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二十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

0: 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
1: 该要。2026年福茂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福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3: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年福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4: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昨天福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5: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2: 本届福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6: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 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 95% 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6: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6: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2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6: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 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

0: 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

0: 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没。

请听广播剧《风吹麦浪》，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李彦普，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0: 盛夏的阳光铺洒在新疆南部天山托木尔峰脚下的丰饶大地上，微风轻拂，麦浪翻滚，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麦穗即将成熟的气息也扑面而来。一场冬小麦绿色高产高效种植技术的推广会正在麦田边举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的种粮大户们正兴致盎然地围绕在兵团一师农科所粮食研究室主任育种专家杨志刚的身边。
1: 杨主任，哎，这眼看着就要丰收了，咱们今年的冬小麦产量是不是又得破纪录了？
2: 放心吧，以后肯定比去年高。杨主任，
3: 你这话可说得轻松啊。
1: 杨主任，去年咱们亩产可都820了，还能更高？你可别吓唬我们啊，我们可不敢放卫星。
2: 我哪敢吓唬你们呀，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4: 没有你这麦子，这金灿灿的麦子哪能有今天的样子呀？是吧？
5: 对对呀，杨主任你可是辛苦了。杨主任啊，你这为了咱一师的麦子，这头发都熬白了。
1: 是
5: 啊，
1: 你看看。哎，对了，杨主任，我可记着呢，20多年前你刚来我们四团那会儿还是个小伙子呢。
4: 时间过得太快了，
2: 真是年轻的。一转眼都冻上了。
0: 杨志刚的视线轻抚过那些充满感激的笑脸，他眺望着金黄色的麦田，心中感慨万千。脚下的这片土地可是凝聚着他多年的辛劳甚至心血呀。他微微一笑，思绪不禁回到了1999年那个初春的日子。
1: 来，坐。哎呀，今天这开会的人来的挺多啊。
6: 你
7: 来了。
1: 哎，杨志刚怎么还没来呢？
7: 我看他去主任办公室了。
1: 你们说说，现在谁还研究冬小麦啊？这棉花的经济效益多高啊？
7: 没错，
1: 你们看，这团长职工都奔着棉花去了，这就剩杨志刚了。
7: 对，
8: 可不是嘛。在阿拉尔肯区气候干燥炎热，就不是普通小麦生长的最佳气候条件，
9: 产量又不高，职工们肯定不愿意种了。
10: 你说现在这农科所的小麦课题组那就剩杨志刚一个人了，就他还在思科小麦，真轴啊。
8: 那可不一定，刚才我看见杨志刚去找主任了。我估计啊，他也要转型搞棉花了吧。
1: 哎呀，
8: 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妈耶、哎哎哎哎
1: 哎啊，志气刚强啊！
2: 哎呀，你说他都
1: 啊，志气刚强啊！
2: 哎呀，你说他倒是刚强了，那他老婆可跟着遭罪了。
3: 哎呦，谁说不是？
2: 是呀。
4: 1999年初春，随着市场经济浪潮多年的涌动，兵团一师的团场职工们大多选择种植经济效益更好的棉花，而一师农科所的科研人员们也将棉花育种作为了主要的研究方向。作为小麦课题的带头人，杨志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5: 怎么样，和主任谈了？
3: 谈了
5: 啊！哎，来来来，好了好了，端进去端进去，你慢点儿。
3: 做这么多，
5: 这是挺累的。来来来，先喝一杯。哎呀，那咱们以后也做棉花的一种了呗？
3: 首先，我决定了，我要继续冬小麦的育种改良。
5: 志刚，现在没人种小麦了呀？
3: 那没人种，那我就更得种了。
5: 志刚，我是你媳妇儿，我理解你，可你拿什么坚持啊？现在全师都种棉花了。
3: 那我们就去四团。
5: 啊，
3: 四团还在大面积种小麦啊。
5: 去四团？
3: 对呀、啊、
5: 可能离咱家200多公里呢。杨志刚，我们要是
3: 若欣，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那时候我们看见的戈壁滩上几乎什么都没有，一片荒凉。父亲每天都忙到夜里，和他的战友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一粒粒的麦子。他们说，只要这土地能长出麦子，我们就能活下去，这戈壁滩就能成为兵团的家。那时候一阵狂风来了，麦子就全趴下了，要是水再跟不上，一年的劳作都得打水漂啊。淑贤，父亲他们每年播下去的不仅仅是麦子，那是希望啊。
5: 志刚，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大家都不缺吃不缺穿，早都小康了。再说我们人活得不得现实一点吗？啊，现在的人都在往前看呢，你怎么就非得死守着这麦田呢？你，
3: 我知道媳妇儿，我承认日子是越变越好了，可有些事情它不会变呐，就像我们人啊，不能靠吃棉花来填饱肚子吧？啊，哎呀，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就是让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都能安心的吃饱饭吗？我们能吃饱，我们的孩子也能吃饱，我们的子子孙孙就都能吃饱饭呢。你知道的，这片土地啊，种好小麦有多难，可正是因为难，我们才更不应该放弃。我们不能辜负父亲他们老一代兵团人的付出，咱们中国人的饭碗就得捧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5: 杨志刚，你总说的这么高大上，可咱们呢？咱们得过日子。四团条件那么差，你就打算让咱们一家都搬过去？
3: 那孩子可以先和老人在一起生活呀。
5: 孩子，你还知道孩子？孩子那么小，你就忍心他？
3: 淑贤，说心里话，我怎么能忍心呢？那么老远啊，我是他爸爸呀。

0: 想好了，我们先去啊，农闲的时候我们可以陪孩子，孩子放假了也可以过来和我们在一起呀。我始终相信我们会出成果的，老人会理解我们的，儿子长大了也会理解我们的，到时候他会明白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只是为了我们眼前的生活，而是为了大家更长远的未来，你说是不是？
1: 你呀，总是这样，谁都说服不了你啊！来，给我也倒上。
2: 洒了，
1: 慢点。
0: 媳妇儿，我跟你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咱们这辈子注定得干些有意义的事儿，是不是？来，干杯！
1: 哎呀，你呀，
0: 别

0: 天依旧寒冷，薄薄的寒霜覆盖在大地上。杨志刚和妻子带着简单的家当离开农科所，向四团进发。车窗外挺拔的白杨树在道路两旁夹道而立，路一侧是巍峨的天山，另一侧则是即将苏醒的田野。杨志刚静静地靠着车窗，眼神若有所思。夫妻俩选择暂时住在离麦田最近的农机站里，谁也没想到这一住竟然就是十几个春秋。当时的农机站是一间简易的土坯房，没有暖气，虽然可以烧炉子取暖，但春寒料峭，他们又不敢开窗，唯恐一氧化碳中毒，只能放弃点燃炉子的打算。晚上睡觉时，他们常常只敢脱下鞋子缩在寒冷的被窝里，水管也时常会冻住，吃水成了生活中的一大难题。他们不得不从很远的水站去拉水，夫妻俩为此犯了难。
1: 水管子，你是三天两头就上冻，真是不方便。哎，志刚啊，
2: 啊，
1: 快抱柴火再烤一烤吧。
2: 哎，
1: 这水又冻上了。
2: 哎呀，
1: 真是。哎，
2: 啊，
1: 要不你还是去水站拉一趟吧。
2: 哎呀，那农机站又没水车，你总不能让我抱着桶去吧？那能。
1: 要不，哎，
2: 啊，
1: 找小张借借。
2: 他才来几天呢，就和小张打过一个照面，这
1: 那
3: 杨
2: 哎
3: 杨老师，
2: 哎
3: 在家吗？杨老师，
2: 哎来了来了来了，
4: 哎呀杨老师，
2: 哎呦嫂子，
4: 小张啊，
2: 哎哎你这是，哎呦呦，哎
4: 杨老师，
2: 哎
4: 这段时间这很长，反反复复的，
2: 哎哎哎，
4: 你这水管子一上冻啊，
2: 哦，
4: 我今天去水站啊拉水，顺道就给你，
2: 哎呦又来了两桶，
4: 哎呀碰到脚啊，哎呀这应该啊，
2: 哎呀
4: 够用一段时间啊，
2: 哎呀来我来我来我来，
4: 杨老师嫂子，我帮你们拿，我来
1: 去，哎好，
2: 慢点
1: 放这放这放
2: 这，哎呀
1: 刚才还说怎么去拉水呢，
4: 哎呀可不是了，哎呀你们吃饭呢，
2: 哎
4: 我就先回去了，
2: 一块吃吧一块吃，
4: 哎呀不来
2: 吧一块吃，
4: 哎呀不来杨老师嫂子，你们快吃我回去了，
2: 哎我来个忙吧，
1: 啊啊来来来，
2: 小张，
4: 哎，
2: 你看，这是你嫂子新蒸的毛
1: 皮，
2: 热乎呢，拿几个尝尝
1: 啊！
4: 杨老师嫂子，你们千万别跟我客气啊，千万别客气，
2: 就几个馍馍，
4: 你们说啊，现在大家都去种棉花了，这棉花的产量倒是年年增长，可谁管我们这些种麦子的呢？杨老师，你跟嫂子这来了，继续到这里育种，咱们这些种麦子的职工啊，是真心高兴。
1: 是
4: 吗？这样，嫂子，杨老师，有事啊？你们就随时招呼我，我都在，我就走了。
2: 哎呀，小张，你

0: 在四团安定下来后，杨志刚全身心地投入到冬小麦的育种研究中。然而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反而充满了枯燥与艰辛。好在新加入课题组的徐冬梅和钟世明两位年轻人在和他一起并肩战斗。
1: 哎，师傅，来，你们看看这片的情况。来，
2: 哎呦，这片籽粒比较亮，可以保留。
1: 哎呀，那这片呢？
2: 这片就差多了。淘汰吧。
3: 师傅，副本的小麦已经开始抽穗了，可是母本的花期却迟迟未到。
1: 是啊，
2: 这是个问题啊，这是我们一直需要攻克的难题。时间在一天天流逝，授粉的窗口期转瞬即逝，如果再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啊。
1: 是啊，师傅，那该怎么办呢？
2: 可为什么还是不能同步呢？再等下去就错过花期了。
0: 杨志刚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太阳炙烤着大地，南疆的热浪让人窒息。这片土地原本就不适合小麦高产，而现在连老天似乎也在与他作对。杨志刚脑中飞快地思考着。
4: 哎呀，师傅您慢点。
1: 来，
4: 够了，还去哪儿啊？快来吧。
1: 好，慢点，师傅，
4: 慢点。这个，
1: 师傅，
4: 我来，
1: 师傅，您带我们到小仓库，就是为了找这塑料薄膜？
2: 对呀，就是这个。你们想，我们能不能通过人为调节温度来加速晚熟品种的生长，最终让这母本和副本的花期同步？
3: 师傅，您的意思是说，要让母本在温室的环境中加快生长速度？
2: 就靠这塑料薄膜，咱们必须要试试，不试就没有机会了。
1: 来，
0: 在杨志刚的带领下，几人快速搭建起了一个塑料拱棚，覆盖在晚熟的母本小麦上。杨志刚一边用手压紧薄膜，一边心里默默祈祷这个办法能起到效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杨志刚几乎没有合过眼，他不时地跑到田间观察棚内的温度和小麦的生长情况，每一片叶子，每一个穗头都被他仔细记录。夜晚降临，空气中的温度骤降，杨志刚依旧披着外套在田间踱步，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蒸腾，他的心情如同眼前的麦田一样，被风吹得摇摆不定。
1: 志刚，走吧，回去歇歇。
2: 行，我就回啊。你想回去啊？
1: 你都好几天没合眼了，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2: 花期就这几天了，错过就没机会了啊！
1: 可你的腰能行吗？
2: 没事的。让我再看看啊！你先回吧。
1: 这是。
0: 皇天不负有心人，大棚里的母本小麦长势迅猛。在授粉的关键窗口期，终于和副本小麦同步了，冬小麦杂交终于有了可靠的基础保证。
2: 冬梅，赤明，现在啊，我们终于迎来了杂交的最关键环节了。我们要在

0: 三天内取出150对麦穗的雄花。时间紧，任务重啊，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了。
1: 师父，可这样一个穗子，这往快里说得10到15分钟取一穗，这如果慢的话得20分钟啊。
2: 是啊，一个小时按5穗来算，那至少得需要60个小时。
1: 是啊，
0: 你们说的对，是到了拼一把的时候了。我们只有不到3天的时间，就一个字，干。
1: 好，放心吧，师父。
2: 师父，您就瞧好吧。
0: 好，干起来。
1: 好。
2: 好。
3: 麦田里，杨志刚带领着妻子和两位徒弟争分夺秒地取着雄花。杨志刚的汗水顺着脖颈流下，他的腰部疼痛的难以忍受已经2天2夜了。可是他不能停，他是徒弟的榜样，也是妻子的依靠。
4: 吃饭了，冬梅、世明。
5: 哎，好嘞，世明。师父，吃饭了。
2: 师父，吃饭吧。
6: 啊，好。
2: 哎，
6: 师父，
4: 老杨，
6: 怎么了？
4: 老杨，怎么了？腰又怎么了？
2: 师父，您慢。
4: 别急，别急，别自己找。来来来，
2: 我扶着你，我扶你。
4: 快点，师父。
2: 慢点，慢点。哎呦，不行！
4: 哎，那你失明了，快抱着你师傅。
2: 哎，好好好，
4: 慢点，慢点。
2: 哎呦，你先坐下。
4: 对对对，慢点，坐这儿。哎，慢点，坐。哎呀，你说你这，你这胳膊怎么这么烫啊？啊，
6: 没事。
4: 那师傅，你是不是发烧了？
2: 哎呦。
4: 不行，我摸摸。哎呀，额头这么烫啊！你发烧了呀你？你这……
2: 师傅，
4: 师明了，快把你师傅背进来。
2: 好好好，
4: 冬梅，快去路上买辆车，快点，冬梅，快点！
2: 师傅，我背着你，走走。
3: 杨志刚终于累倒。妻子和冬梅赶快拦了一辆车，把他送进了医院。可是杨志刚刚醒过来就急着要出院，因为冬小麦杂交到了最关键时刻，他心急万分。
6: 师父，
1: 师父醒了。师父醒了。
7: 志刚啊，
6: 冬梅、世明，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哎呀，你们快走，你们先去地里啊，抓紧时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
1: 师父，我们俩会放心的。
6: 哎呀，什么不放心的，
2: 您安心治疗，我和冬梅待会儿就回去。
6: 哎呀，什么待会儿。哎，护士啊，
8: 哎，
6: 这瓶打完还有多少啊？
8: 啊，还有一瓶。
6: 哎呀，护士商量一下啊，最后这一瓶能留到明天晚上再打吗？
8: 这怎么能行呢，叔叔，得按医嘱来。再说了，明天还有明天的针呢。
6: 冬梅，护士，那你给我拔针吧。
8: 啊，
6: 哎呀，我家里有事急事啊。
4: 志刚，你干什么呀？
8: 叔叔，你怎么能自己拔针呢？
6: 哎，我是真的有事，我得走啊，我得走。
8: 哎，叔叔，
6: 志
8: 刚，
6: 师父，时间不等人，赶紧走啊！
2: 走。
3: 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杨志刚在兵团第一师广袤的麦田中默默耕耘着，奋斗着，拼搏着。每一个清晨，他都是第一个走进田间的人，手中握着记录本，目光紧盯着一株株麦苗，期盼着每一丝生机的出现。最初几年，他引进的北疆优良麦种和滴灌栽培技术，让麦农不断增加着亩产，但冬小麦育种改良依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而距离他1999年离开家来到四团已经快10个年头了。这人世间，并不是每一分耕耘都会有收获，并不是每一次劳动都会结果实。10年过去了，小麦课题组还是没有出成绩，而棉花研究所的新品种接连不断问世，喜报 一个接着一个，杨志刚愁的头发都快掉光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徒弟冬梅和世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2: 师父
6: 啊，
2: 我们想跟您说件事儿。
1: 师父，
2: 我跟冬梅，我们俩想
6: 不用说了，师父明白。师父放你们走。
1: 师父
6: 不能耽误你们的前程。
1: 师父，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不是您不行，是咱们这儿的土地不行啊。咱们这儿的气候条件是不可能产出高产的小麦的。师父，这不怪你，我们真的努力了。
6: 冬梅，世明啊，谢谢你们这么久的陪伴。师父有过和你们并肩战斗的经历，就已经很满足，很幸福了。
1: 师父
2: 、
6: 你们好好的去发展啊，有时间了就回来看看啊。
7: 师父您就别再坚持了、您跟我们一起走吧。
6: 不行啊。再给师父几年时间，我想我最终是可以看到希望的。
1: 师父
6: 走吧。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8: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困在沙包后面了。
9: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0: 今天的分享，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6: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6: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6: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11: 管家，开饭了。
12: 哎，来啦。
1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1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4: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15: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4: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16: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4: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17: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4: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8: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4: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4: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20: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2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22: 早上的9:07，开启全新一天。
2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22: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2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22: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23: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2026年服贸会“舌尖上的非遗”一局活吸引八方来客；
23: 教师风采陈金凤，以爱润心，以智育人；
22: 新疆工业学院杀害铸魂李青春，红色研学育新人；
23: 十三师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夯实经济发展压舱石。
22: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多措并举稳就业，精准服务促发展。
23: 问我吧，一起来关注汗疱疹会传染吗？
22: 疆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1到7月新疆园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5%。
23: 新疆启动退役军人招聘暨专项帮扶行动，
22: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经济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3: 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近万家，匠心国货在新时代消费市场绽放全新光彩。
22: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
23: 二是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
22: 三是图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23: 四是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2度。

0: 最低温度15度。
1: 午时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0: 六时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
1: 七时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
0: 八时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4度。
1: 九时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
0: 十时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
1: 十三时新兴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2度。
0: 十四时昆玉市阴，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兵团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核心理念，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来自9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1800多家企业参展，各地特色风味美食和充满科技范儿的现场制作，成为此次展会吸引八方来客的亮丽风景。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的报道。
3: 记者苗雨莹。
4: 一边是地方风味和国际特色餐饮升腾的烟火气，另一边是现磨咖啡、机器人烤肠、智能点餐屏的科技业态带来的新鲜感。看似吃吃喝喝，实际上这热闹的区域早已跳出了展会的休闲属性，成为了餐饮服务、供应链服务、智能消费服务、文旅 IP 服务集中展示的重要赛道。
5: 扫码点单、 AI 推荐、机器人配送、无人零售等应用，让餐饮场景变成技术落地试验场。城市味道、非遗小吃、联名文创、打卡装置，服贸会上餐饮成为连接供应链、科技、文旅和消费品牌的综合生态。华兴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森淼：
6: 我们那个精麦烤肠自售卖机呢，出餐效率是1个小时出餐100根，我们可以做到24小时为大家服务。
5: 上海海豚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徐武文：
7: 我们 Coffee 加机器人现磨咖啡已经是第七代，目前出口了70多个国家，在国内24个省市、4个直辖市全场景应用，在乌鲁木齐天商国际机场完成布局舞台设备。
8: 哎，凉皮儿，凉皮儿，新疆石河子八毛凉皮儿。
5: 在2026年服贸会餐饮区入口，石河子八毛凉皮档口消费者络绎不绝。这道兵团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凭实力圈粉，让顾客连连称赞。北京市民马盼：
9: 正好看到石河子这个凉皮儿了，然后过来说让他尝一尝，一碗快吃完了都，味道挺清爽的，挺好的。
5: 石河子宾馆总厨金华路：
10: 面粉啊、辣椒还有一些酱汁儿，这也全部都从当地带过来的，为了就是说是让全国的消费者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石河子凉皮儿，通过一份凉皮儿希望大家知道我们美丽的兵团来石河子做客。
5: 在云南馆咖啡展区，赞比亚的大卫西查利带来的云南咖啡豆深受消费者喜爱。大卫西查利告诉我们，他在云南做咖啡产业已经20多年了。云南当地高海拔气候、良好的空气质量以及超长的日照，培育了高品质的云南小粒咖啡豆。北京市民徐丹：
11: 咖啡那个浓厚味儿停留时间比较长，可能跟平时喝的不太一样。
5: 云南山运民意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卫西查利：
12: 这次展会上，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我们的云南咖啡，我也对我们的产品更有信心了。
5: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
0: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特级教师、八师石河子第一中学语文教师陈金凤，28年坚守教育一线，深耕语文教学，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用关爱守护莘莘学子，成长成才，带领一批批青年教师站稳讲台，为兵团教育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光和热。来听本台记者祖黎飞燕、何万浩的报道。
5: 在石河子第一中学教室，陈金。

0: 凤正在为学生们上语文课。今年50岁的陈金凤负责学校高三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在他眼中，语文课是训练阅读理解、思辨表达的关键课程，能让学生终身受益。石河子第一中学学生张祥瑞。
1: 陈老师总是以最饱满的热情来给我们上课，对我们的语文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0: 石河子第一中学语文教师陈金凤。
2: 语文课程它有温度，能够接受传统文化的这个浸润，同时呢它也有思辨，也有逻辑，是兼具理性和感性之美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0: 课堂上，陈金凤带着学生啃阅读西文本，打磨细节。讲台下，他留心孩子们的备考压力，随时倾听，耐心开导，用心守护一届又一届学子圆梦。石河子第一中学语文教师陈金凤。
2: 有一句话叫做亲其师，信其道。这个只有学生呢愿意亲近于你，然后他才愿意接受你所教授的一切理论。和不同的孩子打交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定是他能够接受的方式。
0: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陈金凤将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教研方法毫无保留分享给青年教师，通过师徒结对、随堂听课、赛课打磨、教研交流等多种方式，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石河子第一中学教师张瑞瑞。
3: 我刚当班主任的时候，总是被学生气得哭鼻子，就会细心地开导我，处理学生问题的方法也会都教给我，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0: 石河子第一中学语文教师陈金凤。
2: 近10年里头，我带了2届工作室，成员呢覆盖了南北疆，培养锻炼这个青年教师成长。
0: 凭借扎实的教学功底与不懈的钻研探索，陈金凤一步步成长为兵团特级教师，入选兵团英才骨干人才项目，教育部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培养对象，主持兵团首届名师工作室，用专业实力为学生们送去知识，打开梦想之窗。
2: 我希望在今后的道路上，我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未来能够带领更多的学生、更多的青年教师成长、进步、发展。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为传承红色精神、筑牢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近日新疆工业学院组织数千名新生开展了特色红色研学和军训拉练活动。那详细的情况呢，首先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你在现场了解到的具体情况可以吗？
5: 好的。在9月10号到11号这两天呢，新疆工业学院精心策划了以根续红色血脉铸魂时代新人为主题的沙海铸魂行红色研学及军训行军拉练活动。学校2016级3000个新生学员的参与其中，沉浸式的感悟沙海老兵们戍边初心与奋斗精神，让开学第一课充满红色力量。
4: 好，那本次研学拉练活动它具体包含了哪些特色内容，还有同学们的体验感受是怎么样的？
5: 这次活动呢分为纪念馆研学和沙漠行军拉练两大板块，全程呢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活动第一站，全体师生走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开展研学学习。在馆内呢，同学们整齐列队，有序参观，认真地观看了每一块历史板块、每一件珍贵的老文物、每一段纪实影像资料。现场的讲解员呢，也细致地讲述了沙海老兵徒步沙漠、千里进军和田、告别故土、扎根荒漠、开荒阔土、建设边疆的峥嵘岁月。厚重的红色历史呢，让在场所有的新生深受感动，不少同学纷纷分享了自己的感悟。新生张义德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走进进军和田纪念馆，最让他震撼的是老兵们曾经居住的地窝子，朴素简陋的居住环境让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老一辈戍边人当年极端刻苦的生活环境。即使条件艰苦，老兵们依旧坚守初心，同垦戍边，默默地守护边疆、建设边疆。他表示，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今后呢会刻苦钻研专业知识，传承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立志扎根边疆，为边疆发展贡献青春力量。新生袁浩博呢也深有感触，通过本次的研学，他系统地了解到了沙海老兵们

0: 不畏艰险，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铸建围篱，扎根戈壁的动人故事，也深刻地读懂了扎根新疆、热爱新疆、屯垦戍边的崇高精神。他说以后会以老兵为榜样，传承无私精神、勇于担当的品格，扛起青年责任，主动投身边疆建设事业。
1: 那除了红色纪念馆学习十公里的沙漠行军拉练，又让同学们去收获了哪些成长和感悟呢？
0: 结束了纪念馆的红色研学之后呢，3000余名新生随即开启了十公里的沙漠拉练，大家徒步走重走沙海老兵路曾经走过的沙海老兵曾经走过的路，以青春脚步追寻先辈足迹，致敬戍边英雄，漫漫沙海沙途呢，考验着同学们的毅力和凝聚力，全程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大家呢互相鼓励，并肩前行，用坚韧的意志、昂扬的姿态，诠释着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顺利完成了全程拉练的新生王世杰呢，在接受采访时感慨万千，新生徒步穿越沙漠的经历呢，让他切身感受到了当年沙海老兵进军和田、扎根戈壁的万般艰辛。一代代戍边老兵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沙漠戈壁，用坚守和奋斗换来了如今边疆的繁荣稳定和美好生活。他表示，青年一代呢，当传承红色星火，接过先辈奋斗的接力棒，铭记先辈付出，脚踏实地的勤学实干，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先辈的奋斗与牺牲。学校党委常委、副书记侯志军呢，也表示，沉浸式实景化的红色研学和行军拉练呢，是最生动的实践课堂，也希望通过这类实践活动，让青年学生深度感悟兵团精神、胡杨精神和沙海老兵精神的深刻内涵，引导学子们在生活和学习中呢，以红色精神铸魂育人，锤炼过硬的品格，练就过硬的本领，深耕新疆，服务新疆，努力成为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为新疆现代化建设注入青春动能。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田小水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小水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项目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干为要的发展理念，全速推进各类重点项目建设。在十三师红山农场东泉产业园、石灰窑工业园区，各施工一线抢抓工期，加压奋进，团厂职能部门靠前服务，精准保障，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加速建设，有序收尾，持续为师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纪时东你好，首先请你为大家介绍一下十三师红山农场东泉产业园、石灰窑工业园区各施工一线的一个具体情况吧。
3: 好的，冯芳，采访当天在石灰窑工业园区新疆新源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腐殖酸生产基地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加紧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项目今年5月份开始建设，目前土建已全部完成，设备安装已进入收尾阶段，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 95%， 计划今年10月底进入联调联试阶段。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是十三师红山农场重点招商引资产业项目，荣获2026年创客兵团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企业组3等奖。企业聚焦生物肥料、饲料及配套原料全链条发展，依托新疆本土资源优势，搭建起研发、生产、销售、仓储物流一体化体系，打造专业化、规模化的腐殖酸产品生产线，兼顾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推进多元化经营。不止农业科创项目提速增效，能源产业项目建设同样提级不稳。在新兴市煤焦磊石杰煤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20万吨高效低碳选煤项目现场，厂房矗立，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厂区配套设施安装收尾工作，各项建设任务推进有条不紊。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72.68 亩，总投资 1.06 亿元，涵盖生产区、办公区和辅助区设施，主要建设洗选煤生产线、原煤棚、产品煤棚、综合办公楼和宿舍楼等，预计今年10月中下旬全部交工。项目建成后，年原煤处理能力可达120万吨， 推动煤。

0: 碳清洁加工与高效利用，有效助力地方能源产业提质增效、绿色低碳发展。
1: 好的，立足当前建设成果，那下一步十三师红山农场将如何持续推进项目建设、赋能产业发展呢？
0: 今年以来，十三师红山农场立足职能定位，紧盯园区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动产业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十三师红山农场党委副书记、副厂长陈哲表示，下一步团场将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服务举措，进一步推动强基础、补短板、优产业、立长远的重点项目加快落地，不断夯实师市产业发展根基，增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季世东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0: 早上9:32，开启全新一天。
1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风力3级。
1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0: 我们来关注新闻眼。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兵团聚焦困难群众兜底安置、青年创业、妇女发展等重点群体，精准落实扶持政策，做实技能培训、资金帮扶、岗位开发、平台搭建等暖心举措，为求职者拓岗位，为有志创业者搭台子、铺路子，让青年施展才干，让巾帼释放潜能，让困难群体得到帮扶，越来越多的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来听报道。
13: 在13师火箭农场为民服务中心，居民李长存正在岗位上开展环境卫生清扫工作。受身体条件

0: 制约，李长存此前长期待业在家，就业增收成为生活一大难题。今年火箭农场为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摸排就业困难人员实际需求，精准对接就业帮扶政策，为李长存成功争取公益性岗位，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1: 但是离家也近，方便，家也能照顾上，也挺省心的。
0: 公益性岗位是托底帮扶就业困难群体的重要保障。火箭农场不断规范公益性岗位全流程管理，抓实岗位精准安置，日常监督管理，补贴按时足额发放等关键环节，确保惠民政策落到实处。今年团场新认定16名就业困难人员已全部安置上岗，公益性岗位现有在岗人员62人，累计发放岗位补贴及社保补贴114.32万元。
2: 全面落实落细各项就业扶持政策，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0: 在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兜底的同时，13师新兴市紧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需求，对接企业用工缺口，搭建双向对接平台。前不久，师市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现场招聘会在大营房步行街举办。招聘会采用现场招聘加线上招聘加直播带岗三位一体模式，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洽谈咨询，48家兵力企业携1100个岗位进场，为用工单位和求职群众搭建高效对接桥梁。
3: 我发现这里有许多的企业都非常符合我的专业，投递了简历，约定了后续面试的时间。
4: 我们一共收到了60余份简历，招聘效果达到预期，也希望通过本次招聘会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人员和专业人才。
0: 今年以来，13师新兴市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持续开展多场次专场招聘，有效破解群众求职难、企业用工荒。1至8月，师市实现新增就业3053人。
5: 常态化举办各类专场招聘、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宣讲活动，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服务质效，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
6: 西施胡杨河市紧扣青年创业现实需求，既落实资金扶持，又提供对接资源、平台搭建等精细化服务，打通青年创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一大批青年扎根团场，追逐创业梦想。
0: 走进124团一家无人机销售门店，负责人赵军军正在为客户讲解植保无人机的操作要点。2021年，他选择返乡创业，经过几年打拼，如今已经在124团伯乐市开设2家门店，凭借专业服务赢得广大职工群众认可。
7: 今年销售了140多台无人机，相较于去年，产值在稳定上升。接下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销售范围。
0: 创业发展的同时，赵军军的企业还吸纳本地青年就近就业。124团的销售经理李李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兼顾工作与家庭两不误，
8: 解决了自己工作的问题，然后我们家老公也解决了就业问题，很高兴，很满足。
0: 资金短缺是不少青年创业初期的最大难题。赵军军创业起步以及后续升级设备、开展员工培训阶段，团场团委主动靠前，先后2次为他对接2年免息10万元创业帮扶资金，化解企业燃眉之急。
7: 当时也救了急，今年我想把店里设备升级，再给员工搞点培训，团委又给了我10万元，而且2年免息。压力小了很多。
0: 在128团，青年创业者谭春同样受益于团场创业扶持政策，圆了自己的电商创业梦。2020年，他开办网店，销售新疆特色农副产品。创业园租3年免2年房租减免政策，让他轻装上阵，安心干事。
9: 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对我本人就是非常激励的。
0: 为扶持更多敢闯敢干的青年创业者，128团团委打造前山青创品牌认证体系，通过统一授牌、规范标识，提升青年创业店铺知名度与公信力，常态化举办创业沙龙，搭建创业者交流平台，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目前已经累计扶持10家青年创业店铺。
10: 继续的优化我们这个创业服务，在政策的对接呀、技能培训呀以及市场拓展等方面再去精准发力，助力我们的青年创业项目做大做强。
0: 依托2026年筑梦兵团青年创业增收计划，七师胡杨河市团委积极组织各团厂申报遴选，全市共有6个优质青年创业项目入选，可获得2万至20万元不等项目扶持资金，一笔笔政策红利有效疏解青年创业资金压力，为项目成长壮大注入强劲动力。
6: 三师土木舒克市立足基层妇女就近就业、就地增收需求，通过典型带动、技能培训等方式，积极搭建妇女创业就业平台，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走进车间，自主创业。
0: 在53团的一家窗帘定制店，店主阿西古利卡热正带着工人们赶制新订单。回想7年前，他还是一名全职家庭主妇，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不甘于现状的他，希望凭借一技之长改变生活状态，实现个人价值。于是他下定决心外出学艺。
11: 为了把证书学好，我专门去乌鲁木齐学了6个月。学完以后，我就回到这里，再自己开一个窗帘店，想靠自己学到了学业挣钱。
0: 创业起步阶段，资金有限、客源不足等现实难题接踵而至。阿西古利卡热凭着一股肯吃苦、不服输的韧劲，以精细做工打磨产品，用诚信服务对待每一位顾客，一点点积累口碑，增加客源。店铺面积也从40平方米逐渐发展到140多平方米。一人致富不算富，事业稳步向好后，阿西古利卡热主动吸纳辖区待业妇女进店务工。针对零基础学员，他全程耐心指导，手把手传授技艺，帮助姐妹们快速掌握本领。
12: 师傅一对一带着我手把手教学，现在我已经掌握了窗帘设计、色彩搭配还有缝制等全套手艺。
0: 今年阿西古利卡热还获得了三师土木舒克市妇联推出的木棉花妇女创业扶持项目资金4万元。他打算借助资金不断更新经营思路，在稳固线下订单的同时，学习短视频拍摄、线上运营技巧，全力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11: 现在店里生意越来越好了，我后面计划用手机拍短视频、抖音直播，把我们设计的窗帘给更多的人看。
0: 据了解，三师土木舒克市妇联2025年推出木棉花妇女创业扶持项目以来，已累计投入1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44个妇女领办项目，直接带动244名妇女就业。
6: 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连着发展大局。兵团各地坚持分类施策，打好岗位开发、资金帮扶、技能提升的组合拳，让困难群众有保障、青年有舞台、妇女有出路，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
13: 链接权威专家，以问启智，以答暖心，问我吧。
14: 今天的问我吧，我们一起来关注汗疱疹会传染吗？汗疱疹容易在换季时出现，那各年龄段人群都可能中招，还经常反复发作。汗疱疹会传染吗？如何正确护理？那今天的问我吧，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兵团医院皮肤科副主任窦清慧医生的解答。
15: 医生指出，汗疱疹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属于真菌感染，不存在传染性，仅发作于手足部位，伴随瘙痒等症状。
12: 一般来说呢，儿童中青年容易出现，老年呢很少出现。原因可能跟他比如说情绪紧张或者是熬夜、心理压力这些方面有关系，这个是因人而异。
15: 医生提醒，不少人容易把汗疱疹当成真菌感染首选足选治疗，但其实二者治疗方案完全不同。真菌感染应首选抗真菌类药物，汗疱疹首选外用激素类软膏，用药必须对症，如果乱用药膏，不仅难以缓解症状，还会加重皮肤炎症。 医生建议汗疱疹要尽早干预，切勿自行抹药，以免延误病情。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以下几点护理事项。
12: 如果是觉得这个痒呢已经影响

0: 的睡眠，那么我们可以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其次呢，在外用药方面呢，主要用一些激素类的软膏，可以缓解这个症状。化学制剂呢，尽量减少接触，在洗完手以后呢，尽量的使用保湿霜，用一些洗涤用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化学刺激物的时候，一定要戴手套。这个病呢，它大部分呢是可以康复的，一般呢在2周到1个月的时间。
1: 汗疱疹与个体过敏体质密切相关，长期反复发作的患者要注意查找导致过敏的因素，并尽量避免。如果症状严重，给生活带来困扰，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从空中往下看，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一个个绿色大圆盘嵌在黄沙里，顺着指针式喷灌机的水雾走，看见崔刚闯正蹲在田埂边扒拉着苜蓿草的根。崔刚闯是14市22市团的90后农学硕士，带着3个队友守着1.2万亩的沙漠农田。一年前，脚下这片土地还是连绵的沙丘，他们推沙整地，引进喷灌，把苜蓿、燕麦草、冬小麦一茬茬种下去，沙地渐渐泛起了绿。可在沙漠里种草，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今年7月，刚播种半个月的燕麦草突然出现连片死苗。
4: 这个燕麦草它是播种期，正好是在7月份，它是高温天，幼苗它这个抗外界环境还是很有限。喷灌机呢，它转一圈需要时间，我跑快了，土壤的这个水分持水率不够，然后就很容易出现掉苗。
3: 风沙大，蒸发快，在沙漠里种东西，水是命根子，可喷灌设备在转，水也在浇，苗就是救不回来。他们一处一处排查，从喷头到管道，不放过任何一个接口。
4: 看它转不转吧。
3: 原来是一处喷灌设备堵塞，导致灌溉不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崔刚闯带着团队跑了多个地方调研，回来之后统一了喷盘，重新排布了限水器。
4: 农业呢，它很多时候呢是这个量变才引起了质变，很多问题都是在量变的过程中，因为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很难觉察到。等我们发现了呢，损失呢就已经造成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跟土地、跟作物多交流。
3: 一年时间，连绵沙丘变成了19个规整的绿色同心圆，苜蓿、燕麦草、冬小麦在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上扎了根。
4: 从刚开始这个流沙，成了一个巨大的培养皿，就各种绿藻微生物在里面进行繁殖。微育环境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个长时间种养结合，我觉得我们这个土一定会变成我们所说的这个良田。
2: 江内资讯，肃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江内资讯，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来自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江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今年1到7月，新疆园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 占全区近60%，成为推动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5: 各个园区改革探索更加深入，全面推行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运营模式，推进社会管理职能剥离，加快全员聘用绩效薪酬改革试点。截至目前，24家园区开展人事薪酬制度改革，42家园区将社会事务职能移交属地政府，66家园区探索开展管委会加公司模式，园区发展迸发新活力。
2: 9月11日，晴暖戎装就业护航，2026年自治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暨就业困难退役军人专项帮扶行动在乌鲁木齐进行。
5: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采用专场招聘加精准帮扶双模式，以线上加线下联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聚焦就业困难退役军人，靶向施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就业、就好业。
2: 活动吸纳150多家国有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参与，推出涵盖智能

0: 制造、安保运维、应急救援、综合服务等多个领域的8241个适配岗位。
1: 活动现场分别设立国有企业招聘区、专精特新企业招聘区和就业困难退役军人兜底帮扶专区，配套设置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培训对接服务区域，为退役军人提供一站式全链条就业服务。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智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
0: 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的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到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1: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周莹莹是一名具有智能机器人的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有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维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了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
1: 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那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
0: 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行业也达到113个。
1: 最后来关注，日前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印发，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一份文件要怎样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呢？
0: 首先，意见明确界定了什么是历史经典产业。简单说，我们日常熟悉的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全都是。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华文明瑰宝，凝结着一代代劳动者的匠心和智慧。
1: 其次，这份意见用5方面20项工作任务的部署，给出了非常清晰的发展蓝图，涵盖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多元融合发展、国际化等方方面面，并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文件跳出了传统的保护思路，不再把老技艺当成展品，而是把它们放进现代产业体系里进行重新规划。既要守得住老传统，更要融得进新生活，兼顾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

0: 截至目前，商务部已认定三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那其中四成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
1: 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那如今不少老字号正靠着老底蕴新表达成功出圈。这些老字号是活着的历史流动的文明，而意见的出台就是国家层面对传统产业发展的清晰态度，让老手艺不止被珍藏，更能够被消费、被热爱、被传播。未来会有更多匠心国货在新时代消费市场里绽放全新的光彩。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巧克力日，9月13日，一个自带甜味的日子，国际巧克力日。虽然起源众说纷纭，但我国吃货们向来只认一个理儿：有节过节，没节造节。巧克力面前快乐最大。这一天商场里的巧克力货架格外热闹，有新型礼盒的，有超值家庭装的，还有各种限定口味，仿佛在提醒你，生活本就苦甜参半，不如趁今天理直气壮地给自己买一块，咬下去那一刻，甜的不只是舌尖，还有一整天的心情。甭管它怎么来的，反正甜进嘴里就是好日子。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8度到31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13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0度到32度，三师图莫舒克市晴天，16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6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3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8度到31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9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4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7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3度到31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5度到33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8度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8度到31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8: 买全球，卖全球，今年我国外贸保持双向平衡，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中国持续扩大的进口规模不只是数字的堆叠，更是全球贸易流向的真实写照。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将商品运往中国，当各国农场、渔场和工厂因中国订单而获得持续运转，中国不只为全球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公共繁荣的道路。资讯有故事，聚焦中国超级买家，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良好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需求的超级买家，又是供给的超级卖家。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

0: 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 18.5 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更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数据背后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贸易场景，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中国正以超级买家的姿态为全球打开世界市场的大门。之前出口中国埃塞俄比亚专场活动在埃首都举行，中埃两国共约200名代表和企业家出席活动并开展洽谈，签署了多项贸易协议，合同总额超过22亿元人民币。出口中国已成为埃塞俄比亚企业家们口中的热词。埃塞俄比亚咖啡出口商阿贝尔说，
1: 中国的零关税政策为我们带来了巨大优势，方便我们持续拓展市场版图，加强与中国咖啡进口商的联系。我与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企业之一签署了供应协议，我期待着未来中国市场前景光明。
0: 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之后的两个月，我国自非洲的进口额达到1938亿元，涨了23.5%。其中，非洲的鳄梨进口翻了1.3倍，苹果涨了89.6%，橙子涨了27.9%。业内人士表示，零关税举措激发了越来越多非洲企业开拓中国市场的兴趣，也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中非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埃塞俄比亚贸易和区域一体化部部长卡萨洪戈菲说，
2: 随着中国推出的历史性零关税市场准入政策，非洲出口商获益匪浅，我们得以全面打开通往全球最具活力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大门。
0: 近日在巴拿马奇里基省博克特地区落下帷幕的第30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上，埃利达庄园的咖啡豆摘得水洗归下咖啡组冠军。拉马斯图斯兴奋地说，要和中国朋友一起庆祝这场胜利。在他看来，正是得益于中国市场对归下咖啡品质与风味的高标准，巴拿马咖啡生产者才能够在归下咖啡豆的精细化处理上不断进步，一次次味蕾上的双向奔赴令巴拿马归下咖啡更加闪耀。近年来巴拿马咖啡对华出口增长显著，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巴拿马对华咖啡出口额在2018年至2025年间大幅增长。2025年中国已成为巴拿马咖啡第一大出口市场。本届巴拿马最佳咖啡大赛主评委范典注意到，越来越多中国买家开始在咖啡豆处理环节之前就前往巴拿马与庄园沟通定制批次，巴拿马咖啡庄园主也会频繁前往中国走访咖啡馆、烘焙商和买家，让市场对咖啡豆处理方式以及风味的反馈更直接地体现在生产环节。范典认为，随着市场信息、生产经验和技术能力在两国之间双向流动，中巴正由咖啡贸易伙伴向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伙伴迈进。不止非洲，越来越多国家把中国视作核心目标市场，优质产品出口中国，看重的正是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姿态。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当天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一家超市的生鲜经理张聪毅说，
3: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0: 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 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八月一号至八月十八号，榴莲到货近400吨，环比七月大涨50%。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41.92%，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122.59%。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物流员监管二科副科长朱敏介绍说，
4: 每天都会有榴莲进口，最多的时候整个查验场都已经摆满了榴莲。这边现在是我们通过快速的查验已经放行，企业已经提走了这个货物。
0: 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徐明燕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5: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0: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某果品公司负责人唐贵宾介绍，
6: 泰国南部金城，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0: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已获得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86.8万吨，较2022年翻了一番。今年一至七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总金额同比增长26.50%。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利德说，
7: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0: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说，
8: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0: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中国的进口购物车里可不是只有美食。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来自西班牙的火腿、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9: 我以前都没想的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到众人喜欢呢，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有什么东西呀、啊、开始哪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买是买石头，这里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啊。
0: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他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 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拓展。
10: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增长39.1%。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不仅有民生消费好物，还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北梁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介绍说，
11: 前7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0: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日前，在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伦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它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管委会口岸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宇说，
12: 这次蜀浪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0: 今年1至7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记者采访时发现，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1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将被送上加工产线，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深圳一家科技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说，
13: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0: 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一家供应链服务公司官务总监刘林介绍说，
14: 今年以来的话，总体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0: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 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一进一出之间，汇集的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当前，中国车企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23号，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率高管团队抵达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15: 我常把中国汽车市场比作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因为这里汇聚了最高水平的创新、最强的竞争力和最快的速度。要在这样的市场中保持领先，企业就必须保持强健。对法雷奥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本土化，做一家更懂中国的企业。
0: 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莫尔坦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16: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中国大市场而充满机遇。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17: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18: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希说，
19: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的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嘛。
0: 从巴西牛肉到智利车厘子，从铁矿石到汽车零部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为什么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不仅兑现了开放承诺，更用真金白银给全球经济投了信任票。中国买的越多，贸易伙伴的出口就越有保障，中国消费升级越快，全球供应链的活力就越充沛。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是共同的发展机遇、实实在在的赋能以及持续稳定的需求支撑。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0: 严禁开关电器。
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2: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4: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 答对了。
5: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6: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7: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8: 人人讲安全，
2: 个个会应急，
8: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9: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1: 中国铁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一代铁路人的薪火相传、实干担当。
12: 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
13: 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
11: 他们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坚守奉献、锐意创新、勇当开路先锋的精神风貌。
14: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
15: 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
1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进入新时代，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铁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时代的重任。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14五时期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中国高铁的辉煌成就，正是无数铁路人用汗水、智慧和坚守铸就的。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多市联运事业部班列经营部负责人王浩和团队一起，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骨干作用，有效衔接水运、公路等各种运输方式，创新打造优质高效的物流产品。从业14年来，他常态化服务客户超过150家，组织开行班列超过2万列，发送货物超过200万标箱，累计为客户节约物流成本1.7亿元。
13: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我和同志们为客户打造定制化的多式联运产品，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为了解决多式联运当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和同志们成立了王浩创新工作室，主要围绕信息互联互通、产品规则统一、运输安全保障等开展课题攻关，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在我们团队和各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多式联运一单制产品越来越丰富了。目前常态化运行的线路已经超过270条，基本覆盖全国90余个重要的沿江沿海港口。
11: 王浩介绍说，多式联运的核心其实是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和标准统一，而一单制是破解其中的关键所在。
13: 我们又打通了水运和铁路的数据共享，客户只需一次委托即可享受全程的服务，极大地压缩了运输时间，同时降低了全程的综合物流成本。

0: 比如我们从吉林到昆明的北辽南运项目，原来传统模式下需要两次汽运短驳，两次铁路运输，一次水运运输，在仓储和换装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货损，同时呢，全程运输时间在35天到40天。采用一单制产品之后呢，全程运输时间缩短了5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0%，同时在运输过程当中，我们实现了零货损。
1: 王浩说，经过不懈努力，团队成功打造了从乌鲁木齐到西安的雪莲速运班列和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丝路电商班列，还把这两条班列的运行时间控制在38小时，比起普通的货物列车缩短了10个小时，更好满足了快递电商货物运输需求。
0: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直播间购买了新疆的哈密瓜，在查询物流信息的时候发现，以前坐飞机的哈密瓜，这次坐了火车。哈密瓜这种对运输时效要求很高的生鲜水果，选用火车运输，证明铁路的物流产品已经得到了快递企业的认可。还记得当时为了解决新疆快递出江难进江慢的问题，我们深入快递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攻关，从包裹入库、包裹分拣到出库，逐一环节梳理流程，细致的梳理衔接时间，调整班列的发运方案，最终实现了全程的无缝衔接。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我想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物流产品，而是一条经济纽带。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铁路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方式。
1: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国铁事业部服务经理全庆东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售后服务工作已有25年。
2: 我一直呢坚守在铁路的运维现场，全程参与了青藏铁路、拉林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机车运维保障工作。在高原坚守的这10年工作中，我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破难，自主研发的在线检测装置呢，提升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80%，用技术创新解决了现场的实际难题，参与重大的科技项目3项，应用专利6项，先进操作法2项，这些呢都有效地提升了国产机车的检修质量和运用的可靠性。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自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作为中车的一名产业工人，我将继续坚守在一线，脚踏实地的呢干事，为铸就大国重器、擦亮国家名片，拼尽全力，拔出我所有的光和热。
1: 作为售后服务人员，对于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庆东深有感受。
2: 早年出差呢，我乘坐的都是绿皮火车，速度慢，时间长，颠簸。那么现在呢，高铁4通8达，出行呢舒适畅通。我们维保的车型呢，也由以前的东风型内燃机车呢，迭代到了和谐型、复兴号。车辆的装备啊，更加的智能化、数字化，我们售后服务理念呢，也随之转型，由以往的被动的这个故障抢修式呢，转向了现在全周期的前置式服务保障，进入15.5，绿色、低碳和智能高速成为了我们现在发展的新任务。
1: 全庆东的工作室里有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脑子快、思维活、创新力足，已经成为了岗位骨干、攻关尖兵、管理人才。
2: 那吸引年轻人扎根铁路，关键是要搭平台，给呢机会，要畅通道，借助我们的重点工程和一些核心的项目，让青年人在一线成长、锻炼。通过我们创新工作室、工匠大讲堂、还有技能大比武这些平台呢，开展传帮带，帮助年轻人更好的成长成才。同时我们通过深化产业队伍建设改革，进一步 畅通人才晋升的渠道，完善呢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肯于踏实干事的年轻人有这个荣誉，有这个前途，还要有这个获得感，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于一线，为我们交通强国的建设呢注入我们青春的力量。
1: 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客服部科员王颖的主要工作是接听12306客服电话，随时解答旅客的各种问题。
3: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但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为了更好地为旅客服务，我和伙伴们在工位上都有一面小镜子，并不是用来化妆的，它是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随时保持微笑。因为我发现微笑着说话能让声音更柔和，让旅客更安心。
1: 作为一名天天和旅客打交道的铁路客服，对于这些年铁路的变化，王颖颇有感触。
3: 第一个变化就是铁路通达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突破了5万公里，八纵八横高铁网越织越密，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记得去年暑运的时候，一位先生致电我们，说自己的母亲病重，急需当天返回长春，但直达票都没了。我按照运行图一站一站的查，最终帮他拼出了一条换乘线路，让他顺利回家看望了母亲。这正是得益于咱们路网通达性的一个提升。第二点变化就是客运服务越来越人性化，这些年铁路服务不断地在提质升级，陆续推出了像候补购票、静音车厢和电子发票这类一系列的新服务新举措。现在咱们的宠物可以通过高铁托运了，雪具、自行车也能随车携带了，这些都体现了铁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第三点变化就是旅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了，大家现在不光要走得了，更想要走得好。早些年致电我们，旅客问的最多的是有没有车，但现在变成了哪趟车是复兴号，哪趟车跑得更快。这证明咱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幸福指数更高了。
1: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志宏主要从事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研发和设计制造工作，他亲身经历了中国盾构机从零到一的艰难起步，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直至实现全球领先的跨越式蜕变。
4: 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盾构机在工地现场的掘进组装和保驾护航工作，当时我们称为中铁一号。以后呢，我们一直从事掘进机的研发，我在做电气系统设计工作。在2020年的时候，牵头组建了专项攻关任务团队，主要从事全断面掘进机的核心技术以及智能化系统的研发工作。我很庆幸自己能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也为自己能够成为锻造大国重器的一员感到自豪。我将为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以及我们铁路事业的发展来奋斗。
1: 作为隧道掘进机装备研发的技术人员，孙志宏感受到近年来隧道施工现场的变化。
4: 在掘进机广泛应用以后，隧道施工拥水、坍塌、突泥等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尤其是我们隧道掘进的效率和工程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正践行了我们研发人员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的一个初衷。同时，我们隧道掘进机也大量的应用在了我们像铸造高铁、重泰长江隧道、深江铁路的跨海通道等一系列重大的施工项目，也助力了国产的隧道掘进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的地位。进入15/17，我们一系列的隧道工程面临大直径、

0: 高血压、长大距离以及复杂多变的极端工程地质条件，这给我们掘进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已经列出了我们的攻关的计划和技术规划，主要呢是面向施工现场的技术难题和行业痛点展开研究。
1: 掘进机在工作过程当中，经过长距离的掘进，在特殊地质条件下会出现刀盘刀具的磨损，需要更换。作为隧道掘进机的研发人员，让孙志宏最有成就感、最有感触的是隧道掘进机换刀机器人的研发经历。机器人换刀面临空间狭小、结构复杂、末端重载问题，因为刀具有200公斤，机器人末端要抓得住200公斤的重量，同时执行的精度要达到1毫米以内。为此，孙志宏团队进行了长达5年的攻关。
0: 我们的滚刀是由一个大的螺栓固定的，这个螺栓的拆卸我们需要一个套筒结构，这个套筒我们设计了18套方案，这18套方案都不能完美的满足解决我们的问题。突然呢，有一天，这个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按照香囊的这个结构，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这个结构设计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容忍，就是我们在对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在一定范围内的偏差，同时又能传递这个扭矩啊，几乎可以驱动一个30到50吨的汽车上坡，这么大的一个扭矩。也正是像套筒结构这种点点滴滴，支撑了我们成功研发出来的换刀机器人。记得第一次搭载的时候，应用在海外出口的项目，出乎了在场的所有专家的预料，他们不由得对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其实当时我们的内心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呢很庆幸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一方面是很自豪的，因为这又是一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且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隧道掘进机技术实现了全球行业的引领。
1: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动车段地勤机械师马耀峰主要负责动车组检修工作，网友们都称他为动车医生。参加工作16年来，他检修的动车组车型有10余种，数量达上千列，为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2: 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大概有50多万个零部件组成，涵盖了机械、电器、信息控制等众多技术领域，再加上我国铁路路网规模大，东西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动车组长距离高速运行，这都对我们的检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和同事们始终坚持精简细修，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研发推广了30多项创新成果。
1: 马耀峰说，武汉动车段共有职工3700余名，其中35岁以下的轻工占比达到75%，大家学历高、悟性好、肯钻研。在工作中，他以自己的工作室为示范，孵化出了8个职工创新工作室，覆盖检修各领域。
2: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高铁是国之重器，给广大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我也真心期盼青年人能够不辜负青春，不畏惧艰辛，用奋斗擦亮中国高铁这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我也会发挥好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吸纳更多青年人参与到技术创新攻关中，培育更多技艺精湛的高铁工匠。
1: 面向15/5，马耀峰和团队抢抓智能化检修新机遇，主动应对车型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
2: 在我刚入职时，师傅就送给我一把手电筒，叮嘱我要把每一颗螺丝、每一个设备都得照明白。这把手电筒不仅是用来排查隐患的工具，更是我们师徒技艺传承和安全使命的接力棒。16年来，我用它检

0: 动车查隐患，让我时刻牢记标准不能松，隐患不能放。在这把小小的手电筒的微光的照射下，我潜心钻研各类车型的检修技术，先后梳理形成了200项作业标准，编制了30套标准化视频教学课件，优化了23项工艺流程，把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不仅传授给了青年职工，也是把我师父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传承下去。这份守护列车安全的初心，就是我始终追求技能精进的动力。
1: 在马耀峰的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是2024年春运期间的那场冻雨。
0: 武汉冬天很冷，但那年不一样，雨从空中落下时，树木、植被以及道路表面会结上一层薄冰，接触网和售电工也会迅速结冰，严重影响动车组运行安全，必须要尽快的除冰，恢复运输秩序，让旅客能够回家过年。那段时间，大伙儿们全力抗击雨雪冰冻的天气，与时间赛跑，我6天6夜没回家，白天上道打冰，凌晨直乘不载客的热滑车对接触网进行除冰打雪。作为一名地勤机械师，我要跟上铁路事业的发展步伐，做到同频共振，必须掌握动车组装备性能特点，吃透新一代动车组核心技术，必须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努力学习新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我们的工装设备，提升动车组检修质量和效率，必须发扬优良的作风，以钉钉子的精神破解各类难题，为动车组安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

0: 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
2: 我们要特别提醒所有的摩托车驾驶人员要加强
1: 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
3: 抚养人或集体组织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支持和制裁。
1: 在这里，普法更生动，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潘增耀律师。潘律师您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潘律师。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儿童摄影店售卖客户信息，涉案20000余条，被判刑。美美的拍个母婴照，还沉浸在喜悦当中，手机却响个不停。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赵某是一家儿童摄影店的老板。2021年，钱某和孙某找到赵某，希望从赵某处购买客户信息，用于推广经营。赵某同意与二人合作，合作方式为赵某定期将非法收集的客户信息通过表格的形式推送给钱某和孙某，用于非法牟利。2023年，赵某被公安机关依法抓获，经查涉案非法信息达到20000余条，公诉机关依法将赵某起诉至山东省济南市淮阴区人民法院。那么被告人的这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潘律师。
5: 被告人啊，非法获取和提供了客户的个人信息，情节呢是特别严重的，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公诉机关的指控如果成立的话呢，法院呢会判决赵某呢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罪，是要判处有期徒刑并加处罚金的。
4: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您来做一个提醒吧。
5: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公民的个人信息啊早已经超越了传统身份证明和业务办理的单一功能，深度地融入了在线支付、网络社交、电子证照等生活场景，与个人的衣食住行、财产安全和隐私安宁都紧密相连。一旦这些信息被非法获取、泄露或者贩卖，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窥视个人生活的后窗，不仅会使公民面临精准诈骗、骚扰推销的这个侵扰，更可能引发财产损失乃至人身安全的隐患，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法律的红线绝不允许逾越。广大商家在经营活动中啊，必须严守底线，切勿将客户的个人信息当作可以随意攫取商业这个商业付况，应严格恪守保密的义务，遵循着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进行收集和使用信息， 坚决杜绝非法获取。

0: 超范围的收集、随意的泄露甚至倒卖客户信息的行为，企图靠贩卖个人信息谋取私利，换来的绝不是财富，而是牢狱之灾和高额的罚金的沉重代价，最终呢必将自食其果，得不偿失。同时啊，每一位公民呢也应当提升个人信息的防护意识，谨慎地提供、妥善地保管各类个人的隐私数据，一旦察觉信息泄露或者是遭遇了精准的骚扰，应及时截图录音并保存证据，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权益，全社会共同织密个人信息安全防护网。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因为小区内积水滑倒，物业需要赔偿吗？富康市民帕女士回家的时候，在一楼电梯口踩到了地上的积水滑倒，造成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事后呢，她找到物业索赔，物业不承认自己有责任。当时有邻居看到了地上有水，愿意作证。那么物业该不该赔偿呢？帕律师。
0: 帕女士遇到的这种情况呢，在小区里呢并不少见。先说结论，就是物业要承担一定责任，但不是全部的责任。首先，物业呢有安全保障的义务。民法典规定啊，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内的业主的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电梯口啊，属于小区公共区域，人流量大，地面呢又多是瓷砖，一旦有积水啊，安全的隐患非常大。物业没有及时的清理积水，没有设置任何警示标识，没有采取防滑措施，这就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是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其次呢，物业要负的并不是全部责任。帕女士啊，作为成年人，没有注意到地上的积水导致滑伤摔倒，要自行承担主要的责任。从法律上来讲，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日常生活中还是要尽到高度的注意义务。当然了，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遇到类似的事故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拍照呀、录像呀，或者是保存监控视频，留下目击证人的联系方式，必要的时候啊，还是要报警啊，证据就是维权的底气，别等到事后才发现什么证据都拿不出来。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楼道堆放杂物是否违法呢？乌鲁木齐市民陈先生所住楼栋为一梯两户，邻居呢长期在楼道区域堆放鞋柜、闲置的纸箱、自行车、玩具等杂物，那么这种行为是否违法？唐律师。
0: 在生活中啊，很多的业主可能都认为家门口的楼道啊可以自行使用，其实这种认知它不符合法律规定，此类的行为呢也属于违法的行为。首先啊，楼道属于整栋楼的这个业主的共有部分，并非某一户业主的私人空间。民法典第271条就规定了啊，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第286条也规定了，业主呢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相应的行为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其次呢，楼道是法定的消防的疏散通道啊，消防法就规定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防栓或者占用消防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的场所的门窗呢，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再次呢，从相邻权的角度啊，民法典也规定了，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0: 邻居堆放杂物的行为呢，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其他人的这个正常的通行与居住安全，侵犯了相邻权。因此呢，咱们的秦先生是有权通过合法的途径要求邻居呢立即清理排除妨碍，来恢复楼道的原状的。
1: 好的，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超载出事故，保险赔不赔？货车司机田某通过手机给车买了商业保险和交强险，其中呢车损险保额是26万多。买保险的时候，他按步骤完成了实名认证和电子签名。保险合同里用明显的方式写着，因为超载造成的车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后来呢，田某开着这辆货车出了事故，交警认定田某超载了，而且没有安全驾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经评估，修车花了51330元，田某找保险公司理赔被拒，于是把保险公司告到法院，要求赔这50000多的修车费。田某表示，我买了保险，出了事故就该赔，保险公司说合同写明了超载不赔，而且呢签合同的时候已经用明显的方式提醒他了，所以不赔。最终呢，法院认定案涉免责条款合法有效，事故损失是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产生，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保险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这个案例法院最终为什么判保险公司不用赔偿呢？潘律师，
0: 保险公司啊，他想要拒赔，他必须同时的满足3个条件。一呢是合同有约定，这个保险的条款里面啊明确写了啊，超载造成的损失不赔，这就叫有约定。第二个呢，就是保险公司啊必须对免责的条款进行重点的提醒啊，也就是在签合同的时候啊，免责条款必须是加粗啊，这个标红等显著的方式要显示出来。第三个呢，要确实存在免责的事实。那么交警呢就认定了田某超载并且负全责，那修车的损失啊确实是超载直接导致的。简单来说呢，就是保险公司该做的提醒都做到了，田某呢违规的事实也认定了，法院呢自然就支持了保险公司拒赔的这个理由。
1: 田某说我买了保险出了事故就该赔，这个说法哪里不对呢？潘律师，
0: 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忽略了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保险啊，它不是包赔一切，而是赔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损失。就像买车票，正常的乘车呢都是可以到站的，但是如果你中途违规跳车，那这个铁路公司呢它就不会负责了。本案中呢，超载就是合同明确排除的情形，所以呢，田某的损失啊不在保险覆盖的范围内。
1: 那么如果保险公司没有提醒超载不赔，结果会不一样吗？潘律师，
0: 会不一样的。根据保险法第17条，免责的条款如果没有用显著方式提示，没有向投保人明确说明，那这个条款就不产生法律效力。假设本案中啊，这个保险公司只在合同的角落里用小字啊写了超载不赔啊，也没有让这个投保人啊单独的确认，法院呢就会认定该条款是无效的，从而呢判保险公司是要进行赔偿的。
1: 那么这个案例给其他的司机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呢？潘律师，
0: 首先啊，买保险的时候不要看都不看就签字儿啊，尤其是要注意加粗标红的免责条款，比如说超载呀、酒驾呀、无证驾驶呀，这些情况出了啊，就是真的可能就不赔了。其次呢，不要以为买了保险就能随便开，违法驾驶啊，包括超速啊、超载啊、酒驾导致的损失，保险公司呢是有权依法拒赔的。最后呢，对于电子投保也要认真看，手机上点确认和签字儿，和这个纸质合同一样是有法律效力的，点的每一步啊都可能成为法庭上的证据。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董女士育有2名子女，年龄呢分别是2岁3个月以及1个月。董女士一直是全职带娃，无工作，孩子也一直跟着她。目前董女士的父母呢也具备协助照料子女的能力，而且董女士可以到亲属经营的店铺从事工作。董女士想问，如果离婚，两个孩子都能判给她

0: 他吗？我们先来看一看刚满一个月大的孩子法律上会判给谁，潘律师。
1: 原则上是判给母亲董女士啊。这个法律依据呢是民法典第1084条以及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的第44条啊，也就是不满2周岁的子女啊，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啊，除非这个母亲呢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有抚养条件却不尽抚养义务，或者其他确实不宜随母亲生活的情形，否则呢法院基本上不会判给父亲。本案中呢，董女士呢应该是没有此种情形的，因此呢这个一个月大的孩子啊判给董女士呢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0: 我们再来看看2岁3个月大的孩子，这个法律上会怎么判呢，潘律师？
1: 这个不一定会自动的判给母亲啊，但是呢董女士有较大的机会去争取到啊。不过呢也要综合的判断。法律依据实际上也是跟刚才说到的是一样的啊，已满2周岁的子女呢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法院呢将依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进行判决。具体啊会综合衡量下面的这些因素啊，第一个呢是过往照顾的情况啊，孩子呢一直由董女士全职来带，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生活环境啊，这是董女士的优势啊。第二呢就是父母的抚养能力，包括呢经济收入居住条件、教育水平等啊。咱们这个董女士呢目前无工作啊，但是刚才也说了可以到亲属的店铺工作并获得收入，孩子的外公外婆呢也能协助照料，这可以弥补经济上的不利。第三个呢就是父母的品行与健康状况，若没有家暴、酗酒、赌博这些恶习呢，双方是平等的。其他的参考的因素呢，还有如果父母的条件相当，法院也可能就考虑不强行分开两个子女啊，尤其呢还是其中一方有明显优势的时候，让两个孩子共同随母亲生活更有利于他们的情感的稳定。也就是说啊，董女士如果能够证明自己有稳定收入的来源啊，哪怕是即将到岗的这个工作啊，以及呢这个外祖父母的可靠的辅助，争取到2岁3个月孩子的抚养权啊，还是希望比较大的。但是呢这并不是绝对的，法院还需要对比父亲的条件。
0: 现在如果说董女士想要争取两个孩子，应该做哪些准备呢，潘律师？
1: 我建议啊从以下4个方面来着手吧，形成证据链啊。一个是要证明抚养能力，与这个亲属的这个店铺，也就是要去工作的这个店铺要签订劳动合同，或者是获取收入的这个就是证据，也就是工资流水啊，或者是入职的证明。如果没有固定的工资啊那也要提供相应的，比如说分红的或者是其他收入的这些证明。第二个呢要证明这个辅助的条件啊，可以让外公外婆出具这个书面的说明啊，要写明愿意并且有能力协助照顾两个孩子，附上他们的健康证明啊、住所照片啊。包括收入证明是更好的了。第三个呢是证明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环境，要提供孩子出生以来的日常生活的照片视频疫苗的接种记录、幼儿园的接送记录来证明呢孩子呢一直是跟随着董女士来生活的。第四个呢就是还能证明父亲不适合或者没必要得到2岁的孩子，比如说啊若是父亲存在着经常出差、加班啊，甚至是家暴、赌博等不利情形，那也要固定证据。如果说是父亲并无明显的优势呢，那么就要重点强调不分开两个孩子的这个原则。当然最后啊还是建议夫妻两个要本着互谅互让、关爱孩子的原则先协商解决问题。协商不成的话也可以求助于亲属或者是咱们的聚会进行调解。如果是矛盾实在是无法解决呢再起诉到人民法院，由法院判决孩子抚养权的归属问题。
0: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早退下班遭遇车祸身亡能否认定工伤？提前下班通勤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能不能算作工伤，一直呢是职场里极具争议的法律问题。很多企业普遍认为员工没有遵照规定时间下班，私自提前离岗就属于早退，在此期间发生了意外就无权申请工伤赔偿。但在实际司法审判中判定标准并非如此。

0: 绝对，单纯的早退行为并不会直接剥夺员工认定工伤的合法权利。撒某任职于一家环卫公司，岗位规定下午工作时间是13点至21点，该岗位不以固定打卡时间作为下班的标准，而是以片区清扫任务完成为离岗依据。日常员工基本晚间8点左右就能够完成当天的作业。2024年8月18号，撒某保质保量完成全部清扫工作之后，于20点40分驾驶电动三轮车启程回家。行驶途中，他不慎追尾路边停放的故障重型货车，当场不幸离世。经交管部门调查判定，本次事故双方承担同等责任。事故发生之后，家属依法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却遭到了用人单位的否决。公司主张撒某没有履行请假审批手续，擅自提前离岗，属于违规早退，事故不在标准下班时段内，不符合上下班工伤认定的条件。人社部门初期采纳企业意见，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结论，家属对此结果不服，随即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维护合法权益。结合通勤目的、出行路线与时间合理性综合判定，二审法院最终撤销原判定，依法认定本次事故构成工伤。那么员工早退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是否一定不能认定为工伤呢？潘律师。
1: 不一定啊。早退呢属于违反公司考勤纪律的行为啊，他最多受到内部的规章的处罚，但这并不等于啊员工失去了上下班途中这个资格啊。司法实践中呢普遍认为早退啊不影响工伤认定的核心要件啊，除非是属于故意犯罪啊、醉酒吸毒自残等法定的排除的情形。
0: 这个案例当中，人社部门最终不认定为工伤，法院呢是最终撤销了不认定工伤的决定，这个是为什么呢？潘律师。
1: 关键可能在于两点啊。第一个呢是不以打卡时间为唯一的标准啊，撒某呢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工作啊，20点40离岗啊，属于完成工作后的正常返家啊，并非擅自的脱离岗位。第二个点呢是通勤合理性的实质判断，法院呢应该是从目的，也就是回家啊这个路线啊是不是合理路线啊、以及时间啊与平时上下班的时间段是不是基本一致，这三个方面综合来认定它符合工伤认定的上下班途中的要求的。
0: 哪些情况下早退途中发生事故可能不被认定为工伤呢？潘律师。
1: 比如说还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就擅自的离岗去买菜办私事儿啊，然后呢在途中发生了事故，或者是严重的偏离了合理的这个上下班的路线啊，以及呢早退后去比较远的地方办私事儿再绕道回家啊，或者是事故呢与通勤啊就是上下班是无关的啊，或者是事故发生在完全非通勤的方向和啊或者是这个地点上啊，当然了还有法定排除的情形，是比如说是事故因员工醉驾吸毒自残或者是故意犯罪所导致的啊，这些都不会认定为工伤。
0: 那么企业对早退不必然否定工伤这样的结果应该如何应对和管理风险呢？谭律师。
1: 咱们的企业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啊，首先呢要区分咱们的这个纪律的评价与工伤认定，即便被认定为工伤其实企业仍然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对早退行为给予相应的这个处分的。第二呢是完善考勤与离岗的规则明确是要以实际离岗打卡或者是负责人确认作为下班节点，避免啊这种任务完成即可走的这种模糊约定还有呢就是优化作业的安排如果是允许任务完成即下班呢，应当书面的明确这样的规则，如果是严格要求固定下班的时间呢，就要加强离岗审批的这个控制。
0: 这个案例有什么样的典型意义，您来说说吧。
1: 完成当日的工作后按照岗位的惯例弹性下班，即便存在未报备早退的轻微的这种违纪行为的，返程的途中遭遇同等责任次要责任交通事故或者是无责的均可以认定为工伤的。内部的考勤违规它并不能成为企业拒绝工伤认定的合法的理由。对于劳动者来说呢，完成工作正常返程 其实是无需过度担忧早退来影响工伤判定的。用人单位呢，也应当正视法律规定，区分内部管理处罚与工伤保障权益。

0: 以合理处理相关的用工的纠纷。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游戏代练一个操作让角色和装备被限制交易一年，责任谁来承担呢？孙某和王某长期存在网络游戏口头代练服务关系，约定由王某使用孙某的游戏账号进行游戏任务、打 boss 等代练操作，孙某呢不定期支付代练费用。2025年3月，王某在代练的过程当中将处于限制交易状态的某装备取出并使用至游戏内某角色身上，导致孙某游戏账号内的某角色及某装备被感染限制交易状态，限制交易期限为一年。上述操作属于游戏规则允许范围，操作界面会弹出限制交易风险提示，且孙某此前曾要求王某进行过同类操作。孙某主张因账号内游戏道具被限制交易一年而价值贬损，造成损失数万元，诉至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要求王某全额赔偿。王某辩称暗涉操作是孙某授意，与其无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被告需要赔偿损失吗？潘律师，
0: 原被告双方之间口头的形成的这种游戏代练的服务合同呢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呢均应当依约履行义务，并且遵循诚信的原则，履行通知、注意等随附的义务。王某呢作为有偿提供代练服务的一方呢，他要熟悉游戏的机制与风险规则，他应当负有呢高于普通玩家的专业注意义务啊，以及风险提示的义务。即便王某的操作符合游戏规则，并且呢孙某曾受益过同类的操作，但在出现明确限制交易提示的时候，王某应当审慎核实，再次确认并且提示风险，其没有尽到上述义务导致损失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关于损失的数额，暗涉虚拟财产仅是被限制交易，并没有灭失，不属于全部损失。所以啊，我预估呢，法院会结合该款游戏同类虚拟物品在限制期限一年内的贬值率啊、代练的获利情况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呢，酌情来确定赔偿的数额呢。
1: 好的，感谢潘律师的解答。潘增耀律师曾服役于解放军某部原军队律师，在民商事领域拥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85-9909-9112，185-9909-9112，找到潘律师。
2: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零距离》周末案例解析。稍后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巧克力日，9月13日，一个自带甜味的日子——国际巧克力日。虽然。

0: 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傅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婚礼前分手，男方母亲要求女方退还婚礼的筹备前的各项花费，这合法吗？一对新人因琐事分手，男方家要求返还包含八宝粥在内的所有款物，女方认为这属于赠与，这些物品是否该归还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因为彩礼归还问题，准婆婆将准儿媳起诉至法院。小张与小陈在婚礼前夕因为琐事分道扬镳，小张的母亲王女士将女方小陈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王女士诉称，小陈应该把自己当初给的所有款物都归还。小陈与小张谈婚论嫁期间，自己转与小陈用于拍摄婚纱照购买三金和喜糖50000元，小陈生日时微信转给他520元，见小陈家长时包红包6000元，小陈姐姐结婚时转与小陈3000元红包。至于送给小陈的洗衣机、水果、烟酒、八宝粥等礼品，如果被消耗了，也应该把相应的钱款返还。上述所有物品钱款合计9万多元，除去小陈已经归还了价值2.4万元的三金和2.9万元的现金，小陈还应返还3万余元。小陈呢辩称，男方给的钱款物品大部分属于赠与，除了直接退给王女士的2.9万元之外，小陈已经将2.4万元的三金和20000元的现金还给了小张，自己并不需要再归还其余的款项。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如何分辨哪些款物属于彩礼，哪些属于赠与呢？傅律师，
1: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哪些款项属于彩礼。具体而言，男方父母给付女方的钱款物品可大致分为4类。一是直接给女方个人的钱款，如小陈生日时王女士发的520红包属于赠与。二是女方亲属的物品，表达了给女方亲属的友好，且金额不大，应视为日常人情往来，属于对女方亲属的赠与，小陈无需返还。三呢，是为置办婚礼所花费的费用，如小陈因购买喜糖、拍婚纱照、订酒店等花费的钱款，为男女双方共同使用的部分，需根据实际使用及情况的消耗，视情况而定。四是女方亲属的钱款，需要结合当地习俗判断，如见面礼等大额红包与缔结婚姻直接相关，应当属于彩礼。但在小陈姐姐的结婚时送出的红包与缔结婚姻并无关联，则属于赠与。
0: 彩礼与赠与的认定应该关注物款是否与缔结婚姻直接相关，那么一般来说要怎么样去区分呢？傅律师。
1: 好的，主持人，那男女双方在交往期间，在特定节日等时点给对方及其家人的礼物和礼金不属于彩礼，一方为表达情谊而给予对方的定情物及其他财物，如果呢未超过日常生活交往范畴，视为一般性赠与。接受礼品显然并不等同于必须缔结婚姻，故该行为不属于给付彩礼。那双方分手后，赠与一方要求返还的，一般不予支持。双方在筹备婚礼中为款待宴请亲友支出的相关费用，则需要酌情考虑筹办婚礼支付的必要费用或者共同生活消耗等情况，认定返还金额。认定男女双方交往期间给付的财物是否属于彩礼，应当结合当地的习俗判断。那如果按照当地习俗，给付钱款财物能够与是否缔结婚姻直接相关的，则可认定为彩礼。
0: 那么关于返还彩礼有哪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呢？您来说说吧，傅律师。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5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

0: 一、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第三项规定的，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 金女士在某公司工作三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每个月的工资都有着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在这儿工作。她从来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现在呢已经离职。她是否可以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的双倍工资和法定节假日的三倍工资呢？傅律师，
1: 那离职 不代表公司没有侵害他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那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金女士是可以向公司主张休息日或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双倍或三倍工资，以及入职之日起超过一个月至不满一年时应当订立而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但最长不得超过11个月。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每月二倍的工资。在公司工作三年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那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已经视为与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如果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可以主张11个月的双倍工资。根据劳动法第44条的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300%的工作报酬。在有充分证据如打卡记录、同事证明等基础上，可以向公司主张相应的加班工资。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劳动争议申请仲裁时效期间为一年， 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因此劳动者在主张自己的权益的同时，需要注意是否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
0: 嗯，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 突然发现自己买的新车是二手的，消费者要求车行退一赔三，法院怎么判呢？心心念念的爱车终于到手， 开了2年才发现当初买的新车其实是二手车，车主表示这是欺诈，要退一赔三，车行表示不存在欺诈，婉拒了。双方呢各执一词，究竟孰是孰非？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谭先生心仪某款轿车已久，于是交代自己在车行工作的老乡刘毅该款车辆的销售情况。 2019年3月24号，老乡与谭先生联系，告知其车行内有该款轿车出售，但只有一台，全包价为29.38万元，预购从速。谭先生担心错过爱车，很快呢就到店内了解相关信息。购车过程当中，谭先生发现该车的里程表已记载里程数96公里，对此呢车行的销售人员解释称这是试车所致。 经双方商谈，车行答应给予一定的优惠，谭先生决定买下这辆车，便与车行签署了车辆订购单。据车辆订购单的内容可知， 这辆车的指导价是29.38万元， 成交价是24.38万元， 订购金为10,000元， 需要在合同签订后3日内交齐全款。 次日，车行向谭先生出具了一份告知书，向谭先生说明车辆有关情况。谭先生了解并确认接受之后，将不能再针对这辆车以下两种情况进行任何索赔：一是排气管涡轮增压器安装不到位、拆装调整过；二是第一季度已开票报厂，可重开发票办理上牌手续。 除以上告知事项外，这辆车不存在任何的质量问题，而且对车辆后期使用无影响。告知书的尾部客户签收处

0: 有谭先生的签名。另外呢，双方呢也签署了新车签约申请单、新车交车单等材料。3月26号，车行交车。2021年呢，车辆使用2年之后，谭先生准备将这辆车放到二手车行卖出。经二手车这个车行查询的车辆综合维修记录显示，谭先生发现这辆车在自己购买前已经进行过维修，且三包日期开始时间是2019年1月，与自己购买开票时间不符。谭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当年购买的新车原来是一辆二手车。谭先生认为，当年购车的时候，车行从未告知这辆车已经有销售和维修记录，构成了欺诈行为，于是呢，要求车行退还车款，并三倍赔偿购车款。后由于车行拒绝退赔价款，谭先生将其诉至人民法院。审理过程当中，车行承认案涉车辆确实曾销售给他人，不过车行称谭先生两年前签署的告知书已确认其知悉这辆车的真实情况，而且这辆车授予谭先生的价格明显低于同时期同型号车辆的成交价，可以印证车行在销售过程当中并不存在欺诈销售的主观意图。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车行是否构成欺诈，法院是否支持车主退一赔三的诉求呢？傅律师。
1: 那在本案中，从车辆销售给谭先生前已行驶了96公里，案内人使用过程中进行过维修的事实来看，案涉车行与案外人的销售关系属于正常完整的交易，即案涉车辆已转移交付给案外人，而并非仅试车且未完成销售。那由于新车和二手车在交易市场上存在巨大的差别，对于该重大事项，案涉车行应当明确告知谭先生，但其并未在告知书中予以告知，且双方签订合同时使用的文件名称都是新车签约申请单、新车交车单等，进一步表明案涉车行是将该车辆作为新车出售给谭先生。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本案涉事车行存在欺诈行为，谭先生三倍惩罚性赔偿的主张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应予以支持。
0: 那么作为汽车经销商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呢？傅律师。
1: 在本案中，案涉车行自认为案涉车辆销售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谭先生就应当知道车辆存在曾经销售过的情况。那但即使销售价格偏低，在无明确告知的情况下，亦不能推断出谭先生对车辆曾经销售的事实完全知情。同时，谭先生提交的相反证据表明，案涉车辆销售价格实际处于正常的市场价。那基于此，应当认定该车行存在销售过程中隐瞒案涉车辆曾销售过不属于新车的事实，将车辆作为新车销售给谭先生，属于故意不告知与消费者权益有关的重大事项，构成欺诈。在此也提醒，汽车销售过程中车行隐瞒车况引发纠纷的情况时有发生，汽车经销商将已出售交易过的车辆包装成新车出售，是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在销售瑕疵车辆时，出售人员应当全面如实告知消费者车辆的具体情况，切实做到诚信经营。同时，消费者在买车时也应谨慎检查车辆是否存在瑕疵，留存消费凭证，树立证据意识，以更好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那么关于消费者要求惩罚性赔偿有哪些法律规定呢？傅律师。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

0: 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1: 嗯，
0: 那经营者明知商品或服务存在缺陷，但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人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受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49条、第51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惩罚性赔偿。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18年老员工私拿10个茶包被解雇，起诉公司索要赔偿金，为何被法院驳回？老张在一家5星级酒店工作了18年，从刚入职时的一名客房服务员，逐渐被提拔为酒店的总培训师。某天，老张在下班时被酒店的保安发现，其手提包内藏有10包茶包。对此，老张解释说，这些茶包是已退房但尚未清扫的房间内客人遗留下的，但老张未将茶包交到客房部办公室的行为违反了酒店的规章制度。事发后一周，酒店的人力资源总监找到老张了解情况。老张坦白道，自己是故意将茶包放入手提包内，并让保安检查发现，目的是让酒店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从而自己可以通过诉讼确认酒店是违法解除，以此要求获得违法解除的赔偿金。酒店认为，老张的行为属于员工手册中偷窃或欺诈、挪用公款或侵占酒店任何财物的情形，构成特别重大违纪，因此酒店解除了与老张的劳动合同。老张则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员工手册上禁止的食用客人或酒店的食物、饮料等情形，符合构成严重违纪的条件，但员工手册另有规定，2次严重违纪方可解除劳动合同，现在自己只有1次严重违纪，酒店是违法解除。于是呢，老张将酒店诉至法院，要求酒店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老张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呢？傅律师，
0: 那首先根据常理，食用与携带出酒店这两种行为存在本质的区别。本案中，酒店针对的是老张将茶包带出酒店的行为，而非老张所认为自己违反的食用客人或酒店的食物、饮料等行为。其次，老张工作的酒店属于5星级酒店，其所具有的企业形象和服务品质应符合相应的行业标准。老张在该酒店服务时间已达18年之久，对酒店员工手册的内容理应非常熟知，况且老张作为酒店的总培训师，更应该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和高尚的职业素质。可老张在明知将茶包带出酒店会严重影响酒店形象和服务的情况下，还疏于律己，责任意识淡薄，其故意程度相当严重。那综上所述，酒店依据相关的规定，认定老张的行为构成特别重大违纪，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并无不当。
1: 那么作为劳动者应该坚守怎样的原则呢？傅律师，
0: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用人单位在员工手册中规定，员工欺诈或盗窃公司财物的，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公司可予以辞退。但是仍有员工抱有侥幸心理，忽视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将处罚的严重程度与财物的价值挂钩，那认为顺手牵羊的行为虽有不当，但不至于遭受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处罚，反而打起了小算盘，认为若单位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则单位构成违法解除。诚实信用原则贯穿于劳动合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的事中，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建立和履行劳动关系的基石。那对于用人单位而言， 为了稳定生产经营秩序，提高管理水平，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属于依法行使管理权。对于存在小偷小摸行为的劳动者，用人单位依据企业规章制度进行处罚，并无不当，于法无悖。对于劳动者而言，应当诚信履职，恪守公司的规章制度，方能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1: 劳动者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关于这个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傅律师，
0: 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第三条中有所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第29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第25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徇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1: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业主违停遭物业锁车，车辆损坏之责如何划分？业主的车位被占，就把自己的车临时停在了小区广场出入口。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经电话通知业主仍然不挪车，物业呢便用锁车器锁住了车轮，导致车辆受损。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安区人民法院对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作出判决，物业公司承担80%的赔偿责任。 2022年11月1号傍晚，淮南市某小区业主徐某将其轿车停放在小区广场出入口之后离开。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发现徐某违停情况之后，随即电话联系徐某，要求其尽快挪车。徐某表示自己的车位被他人占用，需要临时停放。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在数分钟之后再次电话联系徐某，要求其挪车。 见徐某没有挪车，该工作人员就用锁车器锁住了徐某的轿车车轮，但是未将锁车行为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告知徐某。不久，徐某发动车辆准备驶离，因不知车轮被锁住，导致轿车损坏。徐某将轿车送至汽修厂进行维修，经结算，维修费为 1.85万元。徐某要求物业公司赔偿，遭拒后提起诉讼。 庭审时，物业公司声称，工作人员在车门处粘贴了锁车通知，但是没有拍照留存，无法拿出粘贴锁车通知的证据。我们来关注一下，物业公司是否侵犯了小区居民的权利了呢？傅律师，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依据物业合同 有权对小区公共部分进行管理，但是呢，应当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不能侵犯公民的财产权益。物业公司擅自将徐某的轿车车轮锁住，即产生了潜在危险，物业公司理应对此给予充分的告知提醒，避免损害发生。然而， 物业公司在锁住车轮后未做出明显提示，致使徐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启动车辆，造成车辆受损，物业公司的行为已超出物业管理权限，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徐某在小区公共场所违章停车，在车辆起步前未按照安全驾驶规范检查车辆，对损失的发生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好的，感谢傅律师的解答。傅一凡律师主要从事合同审查、旅游行业法律事务及金融机构与企业诉讼与非诉业务，在旅游法规、旅游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常见法律问题方面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 1813925-0213， 1813925-0213。 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局势为何出现升级？美军的介入将给当前局势带来哪些影响？在美伊冲突未决的背景下，也门战火复燃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走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接下来是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说的是也门的局势哈。首先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来跟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领导的联军是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在交火。我们具体分析之前，通过一个小片先了解一下。
8: 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十日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当地时间9月11日，两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也门胡塞武装已进入也门祖巴卜镇，该镇紧邻曼德海峡，与海峡内的毗邻岛隔海相望，控制祖巴卜镇和毗邻岛是掌控曼德海峡的关键。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已从毗邻岛撤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0日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10日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日晚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当天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表示拒绝。美国官员强调，美国政府目前没有对胡塞武装实施直接干预的计划。报道还称，美国正在加大对沙特的支持，但同时避免直接的军事介入。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0日前往沙特参与紧急协调会议。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美方的优先事项是保持红海畅通，但把更广泛的战斗留给地区盟友。
7: 好，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大家其实也知道，就是也门的局势不光是因为也门本身，还是因为整个这个地区，然后带来了一些相关的影响。那我们也想知道，就局势升级具体会有哪些原因，我们让专家展开说一下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怎么说。
9: 也门局势呢，此次升级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也门内战相关矛盾长期累积之后 胡塞武装与沙特关系完全破裂，那么胡塞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外部通道以及在国内更大的势力范围释然。但与此同时呢，也要看到当前的也门局势和美伊战事也有一定的关联性。那特别是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之后，双方呢围绕着红海航运通道的军事博弈是急剧的升温。总的来看，具体的推动因素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呢，就是也门国内各派势力的力量重组。那么从2022年停火协议没有能够继续延长以来，也门政府军各派系内部呢始终没有能够形成一套统一的指挥的武装。那么此番当胡塞武装以导弹、无人机和山地步兵来协同发起多路的突袭时呢，那么这条拼凑的也门政府军的防线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出现了裂痕。也门国内的这种混乱的局面呢，也加剧了沙特作为重要利益攸关方的直接外部介入，这也同时导致了胡塞和沙特之间的矛盾被快速的激化。那么第二呢，就是美伊战争它的外溢效应。那从二月份美伊开战以来，胡塞武装在多个层面是表达了对伊朗的支持。那据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官也在也门与胡塞武装协同进行行动，指导胡塞武装呢沿着红海海岸快速的推进。那胡塞这一次能够在短时间内同时在多个战略要点开辟多条战线，背后呢也不排除有外力的支持。而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的行动显然也可以减轻伊朗在波斯湾所面临的压力。第三呢，就是地缘战略的窗口。那美军是超过六个月对伊朗作战，已经使得美国的兵力捉襟见肘，弹药告急。那胡塞武装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窗口，发起了战略进攻。
7: 好，这是也门内外的一些相关条件带来的局势升级。然后我们再结合另外一个线索，就是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独家的报道说，超过100名美军的军事顾问已经部署在沙特了。干嘛呢？就是给沙特在也门打击伊朗所支持的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来提供情报还有目标的定位支持。如果说啊，这个消息属实，您觉得美方的介入会给也门局势什么样的影响？
9: 这批美军顾问主要的任务呢，是帮助沙特联军重建战场态势感知，优化目标选择，以及提升作战效率。那么换句话说，是当前在地面战场配合沙特的也门政府部队作战不利之后，试图呢用美军的体系能力来弥补地面战场的能力不足。对美国来说呢，进行这样的部署其实说明了华盛顿并不愿意看到沙特所主导的也门战线彻底崩盘。沙特如果失去了红海沿岸的控制权，那么不仅是面临着胡塞武装的导弹直接威胁本土纵深，更会在地区的威信上也是遭受到重挫。那么沙特呢，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战略支轴，那沙特的全面溃败是美国在中东安全架构中不能承受的一个连锁反应。对伊朗来说呢，美军顾问成建制的进入沙特，等同于是美国在伊朗的抵抗之湖的南翼加强了动作，进一步的压缩伊朗通过盟友来投射局势影响的缓冲空间。巴基斯坦的介入呢，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博弈。那么据报道说，巴方已经是明确向伊朗要求约束胡塞武装。同时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之间所签订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也意味着如果沙特本土遭受到进一步大规模的攻击，巴基斯坦呢是有义务来进行回应。这就使得也门冲突呢不再只是沙特胡塞的双边对抗，而正在形成一种美沙巴和伊朗与胡塞之间的结构性冲突，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坦白来说也是很多相关方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事态不加以控制，那么有可能会通过联盟义务来迅速放大为区域级的冲突，那回旋的余地会被进一步严重压缩。
7: 然后除了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呢我们还考虑到就是整个对全球的影响。因为外媒的报道提到说，也门半岛的战事是愈演愈烈的，有可能演变为与胡塞武装的全面战争，从而威胁到中东第二条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现在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光涉及地区冲突了，然后还会影响更大范围。那您觉得也门战火重燃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
9: 曼德海峡连接着红海与亚丁湾，最窄处呢只有不到30公里，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咽喉要道。战前呢，全球有约 12% 的石油是要通过该海峡来运输，另外呢，有近1/3的集装箱轮也是要通过曼德海峡。那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实质性瘫痪之后，曼德海峡成为了沙特原油运往亚洲的首选替代通道，战略分量呢是急剧上升。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周边关键战略要冲之后，那么曼德海峡的局势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曼德海峡比霍尔木兹海要窄得多，那么仅用火炮其实就能够控制，不需要动用弹道导弹。一旦曼德海峡受阻，那么全球能源运输将会面临着双海峡锁喉的一个局面。但目前呢，也要看到胡塞武装是明确表示曼德海峡没有被封锁，并且胡塞的多个表态其实也都印证出胡塞武装无意扩大与更多相关方的敌对关系。但无论如何，当下战火越来越靠近曼德海峡，那未来事态的发展是存在着很大的隐患的。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已经投入了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在分兵红海，战略资源会被进一步的拉伸。而对沙特来说，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路线目前是面临着非常直接的威胁。那当前来看，也门冲突呢正在从代理人战争演变为美伊直接博弈的一个延伸战场。那冲突扩散呢已经不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7: 嗯，好，非常感谢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让另外一位专家来聊一聊，就是此前的胡塞武装主要是依靠导弹、无人机远程袭扰红海过往船只，那现在就是转向攻占港口、岛屿等海岸的支点，所以这种形势的转变会怎么去改变这种红海和曼德海峡航道的博弈格局？我们听一下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王进怎么说。
10: 也门战事的不断持续很可能给红海的航运安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全球航运安全带来多重影响。首先呢，是也门内部的派系力量出现新的变化，从当前的战事来看，确实呈现出了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于红海沿岸的这种影响力和话语权，尤其是在攻占了多个关键的战略要地和沿岸的多个岛屿之后，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红海航运的这种影响力是在增强的。尽管现在可能胡塞武装还保持着之前的既有的态度，就是对于绝大部分国家的船只还是进行一个这种不干涉的通行的原则，但是呢，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影响力的上升，那么它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个矛盾，也就是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也门的合法的政治派系，因此呢，当往来的船只过红海的时候，或者说尤其路过也门这个沿岸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同胡塞武装所主导的这个海事系统进行对接。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当前实际上掌控了这个也门红海区域的这个主导权，那么如果说往来的船只也好，或者相关的这种航运国家在未来不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直接的沟通，那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个航运上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如何应对这种政治合法性与航运安全之间的事实上的冲突，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博弈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也门所在红海地区的这个沿岸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因为实际上红海的安全它不仅影响也门自己，同样我们如果打开地图看一下，包括沿岸的沙特，包括像埃塞俄比亚也好呀，厄立特里亚也好呀，包括像埃及，包括像约旦，这些国家可能在未来都或多或少的受到红海航运安全的影响。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尤其像埃及，尤其像约旦拥有重要的这种苏伊士运河或者说相关的沿岸港口，那么这些

0: 苏伊士运河的这种经济运行，它实际上非常大的仰赖于红海通行的这种顺畅。如果说未来红海的安全出现了这种格局上的巨大的变化，那么相关的沿岸国家可能也会展开新一轮的博弈，给地区的整个的安全风险平添新的这种冲击。第三个就是对于整个全球航运格局来说，那么现在红海安全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认为是保证全球贸易也好，能源格局运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和北部的苏伊士运河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贯通红海的一个航运线路。那么如果说随着未来红海南部区域尤其也门周边的海域出现了新的变化，那么可能就意味着传统安全通道它必须要绕路，或者说这种安全机制来予以维护。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航运的成本会进一步的推高，再结合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仍然持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风险仍然会很大，那么在未来恐怕国际经济也会受到这种航运价格航运成本不断推升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所以从当前来看，也门的战事仍然在持续，对于也门周边，对于整个地区，对于整个全球的这种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那么各派也好，或者说各方也会围绕这样的诸多的关键点展开新的复杂的博弈。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届服贸会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呢，是首次亮相的中国服务案例展区，140多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以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呢，是占比接近40%。那在这儿，中国企业怎么实现从产品出海到服务出海？我们听一下记者香怡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服务贸易正在成为驱动中国贸易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过去，人们谈到中国参与全球贸易，往往首先先想到中国制造。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竞争优势从产品延伸至技术、品牌、标准和服务。本次服贸会把过去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能力转化为可观摩、可交流、可合作的鲜活样本。作为本届服贸会中国服务典型案例之一，北斗时空信息海外服务平台建设方正在推动北斗服务实现从设备出海向运营出海的全面升级。作为北斗民用领域唯一运营商，这一平台可支撑全域厘米级高精度定位、广域立体物联通信、纳秒级高稳定设施服务。中国时空信息集团高级专家徐俊杰介绍说，
4: 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中国北斗的这个出海是以这个终端设备出海为主，高端的服务应用还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以这个北斗时空信息服务平台作为一个抓手，构建整个服务出海这个转型。通过服贸会向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呢，帮助建设他们的数字经济的一个基础设施，促进他们的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3: 在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进程中，也将人员培训、高技能服务从中国带向全球，惠及世界。此次参展的一家中国企业带来了全球首创国产焊接机器人，实现在核电站建设中焊接作业。这一专业机器人意在船舶制造、油气化工、海洋工程、能源电力、轨道交通等大型场景运用，代替人去完成高风险的焊接工作。机器人企业博清科技负责人韩东表示，企业不仅输出产品，同时也打造焊接大模型，适配各种场景，培训与维护是这家企业出海的日常工作。
5: 实际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输出的时候，背后是一系列的整套的服务，包括首先对方的可能人员的一个培训，那么甚至我们的培训呢，对于不同的地区啊，比如说有些发达国家地区呢，那我们只要培训这个机器人怎么去运作，怎么在他们的环境中发挥效能。那么对于非洲、东南亚，我们是从焊接工艺开始去培养他们的产业工人，然后带着我们的机器人一起出去进行施工。
3: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这一首创之举精准回应了中国企业需求正从产品出海走向服务护航的深刻变化。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贸易与投资专员

0: 艾亚兹·穆罕默德说，巴基斯坦在信息技术领域亟待发展，期待在服贸会寻找合作伙伴，学习并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1: China has well established IT platforms, many other platforms.
2: 中国已建立了众多成熟的信息技术网络平台，而巴基斯坦本土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尚未完全发展起来，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公司正以非常快的速度成长。我们希望学习中国企业的经验，将中国的系统融入其中，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以便巴基斯坦的企业能够拥有更好的信息技术平台，为巴基斯坦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我们的企业和经济在信息技术及服务行业将逐步实现稳步增长。
3: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4: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近日刊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为世界呢提供了一个窥见未来的机会，与传统的旅游诉求不一样，人们现在前往中国呢是为了亲眼见证未来究竟能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来听报道。
2: 文章说，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内主要城市和产业走廊大力发展科技旅游，全球旅游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游客们不再仅仅关注历史古迹或风景名胜，而是选择参观高科技制造工厂、先进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和自动化装配车间。与此同时，这一新兴趋势还将传统休闲观光与直接体验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供应链和自动驾驶汽车完美融合。这些沉浸式体验为国际游客提供了一个了解下一代制造业的真实视角。文章认为，中国边境便利化措施对国际游客入境产生了巨大的倍增效应，前所未有的边境通行便利性直接导致了主要入境枢纽中以科技为主题的旅游预订量同比增长了 120%。 简化的通行规定以及单方面签证放宽措施大大减少了国际旅客的行政手续负担。文章表示，工业机器人大量应用于工厂，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场无与伦比的自动化精密工程视觉盛宴。游客可以亲眼目睹同步运转的机械臂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复杂的装配任务。这些高度自动化的装配线既是核心工业基础设施，也是吸引外国游客的未来主义观光场所。文章还认为，城市更新项目也正成功地将传统工业设施改造为现代化的数字文化目的地。在这里，游客可以探索巨型钢结构、老式机械和历史悠久的砖砌仓库，同时欣赏沉浸式数字艺术展览和现代化的表演场地。这种适应性再利用策略将城市旅游的地理范围扩展到了历史悠久的制造业区。文章强调，科技旅游线路的流行正把外国游客的旅游重心从传统大城市向外转移。以杭州、合肥、南京和深圳等为代表的华东、华南专业制造中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这种客流分散让国际旅游消费更多流入高增长的区域经济体。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家电以旧换新，汽车置换补贴是近些年大家热议的消费话题。就在最近，商务部等七部门出台实施意见，把政策红利从少数大件品类延伸到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实施意见更加注重健全长效服务体系，买车换车更加便利，二手车流通更加规范，充电桩配套持续补齐，老旧家电家具回收体系下沉社区乡村，换新不用再为旧物处置发愁，大件消费的痛点正在逐步化解。亮点不止于此，日常生活、文体休闲、养老育幼等产品全都纳入支持范围。从品质更好的生鲜农产品、国潮服饰，到适老化康复辅具、婴幼儿用品，丰富多元的优质商品供给越来越充足，绿色家电、智能穿戴、家用健康设备迎来更大发展空间，绿色智能健康的十万亿级消费市场加速形成。与此同时，金融配套市场监管同步跟进，让大家愿意消费，放心消费。从点对点的专项补贴到全品类全覆盖的消费升级，实施意见精准贴合老百姓高品质生活需求。这场全方位的消费扩容升级，既是激活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更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礼包。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近期显著上涨，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压力和风险？随着美国十一月中期选举临近，高企的油价又会对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的话题首先跟能源有关哈。近期我们看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是大幅拉升，两大原油基准双双站上$100。比如说9月10号这一天，我们能看到在收盘时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超 6%， 这个就升到了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那当然我们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近期国际油价可以说在持续走高。那原因是什么？我们让专家分析一下哈，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怎么说。
5: 当前主要驱动油价上行的因素呢，还是中东地区的地缘形势仍然是保持着紧张和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近期呢是不断的有油轮遭到袭击的这样的新闻。那么根据不完全的报道，最近呢是至少又有10艘的油轮遭受了攻击，也是今年二月下旬冲突爆发以来类似的袭击事件数量最多的一种情况。那么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导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仍然是远远低于冲突前的水平。那么而且呢，地区的局势目前来看呢还在是趋于恶化，那么红海等地区的风险似乎也在上升，像也门的莫卡港还有沙特境内这些能源的基础设施都处于武装攻击的压力之下，那么这也威胁到通过红海完成石油出口路线的任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的一个数据就是沙特呢在8月份它的石油产量出现了大幅下降，那么降到了每天620万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也加剧了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预期。那么市场呢就预计有可能呢冲突会继续延宕更长的时间，那么实现

0: 短暂低迷之后，那么风险溢价又重新上升。
1: 嗯，那现在呢，我们想分析一下，因为美伊战事它政治解决的前景看来很暗淡，也门局势我们在上一段也聊，又面临升级的风险，所以很多分析说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的供应会更紧张，油价也会上涨。那您觉得能源价格如果持续走高，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到底有多大的压力？
0: 持续高企的油价水平呢，会加剧全球能源供应的冲击，那么会增加成本，并且会抑制各个经济体的实际收入和经济的增长。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从一时的价格波动转变为涉及到政治、金融稳定等等问题。那么首先呢，能源成本会直接的体现在民众的消费价格方面，相关的指数呢会出现上升，特别是在和燃料啊、公用事业相关的方面，我们会看到明显的变化。同时呢，从间接关系上来讲呢，也会影响食品运输还有制造业等领域的成本。那么在当前很多经济体已经存在着比较高的通胀水平的情况下，那么这种影响呢可能会持续下去，从而呢有可能会迫使企业将相关的生产成本推到消费者。那么同样的，从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角度来看，那么工资的期待那么也会随之上升。那么央行或许呢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或者是出现明显的加息，这样呢也会进一步的抬高家庭、企业还有政府的借贷成本。另外呢，更高的能源消费成本呢也会降低民众的购买力，同时会压缩运输、化工、农业还有耐用消费品等行业的这个企业利润。有相关的研究机构的结果做了一个预测，说如果相关的这种价格保持高位一年以上，那么全球的 GDP 将会减少 0.5% 到 2%。 那么欧洲还有其他的依赖石油进口的亚洲地区的经济体，它所受到的影响的程度可能会更为明显。另外呢，还有一些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新兴经济体，问题可能会更为严重，因为这些经济体呢，外汇储备有可能是严重不足，而且呢，需要持续的大量的进口粮食、化肥等基本的生活和生产资料，比方说在南亚、东南亚还有非洲的一部分地区，那么有可能这些经济体呢，会面临更严重的冲击。从金融领域来看，我们已经看到了，各个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那么在上升。那么如果相关的这种能源供应紧张的情况继续持续的话，那么通胀预期上涨，那么债券的收益率也有可能继续上涨。那么在能源密集型的行业，证券市场的市盈率也会出现下降。如果这种冲击继续下去的话，有些经济体可能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风险，比方说通货膨胀加剧，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1: 对，所以就是不同的国家要通过自己的这个应对方式来看这个能源价格走高是不是自己可以去适应，然后在这里面还能比较平稳的去应对。那其实我们就看美国的情况，我们当然都知道本身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打击带来了一系列的反应，其中就包括油价走高，但是我们又想接下来看这个反作用会怎样，因为油价的上涨加剧了美国业界对通胀的担忧，美国11月呢又有中期选举，然后他要考虑这个政治因素，然后加上油价高，您觉得给美国对伊朗战事的决策会带来什么影响？
0: 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已经是处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了，这种情况也已经成为美国中期选举政治当中所涉及到的各派力量斗争的一个焦点。那么共和党呢的确是需要维护自身在国会当中的微弱优势的，但是当前的能源市场的情况还不会成为他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阻力，不过呢也确实是对各方的下一步行动和决策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选民呢是将汽油视为这个通胀的直观反应的一个指标的，如果说出现了新一波的针对油轮或者是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有可能会导致全球的原油价格继续上行，突破100美元的大关。那么而柴油价格呢也可能会连带着进一步上涨，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投票之前，有可能呢会为共和党增加这个政治成本和负担。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美国政府此前呢也做出了预告，就是油价呢将会继续保持在高位，会一直持续到中期选举结束。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呢，就是试图把相关的责任推到其他方面，以此来作为对选民情绪的对冲。但是对于那些可能会迅速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石油生产或者是运输中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共和党方面呢也是非常审慎的，因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有可能会推高能源价格，也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不希望看到的。所以说呢，更有可能的是采取那种针锋相对的报复性的行动，那么一方面呢可以给对手保持压力。

0: 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把行动定位为有限的行动或者是防御性的行动，那么这样呢也更容易被选民接受。那么在选举之后，如果是共和党能够掌控国会，那么面对新的形势，美国政府呢是有可能会采取更强硬的举措，或者是推动达成协议。
1: 这个我们还要观察哈。然后我们再看，说到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还有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呢，除了刚才专家分析的这些情况，我们注意到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均出现了显著的上涨，这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上涨 14.2 个基点，收于 4.588%。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 12.5 个基点，收于 4.969%， 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 7.5 个基点，收于 5.368%， 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财政部10号实际回购 51.87 亿美元的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低于前一日宣布的60亿美元回购上限。有专家认为，市场原本预期美国财政部回购规模较大，但实际回购规模让前一日市场出现的失望情绪进一步加剧，导致投资者纷纷抛售国债。受中东冲突持续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大幅上涨超 6%， 进一步推高通胀预期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10号下午发布的信息显示，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前一日的 61.2% 升至 71.3%。
3: 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交，原因是什么？是突然之举，还是早有端倪？两国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出现问题的一组关系哈。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是在10号的时候表示说，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而且说自己呢此前已经竭尽一切努力去维护双边关系。阿联酋那边也有回应，他们说希望啊，就是对方宣布的这个断交是暂时的。一会儿我们再说阿联酋这边就是他这个态度是个什么情况。我们首先想去追一下，就是这个决定到底是突然做出来的还是早有端倪，然后这件事儿我们其实就特别想分析一下，就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导致的。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4: 这次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断交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导火索，但是双方的矛盾确实酝酿和积累了一段时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西撒哈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一般人不太熟悉，西撒哈拉是摩洛哥目前控制的一个地区，摩洛哥也宣称对这个地区拥有主权，但是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从摩洛哥独立，所以西撒哈拉问题实际上是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之间的一个长期纠纷，而阿联酋在这个问题上选边站队，他支持摩洛哥，所以阿尔及利亚对阿联酋是非常不满的。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在一系列地区问题上的这种矛盾和局域，你比如说在利比亚的问题上，在非洲，也就是阿尔及利亚南部的这个非洲萨哈勒地区的一些国家，那么阿联酋和阿尔及利亚可以说都是支持不同的阵营，支持不同的势力，所以双方有一系列的矛盾。那么第三就是在对以色列的态度上，双方也有明显的分歧。那么阿尔及利亚自从他独立建国之后，就是坚持支持这个巴勒斯坦国的这个权益，支持巴勒斯坦建国，有比较浓重的反以的色彩，甚至在阿拉伯世界也是一个比较反对以色列的旗手。那么而阿联酋实际上近年来它一直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去缓和去建交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国家，那么以色列在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上，包括在这次的美伊冲突中，实际上是明显和以色列走得比较接近的，所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在以色列问题上，包括在伊朗战争的问题上，也是有明确的分歧的。 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就是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的这次的断交也可以说是一个长期积累之后的一个呈现。
1: 嗯，确实之前也看到已经有一些问题的积累，然后目前还有一个线索，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国防部也是接连发布声明，宣布即日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及军用航空器进入其领空。然后目前我们能看到商业航班也可以继续运营到今年年底，所以您怎么看阿尔及利亚国防部的这个声明？
4: 阿尔及利亚国防部禁止阿联酋的民用和军用的航空器包括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的领空，这个我认为是阿尔及利亚在断交之外的一个具体的针对阿联酋的惩罚和制裁措施。那么它的出台我觉得在断交的背景下也很正常。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现实就是实际上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之间的这个经贸往来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两个国家都是这种油气的出口国，经济上比较同质，那么如果阿尔及利亚要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来惩罚阿联酋，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手段可以使用，那么所以在航空领域去对阿联酋采取一些制裁限制的措施，那么有可能对阿联酋产生一定的震动，这也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个考虑。那么除此之外，我认为阿尔及利亚可能也有一些军事安全上的这种考虑，也就是说阿联酋是支持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敌对的势力或者是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对手，那么有可能这种支持是以这种空中的支持或者空投的援助甚至无人机的形式在进行，那么如果阿尔及利亚能禁止阿联酋使用其领空的话，那么无疑能够对阿联酋在阿尔及利亚周边的一些军事活动，尤其是军事航空器的这种活动形成一定的这种限制，那么这个也可能是阿尔及利亚方面的一个考虑。
1: 那既然说了这个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考虑，我们刚才也留了一个话头想让您分析，就是阿联酋那边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断交决定，阿联酋那边说呢希望这个决定是暂时的，而且说呢还希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他的表态相对温和，所以两国关系未来会怎么发展，怎么看这个阿联酋方面态度呀？
4: 阿联酋这次应该说是被断交，那么它的反应还是相对比较克制的，我想这个克制背后有两个因素，那么第一个就是阿联酋对这次的断交事件确实感到比较突然，有点措手不及，那么虽然阿尔及利亚对阿联酋的这种不满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但是阿联酋对阿尔及利亚似乎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敌对不满的情绪，所以阿联酋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的事态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阿联酋也顾忌到这次的断交事件对他自身的一些不利的影响，希望采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我们知道阿尔及利亚也是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国，也曾经是阿拉伯世界的具有领头身份的这么一个国家，在北非地区也有比较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那么这么一个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和阿联酋断交，实际上对阿联酋并不是特别的有利，而且在这次的断交事件之前我们注意到阿联酋已经在阿拉伯世界有点特立独行甚至被孤立的意思，你比如说阿联酋和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沙特关系就不怎么好，而且像今年五月的时候阿联酋还自主的退出了这个欧佩克机制，当时也引发了有关就是海湾国家内部分裂沙特阿联酋不和的很多的讨论，所以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实际上是会造成阿联酋在阿拉伯世界在地区的一种孤立的，那么这个也是阿联酋希望避免的一种情况。现在来看就是由于阿联酋的反应相对比较克制，所以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的这次的外交纠纷恐怕不至于发展成特别严重的冲突，但是也由于我们之前提到的两国之间的矛盾的这种复杂性和深刻性，恐怕双边关系是难以出现一个迅速的实质性的改观的。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有一个话题啊，就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久拖不决，我们看到美军的内部出现了更多的裂痕。在美国发起史诗狂怒行动当中呢，美军海外基地遭到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袭击，加油机、预警机在地面被摧毁，让美国空军对陆军的防空反导部队就失去信心了，所以他们打算成立独立的防空体。

0: 体系，而且美国空军已经发布了信息征询书，向企业寻求一种低成本能持续应对空中威胁的陆基防空火炮。我们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1: 今年上半年的史诗狂怒行动中，部署在中东的美国空军战机对伊朗实施大规模轰炸，作为对等报复，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打击了美国空军在中东所有的大型海外基地，数架加油机遭火力命中，至少一架E-3预警机被彻底摧毁，保障空军部队作战的机库、弹药库和其他设施频遭火力打击。保护这些基地的是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虽然他们配备有爱国者萨德系统，但防御作战的效果令人大跌眼镜。在美国空军眼中，美国陆军防空反导部队不是可以依赖的战友，而是不称职拖后腿的损友。美国媒体9月9号报道称，美国空军正在寻求一种可机动部署的中口径防空火炮，用来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根据要求，新型防空火炮需满足15项基本性能指标，包括对亚音速巡航导弹、小型无人机和飞行高度达到约5500米的大型无人机的拦截能力。美国空军强调，新防空火炮应采用模块化设计，重量轻且便于运输，能够迅速部署至基础设施条件有限的战区，以应对突发威胁，且必须具备高性价比。
0: 那我们的听众其实也很关心啊，就是美国空军想要甩开陆军自主的去研发机动高炮，都是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然后竞争的对手有哪些？
1: 美国空军研发机动高炮出于三方面考虑。其一，机动高炮跟随空军作战部队进行全球部署，强化海外基地防御能力。其二，当美陆军反导部队出现拦截弹不足等问题时，空军机动高炮可独立实施防御作战。其三，以作战需求为牵引，增加新的作战部队，增加在大规模联合作战中的话语权。美国空军陆基防空火炮最大的对手恐怕不是伊朗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而是美国陆军。美国空军对陆基防空火炮的作战能力要求几乎跟美国陆军正在积极推进的多域火炮项目战术指标一模一样。美国陆军正与贝仪系统公司合作，研制一种155毫米口径、发射超高速射弹且能由 C-130 运输机空运的多域火炮。超高速射弹速度接近5马赫，射程超过80公里，适合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射弹采用机外制导模式，并与美陆军一体化防空反导作战指挥系统相连通。此举旨在降低成本，提高命中精度。美国陆军要求贝仪系统公司在2027财年结束前研制出原型炮，2028年进行演示测试，2030年前实现列装。美国陆军正在推进多域火炮项目，而美国空军要上马极为类似的陆基防空火炮项目，这给五角大楼和美军高层出了难题。如果两个项目同时上马，两种防空火炮同时研制列装，不仅会浪费资源，而且还会带来后续联合防空作战过程中指挥与协调方面的难题。在防御海外基地的任务中，如果美国空军构建另外一套完全独立的防空系统，可能也会点燃美国陆军的怒火。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喜太好，飞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备受瞩目的历史人物，真实还原的热点事件。我是石宁海，跟随我走进

1937年7月7日，这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忘却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人从此奋起进行全民族抗战。从此以后，中国人的生活，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华民族内部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巨大能量，像火山爆发般倾泻出来，震撼大地。人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极其重要的一页。回顾日本的侵华历史，为什么说七七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918到77，日本是怎样加剧对中国的侵略的？全民族抗战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又为什么说全民族抗战使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全民族抗战的开端——七七事变。为什么说七七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我们不妨看一看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一步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从19世纪末开始就不停息地步步进逼，妄图征服并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终于激起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的全民族反抗。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是从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的。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逐步成为中国面对的主要侵略者。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是大多数中国人事前没有想到的。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大大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达到一年之久，强迫家家户户都悬挂他们的国旗。日本还强行在华北派遣驻屯军，后来的七七事变就是由这支军队首先发动的。这一切怎能不深深刺痛有骨气的中国人的心？

孙中山在甲午战争发生那年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维新志士谭嗣同满腔悲愤地写下沉痛的诗句，四万万人齐下内，天涯何处是神州。台湾因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割占，台湾民众在日本占领军到来时，在台北、新竹、台南等地浴血抗击，坚持了五个多月，日本侵略军死伤32000多人。在日本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台湾民众的反日运动始终未曾停止。1921年，田中一一大将出任日本首相兼外相，召开所谓东方会议，标志着军部直接控制了日本外交。田中外交的突出特点是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国的满蒙地区，这是日本侵华的一项重大决策，也就是所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是无限，但他的实力有限，只能分步骤地推行他的计划。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制造了918事变。他们在沈阳以北不远的柳条湖炸毁一小段铁路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立刻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攻。第二天凌晨，占领了北大营和沈阳城。接着，侵占中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2年，他们在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接着又西进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先占领热河省，随后向察北、绥东推进，这些都是所谓必先征服满蒙战略意图的具体体现。1933年长城抗战，日本侵略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当局在华北的主要负责人黄福、何应钦已经准备放弃北平，而日本在胁迫中国签订塘沽协定后撤到长城一线，这不是出于什么善心，而是觉得条件还不够成熟。那时世界法西斯阵线还没有正式形成，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的统治秩序还不巩固，对进一步侵占华北会不会引起西方列强干预还存有一些顾忌，所以他们留待第一阶段终了后再跨出第二步。面对敌人的侵略，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尽管南京政府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又过于期待西方列强的干预，在918事变发生时实行不抵抗政策，但是爱国军民们仍奋起抵抗。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黑龙江、吉林同日本侵略军血战，给了全国人民很大的鼓舞。东北人民的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中共中央先后派遣杨靖宇、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从193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陆续成立，第二年合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组成东北抗日联军，人数最多时达到3万人，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那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危难环境中，跟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的。在局部抗战时期，蔡廷锴等率19路军的淞沪抗战，冯玉祥等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多路中国军队在1933年进行长城抗战，傅作义指挥绥东百灵庙大捷等，也都值得后人永远铭记。而日本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侵华步伐，他们强烈地认为，能够供应日本短缺资源的地区需要包括整个中国大陆，他们非常垂涎山西的煤炭、河北的铁矿等资源，从而把侵略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地区。1935年8月，日本陆军省提出所谓关于对北支政策，明白地提出要把华北五省变为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11月中旬，日本军方策动的所谓华北自

制运动公开出台。1936年，日本驻在华北的中国驻屯军从1771人增加到5774人，他们完全置中国主权于不顾，挤走中国驻军，非法进占北京南部卢沟桥附近三条铁路的汇合处丰台镇，并且设立了军事指挥部。他们在平津近郊举行多次大规模的所谓军事演习，从每月一次增加到三五天一次，从一般演习到实弹射击，从白昼演习到夜间演习。日本空军的飞机也在平津上空任意地盘旋，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华北各地早已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景象。这一切不能不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一个从南方到华北读书的学生写信给大众生活主编邹涛奋说，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地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的子弹好像每颗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的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这种悲愤的情绪淤积着，奔腾着，增长着，整个中国就像一座喷薄欲发的火山。从平津学生开始，掀起了席卷全国的129爱国运动，以上海为中心成立起各界民众的救国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历长征到达陕北，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这是全民族抗战能够实现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就在1937年7月7日这天晚间，驻丰台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在演习中，日军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卢沟桥东的宛平县城搜查，这种无理要求遭到拒绝。20分钟以后，那个士兵自行归队，但日军仍围攻宛平城，中国驻军奋起抗击，战争就这样开始了。七七事变的性质和是非没有任何可以争论的余地，但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却还要就此胡搅蛮缠。其实事情很清楚，中国在日本并没有一兵一卒，而日本却不顾中国主权，把军队强行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任意采取军事行动，围攻中国县城，威逼平津和华北，使中华民族面对生死关头。这不是侵略是什么？硬要狡辩，只能说其不知羞耻为何物。

0: 喜欢清晨的阳光和茶，
1: 喜欢白色的耳机，凉爽的歌，
0: 喜欢每一个有风的午后。其实世界很温柔。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思绪真实的美好。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7月8日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蒋介石也看到，今日的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就这样开始了。从这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历史总是一环紧扣一环的不断发展，而又有它的阶段性。作为新的起点，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不只是军事行动范围和投入力量的扩大，更重要的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它使中国发生了哪些有着全局性意义的变化。对此，毛泽东在1941年5月提纲挈领地指出，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2年3月，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从宏观的大视角出发，把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并且指出这三个阶段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革命打击的目标都有所不同。其中他这样说，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从这样一种全局性考察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给中国带来了什么。首先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长期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和近代以来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使各民族之间形成强烈的认同感，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从20世纪初开始，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对华侵略在七七事变后最大的变化是从局部性侵略发展到全面侵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深入中国内地，占领了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生活的广阔土地，在不少地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改变了几乎所有中国家庭的生活。这种状况是以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实际生活的教育是任何滔滔雄辩都无法相比的。在中国国土上发生的这种悲惨状况，绝不是个人力量所能改变的。只有当国家和民族有了前途时，才有个人前途而言。著名作家巴金1937年8月在战火纷飞的上海写道，这一次全中国的人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多少人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牺牲，多少人抛弃旧怨而携手共同救亡，这在平时并不容易做到。中华民族表现出空前的凝聚力，这种万众一心的凝聚力是无形的力量，在以后一直成为鼓舞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动力。

民族抗战为中国带来的还有民主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被更广大的民众所了解和接受。古代中国经历过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民主传统一直极为缺乏。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面对强大的敌人，人们最关切的问题莫过于怎样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答案很明显，只有依靠40000000民众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而要使全国民众积极投身抗战事业，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切实维护民众的利益，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随着全民族抗战走向深入，民主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在那么艰难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坚决地依靠群众，由人民当家作主，认真推行减租减息，实行民主政治。美国很有影响的《时代》生活杂志的记者西奥多·怀特和安娜·雅各布当时写了一段报道，共产党的全部政治论题可以概括为下面的一段话：如果你遇见这样的农民，他的整个一生都被人欺凌，被人鞭挞，被人辱骂，而且他的父亲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痛苦感情都转移给了他，你真正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对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投票选举地方政府，让他组织自己的警察和宪兵，给予他权力，让他决定自己应交多少赋税，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减租减息。如果你做到了这一切，那么这个农民就会变成一个具有奋斗目标的人，而且为了保卫这个目标，他得同任何敌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进行殊死拼搏。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在抗战期间能得到那样大的发展？奥秘就在这里。再来看看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在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民主政治方面有过一点改进，一时出现过新气象，人们曾对他寄予很大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变成失望，国民党政府甚至变本加厉地强化独裁统治，特务横行，豪门资本大发国难财，力图消灭一切异己力量。于是争民主的运动在大后方日益发展起来，到1944年以后更是走向高潮，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这对战后中国政治生活的演变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的。但是在全民族抗战以前，它的政治影响主要在各革命根据地的贫苦农民和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中。由于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根据地的严密封锁和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一般民众对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了解有限。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能够公开或者半公开活动，人们对共产党的主张和真实情况逐渐有了较多的认识和了解。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对中日双方在战争中的优势和弱点，对战争将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对应该采取的政策和战略战术进行深入分析，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后来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毛泽东所做分析的正确性，这就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实际行动上，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也让人们感到耳目一新。一些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观察者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后所做的报道，也让大后方许多人看到了一个过去并不了解的天地，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新的希望。到战争结束时，国共两党已被人们视为可以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
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原作者金冲奇，感谢大家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2: 2025年6月9号，辽宁省档案馆为进一步加大馆藏日本侵华档案开放力度，正式对外公布了1200多件与918事变、77事变相关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档案目录。这一次公布的档案目录主要包括满铁在华搜集情报、扶植亲日势力、资助侵华战争、参与军事活动、宣传美化侵略等内容。这些档案记录了满铁在中国东北近40年间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也留下了大批反映中国人民紧密团结、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档案史料。满铁自建立到衰亡的近40年间，它是怎样如同吸血管一样把中国东北丰富的宝藏吸运出去的，又是怎样采用明暗双轨的方式对中国东北展开经济掠夺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本侵华的急先锋满铁公司。日俄战争后，南满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原来由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段被转让给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为了管理铁道，1906年6月7号日本天皇以敕令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同年11月26号，满铁正式成立，在东京设立本社。1907年4月1号，满铁开始营业，并将本社迁到大连。

近40年，不仅垄断东北铁路运输，而且在大连地区和南满铁路沿线的广大所谓附属地经营采矿、冶炼、机车制造和各种加工工业，先后开设了数以千计的企业。它就像一条吸血管一样，把从我国东北掠夺来的丰富的物产运到大连，再通过海路转运到日本或者销往世界各地。满铁到底从中国掠夺了多少财富，无法做出精确的统计，但从其资本的迅速增长当中可窥一斑。根据满铁的资料，1920年它的资本额由设立时的2亿日元增加到4亿4千万日元，1933年达到8亿日元，1940年达到14亿日元。1945年1月满铁决定将其资本总额增加到24亿日元。从日俄战争以后直到日本投降为止，满铁始终是日本垄断资本、掠夺我国东北资源的罪魁祸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工具。满铁的发展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标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主要以南满铁道的运输作为全部经营活动的基础和中心，并且通过它掠夺东北矿藏物产，扩大其经济实力。为增强企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满铁从1908年开始实施海陆联运制度，采取低运费政策，以大连为东北和蒙古物资集散的中心。就这样，东北的原料煤、铁、大豆等大量的运到旅大。对可以获取巨额利润或者可以增强日本侵华势力的所谓事业，满铁设生产事业促进费，除了给予资金之外，还借给必要的器具和机械等，专门促进其工业的振兴。对关键性部门，比如铁路、港口、煤矿、铁厂等，满铁实行直接经营。对于其他较为重要的部门，比如海运、电力、煤气、林业等，则采取设立关系公司的方式间接经营。对于一般行业，则以认购股份、发放贷款、予以补贴等方式扶助一般日本私人资本经营。这样很快就形成了金字塔形的囊括了各种部门的庞大的满铁康采恩。满铁的势力扩张以大连为基础，逐步扩充到南满，进而扩大到北满和整个东北，并涉及到我国华北以及朝鲜等地。为适应经济掠夺和军事扩张的需要，满铁特别重视情报工作。1907年4月，满铁设置了调查部，后来改为调查课。他不仅调查我国东北的经济资源和工农业生产情况，其活动范围还涉及中国内陆、内蒙、蒙古，直到俄国远东。到1941年，调查课的人员达到2000人，经费750万日元。它是日本最大的情报机关，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规模庞大的调查情报机关。它对日本军国主义建立所谓日满华经济集团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为中国沦陷区和日军所到之处建立殖民统治秩序充当着侦察前哨，出谋划策，提供资料。为了培植日本侵华所需要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满铁在从事对中国的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在大连和南满铁道沿线地区开办学校，招收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把培养能够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关东州经营一切事业的人才作为宗旨。另外，满铁还在南满安凤铁路沿线霸占了大片的所谓铁路附属地，设立其独立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借以维护殖民统治。这些满铁的所谓附属地包括大片的市街地、练兵场、农田、矿区，面积逐年扩大。1907年它的面积是大约150平方公里，以后的每10年就差不多扩大一倍。918事变前，满铁20多年的经营活动为日军武装侵略我国东北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到了30年代初，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满铁的收入开始下降，陷入自设立以来从未经历过的财务困境。正当此时，918事变救了满铁。
满铁也被918笑了犬马之

他以其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积极配合关东军，为关东军提供运输手段、技术力量和通讯设备，协助关东军接收中国电台、工厂、银行，提供所谓附属地房舍作为关东军的兵营基地，组织所谓的义勇队协助关东军作战。可以说，没有满铁，只有20000人的关东军很难那么顺利地占领南满主要城镇，更别说广大地区了。而关东军在拼凑伪满傀儡政权时，又为满铁输送了大量成员作为各级组织的骨干，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满铁就不会有918事变，也就不会出现伪满洲国了。随着关东军的入侵和伪满洲国的建立，满铁由经营满洲的中枢机关变成了关东军与伪满洲国的经济上的辅助机关，任务也变为协助关东军，并主要从事以交通事业为中心的经济活动。918以后，垄断伪满洲国的全部现代化地面交通成为满铁经营事业的主要特征。1941年，满铁的铁路货运量在1937年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倍，客运量增加了一倍半以上。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的海上运输力量遭到打击，原来由海路运往日本的中国煤炭、粮食等物资不得不改陆路经东北再经朝鲜运往日本，满铁运输能力愈显不足，便实行所谓高度重点原则，结果导致铁路运输收益明显下降，从根本上动摇了依靠铁路高额利润支持的满铁财政基础，满铁的经济也陷入了各种矛盾与困境之中，直至灭亡。

0: 你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是呼啸高原的飞鹰，还是无边沙漠里轻响的驼铃？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聆听大美心。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那么由此不难看出，满铁在形式上是日本在中国最大的垄断企业，而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济机关和情报机关，兼有政治、军事、文化侵略机关的职能。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工具，而且是日本所谓大陆政策的生命线，日本侵华的大本营和急先锋。正如满铁代理冈松参太郎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性质》一文中所说，满铁是假公司之名，行机关之实，代替政府经营南满洲。日本研究满铁的史著称，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为满铁王国，这恰如其分地说明了满铁的性质。日本学者大藏公望在他的《东北开发四十年史》中说道，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经济发展是在明暗两条轨道上进行的，这个明轨就是借以大连港、南满铁路和安凤铁路为主要物质基础的满铁交通运输业，它是满铁全部经营活动的基础和中心。满铁开业以后，立即将原来的南满铁道轨距由窄轨改为宽轨。1915年6月23日，大连至奉天间的铁路复线工程动工，1919年10月25日通车。1934年9月26日，大连到长春间的复线全线开通运行，这就为满铁进行物产掠夺以及军事入侵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南满铁道起于大连，北至长春，全长686里，大小车站115处，机关车库12所，客车库2所，有6724辆运输车在不停地运行，其中货车收入约占 85%， 客车收入占 15%。 根据记载，大连火车站货物处理数量1907年是42万吨，1912年达到170万吨，五年间增加到4倍多。从满铁收入的剧增可以看出其对我国东北物产的疯狂掠夺，而这些收入主要来自于对我国东北大豆、玉米等丰富物产的运输，而客运收入则是微乎其微。满铁的客车收入其实也是对中国掠夺的结果，因为客车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满铁企业从我国的山东和华北等地招募来的苦力。随着满铁企业的增加，特别是随着满铁在我国东北的森林采伐和矿山开采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从烟、炉等地招募的中国廉价劳动力也日益增多，这成为满铁客运量的主体。在铁路运输的明轨之下，满铁掠夺中国经济还有一条迟钝的暗轨，主要是开采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或者利用东北的农副产品发展加工业，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控制和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在掠夺矿产资源方面，满铁先后开采了抚顺、烟台、阜新等地的煤矿，其中对抚顺煤炭的掠夺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根据满铁勘测，抚顺煤矿的埋藏量是 9.5 亿吨，满铁30多年的开采已经掠走其五分之一。日本大陆出版协会1931年出版的《大连市》一书直言不讳地说，抚顺探矿对日本来说是个国宝，对不久的将来即将要掘进的日本内地的煤矿来说是一个补充，它是把持着我国燃料问题的命运的关键。到了30年代初，满铁在抚顺煤矿平均日产 2.4 万吨，年开掘量为860万吨，其中供满铁用煤100万吨，向日本运出150万吨，向朝鲜输售40万吨，向华南、南洋输出为340万吨，而在东北当地出售的仅为140万吨，约占总产量的 16%。

也对我国铁矿等矿产的掠夺，主要是通过1917和1921年先后两次取得了东西鞍山等11个矿区的铁矿石开采权，以及石灰石、耐火粘土、硅石、灵美矿等矿区权，和1918年修建的鞍山制铁所进行的。1919年4月，日产200吨的第一座高炉在鞍山制铁所投产，1927年它的年产超过了20万吨。1930年5月，该所新建的日产500吨高炉投产，1933年实现钢铁联营。1937年8月，年产生铁达到70万吨，钢材 28.5 万吨。1938年由满铁中央试验所研究试产的海绵铁试验工厂开始动工。1943年就形成了年产15000吨海绵铁、6000吨特殊钢的生产能力，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军需生产工厂。918以后，发展与军需密切相关的基础化工业成为满铁的重要任务。1933年，满铁在大连设立了满洲化学工业公司。1939年2月，由满铁中央试验所的科研试验成果转为企业生产的抚顺煤炭液化工厂建立。同年6月，生产出煤炭液化一次原油。1941年9月开始生产高价的航空挥发油。1943年11月，满洲人造石油公司也建立了起来。满铁中央试验所不仅扶植了上述企业，而且在大连乃至广大的东北地区始终没有间断过其工业化试验应用于企业上的高效繁殖活动，是以我国物产为基础的日本企业遍布整个东北，极力排挤压迫并扼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满铁还资助日本零售商人，以增强其与中国民族商人的竞争能力，扩大日货市场，为日商打开销路。1930年底，根据满铁经济调查会调查的数字，日本在东北的投资总额为 17.6 亿日元，其中满铁的投资额是9亿日元，超过半数。1931年大陆出版协会日文版的大连市一书记载，日本对东北投资的 75% 是通过满铁进行的。918事变后，东北新设立的公司 60% 是与满铁有关的。满铁以其庞大的利润为基础，成为东北建设资金的枢纽，因此可以说满铁在东北经济领域已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满铁通过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控制和扼杀，使日本经济操纵了大连乃至整个东北的中国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民族工业产生了依附日本殖民经济的特点。满铁只许中国民族产业经营粗加工以及日资企业不愿生产的薄利的配套产品部件，否则就以雄厚的资本将其击垮。大连乃至整个东北的中国民族工业在满铁经济统治时期从来就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1918年，泰东日报编辑长傅立瑜在其所编的《大连要览》一书中以具体的数据表明了这一情况。从1916年大连市区内中国民族资本工厂情况和日资工厂情况统计来看，前者工业种类有炼瓦、酿酒等，工厂数是55个，年资本合计额是162万元，而日资工厂工业种类多达25种。工厂数目虽与中国相差无几，但是资本总额是2152万元，是中国的十几倍。日资工厂门类之全，规模之大，是中国民族资本根本无法抗衡的。918以后，大连和东北的中国民族工业则几乎被满铁的庞大资本吞并。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大连和东北的中国人办的工厂只能给满铁等日本财阀开办的大工厂大企业加工军需生产配件，完全丧失了独立经营的可能和自由，所以这些工厂纷纷倒闭。到解放前夕，大连中小型工厂只剩下了400户左右，其处境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这就是满铁的经济发展给大连工业带来的直接后果。因此，我们可以说，一部满铁史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特别是在东北地区控制和垄断铁路、矿山等经济命脉，不断加紧掠夺中国财富和资源，扼杀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历史，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其侵略权益和经济范围，残酷地剥削和奴役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泪史。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大连教育学院学报，感谢大家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

0: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1: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0: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嘉梦关的魔界四将奉了太师之命上西岐来会江上来了。这魔界四将是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这怎么这看着这么眼熟？那当然了，这后来就是佛家的四大天王，在凌霄宝殿站过岗，博在了托塔李天王的麾下听用，也是封神榜上有名，要赶上西岐凑合。老大魔力青身高两丈四，面似生蟹盖，就说那跟那生螃蟹盖似的。魔力青那个脸长得青须须绿不羁的，蓝哇哇紫了好青，也不到啥色儿。那胡子就跟穿铜钱那个线儿似的，手这哥四个都是，手里边是大枪。而且说这个人有一个法宝叫青云剑呢，这青云剑可了不得，上面说又是有符啊、有咒啊，四个字叫地水火风。风是黑风，加他刮家把这宝剑这么一晃，这风舞家这么一起啊，说这里边千刀万刃，那家谁能赢得住？要说高火，半悬空中，火疙瘩烂飞，火球烂蹦，火是烂窜，火光冲天，遍地黑云，连烧带烤带熏练呛都死了。这是老大。还有老二，这小叫魔力红。这魔力红啊，整把伞也不管说阴天下雨还是出太阳，他就把这伞支起来。这伞一支啊，可要人命啊！这玩意儿叫珍珠混元伞，都是珍珠穿的，什么祖母绿啊、祖母碧啊、夜明珠啊、碧晨珠、碧火珠、碧水珠啊、萧梁珠啊、九曲珠啊、定颜珠啊、定风珠啊，还有珍珠啊。上边是装载乾坤，有这四个字。就说他这伞能把天地都装里头，要不撑开燃魂罢了，一撑开我的妈呀，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是鸟飞兽走，神鬼皆生，这伞只要这么一转悠啊，天旋地转，不好整。老三这一小叫魔力海，神法宝拎着一根琵琶，这琵琶上面有四个弦儿，按水火风雷，只要啊拨哪根弦儿，风也到，火也到，这个雷也到，水也到。老四就魔礼兽，这魔礼兽也不是怎么是个小动物爱好者，是怎么还挺有爱心。在他的白布囊里边有个小耗子，可是看着像小耗子，其实不是，这家叫花狐貂。这花狐貂要系起来的话啊，人家伙比大象还得大六圈，而且还能飞，张嘴就吃人，吃完还不饱，有多少还能吃多少。所以说丞相啊，现在这四个要来发西岐的话就够呛了。子牙说你怎么能知道的？哎呀，黄飞虎说这四将是我麾下的，东征西讨啊，那立下不少战功。今天所以说丞相您问我就得实话实说呀。子牙一听坏了，要真像黄飞虎说的话，这仗还真不好谈弄，魔界四将这脑瓜还真不好踢，你说怎么整？就这眼瞪眼睛瞅着。所以子牙呀低头答了家的，但是有人不乐意啊，谁呀？那就是你像什么哪吒、木吒、金吒，这小哥仨还管那个，心说怎么的？魔界四将有啥了不起的？我老师九仙山白鹤洞，文殊广发天尊；我老师五龙山云霄洞，普贤真人；我老

老师，乾元山金光洞太乙老真人，他还啥呀？我们这法宝还次吗？乾坤圈、风火轮、火尖枪、混天绫、太阿剑，有什么蹲龙桩的啥这个那个的？咱们这师师的，你到哪头的？你得给加油鼓劲儿，你怎么净泄气呢？你说你这个这仗还有打了？是的，你到哪头的？你得给加油鼓劲儿，你怎么净泄气呢？你说你这个这仗还有打了？武成王看出来了。也不好说啥，因为毕竟自己这个身份还比较特殊。这边西西城是这个情况，魔礼卿就跟仨兄弟也搁城里正研究呢，说我是哥们弟兄，这回咱是奉王命征凶，完兵到三日就得为国家立功啊。文太师以前呢，咱说看不起咱是怎么没把咱搁眼里，这回行了，高用的咱的时候了，咱也得支吧支吧，要不能老耍嘴那不好使唤呢。魔力红一听，大哥这还不好办吗？明天咱兄弟一起来呗，一阵成功，奏时凯旋三分钟的事儿，那咱们今天呢，喝他三杯胜利酒来吧。好家伙，这四哥四个要喝酒，那就高坛子，就跟坛面前就跟像酒盅似的。为啥？那家长得个儿也高，搁中军帐里都受罪了，把那行军长仨搁一块儿，勉强是能坐下。搁大帐里都直不起腰来，但是你得有，万一刮风下雨呢，那就不能搁外边轮着呀。简短截说呀，对付了一宿，到第二天这哥四个早早就出来了。为什么？搁中军帐里太憋屈太难受。点炮出营，队伍排开，咚套套，咚咚套。魔礼青、魔礼红、魔礼海、魔礼寿四根大枪往地一组，这家跟四个大天柱似的往这一站呢。楚天楚地，谁看前面道都看不明白。魔礼青大叫了一声，去告诉子牙去，我们哥四个来了。明白事儿的隔着把隔着高木龙拴上，我们给运走就完事儿了。要不明白事儿的，我们把西岐城都踏平了，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说悬了不睁眼，小耗子啪啪都摔死啊。大伙儿一看这四个，我天，往那一站，上主天下主地，这家也太高，两丈四尺多高，哥四个一边骑一边胖。谁还敢别的？当时探马就抱进去了，说夹梦关魔家四将在外边叫战呢。子牙坐在相府里就有点发傻，心说这出去不出去，不出去丢人呢。人家来叫堵门口骂练，出去不出去还扯啥呀？但你要是真出去，出去怎么整？你谁能是贪四个？拎起拎腿肚子啪啪就能给摔死。人家还真不是说还说大话是咋的？你这玩意打仗就是打个士气，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要败以后也别扯了。所以子牙说那是出去也不好，不出去还不行。南宫克呀，心甲心勉就有点摁内不住，但是丞相不说话也不敢动啊。你看他们不敢动啊，有人可敢动啊，谁呀？就这小哥仨金着木着哪着。这哥仨一听我师叔啊，怎么的？就武成王这番话就把咱拍活住了。那咱胆儿也太小了，这那还打啥仗？咱干脆回家抱孩子，该干啥干啥，你还钓鱼去吧，我还上山上摘点桃啊，采点药还挺好，怎么能不打呢？不打仗咱干啥来了？西岐要出真主，上天都保佑啊。再者说我们奉师命下山，我们是帮您来了，我们不是吃干饭的，一天比谁吃的多，那玩意啥用？师叔出去。还有我们仨怕啥呀？旁边这些武将也是假叶子乱想，丞相啊，丞相，咱们就出去跟他对一仗怎么的？再者说胜败兵家常事，哪怕阵前打败了也不磕碜，总比叫他吓破胆强啊！你个大伙儿这么一嚷嚷，子牙不出兵也不好，就这么着传令啊，点兵三千，摆五方大阵出城会敌啊！虽然说出来了，但是这些兵丁也有点胆儿秃的，脸搁那唰唰直变色，一个个像外国鸡似的。魔家四将一看呢，哎呀，出来这老头瞅这个打扮的有两下子呀，姜子牙呀还挺客气，一拱手不亮天尊，拼到江上棘手了，来者莫非魔家四帅。魔礼青一听，我老姜头你别扯这个啥玩意儿，无量天尊这那的，你要是真是一个老道的话，你就该青灯之下念黄庭，你到人间还走这么一遭江这趟浑水，要说你老身搁哪一待就得了，你怎么没事跑到西岐来惹祸来呢？
竟敢对抗纣王天子，你这不是不守出家人的本分，破坏朝廷的纲纪吗？而且我听说吧，鲁雄啊、费仲、尤浑都在了，带着西岐怎么要造反呢？你这不是自取灭亡吗？要听我魔力清的，今天天兵到日，你就应该倒戈受首。怎么我看这个意思还领兵出来，要支吧支吧呀？姜子牙呀，人到后悔的时候可就晚了。姜子牙一听呀，这魔力清还挺能白活，说魔帅呀，你说的这话不对，人这玩意儿不管走哪儿得讲理啊。我们是奉公守法，原来是商朝的大臣，受封在西土，怎么还说反叛呢？再者说，我江上领兵去打你们去，没有吧？是现在文太师先叫张桂芳封临来打我们，然后又整西海四圣四个老妖精，长得磕了八抻的，好像没把我整死，多亏我道兄相助，现在西海四圣也完了，封神榜上可有名啊。墨家四将啊，没事别往西岐凑合，凡是往西岐凑合的可玄乎啊。要听我老姜尚的话呀，赶快回家孟关，勤练兵马，勤习武艺，啥事儿都没有。如果说非要在西岐趟这趟浑水的话，项上人头可够呛啊。魔力青一听，哎呀，我姜尚，你这个心够宽敞的，你现在脑袋都搬家了，你还替别人担心呢？我老头啊，你也别跟我白活，我也没有你能说，你招家伙吧，说个招家伙，甩开大步，把丈八蛇矛这么一抖，直奔子牙就来了。他冲子牙这么一比划，南宫克能干吗？拍马舞刀就上去了。我管你魔力青、魔力红是谁的，手中和扇板门大刀咔嚓的一下子把他这个丈八蛇矛啊就给架住了，步马交锋，刀枪并举，就打了一块儿的。魔力红一看，那我也别闲着了，抬腿他也往镇里冲。子牙这边新甲举着大斧子站住魔力红，魔力海再上来，哪吒登风火轮截住魔力海，这儿呢，别往那边凑合。这俩打的一块儿，魔力寿挺枪一上来呢，武吉一看，我也别看着了，我也上去截住了魔力寿。这就打的满天杀气，遍地征云呐、啊！这边镇上三军威武，那边镇上战将宣昂啊，四天王忠心，左丞堂众战将赤胆保圣主，两军阵前锣鼓动，四少军内呐弦声啊！简直这么说，从辰时一直杀到中午，杀了一片天地无光啊！咱们单说哪吒和魔力海打。手中火尖枪架住他这边的大枪，哪吒心说，得了，咱玩点邪的吧，要不这玩太费事了。一伸手抽个空，搁抱皮囊把乾坤圈就拽出来，系在半悬空中，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要打魔力海。魔力海一看，哎呀，还跟我扯这个呢，你趁这个，我不趁呢。魔力海跳出圈外，把大枪咔往地下这么一戳，在背后嘎巴的一下子把混元伞就整出来，呱这么一支。你还不服这劲儿不行，乾坤圈呐、啊，啥圈？见这珍珠混元伞都完，混元伞这么一撑开啊，揉啪嗒，乾坤圈竟然收去了。哪吒个呀，我那我的给我，给你。摸着海心说，给你到我这就是我的，还给你，你脸都长得不小。这边金着一看，兄弟宝贝叫人给收去了，那还了地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金着心说，你魔力海再大，你还逃过了遁龙桩？嘎家往起一记遁龙桩，遁龙桩刚还没等掉到地下，呱家那边伞一收，揉给抽伞里去了。这边一用法宝，子牙心说，我也别闲着了，念动咒语，那么那么那么那么打身边，系在半悬空中，肉肉肉。哎呀，魔力海心说，今天我能挣点赫啊啊，来说个来啊，揉巴达打身边也掉伞里去了。这些子牙可吓坏了，心说这怎么办，啥玩意儿都没，一会儿净手了。你看这边一用法宝啊，还把魔家那仨那法宝都斗弄出来了。魔力青一看，咋的，就看你们就会用，我就没有，是咋的？往圈外这么一跳，把青云宝剑这么一晃，这家要亲命了。他跟南宫克打呢，青云宝剑这么轻轻一晃，呜，这风这么一起，里边嘁哩咔嚓噼啪嘁嚓嘁嚓噗啊嘁嚓噗啊，这可真是飞风卷起最难挡，百万雄兵尽带伤，此宝英风真厉害。

0: 害通军铁将也得伤啊，这些就受伤了不少人。魔力红一看胳膊青云剑都整出来了，我这珍珠伞变老收法宝了，看他也没啥玩意儿，都整净了，转悠吧，啊，揉揉揉，转着伞把，这珍珠混元伞这么一晃，这家伙好像地震了，接了光了，接了光，听杠噼啪啦，烈焰飞腾啊！哎呦我天，这火可就着起来了，火发无情，金蛇脚半悬空中，火焰腾啊！万道金蛇，火内滚，黑照体命，身难存。子牙道术前无用，今日西岐尽败本。哎呀，这跑的北都找不着了。那边魔力海一看，我也别闲着了，把琵琶摘下来，啊吧嘣嘣，吧吧嘣，吧吧嘣嘣嘣，啊吧吧嘣嘣嘣嘣嘣嘣嘣，就弹开了。哎呦我的天，这琵琶这声才难听，震人心魄，难耳朵。人儿啊人儿啊人儿。准就一个劲儿叫唤，在耳朵这么一叫唤，整的头昏脑胀，好多人呢把胃都吐出来了。魔力兽一看这都有法宝啊，自己还没等使呢，就觉着呀这口袋里花胡椒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花胡椒老叫唤啥意思？饿了。他一抖手把花胡椒就扔出，这家你看像个小白鼠似的，搁扔出来嘎哇嗡，当时比大象还得大六圈。这花胡椒高兴，哎呀，今天开斋了，还不用吃饭，这自助餐呢，随便挑啊，爱吃谁吃谁，剩下都不带管的。张牙舞爪，把大嘴这么一舔，该吭哧气哧嘎哧，这顿吃，可把姜子牙给整坏了。怎么的？自从西岐出兵，还没打过这么败仗。为什么呢？架火烧的，风卷的，叫花胡椒一吃，再叫琵琶这么一弹，那还打啥呀？哎呦我天！血流成河，白骨遍地，这些将官跑得快的留条命，跑得慢的命就扔这儿了，一个个盔歪甲卸，带狼跑松。魔戟四将就得一战就把子牙人马基本上全军消灭，带出来3000人，回去能有4个，大将还死了9个，带伤的10之7-8。子牙还行，没事，为什么呢？有杏黄旗护身，他把杏黄旗架起来呀。你别说这杏黄旗这玩意儿还行，这可是元始天尊镇山之宝，你这乾坤混元伞、珍珠伞什么伞，啥跌打伞都不好使，都收不去。在半悬空中罩住了子牙，另外就这四不像这玩意儿也厉害，驮着子牙肉家跑了，金着木着架土遁回去了，哪着菜着风火轮直溜家他跑了。龙须虎呢？龙须虎你还别说呀，他还真跟魔力红直巴一阵儿。怎么的呢？魔力红这边高伞他没有法宝啊，青云剑里边飞沙带走10万刃带千刀的，这龙须虎今儿也玩开了，告诉师傅说整吧。这个龙须虎就是把手这么一撒，里边这石头磨盘大小的，什么这西游大小大石头冰了邦啷，他往那边扔，要不高这顿石头砸一下子呀，死的人还得多，都得死出负数来，那您看这玩意儿吓人不？最后龙须虎也使不住劲了，借着水遁肉家跑了。可是这些战将招谁惹谁了？谈不会法术啊，那就看着马好不好，腿快不快了。大将南宫克心甲心勉，这是死战得脱呀。等子牙回的相府，点众将一看，完了，死老了人了，要命的还是杀死了文王6位殿下，反文王儿子也多，死俩也不看上，3个副将9个大将全完了。子牙心说这可没法打了，根本见不了仗，你眼睛都睁不开，手都还不了啊，就跟老手戏婴儿似的，还打啥呀？高挂免战牌吧。子牙这边打败了，但天下事儿就这样，有乐的就哭的，有高兴的就难过的。人家魔戟四将那边边敲金灯响，齐奏凯歌还呢。魔戟青还说呢，怎么样怎么样，我说的吧，文太师叫咱对了吧，早叫咱哪有说又损兵折将又这个西海四圣，这就用不着，咱们就明天再点点人马围城，围住了打，用不了半个月，西岐城破，把姜子牙这么一抓，武王这么一抓，黄飞虎一抓，往囚车里这么一扔，咱们也关去了。魔力青说刚才说这个围城啊，几位兄弟说的是挺好， 就这么。所以这个事儿定下之后，呱家伙就像古桶似的，里一层外一层，外一层里一层，稀里哗啦围了80多层，整个西西城，你别说鸟，就个针你都插不进去，水都滴得不进去。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3: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魔界四将兵困西岐城，这下可要亲命了。困的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探马一见这种情况，给子牙来报信说这么这么事儿。子牙说那咋整啊？那就守呗，多备刀枪剑戟、滚木雷石、弓箭硬弩，实在不行把房子拆了，砖头瓦块往下扔，再不行架水，把那个水烧开了浇，把油烧开了往浇，不管怎么说西岐城得保住了。你看他这边有防御，那边就有攻城，摩地行告架云梯，那云梯留着干啥？不就攻城用的？往城架往上爬，爬上去自把城门打开，咱就赢了。就这么的，四边架起云梯，而且还有火炮叮了咣啷这边攻打。外边啊，要说也死人，但是死人人家人多，带十万人来的。子牙这边搁城里守着，本来就处于劣势，说怎么办呢？只能说找那个劲儿大的，这个云梯啊架在城上，还先别给整，别动开，等那个人爬着半截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把这云梯高那大木头这么一怼，哐嘡加梯这么一倒，吧唧一下子，这人能摔死不老少。但你老使这个招不行，你得打胜仗啊。哎呀，子牙让带伤的赶快轻伤的包扎包扎，搁这坚持，重伤的快治。然后呢，让金着木着、龙须虎、哪吒、黄飞虎这些没带伤的上城啊，就设置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带火箭，千万要守住了。呵，饭也吃不上，水也喝不上，一天净搁城上这玩了。魔家四将是四门攻打呀，这家可太凶了。简短截说打了三天，子牙愣咬牙坚持住，把西岐城给守住了。魔家四将那边损兵折将，魔力星说这老匹夫听着招啊，要搞老这么打，损兵折将，耗费钱粮。魔力红说大哥你别着急，咱们退兵再想招，老这么没了不是办法，就这么的把这个围着撤了。当夜晚间，这哥四个没睡觉，搁帐里头蹲着，怎么蹲着呀？站着不行，坐着还有点不得劲儿，干脆蹲着吧。这个啊，还得顶到那个帐篷的顶上。哥四个一商量，说江上是昆仑山学道40年呢，他用兵之道肯定是比咱高，咱要这猛打、瞎打、胡乱打肯定不行。咱不打不行吗？咱就困着他呀，叫他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一个个饿得直打晃。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别说攻城拿城，到那儿就把这城给捡过来了。魔力青一听是个招呢，就这么的困吧，困城这家可坏了，里边出不去，外边进不来，打水啊、打柴啊、吃饭都成问题，最后饿得只蒿草煮皮带吃，那都不行，最后都饿得眼冒金灯，三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困俩多月呀。西岐城恨不能说刮上四级以上的风，那士兵噼里啪啦的往地下倒，一个个就拄着大枪这站着。黄飞虎也不行了，也就金着木着哪着还能行点，为什么这几个是仙体啊？哎，不吃不喝也没事儿。江上饿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老头你想他80多了架住就这么饿吗？龙须虎呢，饿的把磨盘搁在边上，也就他低了个大长脖子，脑袋也跟挑杆似的，一晃的一晃的呢。

这玩意儿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啊，这怎么办？姜子牙比谁都着急，心急火燎。可是这边困俩月，整不下西岐城，魔家四将也着急啊。好几个月了，十万多那粮草，一天也得吃不老少呢。而且催了好几回，这文太师这一责备怎么办呢？魔礼寿就说：“干脆吧，咱们都有法宝嘛，把法。”

我说子牙这边搁相府也有事儿，一看看实在是没招，就跟武成王这俩商量。子牙呀是躺在床上靠个枕头，武成王是整个靠椅，手里拄个拐棍，正搁这没招没捞的，也不搁哪刮起一阵风，嘎巴一下子把中军大帐宝都幡给刮折了。子牙一看呀，这可坏了，焚香求八卦呀，为什么这是事情？他这么一算，可把他吓坏，面如土色，西西成今天有灭顶之灾。子牙心说，这回啊彻底算凉快，一个个饿得低头搭了甲，都走道的直打晃的。你看这些兵丁拿那个大枪都高拐棍使，搁城墙那都直靠着，要不怎么有这么就说靠墙靠墙就这么来的。那实在是不行，没招了。但是魔家四将困俩月，这边两边是麻杆打狼，两头都着急，两头都上火。怎么呢？魔家四将说，我这一天得吃多少东西啊？不行，可别扯了，也困俩月也差不多了，这帮人这肠子肚子也该净了，干脆咱们把这法宝都使出来吧。老四魔力臭就说，那咱这闲着干啥呀？我这花狐雕瞧这个意思，逮谁就叫他吃谁呗。这玩意儿他也挺饿，那花狐雕一听，滋滋滋滋滋，搁那个皮袋里就这行了，你别叫唤了，这研究事儿呢，你老嘚瑟什么玩意儿？花狐雕没动静了。另外大哥、二哥、三哥，你那个宝剑，你那个伞，你那个琵琶，你就弹去呗，噼里啪楞的。虽然说弹的是不好听，有点像弹棉花似的，但那玩意儿管事儿就得呗。这哥仨一听也对呀，这就双管齐下，两头夹击呀，里外使劲儿。这个计策定下之后，要说要搞这么一整呢，西岐城可就完了，灭顶之灾，山头全都得是叫雪给染红了，地下的河也得都变成红色的，但是一点都不喜庆。可就这个时候，也是上天示警，嘎巴一下子宝都幡折了，帅子旗折了。子牙到金钱客这么一算，我的妈，吓得好悬，要没有说咳了嗽挡着，这心都能搁嘴蹦出来。他先说这怎么着，西岐城有灭顶之灾，这回算彻底要玩完。子牙心说，得了，有困难找老师啊，要不然你没事拜老师是干啥的，不就解决困难的吗？你先一天叫老师那白叫的呢哈，干脆吧，找我们家老爷子去。就这么架土遁揉家一把，他就干到昆仑山来了。到昆仑山，到麒麟崖这儿收住了土遁。当然了，临走的时候啊，他也是披法仗简，做点法术，想把西岐给罩住，但这玩意儿能不能罩着再说吧。到这儿来见老天尊，白鹤童儿这回都没叫禀报，姜子牙颠颠呵呵就进，到这儿就跪，老师啊，老师啊，可坏了，惹祸了，您帮忙吧，您就大发慈悲吧。元始天尊说，怎么的了，老师啊，您不道吗？这么回事，家门关魔家四将，这家要玩绝户阵呢，这家是杀人还不过头点地，这四个小子可太绝了，没有这么干的，要把西西城中老百姓连男带女，连老带少，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说不睁眼小耗子搁窝里都给整出来，都给摔死，这家伙可这回也是反带气儿带腿的都给整死。天尊说，哦，童儿，师尊，白鹤童儿过来了，拿净水瓶来说，净水瓶管啥事儿？那你要说咱们那个净水瓶顶大是矿泉水，那能喝点解渴，要不能浇花，能咋的？但是元始天尊这净水瓶可不一般呢，老天尊搁净水瓶里边抽出个杨柳汁来，这个杨柳汁上带这么几滴的水。老天尊巴这么一甩，往西西城的方向，你再看吧，外头就高这个净水瓶，这水啊，把西西城就罩住了。这叫什么水？三光神水，啊，据说什么配方啊，怎么研究出来的？搁哪个实验室啊？高什么配啊？先加点啥，后加那都不到，啊，这玩意儿说是秘方，不能传世啊，要不就烂套了。哎，还能把西西城罩住，老百姓还搅不出来，说有点要缺氧啊，是有点不透气，还没有。啊，要搁现在说这个米可能沾点纳米材料是怎么的，哎，透气儿啊，什么过关都不影响。啊，你说这种材料是挺好啊，现在是没研究出来呢，那不是一个科技啊，咱们就这么一说。这边魔家四将还那儿折腾呢，老大魔力青那么那么那么，我这疼
把这青云剑就记起来了。你看吧，这里边肉肉肉，这噼里

个琵琶，叮当叮当叮叮叮叮当当当。魔力兽一看，大哥，你搁那瞎忙活啥玩意儿？我让你使法术，你怎么跟打铁的还干起怎么这声呢？魔力青给纳闷，说怎么这个动静，这个刀剑应该飞是扎人身的，噗噗噗，得这动静怎么叮当的呢？怎么西西城里人都顶着盆呢？还是都架着锅呢？老二一想，那个别整那事儿了，把珍珠会员伞呐、啊，支开了，然后攥着伞把这么一晃悠，那高现在就跟说，火山地震泥石流似的，叮咣稀里哗啦稀里哗啦，乒乓，那就得地裂山崩。老三把这琵琶拿出来，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蹦一蹦一蹦蹦，当当当当当当。他反正他也没个曲儿，他也没学过，没个音乐学院进过修啥，反正他就知道胡乱弹，就弹的越烂套，说这个威力还越大。老四把花狐雕记起来，宝贝儿，你开斋去吧。说个开斋去吧，这花狐雕可高兴了啊，揉，又变像大象那么大个，折腾能有俩精神。这花狐雕还纳闷，进不去，怎么事儿呢？一到一定距离，啊嘣，就给弹回来，啊嘣，就给弹回来，啊嘣。花狐雕心说，可别扯了，饭没吃着，再整出脑震荡来，犯不上了。花狐雕就回来了，瞅那个意思不高兴，魔力兽也没明白。这哥仨忙活这么一通，各自收军回去了。这边呢，姜子牙呀，在玉虚这儿说，老师您看怎么办？老师说，这么的吧，你驾我这个杨柳枝，借北海之水可救西岐。翁姜子牙呀，驾北海水把西岐城给泡起来了。所以说呢，这哥四个忙活这么一宿，也没整出啥名堂来。等到哥四个撤了，姜子牙把北海水给放了，西岐城分毫未动。哎呀，魔家四将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怎么还啥事儿还没有呢？一根草都没折，一个角都没缺。四将出辕门一看，这是咋整？这法术不好使了，再困着。你看，高法术没好使，但这困着谁招也没有。你吃不上粮食，全傻眼呐！一眨眼又困俩月。你再看这些当兵的，谁都不说话了。喘气儿的时候啊，都得拖着腮帮子，要不啥腮帮子怕掉下来。魔家四将虽然英勇倚仗宝贝，也取不了胜。为啥？这个杨柳枝取点水，子牙还带回来了，这就够呛了吧？都梁官来了，说丞相这回是彻底了，都高条数啊，把那个叽里嘎啦那都扫了。以前是三天喝一顿粥，现在连这顿粥都喝不上了。实不行，武成王说贴告示吧，城里老百姓谁还有点余份粮食，咱们借点啊，好还。子牙说，这王爷这可不行，现在咱们是军民同心守城啊，如果说你要一出告示，那准乱套。可是这玩意儿没粮不行，饿的一个个都眼皮都撩不起来了。姜子牙说，没事，发草棍儿。各位说发草棍儿那玩意儿干啥使？高上下眼皮这支着，为啥得看道啊？虽然说看的像玻璃花似的吧，那也比闭眼睛强。这玩意儿闭眼睛可能睁开以后都费劲。把子牙呀饿的最后都不说话了，没事老搁床上躺着。现在就剩谁呢？哪吒、金着木着还行，龙须虎也站不起来了，这怎么整？眼瞅把这些人都饿死也够呛啊。就这么的，魔家四将心说，那实在没招，咱就费点粮食吧，把他困死吧。要高这么困还行呢，要说也该着出事。突然这天呐，搁天上飘了两坨祥云，到西西城里就落下来了，是俩小道童，说要见子牙。子牙一听道童来了，快进来吧。子牙说，我就不出去了，我就搁床这儿，给我整个枕头，整后头，要不然的话我都只坐都坐不住了。这俩小道童进来，无量天尊打几手，说弟子见过师叔。子牙说，你是谁师叔，谁是师父，怎么的，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说吧。这俩孩子一看这老头是饿够呛，说话都整蒙圈了。弟子乃是金庭山玉无动道星天尊的门下，我叫韩都龙，啊，我叫薛恶虎，啊，孩子，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抱歉呐、啊。要说来了投奔师叔，怎么的不得给点钱呐、啊，或者给整顿吃的、啊？但是吃不上了，喝西北风都够呛，嘴现在饿的都张不开了。韩都龙和薛恶虎一听师叔啊，别着急，我们是就是奉师命啊，给您送粮食来了。子牙说啊，是吗？啊，送粮食，粮食搁哪呢？这俩小孩说，搁我们兜里头呢。

0: 整个小口袋。这韩独龙啊，这小口袋里头，只要是你这个反正要搞插粥的话，一个人连半拉米粒都匀不上。薛恶虎那小口袋里呢，是一口子面，这点面反能干啥？子牙说：“这我还真懂，我卖过面。你这点面可能就是过年的时候啊，挠点酱子，糊点窗户纸，粘个对联啥还够用。”韩独龙、薛恶虎一听乐师说：“啊，您放心，别看这东西小，您把您太平仓打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这么着。”子牙说：“能有招，那当然有招了。您打开仓，所有仓口都打开，包括老百姓家的存粮食的，什么缸啊、盆呐、啊。”什么盾呢？都好使。大伙儿说这玩意儿能真的吗？试试吧。韩独龙、薛恶虎念动真言，你就看这搁这俩小口袋里头啊，那个米跟面就跟那个长江流水似的，哗哗哗往外流，一霎时，管粮官说：“行行行，够够，哎，快快盖盖不上，哎，够够，哎呀呀呀，这都白瞎了，都淌出来了，行行，够够够够了，够了够了，你就看，所有老百姓的代价，官仓的粮食呢，不管米不管面全满了，而且都是那好白米、精白面。哎呀，子牙看这玩意儿，这是一个粮食丰产的利器。”韩独龙、薛恶虎说：“师叔，你也太没正形，这叫宝贝，别的能耐我们没有。”我们上这儿来啊，也不能说冲锋陷阵，也不能打仗，反正就是啊，吃多少有多少啊。子牙说：“这你俩得多饭桶。”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俩就我说这个意思啊，就是相当于饭桶啊。不是师叔，您倒要说啥啊？比饭桶还得饭桶。您什么意思？就您俩这个粮食太多了。哎呀，师叔您别夸了，也不知道说您是夸您似的，那当然是夸了。子牙说：“这回来，哎呀，这回有粮食了。哎呀，这回可好了。自有高人相佐。”子牙告诉。这都没吃到米插粥啊，这整稀着点的啊，倒不是不给吃，告诉哎，怕是一下给撑死，为啥他胃都缩小到一定程度，给粮食你这一下呱家给吃完消化不了再死了，那玩意儿就翻不上了。只要搞插粥，搞稀的先溜溜差不多了，整面和面包饺子，猪马牛羊这成溜的事啊，羊肉馅的、猪肉馅、牛肉馅、驴肉馅都行，吃炒菜反正别喝酒就行，告诉别搁家吃，都上城头上吃去，干啥都上城头吃，叫摩家四将看看，不想困死我们吗？这回困不死了，就缠着他们。你看子牙这么一说，呵，这老百姓啊，练当兵的也是坏，把这灶啊都支到城头上去了，搁垛口边上，啊，这包包子的，煮饺子的，还有整粥的，炒菜，还有嘁哩咔嚓要布道的，以为西西城改饭馆子了。而且这帮当兵的也损，你吃就吃得了呗，他还跟下边唠嗑，还带吧着嘴的。那底下咱说困了将近四五个月了，魔家四将带这些人那也提了个瘪肚子搁这守着，那吃那粮食说实话也不怎么够用，反不至于说能饿着吧，但吃的没人家好啊。西西兵丁还说：“哎，我哥们儿整点不，这驴肉饺子，哎，这可好吃啊，这不行，我还怕噎着，我得整点粥溜溜。”哎呀，这还真不宰。哎，你说怎么这么得味呢？哎，真不宰，你别吃这饺子给我。哎呀，别抢，咱们有的是，上来整点不？我哎呀哎呀哈，快快快，有纸没给扔下点去，我看那哥们哈喇子都下了。你要不你上来，我给你顺根绳，你顺绳爬，你放心，我肯定不能耍坏，我这不能说半道把绳给你整折了，把你摔死。来，吃点不？啊，不来呀、啊，不来拉倒，你想吃还不给了这回，要不然你可得接着呀、啊，我给你扔下点去、啊。但是扔就反正就没形了，吃东西这玩意儿讲究色香味一形养，反正就是不好看。但吃啊不受影响，不要啊，不要拉倒。怎么这么好吃？哎，这饺子不错，来这有蒜酱没？整点整点醋去、啊，这整点蒜呢、啊。哎呀，这哎来来来，你看这大伙吃的这么热闹。喝吧，魔家四将气的心说：“这哪儿来粮食呢？”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

0: 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和珅在灯下看着连青，大约16、17岁的模样，因为正在制木，乌油油的一头散发直披后肩，半敞着衣纽扣，露出白生生的胸像。因为年轻，透着隐隐的血色，瓜子脸柳叶眉上粉黛不失，天生的一分秀气。带着女孩子那份清淡的幽香，脚底下也不似已婚女子那么稚重。连青见他不住地上下看自己，不解地自己打量了一下，见赤着脚踏着鞋，不好意思的脸就红了。我以为没人了的，没想到老爷来。一边蹲身提鞋，和珅笑着说了，我来给你提。也蹲下身子帮他提鞋，手却很不老成，一手摸他润软雪白如柔仪的小脚，一手便扳他的肩头，有意无意地把个娇小玲珑的连青揽在了怀里。连青一阵羞涩，更加不安，还带着一阵惊恐慌乱，喊又不敢喊，挣了两下又挣不脱，更是害怕，低头缩成了一团。老爷，别别嘿嘿嘿，别什么呀，你娘没说过听我的话吗？啊，这连青被和珅暖融融的身子搂得有点痒痒，他身上那股男人气息也让他有点把持不定，已是头晕身软，耳语着说，
3: 听话也不是这个意思，老爷，这不好。
2: 嘿嘿，什么不好？你没听你娘说，你小时候撒尿还是我把着你呢，那时候怎么就不害臊了啊？说着当庭里就搂起了连青，半拽着往里屋去。那连青身在此时此地，面遇此人此情此景，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刚刚的调弄的情热，忽然院外一阵脚步声，还夹着笑语，二人一上一下叠在炕上都愣住了。一听呢，却是吴氏和长二姑相跟着回来了。连青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一下子把和珅掀在了一旁。灯底下看自己一身白肉，白生生亮慌慌地摆在那儿，无论如何也来不及穿衣整束，幽怨地看了一眼和珅，双手捂着脸缩成了一团。和珅却跟没事人似的凑过来小声说了，有我给你做主呢，别怕啊。接着他轻咳了一声，掩着衣襟出了外间。赵惠和海兰察全胜还军，一接到圣旨，知道阿贵和珅正赶往西安就地阅军劳军。因为大军行动，除了粮草军饷，还有布防营地、过冬柴炭等一应事体，10万大军进驻陕西，不能蜂拥都到西安。兵部几次咨文陕西地方和赵惠大

0: 行磋商，决定留在宝鸡70000，到咸阳再留20000，只待各营有功将佐和10000中军精锐进驻西安郊区，入城一圈耀武扬威，然后出城教军。这么尽量精索，大军班师奏凯，仍旧是地动山摇。10月初9进城这一天，西安城是倾城出动，巡抚、藩台、聂台、各司道厅署衙门，并西安首府城门岭文武官员300多人都迎出了10里接官亭。几十万百姓分近身平民，沿途住户香华礼酒，荷担牛羊也都披彩挂红，一齐出城是夹道欢迎。锣鼓秧歌，各种汉船，高跷、百戏、蟒市一齐抖动，数不清的万响爆竹燃起，震天撼地的响声中硝黄弥漫，烟腾雾绕，比过大年过元宵节还要热闹十分。赵辉、海兰察风光体面，二人骑一色的早流大马，挽御赐黄江，寡月府邓边都是御赐仪仗，黄灿灿亮闪闪，前呼后拥着行进，沿途遇百姓欢呼，或锣鼓爆竹密集处，还不时含笑招手致意，换来的自是更其热烈的山呼海啸声。吾皇万岁万万岁，乾隆老佛爷授予天齐，伏笔东海，天兵所向无敌，丑虏灰飞烟灭，赵大将军、海大将军纳福，诸如此类的口号呼啸震天。10000人的队伍在人胡同里缓缓行进，还要仪容齐整，庄严肃穆，足用了2个时辰才算入城。接下来是阿贵和珅亲接万寿吴江赋，立功将士花名册，颁赐御酒、锦袍、金玉如意，当面宣旨，晋封赵惠1等功爵士双凤，海兰察擢封2等功。绕城中主街一周，出城教军，演练队列、布阵、奏凯歌。二位钦差大臣为主，驻西安文武衙门陪着观礼，进武不进，万幸随喜观礼，瞻仰天兵威仪。种种热闹规矩，都是礼部的人请纪云参酌了办理。一天好事无半点差池，西安城差一点没有热闹翻了。待到晚上庆功宴，却出了点小毛病。宴席设在巡抚衙门正堂大院内，御宴有功将校是300多人，加上西安陪宴的官员绅士有600多人，月台上下都摆满了桌子，还是显得有点拥挤。钦差大臣和省员要员的桌子原也在外边摆放，本是取个天地同光、上下共乐的意思。宴前各官拜望往来，应酬甚多，阿贵的门生故吏部下你来我往赶着过来寒暄，和珅在军中没有老部下，就显着有点冷落，心里边略有点犯醋味，便命人将手桌席面抬进正堂。下头的这群军将们看着，交头接耳的指指点点，心下便有些不然，偏头脆唾沫的不知道议论些什么。待到开宴，原预备的就是和珅要有一番训话言语，阿贵讲完乾隆的得意，便轮到和珅登上了月台。和珅一脸矜持，含笑环顾一下众人，抗声喊着：将士们、兄弟们，你们辛苦啦！本来寂静的宴场忽然显得有点古怪，前座的端肃雍穆双手安膝，一副军姿静听，后头几个不知哪个角落里传来一片咳呛声，有人便叫着：声音太小了，再大点声，请何中堂站高些，个子太矮瞧不见，听得见也看得见，何中堂
1: 不要听他们。

0: 不知道哪里窃窃私语了几句，接着又是一阵哄笑。和珅看看前头，文官武将还有智修的近身都是一本正经，毫无异样，只有几个偏着头往后瞧的，无奈地咽了一口唾沫，站到了凳子上，又重新喊：兄弟们，将士们，父老们，你们是有功之臣，辛苦了。还要往下说，下头又有人喊：
1: 嘿嘿，看见了，是个谢顶头啊，你没看清，是头剃得太光了，没有胡子，是张光溜溜的嘴，感情是个太监老公。
0: 下头打混说笑，前头的是大员，伸脖子探头的向后看，要制止又没的话说，找不到人。后头嗡嗡嘤嘤的，即不成体统。靠千押房一间大一点的书办房里另是一桌，是专为纪云备的。他虽然起复还没有任命文告，身份不明，也不是列公续保人员，还算是个百姓，却又眼见要回军机处重用，不能轻慢。除了赵会海兰察在这儿等着开宴，陕西巡抚、西安知府、西安县令还有阿贵都在这儿陪着说话。陕西巡抚葛孝化是新任的，也是有名的官场老油条，只使足了劲儿捧纪云。西安知府罗佑德是纪云的门生，知道老师诙谐秉性，在旁说笑话，不阴不阳的晃着脑袋说：万岁爷下旨说河中堂修的有九营南木殿，着礼部勘察，河中堂带着礼部、大理寺、翰林院的人在宅子里一处一处看，并没有绘制僭越的什么殿。河中堂当场就翻了脸，当着几百官员问礼部侍郎苏克祖：误人名节、坏人道德是什么罪？把谋逆大罪加在我身上，可以不了了之吗？要反坐。又逼问众人：是谁的主谋？站出来说话。这是他的童年朋友来信说话，阿贵只知道个影，其余的人都听愣了，张着嘴睁着眼听他说话。罗佑德一脸煞有介事，一副桌子，活像书仙说切口，又说：那些人从不见何中堂发这么大脾气，正言厉色地训斥众人，都吓住了，白着脸站着没人说话。忽然曹锡宝挺身而出，跨前一步大声说了：你不要敲山震虎，是我曹锡宝举奏你，弹劾你是我的本分，你拿威作势吓唬谁呀？我等着朝廷的处分，至于你这座冰山，太阳出来时候再说。曹锡宝说完就拂袖而去。众人听着都没说话，想着当时场景，也想着此刻应对。过了许久，海兰察笑着说：这人有骨头。赵慧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御史就是言官，风闻也能奏事嘛。西安县令官最小，只是拨楞着脑袋傻听着。纪云却换了话题说道：昨儿他们送来底报给我看，大约我还是老差事，李世尧补的兵部侍郎，乐敏调兵部尚书，秋巴秀才又动了，这就要过冬至，圣驾也就回銮了。海兰察问：福建水师谁去？呵呵，大约非你莫属，稍安勿躁嘛，台湾暴民抗租抗赋又平息下去了，看万岁爷的旨意吧。葛孝化像是还在想着方才的事儿，说道：我听说曹锡宝学问人品都是好的，要在北京不宜，来我这里也使得。正说着话呢，听着院里动静不对，像是有点乱，赵慧海兰察对视了一眼，同时站起身来要出去看。阿贵拦住了说道：是兄弟们说笑热闹，你们去镇虎反而不好。

没有什么大事，还是我去。说罢就笑着出门了。和珅还站在凳子上尴尬的不能进退，下头的军士们见他这样更加兴奋鼓噪。本来的他是权相奸相人人皆知，出着洋相自然都兴高采烈，鼓掌的，说笑的，做鬼脸，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什么怪样都有。看见阿贵微笑着出来，仿佛暗中有什么人挥动了一下魔杖似的，一时间都安静下来，后边的军佐们也都停止了说笑。阿贵不喜不怒，站在月台旁说道，在里边陪纪大人说话少陪了，纪学士大家都识得的，是个文人，又上了年纪，不能和我们这些厮杀汉坐院里吃酒，大家不会有怨言的吧。在众人欢唱的笑声当中，阿贵脚步轻快地走向和珅，笑着说，和这些家伙们多说什么呀，都等着吃酒呢，来来来，我和你一同劝，今日一醉方休。和珅就坡打滚笑着下了凳子，嘻嘻笑着，好好，吃酒吃酒，我先劝兄弟们三大杯。这才把方才上不能下不能的狼狈局面缓松下来。朝会海兰察黑水营大捷，霍吉战逃亡巴达尔山，巴达尔山韩王勒坦沙与清兵合击这股进攻之鸟，如摧枯拉朽一般顷刻土崩瓦解，先送霍吉战兄弟首级，至此广大回疆重新安定无事。和珅越军劳军不得将士拥戴，借口预备来年攻料，修筑永定河堤，提前返回北京。阿贵因在窦光鼐江浙亏空贪贿案上吃了亏，这次行事格外加以留神，小心翼翼地犒劳三军完毕，立刻驱马兼程赶往伊犁，设官建制，屯田移民，虽然仍旧沿用过去的官名，有阿奇木伯克、伊绍葛伯克、格沙拉奇伯克、商伯克、哈子伯克管理回务，但这堆伯克与往不同，都是朝廷任命，与内地府县大致相仿。又选了久住回疆深谙回务的伊勒图为参赞大臣，常驻伊犁，统管屯田、筑城、筑钱、采煤、炼铁，一应经济命脉，并官员任免都在朝廷掌握之中，每年按例向户部藩库交纳小麦、大米、燕麦、棉花、红花、葡萄，虽然例规减了一半，但这都是实的，比起从前不但不交，还一次又一次向新疆输送财物，那不啻是云泥之别了。一切妥当，阿贵这才万里迢迢返回北京。这期间有纪云、刘墉、阿贵协助永琰、秦勉料理政务，外有赵慧、海兰察统兵训练，福康安仍然是救火队，四川哥老会、两江红花会、湖广天理会、江南红帮职工教些骑士，扯旗放炮、聚众上山这类麻烦，尽管不断头的出来，也都是悬起悬平。朝中大事不过皇太后薨逝，魏家氏和唐儿也先后逝去，人世上没有大的变迁，只是风雨流年数有如此，一个个也都年纪高大了。幸而乾隆精神仍旧健忘，执理大事，剩下的都交给永琰料理。吏治尽管败坏，外相看去还好，这也是气数使然。待到乾隆51年深冬，过了冬至，京师人喜气洋洋，正预备着过大年，军机处忽然接到急报，那个屡绝屡起、百计捉拿不到的林爽文又一次聚众生事。

这总督长清八百里急奏，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扰害地方，聚2000众攻陷县城。陈文信、妃子水师提督黄世俭带兵由鹿耳门飞渡进剿，并派副将、参将、都司等分路夹击。陈驻泉州，与陆路提臣任承恩居中调度，为金门镇总兵罗英吉赴厦门弹压，斥沿海州县防范，自广东、浙江督府严查海口堵拿。这种事儿在台湾已经是家常便饭。当日和珅接报，只看了一眼，笑了笑就放在案头。隔了一天，却是刘墉进谏，来军机处取奏折劫掠，见是军情，便一并收了。和珅见他要进养心殿，笑着说了，刚才长清又送折子，台湾郡城紧要，又派了1200人从鹿耳门到台湾府了。刘墉接过折子，皱着眉看，越看越觉得不对，但他平日不看地图，只晓得个地名，弄不清敌我双方所以然，只是一笑，不言声地径至养心殿来见乾隆。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9: 大殿里边很暖和，除了熏龙地龙兽探顶，绕殿还临时修的有火墙。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天气，乾隆只散穿一件绛色狐绸夹袍，他一双软底儿千层底儿布鞋，手里握着一卷书坐在正殿。永琰陪坐在侧，下头一大群皇孙皇重孙，免德、免智、易进、免姓、易匡，还有五六个刘墉也叫不出名字，只晓得是爷的，都在殿中，大的约可12、13岁，一本正经坐得小大人似的读书念诗，小的只有4、5岁，总脚蓄发，皮猴子似的绕着乾隆追打嬉闹，正是一堂和稀的含饴弄孙图。见刘墉进院，永琰小声说了句什么，乾隆才看见了，放下书说：“进来吧，你们散去吧。”众小阿哥听见散学，都是一声轻轻的欢呼，收拾书囊一哄而散。满院的随行太监、安达、 保姆各寻主人，乱成了一团。待都散去，永琰这才笑着说：你到玉庆宫那边找我了，方才王师傅派人来说过了，刘墉屈前一步还要向乾隆行礼。乾隆笑着说：今日就免了吧，老了，爱忘事儿，不中用了。昨个儿福康安递折子，说四川乔什么的弄乱子已经平了，安抚地方要银子。福康安在潭柘寺给他母亲做功德，今儿又打发人问永琰，朕才想起是忘了。赵慧在四川宋城的请安折子也忘了批，乐敏智修的折子朕又批了两次，一次是恩允他在京四

0: 再高，毕竟精神气力都不到了。他笑着，须发白生生的都随着颤抖，只是哀叹不如年轻时，已经忘了永远因何而来，刘墉请见又为何事。这几年乾隆常这样的，说出话来仍旧条理清楚，思绪敏捷，并无颠三倒四的毛病，但只想唠叨，爱说年轻时如何如何，现在又怎样怎样，一说就是长篇大论。召见的人如果是外臣小吏，常常来聆听一阵这般的圣训，来不及回奏正事，就谢辞而出。二人现在又听乾隆说开了头，不禁面面相觑，还是永眼见机，见乾隆摸茶杯，亲自过去倒了温茶递给乾隆，笑着说：“皇阿玛，请用茶润润，刘墉怕是还有事要奏呢。”“
1: 哦，朕倒忘了，你奏吧。”“
2: 是。”
0: 刘墉微一欠身，他其实还有几件刑名上的要案要奏，深恐中途被乾隆岔开到别的上头，因紧着先把台湾之变前后说了，连和珅轻慢扣折子的事都略去不提，静等乾隆指示。乾隆已经没了方才那份饶舌啰嗦，刹那间沉静时，依稀还是当年英锐稳沉模样，旋即脸上露出微微的笑容，自信地说道：“
1: 太张狂了吧，还是要以镇定内地为要，听起来乱成了一团，福建浙江两地织工染工还有铜矿上的事呢，台湾常有这样的事，为什么读这次张狂恐惧？看来他们都过于张狂，因为一个林爽文，全省乃至邻省都恐惧张狂的。永琰代朕拟旨，就是这个话批给他们。”
0: 就这个话里头连着用了几个张狂，行文用语断不能一样葫芦。永琰握管沉吟良久，在诏书上写道：“懒奏，总以镇静内地为要，看尔等俱属张狂失措，为此朕却悬念，台湾常有此等事，此次何止尔等如是张狂恐惧，看来尔等皆过于张狂矣，岂有因意匪犯，使何省以及临江皆怀恐惧之理。”写罢又称乾隆，乾隆一点也不苟且，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看了，才命太监用玺。这李用廷记刚刚发回福州，紧接着台湾急报又来，除了长清，还有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奏折也到，才知道事情根底原委，却是台湾诸罗县捐贡杨光勋与其弟杨公宽征财起信。杨公宽在雷公会，杨光勋是天地会，各自结党相抗。台湾总兵柴大济、台湾道永福下令查拿，一共拿到53人。为了避免兴大狱，天地会在内地就有极响的造反名声，结案时把天地会名头改为天地会。这事前头已经奏过，不过乾隆和军机处都给蒙过了，以为是什么天地小帮会，没加留心。他们更不晓得，被拿的天地会人犯中途被林爽文劫回，号召数万兄弟效聚椰林蔗田蒙氏起义。11月初，柴大济北巡至彰化，同知余长庚知道他一去孤城难守，恳请柴大济留住统兵镇压。柴大济知道情势凶险，不敢在彰化久留，匆匆返回郡城。 台湾

知府却是笨瓜，带了300兵就想去捉拿林爽文。这些兵走到大顿，离林爽文的总堂7里就不敢前进，放火烧了几个小村子，一来回去报功交差，二来也能吓唬一下林爽文。谁知这一举烧杀的并非会众，乃是良善百姓。本来就满地干柴，遇到这火，腾的一下焰飞冲天。林爽文当夜一兵大起，围攻县城。县城里这时候只有兵士80人，兵力悬殊，顷刻破亡。知府孙景岁同知于长庚、摄知县事刘亨基、都司王宗惠连并典吏巡检，竟似滚汤泼老鼠，一窝都是死。林爽文要过皇帝瘾，以悬断为冠，接黄英自相垂背，滚服龙袍，升旗放炮，建元顺天，下令会众大举攻略。这些事儿要详细说呀，竟然又是一部书。总之下头丢成师傅，北京仍旧歌舞升平。乾隆接到这些奏报，直到张皇，哪里知道已经是百般掩盖修饰的了。不张皇已是张皇，该张皇的不张皇，谷外的人急，谷里的还在蒙着。乾隆带着这些火急军情，仍旧3真7假。台湾一共4县，彰化县已在林爽文之手，接着又下凤山，大半河山已部署轻视，只余了柴大纪苦守诸罗扼守要道，孤鸟似的和台湾府城遥相呼应。但乾隆确实不知情，仍以为是小丑跳梁，福建官方小题大做。这里边唯一清醒的是阿贵，不但看奏折，也看地图。福建浙江门生部署来的信也都仔细的看，又几次去傅恒公府去见福康安，认真剖析台湾形势。待到年23，又来急报，是浙江水师提督冷继春写来，说福建军事调派台湾甚多，请浙江水师布防海面，年关谨防不虞之变。刘墉原也以为台湾不出大乱，小乱不断，此刻抖起警觉，越想越怕，越查看地图越着急，又怕到乾隆那儿碰壁，便急急赶到玉庆宫来见永琰。已经进入年关时节，腊月23，北京人所谓送灶王爷上天，家家过小年儿，包饺子炸油饼，熬一堂祭灶祭祖，忙的是团团转。街上人来人往，毡帽棉袍同手缩肩，城里乡里都在赶年货，稀稀拉拉的爆竹远近响着，弥漫着淡淡的硝烟气，更增几分喜庆热闹。宫里边却甚是冷清，因各衙上下官员也要过年，点卯即散，已经没有了公事，外官觐见的也甚稀少。刘墉一路过天街，除了见几个太监匆匆往来，搬运东西到斋宫，几乎没见一个官员。从景运门外向北，一处高大殿宇就是玉庆宫了，也不用递牌子，太监见是他，立刻带路引进了宫字殿中。在殿东丹池前站下，太监笑了，请中堂稍后，纪中堂还有福公爷都在里头和15爷说事儿呢。便听得殿里永琰说道，是崇儒公吗？请进来吧。刘墉忙应一声，屈步进殿，果然福康安和纪云都在。一见面，永琰就说，正要派人去叫你呢，方才也知会了和珅，和珅正在吏部会同礼部的人会议会试的事儿，抽不出身子来。台湾那边消息不好，李世尧昨晚一宿没睡，把台湾澎湖驻兵布防的档案理了出来，
我方

0: 才撵了他去，叫他歇息一个下午再来。我们几个一个出行，我去请旨，这事儿不能过年。刘墉说道，我来也正为了这事儿，军事上的事儿得多听听福公爷的。就把自己的思虑一一说了。纪云还是那个老样子，只是烟瘾越发重了，一锅接一锅抽得云雾缭绕，只有脸上刀刻似的皱纹一动不动，显得比昔年城府更加深沉。缓缓说道，当年圣祖爷时，台湾高化清造反，也是一日七经，当时三藩之乱狼烟未息，圣祖说不能朝廷直接指挥，福建那么远，这里旨意到达，那里战况早就变了。黄世俭虽然跟过张广嗣，不过是个哥什哈，从没有打过大仗，听说当时被沙罗奔吓破了胆，一临阵就拉肚子，有60多岁了。还有任承恩也是纨绔子弟，当不了大任，所以我的意思一刻不缓，请朝廷派能源渡海平乱。福康安说道，我来请示十五爷，这件功劳还是我来干，又怕十五爷说我破费银子，正犯着嘀咕呢。永琰笑着说了，你本来就是花钱的手嘛，该花的还是要花。福康安挺了挺身子，昂然说道，那就还是我去。昨个儿见和珅，说起这事儿，和珅说，你去问十五爷，这事儿怕轮不到你福四爷，再说这是兴大兵，还是等着皇上发话才合宜。他的意思是说我花钱的话都是十五爷的意思，真正说这话的是和珅，还有你兄弟福临安。永琰脱口而出，又觉得自己语气不对，又转还了说，他们也是一番好意，你一生征伐百战百胜，从没有失过手，台湾区区海域之岛，稍有不虞，四面都是汪洋，我不愿你再冒险犯难，所以我不附和，也没有驳斥他们。福康安眼波闪烁，凝视着永琰良久，看看二人，又把目光转向窗外，像要透过千重殿宇万重楼阁遥视远方，缓缓说道，不能等台湾全部沦陷才动手，台湾府治要死守待援，府城守不住也要守住鹿耳门，有登陆滩头，我的大军一到，立刻就能控制全局，请十五爷今天就发800里加紧。台湾局面已经糜烂，福建全省兵力能用的都用上了，不然不会调邻省的兵加固海防，足见情势何等严迫。十五爷，您是咱们主心骨，要拿定主意。刘墉也说，
1: 福公爷这是宫中体国之言，林爽文又占据了台湾全境，稳住脚跟，再用兵就十倍艰难。
0: 永琰一锤卷案，下了决心，那就这样定，你为主，海兰察为前锋，打。纪云一颗烟灰说道，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福建水师提督都是无能之辈，请十五爷请旨彻差拿问，派李世尧兼任福建总督，太湖水师30000人马统归福公指挥，兵部的饷要十五爷亲自督办，不要旁人掣肘。纪晓岚这话没有明旨，人人心里明白，掣肘的是和珅。刘墉故意装傻说道，
1: 不会有掣肘的事。
0: 福康安说，怎么不会，当年施琅老侯爷征台湾，圣祖爷专门派了李光地供应火药粮饷还有药材，请十五爷留心，纪老父子选几个有德有守的门生，比如马祥祖、方令成、刘宝奇，给我料理后方。

刘墉叹息着道：“王令成请假回籍，其实也有个避祸的意味。一件事相关相连，气死了两个人。曹锡宝也还罢了，方家大爷性气也忒大了些。倒是马祥祖，贬去沧州当同知，不哼不哈，谈笑自若就去了。这人是从哪里说起呀？”福康安沉静地说道：“调马祥祖跟我去福建。方令成钟情风尘女子，以为是张初晨、李靖故事，轰轰烈烈一场，又灰头土脸。曹锡宝谈何和身？无论是非，也是大丈夫行径，忠于为友所卖。这都是古道热肠，栽倒在当今世俗泥坑里，并不知当今之事远容不得忠义。马祥祖、会同济都调到我那儿，方令成驾满了也来，看是谁能害他。”说罢他站起身来，又问：“海兰察到京了没有？”纪晓岚叹息了一声说：“哎，今晚就到了，可惜赵慧中风，要不然你带上他两个，海兰察指挥关键，赵慧陆路扫荡，你居中指挥多好。”福康安想了想，竟举手向永琰一一。永琰冷不防地赶紧站起身来，惊讶地说道：“你这是闹哪一出？向来你直来直去，口无遮拦的嘛。”福康安说：“我回去预备一下，旨意一到就走。北京我指望不了六部，如今的官儿是谁有权谁是大爷，就靠十五爷了。就连我的兄弟们我也不靠，全指着十五爷做主。”永琰的脸一下子涨红起来，握着福康安的手是久久不放。“你的意思我明白，既是信任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我是小勇。
6: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

0: 是财经头条，预制算力2小时完成部署，一批算力软硬件新品亮相2026中国算力大会。我国前瞻布局太空算力，京津冀将共建产业长廊。
1: 热点财经报道，央行将连续4天开展隔夜逆回购，藏着怎样的货币政策调控新思路？
0: 行走金融街，中国金融要从块头大变成本事强。
1: 记者调查，网络餐饮新规实施3个多月，60家店铺中17家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
0: 安踏收购彪马获批，中国企业快速进入欧美成熟市场。
1: 专题报道，服贸会探新，今天请听，这些首发首展，也许就是明天的日常。

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今日财经头条。
2: 9月11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廊坊召开。大会首次举办算力首创首发发布会，一大批算力软硬件新品集中亮相。请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预制的算力您见过吗？在今年中国算力大会的现场啊，我见到像这样的分布式算力单元呢，也迎来了首发首秀。在我身后这样一个20英尺的集装箱内啊，有两组的服务器机柜，里面装有32卡以上的算力卡。那同时另一侧呢，还可以根据需要配备风冷或者液冷的散热装置。那像这样的算力单元，在工厂里预制生产好以后呢，就可以直接运送到对应的现场，连上电就可以快速投入使用。
4: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像这样的算力单元可以支持多个放在一起横向扩展为千卡规模的算力集群。
5: 实际落地我们来看，可以达到大概90%的预制化率，就来到现场大概2小时就可以部署投入运行。传统数据中心建设，包括我们土建啊、加机房啊、加机柜建设啊、加个调试等等，可能周期一般都是要1年左右。
4: 记者注意到，业内对算力产业发展的关注点正在从前几年的规模扩张更多转向高效、绿色和安全。中国移动云公司副总工程师钱岭：
6: 可信计算的就是我们为了解决大家在使用大模型推理的时候的一个安全问题，是通过底层的硬件和我终端的 SIM 卡来认证统一实现的。我们一个月的这个产能可能比去年1年都多，所以我们要保证这个 token 的供给，也要保证 token 的安全。
0: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记者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现场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继续听报道。
7: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初步实现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
8: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 flops，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联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红：
9: 算网融合在持续深化，1/5/20毫秒的3级算力网络初步成型，跨域调度条件不断夯实。
7: 地面算力加快建设的同时，我国在太空算力领域也前瞻布局。算力大会现场，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正式发起，业界启动天地一体化预制算网工程。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厉彦涛：
10: 当前我们在重复使用火箭、抗辐照芯片、带轨数据处理等关键技术取得积极进展，空天信息与算力融合的创新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7: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天地一体化算力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从国产算力建设到算网高速互联，产业界多环节都在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鑫：
11: 在 AI 这个基础建设这个浪潮的推动下啊，我们整体的光传输、光组件啊，端到端的解决方案这个提供呢，啊，有了一个大幅的提高，销售收入今年上半将近100亿。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将在9月14号到9月17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 隔夜逆回购今年六月首次推出，这次连续出手背后藏着怎样的货币政策调控新思路？请听记者报道。
12: 如果把银行间的资金市场想象成城市的交通路网，每到月中税期、月末或是跨季节点，企业集中缴税，债券集中缴款，叠加银行阶段性考核，资金一下子就出现短暂堵车现象。在此之前，央行应对这类短期资金紧张，主要靠七天期逆回购，也就是说，道路只堵一天，但调度只能发放一周的通行许可，只缺一天的钱，资金却要锁定七天，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市场利率容易出现明显起伏，调控没法做到精准卡点。隔夜逆回购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短时疏导方案。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自动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这种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观察，其核心在于用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13: 9月15日是本业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款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累计四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七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R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12: 和以往固定单日投放金额不同，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连续启用隔夜逆回购实现逐日对冲、日清日结，大幅提升了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度。6000亿元仅为操作上限，实际投放量根据市场资金需求动态调整，彰显柔性调控特点。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隔夜资金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短端利率是利率体系基石，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14: 银行间市场绝大部分交易都是隔夜资金，短端利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石，持续精准微调能够收窄资金面波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可以让金融资源更加平稳和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
12: 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七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这套多层次流动性调控体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155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实践的生动缩影。
15: 那么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方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12: 对于普通民众，此次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但正是金融后台这些看不见的微调，持续化解短期资金扰动，托举宏观经济稳定修复，也将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0: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后，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国家外汇局重磅发声，规划里的诸多内容跟你我的钱袋子有什么关系？请听记者为大家梳理。
16: 未来五年中国金融怎么走，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重磅发声，一次性讲清了。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一句话，中国金融要从块头大变成本事强，帮中国经济反发动机。别觉得这事儿离你远，它关系国家经济，也实打实关系着你的钱袋子。三个看点马上解锁。第一站，央行管总阀门，两个关键词，利率调控，人民币国际化。更注重利率调控，意味着未来利率的价格信号会越来越重要， 信号一变，你的存款、贷款、理财都可能跟着变。人民币国际上也会用的越来越多，今年前七个月人民币跨境收付超50万亿元，未来出国旅游、留学、跨境做生意、换汇和支付会更简化，跨境消费和交易也更便捷。第二站，金融监管总局，管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面对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严查行业价格战、违规反用、高息乱象，杜绝野蛮生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意味着穿透式监管之下，违规金融产品、诈骗套路无处藏身，普通人踩坑概率降低，也就是金融诈骗会越来越少，企业融资和老百姓的钱袋子也会更安全。第三站，证监会，管稳定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先看土壤，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平均审核周期缩短到6个多月，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再看耐心，社保、年金、保险这类中长期资金今年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这说明什么？说明企业上市再融资提速，优质企业的融资效率更高，耐心资本的不断注入，市场活力也更强。而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面对的将是一个更稳定、更透明的市场。总之，中国金融正在从大走向强，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接下来将是实打实落地见效，汇集身边的你我他。
2: 欢迎收听点下财经。从今年6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这个规定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消费者可以实时观看商家后厨直播。新规实施3个多月了，那么实际执行情况怎么样呢？在北京、天津、济南3座城市，记者随机对多个外卖平台上的共计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开展调查，来听报道。
17: 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店铺的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其余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可正常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17家店铺的画面加载不出，其中数十家店铺长期显示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针对大量商家直播画面无法显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了客服咨询相关情况。
18: 目前的话，受善于网络的信号、商户店内设备检修维护等多种因素的一个影响，个别商户可能会出现视频这边加载缓慢、暂时无法查看的一个偶发性情况。
19: 您的意思就是商家那边他可能信号不稳定所带来的吗？
18: 对的，是的。
19: 然后有些店就是他上来直接显示一个该商户直播内容什么中。
18: 那目前我帮您查询的确实就只有这个原因，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17: 平台客服将画面无法查看归咎于网络波动等偶发故障，但记者分多个时段反复核验，发现不少店铺无论用餐高峰还是非高峰，画面始终显示审核中，所谓偶发故障已经成为常态。即便直播长期失效，平台依旧保留店铺名厨亮灶标识，并没有做异常标记或下线处理。在其余43家可以正常打开直播的店铺中，有20家店铺的摄像头对准操作台、食材处理区等核心区域，能够真实展示。

0: 食品加工全过程，23家店铺的直播则完全流于形式。摄像头对准货物堆放区、出餐口甚至就餐区，直播画面中看不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等环节，无法反映后厨真实状况。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告，安踏收购彪马股权案已获得无条件批准，这比备受关注的百亿级海外股份收购再进一步。今年1月底，安踏体育官宣将以 15.06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122.78 亿元，收购德国运动品牌彪马 29.06% 的股份。交易落地后，安踏将成为彪马最大股东，交易预计在今年底前完成。记者报道。
2: 按照此前公告，本次交易预计于2026年底前完成。事实上，这并不是安踏近年来第一次收购海外知名消费品牌。2019年，安踏牵头的投资者财团完成对亚马芬体育的收购，将始祖鸟、萨洛蒙等品牌纳入旗下。2025年，安踏又以 2.9 亿美元基础对价完成对德国户外品牌狼爪业务的收购。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3: 近一两年，中国企业和投资机构对海外消费品牌的并购明显活跃。一方面，部分欧美消费品牌估值经历调整，为中国资本提供了相对合适的并购窗口；另一方面，国内头部消费企业经历多年发展，在供应链、渠道运营和品牌管理上已经积累了较强能力，开始从过去的产品出海进一步转向品牌和资本出海。
2: 根据安永中国发布的报告，2025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43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四成，其中消费品行业海外并购金额约98亿美元，同比增长 318%， 占全部海外并购金额约 22%， 按交易金额计算位居各行业首位。2026年上半年，中企宣布的海外并购总额达到214亿美元，其中消费品行业并购金额达到34.8亿美元。招商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李湛：
4: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收购已经具备国际知名度、成熟渠道和用户基础的全球品牌，可以更快地进入欧美等成熟市场，来补齐品牌矩阵和海外渠道。但海外并购真正的考验，往往发生在交易完成之后，能否保持原有品牌的独立定位，同时把中国企业在供应链、数字化和运营效率上的优势嫁接进去。
5: 边充电边给电动自行车电池做体检，智能自动化实验室给就医提速，不用久等检验结果。AI 移动医疗车依托 5G 网络，可实时传输检查数据，联动三甲医院专家远程会诊。服贸会上展出的一大批创新成果都面向民生应用场景。专题报道《服贸会探新》，今天请听，这些首发首展也许就是明天的日常。
6: 它可以在充电的过程中对电池做健康评估。两三轮的电动自行车，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池不安全，它在充电的过程中就完成了电池的检测，能实时掌握电池的健康状态。
7: 在首钢园五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区的北京市新能源车用能协会展台，全来电总经理杨杰告诉记者，这款能边充电边体检的充电桩目前已经有两台安装在北京市丰台区的试点小区。
6: 目前这个设备我们定价是在7000块，这个价格呢，对于现在小区的充电设施的投放来说是在合理的成本之内。
7: 杨杰说，用户在充电的时候只需要将充电桩插到车上，设备就能自动对电池开展健康评估，评估过程和结果可以在手机上查看。
6: 一旦检测出问题，会进行推送，会掐断充电。我们现在想做的是预防、预警，提示你电池健康状态在下降，你要关注它，到临界点会禁止它充电。
7: 北方的冬天，家里暖气不热，报修找不到人，是最闹心的事儿。在五号馆的新型供热展区的北京供热协会展台，首次在服贸会亮相的数字供热管家，还有面向北京市民将在下个供暖季前上线的精暖小程序，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咨询。北京市供热协会服务专业管理委员会主任何英娜介绍，
8: 任何需求都会快速直达到我们的维修工手机上。我们解决的痛点就是老百姓在瞬时间，我的诉求有人接纳， 它的全过程是可追溯。
7: 首钢园二号馆健康医疗专题展是服贸会民生创新最密集的展区，在这里一台 AI 移动医疗车成了展区的热门打卡点。这辆车停放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北京的展区内。从外观看，这只是一台普通的大巴，但是记者上车之后发现，看着体量不大的车厢里面居然能分出多个独立检查区域，眼底筛查、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拍片等车载 AI 检查设备一应俱全。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依托 5G 网络，这辆车可以实时传输检查数据，联动三甲医院专家远程会诊等。
9: 整个车十几分钟基本上能够完成，就是常规我们在体检机构啊还有医疗机构完成的基础的医疗的早筛和体检的服务、检验和检查的项目。它里面植入了 AI 的智能体，做完以后 AI 这边就可以出诊断的报告和结果。远端呢，云端是跟基地这边进行协同的，专家能看到整个的结果，如果有一些风险可以跟我们北京的专家进行一个远程会诊和预约挂号，通过精通健康的小程程序能够直接触达北京的专家。
7: 同样在给就医提速的还有检验环节。国产医疗器械龙头企业迈瑞医疗在服贸会全球首发的一站式智能自动化实验室系统 MT7000 全实验室流水线，既能让患者的检验流程提速，更早的拿到检验报告，同时还能降低人工误差。AI 识别样本异常准确率超过 97%。
10: 我们这条流水线可以解决目前科室 70% 以上的检测项目，减少患者的等待时间，让医生跟患者能够尽快的拿到报告，当天就可以找医生看结果，提高他的就诊的效率，还可以降低患者采血管数量。
7: 在服贸会现场还有很多和中医有关的 AI 产品，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展区有不少观众和 AI 医生安安互动。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11: 居家在手机上就可以跟这个 AI 医生进行问询，它是起到辅助的引导就医。它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呢，它是以广安门医院建院70余年来它的历史的病例数据为内核，打造的大模型为它的一个内核，提供了信息的一个支撑。那么它针对性的就可以在中医领域给到患者一些专业的导医的这种咨询的服务，相对于通用型的大模型，它提供的这个信息会更专业并且更垂直。
7: 在服贸会上，服务惠民处处可见，展会已经落下帷幕，但这些首发首展的新技术新服务的推广落地不会就此止步，其中一些已经从展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许用不了多久，更多成果会变成我们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
5: 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磁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2026年我国磁源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
1: 黑龙江省漠河市最低温度降至0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昨天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
5: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5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天下财经稍后继续。

0: 成河，一双手颤抖，是极光，是极火，是极我。天地说恩怨，无解春秋，把黑白重写，心怀明月。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宋人园林的诗情画意》。读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可知，那时都城士大夫有园圃者，每岁花时并纵人游观。每年元宵节过后，东京汴梁市民都有游园探春的习惯。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并纵游人赏玩。宋代文人对园林的影响是深远的，庭中带月迎风，轩外花影移墙，造园如作诗文。远山无角，远树无根，远舟无声，这是画里亦是造园之理。诗情画意的园林在宋代真正得到了发展。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宋人园林的诗情画意》的由来。
4: 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5: 财经汇演。本期话题，探究三秒沉默法反诈诀窍。当 AI 声音克隆击穿熟人信任，我们要这样守住钱袋子。
4: 数字技术赋能烟火小店走出深巷，创造消费新增量。
5: 业内专家表示，汽车与具身机器人一体化发展已成趋势。
4: 夯爆了，破防了，备受附属网络热词刷屏。专家解读这类表达方式为什么传播快，有哪些影响。
5: 财经身边事，菜市场里闯关打卡，四川成都市井烟火玩出新花样。1元票价直达景区，山西晋城推出25条公交旅游专线。
4: 以下请听财经汇演。本期话题，探究三秒沉默法反诈诀窍。当 AI 声音克隆击穿熟人信任，我们要这样守住钱袋子。
6: 今天呢，咱们来聊一个跟每个人钱包都有关的事儿。比方说，你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不说话，你会怎么办呢？大概率是喂喂喂，谁呀？哎，恭喜你，这三声喂可能已经把你这张脸给卖了。这里的脸啊，打双引号，这不是在开玩笑，这是一种新型 AI 仿生诈骗，通过采集你的声音样本，生成与你很像的声音，然后呢，向你身边的亲人朋友等熟人关系借钱，实施诈骗。那怎么防骗呢？北京市公安局的郭涛警官最近呢，给出一个特别简单特别实用的建议，叫三秒沉默法。意思就是说，接到陌生来电，对方不出声，你也别出声，心里默数三秒，对方还不说话，直接挂断。因为你一张嘴，骗子的系统就开始干活了，那就是采集你的声纹。声纹这东西啊，跟指纹一样，就像你身体的身份证。武汉一家声纹识别企业的负责人邓小涛给了一个数据，5到10秒的语音样本就足以完整提取一个人的声纹特征。5秒，什么概念呢？有时候你一句话就够了，骗子拿到你的声纹，再用 AI 一合成，下一步就是给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打电话，声音是你的，语气是你的，连说话时那个无意识的嗯也是能够复制的。接电话的人一听，哎，这是我孩子的声音啊，哎，这是我朋友的声音啊，这防线瞬间就塌了。这不是科幻片，内蒙古包头警方就曾公布过一个案子，福建的郭先生接到了好友的微信视频，这里的好友打双引号，画面里的人脸是好友的，声音是好友的，说竞标急需430万元的保证金。这个郭先生啊，人特别仗义，10分钟之内分2笔钱就给转了过去。事后呢，打电话给真好友才知道，那个视频里的好友是 AI 换脸加拟声做出来的。430万，10分钟，你的钱袋子就这么空了。有人可能会说啊，我没什么钱，骗子看不上我。这个想法很危险， AI 仿生诈骗的核心逻辑变了，过去呢，骗子要广撒网，话术拙劣，口音奇怪，你一听就知道是假的。现在呢，骗子不需要演得像，他直接偷走你的声音去骗你最亲近的人。你值多少钱不重要，你爸妈卡里有多少钱，你朋友卡里有多少钱才重要。这类骗局绕过了话术生硬的弱点，直接利用了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信任，声音的辨识。我们再看一组数据啊，最高检2020

0: 样本，你挂断它就没有下一句。但是光沉默还不够，凡是亲友通过陌生号码新账号提出借钱转账的，必须用原来的号码回拨，或者是视频通话核实，声音像不行，视频里的脸像也不行，因为 AI 换脸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唯一的验真方式就是你主动拨出去的那通电话，如果当时没打通没关系，别着急，继续打，一定要用常用电话联系到本人。声纹跟身份证银行卡密码一样，是你核心隐私的一部分，你的每一次喂，每一次你说，每一次在陌生号码里的嗯，都是一次数据裸奔。守住黄金三秒，守住咱的钱袋子，这话是民警说的，朴素但是值钱。感谢收听本期的财经汇演，咱们下期再会。
1: 小店是消费运行的毛细血管，也是城市烟火气的核心载体，然而有时候看不见的信息壁垒，到不了的消费场景，跟不上的营销模式，容易让优质中小商家陷入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困境。如今数字技术正赋能越来越多的烟火小店走出深巷，创造消费新增量。记者洪浩报道。
2: 不少扎根社区经营多年的老店普遍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曝光渠道有限的痛点。杭州阿咪面馆是一家开了十几年的社区老馆子，老板是一对97年出生的台州小夫妻，从年过六旬的老店主手中接过了这家老店。他们坚持食材新鲜，靠锅气留住了老客，但酒香也怕巷子深，现在人们习惯先刷手机再决定去哪里吃，线上看不见，线下就没有新客流。店主叶女士表示，在平台给予的曝光机会、流量扶持等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落地之后，生意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3: 我们发了这个扫街榜之后，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说把我们的曝光提上去了。单量的话2倍到3倍之间，原来是30到50单之间，现在是80到100单之间。
2: 阿咪面馆的走红正是平台企业通过空间智能技术重构线下消费评价体系的生动诠释。与传统点评榜单不同，该平台榜单以用户真实搜索、导航、到店等行为数据为核心，构建用脚投票的评价机制。2026年榜单全面 AI 化后，通过空间智能算法精准区分专程到访与顺路进店，提高回头客复访、本地人到店的评分权重，让靠口碑积累的好店获得公平曝光。某导航平台企业 CEO 郭宁介绍，
4: 扫街榜持续帮城乡烟火小店获取精准客流，上线一年累计服务超8.8亿用户，上榜商家总导航里程366亿公里。2025年烟火小店榜商家订单平均同比增长424%，状元榜商家增长159%。
2: 不止平台企业，政府部门也正在借助数字技术提高小店烟火气。鱼小帮小程序是浙江杭州余杭区市场监管局依托平台企业海量消费数据和 AI 智能算法打造的服务工具。用户只需要在杭企会小程序上找到开店帮、开店选址、鱼小帮，把目标地点、目标品类等参数输入进去，轻轻一点，商圈概述、客流热力、业态解析、竞品分析等一目了然。自去年上线以来，鱼小帮已累计服务超过50000名用户。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创业创新推进中心四级主任科员何玲珑介绍，起初创业者主要用它来智慧选址，将过去需要1到3个月的选址时间压缩到3天以内，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店经营者开始用它进行经营策略调整，从去哪儿开到卖什么怎么卖，鱼小帮逐渐成为了小店主们的数据参谋。
5: 余杭区30多万家的经营主体当中，有近60%是个体工商户，传统的选店模式要通过线下不停地去跑去看周围有什么，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纯靠经验去判断，没有数据去支撑，就导致了个体工商户小店的闭店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通过这个数据去赋能去增值了之后，他们就有更加准确客观的依据去分析判断。
2: 在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陈新华看来，应鼓励行业协会、平台企业提供 供数字化转型的指导咨询，帮助中小商户明确定位及发展方向，引导各类电商平台为服务商户提供更多普惠性的数字化转型工具，扩充服务消费内容，增大服务消费空间。

0: 当下餐饮业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面临数字化升级和业态融合发展的双重任务。数字化转型是行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通过数字赋能、信任赋能和科技赋能，为消费者构建广泛的线下信用体系，助力餐饮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1: 欢迎收听天下财经。聚合智能产业发展大会日前在武汉举行，北京车百会新能源汽车科技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荣伟在会上提出，汽车具身机器人与低空经济在底层技术和产业链条上具有较强共通性，汽车与具身一体化发展已经成为重要趋势。记者胡波报道。
2: 对我们汽车行业来讲，我们做好了四个轮子上面的工作，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就要做好没有轮子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3: 北京车百会新能源汽车科技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永伟说，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机器人、低空经济三者底层技术相通，同属聚合智能底座之上衍生出的三类产品形态。
2: 汽车去掉轮子，它就是机器人，装上个翅膀呢，它就是低空。
3: 他认为汽车产业走向具身产业已经从理论认知走向产业实践，一体化是确定趋势。
2: 整车企业和重要的零部件企业越来越变成一个一体化的公司，就是汽车和具身在一个企业里面从底层到管理都越来越成为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些实践。比如特斯拉，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有轮子的汽车和没有轮子的具身完全高度一体化的公司。
3: 他同时观察到，大量具身机器人创业企业的技术和团队来自汽车产业上下游，人才和技术正在加速跨产业流动，产业链的迁移也在加速。目前电机、热管理、芯片和材料等领域已经出现明显的一对多趋势，就是同一套底层能力既可以服务汽车也可以服务具身机器人。除了供应链能力复用，张永伟认为汽车产业还能够为具身机器人提供大规模落地所需要的真实场景。
2: 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汽车行业又为具身变得有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应用空间。这么多的具身产品，怎么让它从样机、从好玩好看变得呢能够解决真实场景。汽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无限想象空间的应用领域，比如物流已经有很多企业和具身进行了结合。在服务端，汽车无论是销售还是无人充电还是售后的服务，都为具身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应用空间。
3: 在张永伟看来，汽车产业与具身产业应该双向融合，否则会错失产业延伸的绝佳时机。
2: 对汽车企业来讲，放弃具身的这种赛道可能会让自己失去一个能力产业延伸的一个绝佳的时机。对具身企业来讲，不和汽车的产业链技术链融合，那自己的创新的速度，特别是产业化的速度呢，节奏就容易被拉慢。
3: 对于如何推动两大产业进一步融合，张永伟提出应该加快打通共同的 AI 技术底座，并围绕存算联感构建智能硬件底座，同时推动材料、零部件、执行器等供应链能力在汽车与机器人之间的迁移。
4: 打开社交媒体，夯爆了背手附属、大脑降噪等网络热词几乎无处不在。有人担心一开口就是网络热词的话，会导致词汇量匮乏，表达能力下降。那么网络热词为什么传播快？它有哪些影响？来听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我勒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也非常喜欢用。
6: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7: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8: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9: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

0: 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他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他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2: 一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1: 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秉文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3: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因为一些老的教授他们可能没太听过，所以他们就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1: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2: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没有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
1: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0: 在戏剧化当中，我们止步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4: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网络热词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2: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1: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梁新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2: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5: 财经身边事，
6: 财经身边事，菜市场里新体验。当下在四川成都买菜成了一种新乐趣，菜市场里设置游戏关卡，一站式及其吃喝玩乐多种体验，跟随记者去逛逛。
7: 在成都金牛区的交子集市，逛菜市场不仅可以买菜，还可以拥有游园般的体验。来这里的第一步是领取入园凭证，一共有三个版本的任务卡，每张卡片上都对应了三位不同的摊主，随机选取一张，目的就是去找到他们。
8: 顾客依照任务卡找到指定摊主，完成趣味游戏互动即可盖章。
9: 大概猜多少的重量？
10: 感觉大概7两左右。
9: 168。
10: 猜一下是吧？
11: 对。
10: 这个是按月的。
12: 剪刀石头布。
7: 我现在就已经集齐了三个印章，也购买了一些食材。这个菜市场里还有个川菜代炒，新鲜现买的食材现场加工，就可以变成锅气十足的午餐。
13: 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让我们来带我们来帮到一起弄，都可以，只是收点加工费。
8: 午后的交子集市多了几分安逸。

0: 下午就可以来茶馆坐坐，凭借盖满章的入园凭证可以兑换一张惠民卡，今年内喝盖碗茶每份都只要2块钱。
1: 我们也可以来喝上一杯咖啡，看川剧变脸、评书等表演，把这里的专属文创带回家。菜市场不再只满足本地居民，而成为了可以停留感受成都烟火气的地方。
2: 你路过每一个摊位，他们都会给你打招呼，然后还会问你，比如说我想盖章领那个礼品吗，他还说你会什么才艺，表演才艺才可以给我们盖章，就会觉得好像是更加有乐趣。
3: 财经身边事，公交旅游享实惠。眼下不少地方进入秋季旅游高峰，近日山西晋城对外发布25条公交旅游专线，游客花1块钱就能直达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外的景点。来听报道。
4: 一大早，记者在晋城市客运东站看到即将发车的25辆公交旅游专线一字排开，不少市民游客正在排队上车。这25条旅游公交专线覆盖了晋城市25个3A级以上景区景点，游客们根据旅游目的地选择需要搭乘的专线，只需1元就能直达景点。考虑到游客乘坐的舒适度，车辆全部配备软包座椅。
5: 从网上查的攻略发现有1元公交直达景点，对外地这个散客的话是非常方便的，是一个惠民政策，就是吸引来这个地方参观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4: 记者了解到，部分长线线路单程超100公里，1元票价大幅降低游客出行的交通成本。
6: 因为我想到这个到方登县我可能大概有40公里左右吧，的路途比较遥远，要车的话就单趟要100块，后来网上查到以后就1块钱，我都不相信，然后到大厅里买了票才真正相信是1块钱。
4: 考虑到节假日客流激增，游客集中购票等问题，目前除了线下，游客还可以在小程序上快速购票。
7: 晋城市客运东站站务组长张自然：
8: 我们这个公交购票小程序呢，使用很简单，游客不用线下排队，在手机上就能查这个发车时间、选座位和购买车票。到站以后，我们直接扫码就能乘车。小程序呢，还能提醒大家班次信息。
4: 目前25条公交旅游专线平日开行17条，周末及节假日25条线路全部开行，具体班次根据景区客流量动态调整。
9: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睿、小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络，
4: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6: 最后的斗战就是对2009
7: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8: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发现老兵的照片和军事基地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体现兵团民兵招之即来，来给您战争。
1: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爱心是不分大小的，有人出钱，有人出力，点滴汇聚就是守护老兵最大的力量。既要守护好为国戍边的老兵，也要持续关爱负重前行的照护者。
3: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

0: 主持人作言。从仗剑府里起步，兵团海纳八方志士，沿着两大沙漠千里边境线扎根安家，一代代兵团人辞别故土，西出阳关，如胡杨红柳般扎根边陲荒原，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着铭记史册的屯垦传奇。时光匆匆，当年意气风发的建设者戍边人，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很多老兵常年饱受慢性病、失能困扰，生活难以自理，而默默守护在他们身边的家属照护者，大多也年过花甲，常年累月高强度的贴身照料，让他们身心疲惫。为了善待戍边功臣，为照护家庭减负，兵团慈善总会联合兵团退役军人事务局，贴心启动了老兵照护者喘息计划公益项目，为无数老兵家庭送去温暖与希望。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兵团慈善总会项目部专员聂世超，为大家全方位解读这项惠民暖心工程。那首先我们有请世超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慈善总会项目部的聂世超。
0: 欢迎世超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很多听众啊是第一次深入了解老兵照护者喘息计划，那你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咱们启动这个公益项目的初心是什么呢？最想帮助咱们兵团老兵家庭解决哪些实际的困难呢？
1: 说起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的初心，其实是源于我们在基层走访兵团老兵家庭时的一个真实所见。很多的参战老兵、戍边老兵年事已高，身体多病失能，日常全靠家里家属和子女贴身照料。这些照护者常年累月连轴转，他们的精神压力很大，自身的健康也顾不上，长期处在透支疲惫的状态，却很少被大家所关注到。我们启动这个项目，就是想把目光从照料老兵本身延伸到默默付出的照护者身上，一方面切实减轻照护负担，给他们争取一段可以歇口气的喘息时间，另一方面帮助缓解家庭照护资源不足以及照护知识欠缺的现实困境。我们最希望解决的实际问题主要有这几点。一是照护者长期无休，缺少休整放松的机会。二是很多家庭确实缺少专业的照护技能，面对失能老兵照护有心无力。三是部分家庭经济压力很大，很难购买专业上门照护服务。希望通过项目实实在在的为老兵家庭分忧，既善待为国奉献过的老兵，也善待身后默默坚守的照护家属。
0: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咱们兵团的公益养老帮扶项目其实并不少，那方方面面都在关心老年群体。那为什么这次会专门聚焦在高龄退役老兵和老年照护者这两个特殊群体的身上呢？他们跟其他老年群体相比的话，有哪些不一样的难处吗？
1: 确实，兵团的公益养老帮扶项目确实不少，但高龄的退役的老兵这一群体，他们有着独属于兵团的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些老一辈老兵当年屯垦戍边，建设新疆，把一辈子奉献给了兵团，为我们打下了今天发展的基础。如今他们年事已高，不少人身患慢性病、失能和半失能，照护难度比较大，而大家往往更关注老兵他本人，却很容易忽略日夜陪伴他们的家庭的照顾者。这些照顾者大多也步入了中老年，常年守在家里照顾老兵，几乎没有个人时间，身体和心理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状态，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群体。普通的养老帮扶更多面向广大的老年群体，很难精准覆盖这部分家庭的特殊诉求，所以我们希望做一次针对性的聚焦，既回馈老兵当年的奉献，也看见照护家属的付出，不只是给老人物质上的帮扶，更关注整个家庭的一个生存状态，补齐家庭照护这块短板，让为国奉献的老兵家庭能够得到更贴合实际的需求关怀。
0: 其实通过你的介绍，让我们对于这两个群体有了初步的 了解。那项目团队前期是实实在在的下到基层，走到老兵的家里去调研走访，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兵团的老兵家庭的居家照护现状当中最突出的困境主要有哪些呢？
1: 从我们项目部前期实地走访的调研结果来看，兵团不少的高龄老兵家庭的居家照护现实困境还是非常突出的。有几个情况也确实让我们非常的揪心。首先第一个就是照护者的压力是高度集中在家庭内部的，很多的失能的半失能的老兵主要是依靠他们的配偶或者是他们的子女进行照料，不少照护者本身也是已经年过六七十的老人了，自身也患有这个高血压呀，然后关节病这类的老年慢性病，属于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老人照顾老人的一个状态，日复一日的吃喝拉撒翻身陪护，全年几乎没有完整的休息日，身心长期的进行透支。第二是他们的专业照护能力不足，大部分家庭是完全凭借自己的经验进行照料，缺少规范化的一个护理知识，面对压疮预防、康复护理、急症应急这些问题，很多家属都是有心无力，既担心护理不到位让我们的老兵受罪，自己心里也背负着很大的精神负担。第三是可选的
0: 房又要有专业的护理上门，还得管好每一笔钱，咱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团队模式去落地执行这些工作呢？
1: 我们这一套的养老帮扶能够落地啊，核心是三级联动和这个分工协同的团队模式。首先呢，我们有一个项目的统筹小组，主要呢负责整体的方案设计啊、资源对接和进度把控，以及提前摸清辖区老人的这个底数需求，做好整体的一个规划。第二呢是一线的执行队伍，主要是由社工啊、志愿者、护理辅助人员组成，分成若干个小组进行分片的包干，定期上门探访，做陪伴慰问、需求登记、简单的照护服务，把每一户老人的实际情况记录和反馈回来。第三呢是我们的后台的支撑团队，负责物资的统筹、回访的跟进、问题的闭环，一线收集到老人的困难和诉求，我们统一进行研判，能够现场解决的当场处理，涉及就医啊、政策咨询等复杂的问题，在协调对应的资源后再对接进行跟进。同时呢，我们不搞一次性的活动，我们要建立常态化的回访机制，定人、定点、定期服务，做到需求有人接、服务有人做、问题有人盯，让细致的养老帮扶真正的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方案上。
0: 我们也了解到咱们的项目采用的是社工支持加志愿者加护理员三方协作的模式哈。那这些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并不是很了解，通俗的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三方分别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这种协作模式最大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1: 我们采用的多方的联动模式进行推进这个项目落地，主要是由兵团慈善总会统筹项目的管理、资金的监管，依靠各师、各团场、各连队的基层力量，负责摸排筛选核心的帮扶对象，引入有资质的专业的养老机构或者是社工机构，派出专业的护理人员上门提供实际的服务。同时我们建立了回访监督机制，通过电话入户回访跟踪我们的服务质量，收集家庭的反馈，发现问题及时的进行整改。这套模式适配兵团团场分散的一个实际情况，做到基层摸清实情，专业机构坐实服务，全程监管保障效果，确保服务真正真正的走进老兵家庭。
0: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让戍边奉献被温柔回响》。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家电以旧换新，汽车置换补贴是近些年大家热议的消费话题。就在最近，商务部等七部门出台实施意见，把政策红利从少数大件品类延伸到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实施意见更加注重健全长效服务体系，买车换车更加便利，二手车流通更加规范，充电桩配套持续补齐，老旧家电家具回收体系下沉社区乡村，换新不用再为旧物处置发愁，大件消费的痛点正在逐步化解。亮点不止于此，日常生活、文体休闲、养老育幼等产品全都纳入支持范围。从品质更好的生鲜农产品、国潮服饰，到适老化康复辅具、婴幼儿用品，丰富多元的优质商品供给越来越充足，绿色家电、智能穿戴、家用健康设备迎来更大发展空间，绿色智能健康的十万亿级消费市场加速形成。与此同时，金融配套市场监管同步跟进，让大家愿意消费，放心消费。从点对点的专项补贴到全品类全覆盖的消费升级，实施意见精准贴合老百姓高品质生活需求。这场全方位的消费扩容升级，既是激活市场活力的重要举措，更是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礼包。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0: 把握发展脉搏，
1: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2: 所以我们只有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0: 聚焦新闻热点。
3: 深入的斗战就是对两千
4: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0: 讲述兵团故事。
5: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6: 当年的发老兵照片和最后激战的奉献，
0: 弘扬兵团精神。
2: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7: 现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战争。
0: 倾听基层声音，
8: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9: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0: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0: 爱心是不分大小的，有人出钱，有人出力，点滴汇聚就守护老兵最大的力量。既要守护好为国戍边的老兵，也要持续关爱负重前行的照护者。
11: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让戍边奉献被温柔回响》。你看，像现在哈，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居家养老、公益帮扶项目也不少。那像咱们这个老兵照护者喘息计划，跟这些项目比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咱们兵团专属的这个计划，最与众不同的特色和亮点是体现在哪里呢？
10: 和一般的居家养老的这些公益项目相比较，我们这个项目最大的不同，是它不只只聚焦于被照料的老人，而是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了照料老人的照护者身上，把照护者同样作为重点的帮扶对象。多数的养老帮扶，它更多的是关心老人的这个吃穿用度，而我们要兼顾两头，既要照顾好高龄的老兵，要更要关注常年陪伴老兵的家属们，给他们争取一口喘息的休息的机会，缓解一下他们身心的压力。第二呢，是立足于兵团本土的历史实际，除持任退役老兵外，兼顾为屯垦戍边奉献的一代的、二代的民兵职工，尊重兵团特殊历史贡献，不简单为政见论，更贴合团场的真实的民情。第三呢，是服务比较接地气，适配兵团地域的特点，结合团场分散的这个现状。我们不搞形式化的集中的活动，主要以上门服务为主，把护理实操教学、情绪关怀直接送到老兵家里，同时由我们基层连队进行把关，精准地识别真正有负担的家庭，把有限的资源给真正需要的人。说到底，项目上不仅是物质的帮扶，更是对戍边建设群体双重的人文关怀，既善待奉献一生的老兵，同时也看见默默付出的照护家属。
11: 其实咱们聊了这么多哈，再回到这个项目名字的本身，很多听众第一次听到喘息计划这个名字哈，都会觉得特别的暖心。那这里的喘息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咱们又是通过哪些实实在在的措施，让常年辛劳的照护者真正的能够卸下压力，得到休息放松呢？
10: 提到喘息，这个通俗一点的来讲，就是喘上一口气，就是让我们长期连轴转的我们这个照护老兵的照护者，他能够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很多的照护者几乎是24小时守在我们的老兵身边的，很难去抽身办一些自己的事情啊，比如说看病啊、办事啊、休息啊，这些事情都成了一种奢望。我们的喘息不简简单是口头的对他进行一个安慰，是实实在在的上门的服务，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临时接手我们照护者的工作。照护者就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出去看病啊、就医啊、采购一些生活用品，到处走一走、逛一逛，会一下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安心在家里睡个好觉。与此同时，我们还会通过照护技能的培训，教会家属如何进行科学的护理，减少护理过程中的体力消耗，辅以情绪关怀疏导，缓解他们心里真正的压抑和焦虑。一方面解放了他们的身体，让照护者能够歇下来喘一口气， 另一方面减轻他们的心理的重担，真正的做到了身和心的双重喘息，不让照顾者独自硬扛他们全部的家庭压力。
11: 咱们的服务是覆盖兵团各个师事团场和街道啊，可以说这个覆盖面是非常的广。那么在项目落地推进的过程当中，咱们会优先帮扶哪些区域的家庭？

0: 面他更难去获得这种外部的支持，
1: 嗯，
0: 也是更需要这部分支持。当然优先倾学不等于排除其他的区域啊，城市街道符合条件的家庭同样可以申报。我们这样安排呢，就是想着把有限的公益资源投向养老服务短板最为突出、需求最为迫切的地方，尽量缩小地域之间的差距，让边疆一线奉献过的老兵家庭优先享受到项目的帮扶。
1: 嗯，我们知道爱心是离不开社会助力，咱们项目的资金呢，全部是来自于社会公益募捐。那目前项目的募捐整体情况怎么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参与热度又怎么样呢？
0: 咱们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全部的资金都来自于社会爱心人士的捐赠。
1: 嗯，
0: 我们这个项目发起之后啊，得到了社会各界包括兵团本地的企事业单位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大家对戍边老兵家庭这份事业的认同感非常的高，不少的爱心企业、爱心个人主动捐款。但是客观的来讲，兵团需要帮扶的老兵家庭基数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目前筹集到的资金，也是很少，只能优先覆盖一部分最急需的家庭，资金的缺口仍然很大，仍然存在。也想借这个机会向社会各界呼吁，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到老兵照顾者这个群体，汇聚更多爱心，让更多老兵家庭能够享受到喘息的服务。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估计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咱们的项目是面向社会郑重承诺，专款专用，全程公示监督，那具体是通过哪些举措，咱们能够保证每一笔爱心捐款都能够公开透明，切实用到老兵家庭的身上呢？
0: 我们慈善总会啊，始终把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作为我们项目的底线。首先呢，所有的社会募捐资金实行专账管理，和其他项目资金全部分开核算，只用于老兵喘息计划相关服务支出，绝对不做挪用其他用途。第二呢，我们会严格的执行公益项目财务审批流程，服务采购或者是费用拨付都按制度流程执行。同时呢，我们会引入多方的监督，除了我们内部审核之外，基层的师事、团长对服务对象和服务开展情况可以进行核实把关。第三呢，慈善总会会做好信息公开公示，项目募捐的总额呢、服务支出呢、受助家庭情况会按照要求在我们的公益平台上进行公示，接受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查阅监督。每一笔钱我们花在哪儿、服务给到谁都是有据可查的，如果社会各界有疑问，也可以随时向我们咨询，确保每一份爱心都实实在在的落到老兵的家庭。
1: 嗯，其实听了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很多朋友也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想为咱们的老兵家庭出一份力。那普通的市民可以通过哪些正规的渠道参与到捐赠，或者说加入到这个志愿服务的队伍当中呢？
0: 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份心意，也很高兴听众朋友们愿意一起参与到老兵的帮扶当中来。在这里我呢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全部通过兵团慈善总会正规渠道开展，主要呢分为捐赠和志愿服务两种参与方式。那么先说捐赠，线上呢大家可以在腾讯公益平台直接搜索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就能找到项目进行捐赠。善款呢专款专用，资金流向、项目进展都会定期的公示，全程呢接受社会的监督。如果是企业或者爱心人士想进行物资捐赠或者是大额的定向帮扶，也可以直接联系兵团慈善总会进行对接。同时呢，也在这里提醒各位听众，不要轻信不明的私人链接、朋友圈募捐渠道，谨防上当受骗。那么说到这儿呢，也想借着今天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两个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小故事。第一个呢，是一家扎根兵团的爱心企业的故事。在今年的上半年，我们本地有一家企业主动联系到我们慈善总会， 希望实地呢去老兵的家庭里看一下他们真实的

生活。在走访过程中呢，我们去到了一位80多岁的戍边老兵家中。老人呢，年轻时候扎根兵团，全捆戍边，把一辈子的青春都献给了兵团。到现在呢，常年重病卧床，行动完全不能自理啊。几十年如一日，照顾他的老伴儿如今也80多岁，家里又没有子女长期的陪护，所有的穿衣呀、翻身呀，然后吃饭喂饭，全靠老人老伴一个人去扛住。当时呢，我们走访看到这个老兵家里其实连一张最基本的护理床都没有，老人呢他只能躺在这个普通的一个硬板床上面，就连翻身都非常的费力，被褥呢也是潮湿的，照护起来的难度非常大。老奶奶呢跟我们工作人员说了这样一句话，让人感到非常的心酸。她说，我啊不敢生病，也不敢出门，甚至呢连觉都不敢好好睡，我就害怕我一倒下，我们家老头就没有人再管了。当时呢，随行的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他听到老奶奶说完这样一句话，瞬间就红了眼眶。在走访结束之后，企业呢第一时间进行了落实帮扶。这个企业它不仅捐赠了专项的帮扶资金，还专门采购了适配于老人的可以升降的护理床、助行轮椅，以及这个防潮的被褥，还有全套的护理耗材，点对点的直接送到了咱们困难老兵的家里。同时呢，专门拨划资金为长期高强度照护的家属购买了短时的照护服务，让咱们这位老奶奶也是终于能够喘一口气歇一歇了。事后呢，这个企业的负责人也跟我们说，咱们兵团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咱们这些老兵当年吃苦守出来的，企业呢在这片土地上受益发展，我们现在回馈我们的老兵，这不是施舍，而是本该有的感恩和担当。那么第二个故事呢，是源自于我们的一位普通的爱心市民的一个温暖故事啊。在我们的志愿者的队伍中，有一位非常非常朴实的上班族，他呢这个收入很普通，生活也很平凡，但是呢却是在坚持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老兵很久很久。他呢因为是个上班族啊，确实没有太大能力进行大额的捐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都在坚持每天每月的小额的持续进行捐赠。私下呢我也跟他经常的聊天，有一次他跟我说，我呢是个上班族，我的能力确实很有限，帮不了太大的忙，但是呢我每天这样一点点一点点的去捐赠，日积月累的，也是想着能够替老兵们分担一点生活的难处。其实更难得的是，他不仅仅是只捐款，他愿意花他自己的时间，花他自己的精力去陪伴我们的老兵。他呢只要周末不加班，他是几乎每一次都会跟着我们进行入户服务。很多独居的老兵呢常年没有人跟他们说说话，内心非常孤独，他呢就坐在老兵的身边，坐在他们的床边，耐心地听着我们的老兵讲他们当年开荒呀、守边呀、种地呀、修路的一些故事。然后其他时候呢还会帮我们的老人擦擦桌子啊，整理一下房间，采购一下他们的生活用品，坐着陪老人聊聊天、喝喝茶什么的。很多老兵在我们平时入户的时候都是很沉默寡言的，但是只要见到他一来，家里面瞬间就有了笑声，有了烟火气。他呢也说过一句非常非常朴实的话，我们的老兵年轻的时候守护边疆，现在老了弱了，该换我们这些年轻人守护他们，钱多少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的陪伴，这是最珍贵的。这也是我们项目最想传递的一个初心，爱心是不分大小的，有人出钱，有人出力，点滴汇聚就是守护老兵最大的力量。那我们第二块的就是我们的志愿服务的参与方式呢，我们会根据老兵家庭的实际的需求，常态化分批次的招募志愿者。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兵团慈善总会的官方公众号，所有的志愿者招募活动通知都会第一时间进行发布。所有的新人的志愿者我们会统一开展岗前培训，教大家如何去入户，入户的礼仪以及他们的沟通方式、照护的禁忌，根据大家的特长去匹配岗位，擅长

0: 陪伴沟通的，擅长这个家务协助的，有护理、心理疏导、维修技能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我们的服务很实在，上门陪伴谈谈心，整理一下居家的环境，协助去采购一些这个生活物资，陪同老人就医，为疲惫的这个照护家属做一下情绪的疏导，和他们聊聊天，踏踏实实的帮老兵家庭解决困难。最后我想说，参与公益从来都不会设置门槛的，您可以一次次小小的善意的捐赠，可以抽出闲暇时间做志愿服务，也可以简单的转发传播老兵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戍边老兵的奉献，让更多人愿意致敬老兵，温暖老兵，这是最珍贵的爱心。我们呢，真诚的欢迎，也期盼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加入我们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让为边疆奉献一生的老年晚年有人守护，辛苦有人体谅，余生温暖安然。
1: 有了社会爱心的加持，专业团队的服务，那项目落地以来确实也收获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哈。那我们也了解到，年近90岁的戍边老兵齐爷爷一家就是咱们项目的受益者，整个家庭的状态我听说是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那针对于这个非常真实暖心的案例哈，来跟我们说一说项目落地之后给老兵和家属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改变呢？
0: 齐爷爷呢，他是一位年近90的戍边的老战士，目前的身体状况呢是已经失能的。他呢现在全靠着他这个60多岁的这个子女进行贴身的照料。之前呢，这些子女是寸步不敢离开家的，看病呀、买菜呀都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子女的身心压力也很大。但是当他们纳入我们项目帮扶之后，护理人员定期的上门负责齐爷爷的生活的照护，子女们终于能够抽身出去办事，也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工作人员呢还现场的教着齐爷爷的子女们一些护理的使用的技巧。现在呢，齐爷爷的居家照护条件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老人的状态也好了不少。更可喜的是，照护齐爷爷的子女，他们的精神压力明显的有了缓解，也没有那种独自硬扛的一个情绪了。齐爷爷家目前也是众多受益家庭的一个缩影，我们不仅照料好老兵，也让辛苦的照护者得到理解和支持。
1: 确实齐爷爷一家的故事呢真的是让人心里暖暖的哈。那么从整体来看，项目落地以来咱们兵团老兵的居家照护质量，包括照护家属的身心状态，都得到了哪些看得见的提升和变化呢？
0: 从整体来看呢，变化还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对于老兵而言，有专业的人员上门做护理指导，压疮呀、日常护理呀会更加的规范，居家照护的质量明显的提升，老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得更好。对于照护者家属来说，最直观的就是有了可以抽身的休息的时间，不用24小时紧绷神经，再加上照护技能培训和情绪关怀，不少人焦虑啊、压抑的状态得到了缓解，不再是独自硬扛全部的重担。很多家庭都说，不光老人照护的更妥帖，照护者自己的身心也得到了休整，整个家庭的压力都有所减轻。
1: 确实这一个又一个家庭也让我们真切看到了这个项目的价值与力量。那咱们这个项目还不满足于做单一的家庭帮扶，更致力于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兵团慈善家养老的模式。那目前我们在标杆站点建设包括服务模式探索方面都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进展吗？
0: 兵团慈善总会呢目前正在探索兵团本土的慈善加养老的可复制的模式。目前呢在部分的重点团场，我们打造项目标杆站点，梳理形成一套标准化的流程，包含对象的摸排评估、上门服务内容、培训回访、资金监管等完整的工作规范。我们总结出了一套兵团慈善总会统筹加基层连队摸排加专业机构上门服务的落地途径，适配兵团团场分散的地域特点，把上门喘息照护

0: 实操带教，心理关怀固化成标准化的服务包。接下来我们会把标杆站点积累的经验逐步向更多的师事团场推广，希望通过项目实践形成一套可落地能复制的兵团老兵居家照护公益样本，为兵团养老公益事业提供实践参考。
1: 那么立足当下放眼未来，那咱们的项目接下来又有哪些新的规划和目标，包括还会给老兵家庭带来哪些新的惊喜吗？
0: 下一步呢，我们有几个实实在在的目标。第一呢，是希望汇聚更多的社会爱心资源，进一步去扩大我们项目的覆盖范围，让更多符合条件的老兵家庭能够享受到喘息服务。第二呢，我们将继续建好团场标杆服务站点，把已经跑通的服务标准打磨完善，把这套适配兵团的慈善加养老模式复制推广到更多的师事团场。第三呢，我们将持续优化我们的服务内容，结合家庭实际的需求，把上门照护、技能培训、情绪关怀做得更细更充实。我们呢，初心始终不变，既要守护好为国戍边的老兵，也要持续关爱负重前行的照护者，让更多兵团老兵家庭感到社会的温暖。
1: 那么未来咱们的团队会怎么样去持续深耕老兵养老公益领域，用心去守护戍边功臣的晚年生活，让兵团的养老帮扶事业能够更有温度更有力量呢？
0: 从长远来看，我们兵团慈善总会持续深耕老兵养老公益这块领域，一方面呢，持续优化老兵照顾者喘息计划，不断的完善服务标准，扩大我们的帮扶覆盖范围，把标杆站点的成熟经验持续的进行推广，让更多的边疆的团场的老兵家庭受益。另一方面呢，我们会持续深入基层调研，挖掘老兵群体真实的养老需求，结合兵团的地域和历史特点，不断丰富慈善养老服务内容。同时我们将继续联动基层专业机构和社会爱心力量，广泛汇聚社会爱心。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做单次的帮扶，而是沉淀出适配兵团实际的慈善养老工作路径，实实在在守护戍边功臣的晚年，既要照顾好老兵，也持续关怀家庭照护者，让兵团养老公益更有温度更有力量。
1: 非常感谢世超今天细致又暖心的分享和解读，让我们全方位深层次的了解了老兵照护者喘息计划这项惠民工程，一代人戍边拓荒，一代人温柔守护。当年兵团老兵用青春和汗水筑牢边疆防线，建设戈壁家园，如今我们以公益之力回馈功臣，温暖家庭，为负重前行的照护者撑起一片休憩的天地。一份微小的喘息承载着大大的人间温暖。在这里我们也呼吁更多社会爱心力量关注兵团老兵群体，积极参与公益帮扶，让每一位奉献边疆的老兵都能安享晚年，让每一个坚守付出的家庭都能被温柔以待。到这里访谈节目让戍边奉献被温柔回响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聂世超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5: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882， 在左下方

0: 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1: 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于9月8日举行。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千人口托位数4.73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落实好水电气热价格、税费优惠等现有政策，鼓励妇幼保健机构等与托育机构建立固定联系，完善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让更多家庭放心托、安心托。看病找陪诊，首个国家标准来了。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自2026年11月1日起实施。这是陪同就医服务领域首项国家标准。标准明确，服务提供者是通过提供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获取收益的机构，服务对象是因行动、认知、地域差异等原因导致的就医不便者，或追求更好就医体验的个人。陪同就医服务人员是直接为服务对象提供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的人员。陪同就医服务人员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遵守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扰乱诊疗秩序，不误导服务对象，不干预医务人员的专业决策，参加岗前培训并考核通过，定期参加专项培训，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兵团首届老龄健康职业技能竞赛举行。近日，2026年兵团老龄健康服务职业技能竞赛在80石河子市举行。本次竞赛由兵团卫生健康委员会、兵团总工会联合主办，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是兵团首次举办的覆盖老年健康服务全领域的职业技能赛事。来自兵团14个师市及兵职草湖项目区的16支代表队、64名选手齐聚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老年医学、老年护理、医养结合、安宁疗护四个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最终，个人奖项方面，各赛道第一名为一等奖，第二至三名为二等奖，第四至六名为三等奖。团体奖项按决赛总成绩评定，第一名为一等奖，第二至三名为二等奖，第四至六名为三等奖。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完成新疆首例富血小板血浆卵巢内注射。近日，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团队成功完成新疆首例富血小板血浆卵巢内注射，进一步丰富了该院卵巢储备功能减退患者的个体化诊疗手段。治疗过程中，医护团队从患者手臂抽取少量静脉血，通过专业技术对血液进行分离提纯，将血小板及生长因子浓缩优化，在超声精准引导下，将制备好的自体富血小板血浆精准注射至卵巢指定位置，全程操作规范，流程可控，有效保障诊疗安全。卵巢储备功能减退是辅助生殖临床常见诊疗难点，也是影响育龄女性助孕的重要因素。此次新技术的顺利开展，标志着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在个体化、精细化助孕诊疗方面实现新突破。
0: 下面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贴士。在今天的健康贴士当中呢，我们要关注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塞牙几乎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不过大多数的塞牙都可以很容易的用手指、舌头或者说牙线清理出来，所以说很多人呢并不会当回事儿。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说你经常塞牙，很可能是牙齿在向我们发出警报，千万要注意。那么下面时间就跟着今天的健康助手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们为什么会塞牙呢？健康的牙齿和牙齿之间其实也有缝隙，不过这种缝隙是隐藏的，一颗牙紧紧挨着另一颗牙，彼此之间的牙缝能感知得到，但很难用眼睛直接看到。因此，虽然我们可以用牙线自由通过牙缝， 但正常情况下，食物是不会塞进牙缝里面的。如果你开始频繁出现塞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牙缝变大了。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造成牙缝变大的情况主要有四种。一、牙齿缺损。当牙齿发生了蛀牙、折断、磨损等情况，就容易让牙齿和牙齿之间原本紧密的状态被破坏，食物就容易嵌塞在牙齿缺损的部位，比如蛀牙的牙洞里，且很难被清理出来。二、牙龈退缩。牙龈退缩的原因却很多，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炎。牙周炎可不能掉以轻心，当牙齿周围的卫生变差，牙结石。
2: 沙漠农田，一年前脚下这片土地还是连绵的沙丘，他们推沙整地，引进喷灌，把苜蓿、燕麦草、冬小麦一茬茬种下去，沙地渐渐泛起了绿。可在沙漠里种草，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今年七月，刚播种半个月的燕麦草突然出现连片死苗。
3: 这个燕麦草它是播种期，正好是在七月份，它是高温天，幼苗它这个抗外界环境还是很有限，喷灌机呢它转一圈需要时间，我跑快了，土壤的这个水分持水率不够，然后就很容易出现掉苗。
2: 风沙大，蒸发快，在沙漠里种东西，水是命根子，可喷灌设备在转，水也在浇，苗就是救不回来。他们一处一处排查，从喷头到管道，不放过任何一个接口，
3: 看它转不转吧。
2: 原来是一处喷灌设备堵塞，导致灌溉不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崔钢厂带着团队跑了多个地方调研，回来之后统一了喷盘，重新排布了限水器。
3: 农业呢，它很多时候呢是这个量变才引起了质变，很多问题都是在量变的过程中，因为缺乏一些专业的知识，很难觉察到。等我们发现了呢，损失呢就已经造成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跟土地、跟作物多交流。
2: 一年时间，连绵沙丘变成了19个规整的绿色同心圆。苜蓿、燕麦草、冬小麦在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上扎了根。
3: 从刚开始这个流沙，成了一个巨大的培养皿，就各种绿藻微生物在里面进行繁殖。微育环境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这个长时间种养结合，我觉得我们这个土一定会变成我们所说的这个良田。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3: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9: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

0: 88.2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今天是国际巧克力日，9月13日，一个自带甜味的日子，国际巧克力日。虽然起源众说纷纭，但我国吃货们向来只认一个理儿：有节过节，没节造节。巧克力面前快乐最大。这一天商场里的巧克力货架格外热闹，有新型礼盒的，有超值家庭装的，还有各种限定口味，仿佛在提醒你生活本就苦甜参半，不如趁今天理直气壮地给自己买一块，咬下去那一刻甜的不只是舌尖，还有一整天的心情。甭管它怎么来的，反正甜进嘴里就是好日子。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8度到31度，伊什阿拉尔市晴天，13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0度到32度，三师图木舒克市晴天，16度到29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6度到33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3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8度到31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9度到32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4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7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3度到31度，十三师新乡市晴天，15度到33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8度到24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8度到31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4: 心脑血管疾病是威胁大众健康的头号隐患，其中脑梗塞发病率高，发病急促，致残率高，很多人日常看似身体健康，却可能突然发病。还有不少人对脑梗塞的前兆、救治、预防存在大量认知误区。很多人不知道，脑梗塞并非老年人专属，年轻人也可能中招。轻微的头晕、肢体麻木，常常被大家当成疲劳、受凉，错过最佳救治时间。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就帮大家全面读懂脑梗塞，学会自查、预防、科学治疗与日常护理。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脑病科主治医师侯忠瑞侯医生，那么就脑梗塞的诊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下面时间我们有请侯医生再一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侯医生你好。
6: 大家好。
5: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的是脑梗塞的诊治啊，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其实我们对于脑梗的一个基本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那哪些人群会是高发人群啊？前期呢会有哪些预警的信号，但有一些表现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典型哈。那我们想问一下侯医生，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早期的识别方法呢？
6: 有的，比如说我们经常推广的时候呢，这个进行脑梗塞宣教的时候呢，就经常会介绍中风120口诀。这个中风120口诀是什么呢？它是对于 脑梗死、中风啊，早期识别非常好用啊，非常我们通过这个中风幺二零的这个名字呢啊，就可以啊具体去应用了。
5: 嗯
6: 啊，幺二零一呢是看一张脸有没有不对称、口角歪斜；二呢就是查两只胳膊，平举起来以后看看有没有哪一边手没劲儿往下掉；零呢是聆听语言，有没有说话说不清楚，或者是听话听不懂。只要有一项出现异常，就要立刻拨打幺二零。

0: 树的这个各个地方，啊，它这个不同的血管呢，它供应了不同的这个脑组织的这个不同的区域，啊，我们这个哪一块血管堵了以后呢，它这个后面负责的这块相应的区域呢，啊，就会出现缺血、缺氧、坏死，这一块管的功能呢，啊，它就没用了，就出现功能障碍了，
1: 嗯，
0: 啊，有的堵的小血管啊，堵的一些不是很重要的地方呢，啊，可能只有一些轻微的嘴歪呀，啊，或者是说话呢，可能有一点不是特别的利索，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堵到大血管上面，出现大面积的脑组织的这个大面积的坏死啊，就有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偏瘫、昏迷啊，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啊。同时呢，我们脑干呢，在我们大脑最中央啊，它呢也有我们很多的血管在负责。这块区域啊，面积非常小，但是呢非常重要。我们脑干呢，管理了我们呼吸、心跳啊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功能。所以，如果说是这个脑干这块出现问题呢，可能小小的一点梗死也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1: 嗯
0: 啊，这些症状呢，不能只看症状的轻重啊。一旦怀疑有脑梗呢，就必须尽快到医院。
1: 嗯，那如果说家里有人突然是疑似脑梗的话，咱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那有些人可能是选择自己开车送去医院，或者说有些人可能会吞服阿司匹林，或者说安宫牛黄丸，这些做法可以吗？
0: 这些呢，我们一般是不建议病人自己去医院的，因为他在发病的时候有可能症状还不重，但是在路上的时候可能会突然症状会加重。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在路上就有可能出现前伯大村后五饶店了。这个时候你再叫120可能都不太方便。
1: 嗯，
0: 所以在家里面呢，根据症状的轻重这个一定是先拨打120或者说是如果说家里面有其他人在的话呢，如果说家里面离医院很近，自己开车到医院很方便的话呢，这种时候可以由家人开车把病人送到急诊科。同时呢也不建议自己吃药因为我们的这个脑出血和脑梗死都是我们脑袋上面这块区域的问题它不管是出血还是梗死呢，症状都是一样的，没有办法通过症状去鉴别。
1: 嗯，
0: 但是出血和梗死呢他们的治疗方法呢却完全相反，一个是要减少它的这个出血，一个呢是要让血更活。
1: 嗯
0: 所以呢不建议自己在家里面用药在等待期间呢要让患者平躺或者是侧卧在他衣领避免衣服束缚然后呢等待救护车过来或者是家属呢立刻送到医院去，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其实都说脑梗是有黄金抢救时间的哈，到底这个时间窗有多长，为什么这个时间这么关键呢？
0: 脑梗死的抢救呢一定是越早越好一般来说呢，我们说这个脑梗死最早期最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溶栓。
1: 嗯
0: 我们这个溶栓的治疗的这个黄金时间呢是在3个小时以内最长呢不超过6个小时我们的这个为什么说时间越短越好呢？因为我们脑组织缺血以后呢，脑组织很快会出现坏死，30秒钟脑组织就已经出现功能的障碍，出现症状了。
1: 嗯，
0: 3分钟脑组织就已经出现坏死了，每一分钟呢都有大概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早一分钟开通脑血管就能挽救更多的脑组织，拯救更多的脑功能。
1: 嗯，那像咱们的患者送到医院之后，医生一般会做哪些检查来进行确诊？像咱们常这个听说的 CT 啊、核磁，在脑梗的诊断上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吗？
0: 嗯，到了急诊以后呢，当你给医生说，哎，我这个说话说不清楚了，或者说我这个手脚一边没有劲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拉动这个绿色通道。其中我们的这个卒中绿色通道，医生呢会先问发病的时间确定时间非常重要，然后呢会简单的查体判断你的这个功能缺损的程度，然后呢要赶快做一个头颅 CT 这个时候我们做个头颅 CT 呢，你就可以快速简单的鉴别是出血还是缺血，这对我们后续走不同的这个诊疗方向有很大的帮助。这个 CT 和核磁为什么要做？先做个 CT 我们做核磁又有什么帮助呢？前面说了 CT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快速方便抓紧时间，然后核磁呢，核磁对于一些轻症的脑梗一些早期的这个症状这个梗死范围比较小的梗死会更有这个优势尤其是呢对于我们小脑脑干这些部位在骨头周围 CT 看得不太清楚的地方呢，核磁看得会更清楚一些除了我们的 CT 和核磁以外呢我们后续呢还要进行一些我们的心脏呀，我们这个心率呀我们的这些血压呀，我们抽血以后我们的肝肾功、血凝、血脂一些同心半胱酸等等各种的一些检查，去评估脑梗死的风险
1: 好，刚才其实您也提到

0: 这个溶栓治疗哈，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是不是所有的脑梗患者都适用呢？
1: 嗯，溶栓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血管静脉啊，打一种药，把这个堵住的血管啊，尝试去把它给溶开啊，让它从血块呢变成血液，让血流呢能够再次到达之前缺血的地方啊。但是这个溶栓呢，它是有适应症，它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的啊。第一点，时间很重要啊，一定是要在这个时间窗之内。溶栓呢，它是有出血风险的，时间越长，它出血的风险越高啊。同时呢，他最近有没有受过外伤，有没有做过手术啊，他这个血压高不高啊，有没有吃抗凝药啊，都是判断这个出血的很重要的依据。
0: 嗯，
1: 溶栓呢，有百分之三十的人症状是能够得到改善减轻啊，同时呢，有3%的人他的症状有可能会加重。
0: 嗯。
1: 如果说是有条件溶栓的话呢，建议要尽快溶栓。你拖的时间越长，坏死的脑组织就越多，后遗症呢就会越重。
0: 嗯，比如说有些患者他可能还需要做这种手术的取栓哈，像这类的手术它适合哪些人？它的效果和风险又是什么样呢？
1: 嗯，对于一些我们的这个功能缺损很重的病人，或者说我们这个大面积梗死的这些病人啊，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大血管堵了的这些病人，嗯，我们这种时候呢就要考虑啊，要做取栓手术了。我们医生呢会从大腿根的股动脉或者是手腕的桡动脉啊，从他这个血管里面啊穿进去一根细细的管子，顺着我们的血管啊我们去走到我们把血管堵住的那个血块的地方啊，把这个血块呢给取出来。
0: 嗯，
1: 取出来以后呢，后面的这些血液呢就能够继续供应到它缺血的这块地方了。它呢适合在一个是时间窗以内然后呢我们要做我们的颈部和我们头颅的一些血管的检查，还有脑组织的灌注的检查看看它如果确实是大血管的一个堵塞我们呢就建议要做这种取栓手术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取栓呢是从物理角度上来把这个堵住的血管这个血块给它给取掉所以说呢它能立刻解除血管的堵塞但是呢这个方法呢它只能救那些缺血还没有坏死的那些脑组织那些已经坏死的脑组织是救不过来的了所以呢这个风险时间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取栓手术呢也是有一些风险的比如说我们取完栓以后呢我们的血流供应过去以后呢它远端的那些血管，有些血管因为长时间的缺血已经出现了这个损伤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有脑出血的风险同时呢我们这个血流供应到我们之前缺血的这些脑组织里面呢脑组织它在这个高灌注的这种情况下呢它脑组织还会肿胀像这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近端的一些大血管已经取通了但是呢它有些小的一些血管我们够不上的地方呢它有些堵塞像这种情况呢能挽救大部分的脑组织已经是达到预期的效果了
0: 好的
1: 但是这个评估呢还是要由专业的团队去进行评估
0: 那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医在脑梗的治疗和康复当中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1: 中医呢在脑梗死的这个恢复期还有我们的康复期都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中医的针灸我们中药去调理整体的情况我们这个通过推拿活血通络我们通过刮痧泥疗烫熨还有现代康复的一些方法能够更快地帮助患者恢复肢体的功能同时呢改善我们缺损的这些神经功能我们昌吉州中医院呢一般是通过中西医结合急性期呢我们是有规范的抢救流程同时呢我们会尽快呢配合我们的中医的针灸中药以及各种中医治疗还有我们现代康复进行更有针对性更有特点的去改善患者的功能
0: 那比如说患者的急性期过了之后是不是就代表安全了
1: 不是说是过了急性期就安全我们脑梗死呢首先呢第一关是我们脑组织缺血脑组织的这个抢救挽救那些缺血还没有坏死的脑组织等这一关过去以后呢我们脑组织还有一个在我们一到两天以后呢脑组织会出现缺血以后呢这些坏死脑组织会肿胀症状呢还会进一步的加重同时这些肿胀脑组织呢有可能会因为位移然后又 牵拉血管导致血管的损伤，然后有出血，
0: 嗯
1: 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啊，我们的神经功能缺损以后呢。

0: 有的需要长期卧床，有的会有吞咽困难啊，像这些病人呢，才会有退行性肺炎呀、吸入性的呛咳的这种吸入性肺炎呀，大直静脉的血栓呀、我们长期卧床以后，消化的功能的减弱、便秘啊，长期用药以后出现的肝肾功能的损伤啊，我们这个出现肢体功能障碍以后呢，对于这个心情的这种打击，出现了焦虑、抑郁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啊，并且脑梗死呢是很容易复发的。啊，他得脑梗死呢，是因为有相应的这些血管的改变，或者是血液的这些改变，这些不去进行预防的话呢，他后面还会再次出现脑梗。啊，系统的住院治疗呢，一方面是为了稳住病情，减轻新发脑梗死的几率。
1: 嗯。
0: 啊，同时呢，要查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去进行针对的去预防用药。
1: 嗯。
0: 同时呢，也要尽早的进行一个康复锻炼。
1: 好的，那像脑梗之后啊，患者出现的像偏瘫啊，说话不利索，他还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吗？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康复训练，应该从什么时候就介入呢？
0: 脑梗死以后的这些功能障碍啊，都是能恢复的，但是恢复的程度呢，因人而异。有的人呢，他能恢复的功能呢是比较多的啊，基本上甚至能恢复到正常的啊。有的人呢，他会有明显的后遗症啊。这个的关键呢，就是康复锻炼的程度。啊，只要病情稳定以后呢，我们会建议早期呢就进行一个功能康复啊。我们一般会在这个1到2天以后呢，啊，就会开始进行针灸呀、床旁康复呀啊的一些锻炼。康复的这个时间呢，啊，我们一般来说前3个月发病的这个发病之后的3个月之内呀，都是属于黄金的康复期，康复的效果呢都是比较好的。半年以内呢，这个康复的效果呢都会比较明显。啊，并且呢，这个主要是要练得越多，效果会越好。
1: 嗯，那如果说家属在家里来护理咱们的脑梗患者，在饮食上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如果说患者出现了这个吞咽的困难，咱们喂饭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嗯，饮食方面呢，首先要记住啊，有5个一点。
1: 嗯，
0: 一个呢是要淡一点，饮食呢我们要尽量的盐要少放一点，每天呢不要超过5克，啊，一天的量呢差不多就是1瓶酒。1酒瓶盖，我们这个平常酱油、咸菜啊、腊肉、鸡精这些啊，都要放到盐里面，能少放的少放一点。第二个呢是要杂一点，每天吃的这个东西啊，最好要能够吃到12种东西啊，吃的越杂越好。每周呢要包括25种啊，主食呢也别光吃白米饭、面啊，要吃量的掺点糙米、燕麦、红薯、山药啊等等这些，嗯。第三呢是要优一点啊，我们的蛋白呢啊最好呢吃一些优质蛋白，嗯，比如说像鱼啊，我们的这个去皮的鸡肉啊，一些瘦肉、虾、鸡蛋啊、牛奶，这些呢都是优质蛋白啊，建议呢鱼和虾呢每周吃上3到4次，每天1个蛋1杯奶。第四呢软一点，饭呢做的软烂好嚼，多用蒸、煮、炖，少用油炸。油呢还是要少吃一点啊。第五呢要够一点，每天喝水呢要到2000到2500毫升，最少呢也要喝到1500毫升啊，每次呢可以少喝一点，然后分多次去喝，酒就尽量不要喝了。
1: 嗯，
0: 如果说是有吞咽困难呢，喂饭的时候要记住似要似不要啊。首先呢要强调一下，这个患者吞咽困难他到底能不能自己吃啊，一定要让专业的医生去做吞咽的评估，自己在家里面，如果说患者有呛咳这些的，在家里面就不要乱吃了。
1: 嗯
0: 嗯，次要要坐直，尽量坐的直一点，能坐成90度是最好的，头呢稍微往前低一点啊，这样子他吞咽的时候有个准备啊。坐不起来呢，就把床头摇到30到40度啊，脖子后面就垫个枕头，让他尽量头稍微往前倾一点。吃完以后呢啊，不要立刻就躺下来，保持这个姿势呢半个小时以上啊，让我们先消化消化，然后呢要小口的喂啊，每口呢就1小勺啊，喂干净了再喂下一口，不要着急啊。然后呢要喂健侧，比如说面瘫的病人啊，我们嘴这个哪边能动就从哪边喂啊，勺子呢可以送的稍微深一点啊，送到舌头根啊，轻轻压一下，刺激一下他的咽反射，让他自己去往下咽。嗯，还有呢第四个呢就是要专心吃饭的时候呢啊，不要跟他聊天儿啊，不要开个电视啊，让他这个分心啊。这种分心的时候呢，很容易呛咳啊，是不要喂稀水啊。我们的这个越稀的 它这个越容易往下滑啊，病人很可能没有准备，就容易呛到啊。

0: 说喝水的时候呢，可以适量的加一点这个增稠剂啊，或者换成是这种米糊啊，这种土豆泥啊，这种黏糊的这种，不要喂干硬黏的啊，像坚果饼干啊，我们这个嚼碎了以后呢，这些粉末呢，很容易呛咳啊，这些呢都尽量要减少，啊，不要催啊，每次喂完了以后呢，让它慢慢吃，啊，咽下去了，都咽完了，然后再喂下一口啊。吃慢一点没关系，呛了以后呢就很容易引起肺炎啊，很危险。
1: 嗯，
0: 然后不要硬喂，如果说患者老是呛啊，这个时候呢就别喂了啊，我们可能可以通过下胃管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啊，来保证我们的营养啊还有安全。
1: 好的。另外还有个问题，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其实是有一些普遍的，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哈，去输液通血管预防脑梗，像这种方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咱们是可以这样去做的吗？
0: 预防血栓啊，同时呢这个打针呀，这些经常的一些打针的一些情况呢啊，还有可能会带来血管的损伤啊，引起一些药物的一些过敏啊，增加感染的风险啊，我们这个输液输多了以后呢，有可能会增加心脏的这种负荷，容易心衰啊等等啊。真正有效的方法呢，还是我们健康的这个生活习惯啊，还有控制好我们的三高啊，同时呢要规律吃药，定期复查。
1: 嗯，好的。那日常的生活当中，对于预防脑梗塞的发生，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给大家总结上几句。
1: 嗯，
0: 第一个呢是要注意健康的生活，管住嘴，迈开腿。戒烟戒酒，控制体重啊，血压血糖血脂一定要控制好啊，如果有房颤呢一定要好好的去治疗啊，定期体检检查我们的血管还有我们的心脏啊，同时呢记住我们的中风120出现问题了以后呢立刻要啊拨打120。脑梗死呢是可防可治啊，最重要的还是预防啊，关键是出现症状了以后不要拖不要等啊，不要自己乱用药，一定要及早的啊尽快的就医。
1: 好的。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好，那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昌吉州中医医院脑病科主治医师侯中瑞侯医生的电话连线。那侯医生，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7: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乐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0: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这里是属于孩子的声音舞台，少儿剧场，精彩故事从现在开始。

0: 十七集，复活节岛之谜。
1: 迪洛教授，外星文明监测系统又有警报发出。
2: 哦，我看看，从以往的监测数据来看，很可能跟噬星大帝有关。
1: 又是噬星大帝？
2: 我也只是推测，宇宙中还有太多未知的外星文明。
3: 什么外星文明在哪儿？
2: 豆丁，你联系我们有什么事吗？
3: 我们到了复活节岛，快看这些巨人石像，太酷了。
2: 是复活节岛上的摩艾石像。
3: 这里还有好多呢。
1: 这些石像可是世界未解的谜团之一呀。
0: 解这个惊天谜团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2: 复活节岛是一座危险的火山岛，你们千万要
3: 放心吧。
2: 这家伙什么时候能听我把话说完啊？
4: 那么大的石像，古代人到底是怎么建造的？
5: 所以这些石像才会成为未解之谜啊。
0: 这还不简单，去打听一下不就知道了。
6: 好哎，让我们来解开复活节岛之谜吧。
4: 走了这么久，连个人影

0: 那里有烟。
1: 什么嘛，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0: 这些食物还是热的，人都去了哪里呢？
1: 谁在那里？我知道，我知道这些石像的秘密。
2: 你知道？
1: 当然了。
3: 小一，别跑！
2: 小一，
1: 糟糕，被发现了！你们去南方的火山寻找真相吧。
4: 什么？
5: 南方的火山？
1: 那还会见面的。
0: 这是什么情况？
1: 不管了，先去看看。
2: 这里怎么会有守卫？
1: 他们一定有什么秘密。
2: 可是我们要怎么进去呢？
0: 江小胖去哪里了？
6: 江小胖，现在可不是贪玩的时候。
1: 我有办法引开那些守卫了。
7: 你看到了吗？石像活了、不要让他跑了，快追！
1: 站得漂亮，趁现在我们快走。
8: 你们听懂了吗？
2: 他们在说什么呀？
1: 他们在建造四座新的摩艾神像放置在火山的四个方向。石像里面放上火药。
4: 火药？
8: 是谁？
1: 不好，被发现了，快撤。
0: 太可怕了，我们为什么要制作石像炸弹？
1: 嗨，我们又见面了。
6: 又是你。
1: 他们为什么要制作装满火药的石像？究竟有什么阴谋？
2: 什么？怎么会？我爸爸不是这样告诉我的。
1: 你的爸爸？
2: 是的，我爸爸就是他们的首领。
4: 首领？
2: 没错，我这就带你们去找爸爸问个清楚。
9: 首领，小姨回来了。
1: 爸爸。
8: 小姨，你总算回来了。
4: 是吗？
0: 坏了，我们还是先跑为妙。
1: 爸爸，我的新朋友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你。
6: 其实也没什么。
1: 可是，
10: 那我们只是想向您了解关于摩艾石像建造的过程而已。
8: 既然你们对摩艾石像那么感兴趣，我就带你们好好看看。
1: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石像。
2: 你们为什么要修建那么多巨大的石像呢？
8: 这些石像是岛上各个部落的守护神，他们会守卫我们的家园。
10: 可是制作这么大的石像对你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8: 其实是有神灵在帮助我们。
1: 神灵？
8: 哼，不要再演戏了，我已经知道你们偷听到了我的计划。
1: 你们在石像里放入火药究竟有什么目的？
8: 这是神的旨意，神灵告诉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些入侵者。
11: 我铁算盘就是他们的神。
12: 那些人真是太好骗了。
11: 复活节岛的火山蕴藏着巨大能量，接下来看我的摩艾巨人怎么收拾萌宝战警吧。
1: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8: 只要成功唤醒摩艾巨人，我们就能获得无限的庇佑。来吧，一起迎接我们的超级守护神吧。

0: 行来吧，母爱巨人！
1: 石像真的活了！
2: 哼，一定是铁三他搞的鬼！我们要赶快行动！
3: 嗯，猛狗阵型。

0: 速度太慢了，看我的！这家伙的身体太坚硬了，不好，要赶快疏散周围村子里的人。
1: 交给我吧，我去帮助他们撤离。
2: 啊！害怕的逃跑了吗？
0: 你休想！岩石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坚硬，多是质地较轻、疏松多孔的凝灰岩。
3: 疏松多孔，那岂不是一块石头海绵？
0: 嗯，没错，这场大雨就是我们打败它的最佳时机。
3: 哈哈，看来这个大块头水吸的有点太多了。
0: 我们还等什么？
4: 小医生都说了，你们不是坏人。感谢萌宝战警，如果没有你们，整个小岛都会被岩浆吞噬。
1: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大雨，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4: 可恶的铁算盘，差点害我们毁了自己的家园。
0: 有我们萌宝战警在，他休想！
5: 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建造起守护家园的魔爱石像。
1: 那重任交给你了，小医。嗯，
5: 看我的吧。
0: 第十八集，疯狂的红袋鼠。
6: 我正在进行一项新计划，这次一定让萌宝战警吃尽苦头。
7: 哎，这里的信号怎么这么差呀？
6: 这次如果再失败，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训练了一支非常厉害的队伍，这次一定成功。
8: 队伍？什么队伍啊？
6: 嘿嘿，请看，最强大的袋鼠军团。
9: 怎么样，很威风吧？
10: 你想用这群袋鼠打败萌宝战警？
9: 我还从来没有赢过他们。
6: 他们可是很厉害的。
10: 好吧，我倒是很想看看他们是怎么赢的。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看样子我们现在应该是到了澳大利亚。
3: 真的吗？
4: 好险，不知道有没有被发现，我要先下手为强。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看见可爱的袋鼠了？
0: 也许吧，袋鼠是一种野生保护动物，它们可是很稀少的。
1: 这里这么大，总会遇见一两只的吧。
0: 发生了什么？
3: 我的汉堡不见了。不可能啊，刚刚明明在这里的。
5: 这有什么关系，不就是一个汉堡吗？
11: 不行，偷走我的汉堡我绝不原谅。
5: 好好。
3: 有警察，太好了。
4: 你们两个平时都在干什么？为什么镇子里面每天都会丢东西？下一届的警长选举就要开始了，这样一直丢东西我要怎么办呢？
12: 要不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分给大家。
4: 胡闹。
3: 警察先生，见到你太好了，就在刚刚我的汉堡被人偷了。
1: 喂，你可是这里的警察，难道你打算不闻不问吗？
12: 这怎么可能，我可是尽职尽责的人。
0: 刚刚你们是不是在说关于抓小偷的事情？
10: 怎么可能，我们镇子的治安一向很好。
12: 对对对对。
11: 我的汉堡，就是他偷汉堡的小偷。是他。
3: 寡妇，那只袋鼠跑到哪里去了？
1: 竟然还有帮手，
3: 气死我了，吃了我的汉堡竟然还捉弄我们。
1: 哎呦。
3: 好累啊。
10: 太好笑了，这些袋鼠干的还真不错。
13: 有这么好笑吗？
5: 丢丢啊，
13: 真是好笑啊。
5: 丢丢。
1: 竟然这样对南疆小象。看你以后还欺负我的剑小象。
14: 可诺发怒的样子还真可怕。
15: 真没用，
1: 是塔库马，看来这些袋鼠一定是被塔库马控制的。
15: 哼，既然被发现了，那就不用再躲躲藏藏了。不错，就是我，塔库马司令。
1: 哼，终于现身了，
15: 红袋鼠军团给我上。
1: 风暴战警进入战斗

0: 还好我跑得快。
1: 这怎么回事啊？
2: 做完坏事就想跑吗？
1: 快放我下来。
2: 好啊，我会让你下去的。
3: 豆丁，我来帮你。
4: 你等我。
2: 这些袋鼠真是难缠。
3: 河诺、石头，你们掩护我，收到。顶不住了吗？
2: 啊！竟然还有一只！啊！
3: 我真的生气了！想去帮忙没门！你这……
2: 嘿嘿，这下看你怎么办！雷霆之怒！
5: 还没有找到吗？
6: 这个我们……
5: 你们两个！
2: 警察先生，你看看这是什么？
5: 这些不就是……
2: 没错，镇子上丢失的东西我们都找回来了。
5: 我可真是欠了你们一个大人情啊。
2: 那些小偷也被我们消灭了。
3: 那些袋鼠还真不容易对付呢。
5: 切，原来只是几只袋鼠，要是我亲自出手早就解决他们了。
2: 你
5: 好了，我要去巡逻了。
2: 时空之门开启了，切，再也不想看见那个警长了。开始新的冒险。第十九集，超级机器人。
3: 我不是在做梦吧？怎么这么多的机器人？
7: 我们这是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地方？
8: 发现不明入侵者，发现
2: 什么情况？
8: 入侵者，
7: 我们怎么变成入侵者了？
3: 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8: 抓住入侵者，抓住入侵者，
2: 我们先离开这里。
5: 果然都是世界上最一流的机器人。
0: 要我看，这些机器人比您的发明差远了。
5: 这倒是实话，
9: 不过有一个机器人是个例外。
10: 你是说那个由多国联合研制的超级人工智能机器人星河？

0: 没错，
1: 情报上说星河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啊。
0: 哦，嘿，太好了，我一定要得到它。
2: 老大老大，不好了，嘉义哥
0: 又怎么啦？
2: 老大，世信大帝一直在追踪我们和萌宝战警。
0: 切，怕什么，他们永远也追不上我们。
1: 可是世信帝国的科技比我们的高出那么多。
0: 只要能得到星河，我才不怕他们。
1: 嗯，如果星河在我的手上，岂不是再也不用听别人的指挥了？嘿嘿，跳大，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0: 你还是算了，交给你的事情一次都没成功过。
1: 这次我一定成功。
0: 那你就跟卫队长一起去吧，一定给我把星河找到。
3: 是。
4: 去哪儿？
5: 抓住入侵者，抓住入侵者，抓住入侵者。
2: 糟糕，我们被包围了，
6: 怎么办？
2: 哼，跟他们拼了！
6: 放开我，救命呀！
2: 石头，
1: 我必须先找到星河，那它就是我的了。
4: 你这样是找不到星河的
1: 啊？你说要怎么找？
4: 老大改装了能量探测器，它能追踪到超高级别的人工智能芯片。
1: 不早说。
4: 有了，就在那边。
3: 喂，等等我呀。
6: 终于甩到他们了。
7: 这次机器人博览会保密性非常高，没有做安全信息登记是不允许入场的。刚刚真是太谢谢你了。
2: 嘿嘿，我们是萌宝战警，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樱花，这是我的伙伴库吉。你们也是为了摩天来的吗？
2: 摩天？
7: 摩天是这次机器人博览会中最强大的机器人。
2: 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看看。
6: 哇，这就是摩天，
2: 太帅了。切，我看就是个子高一点而已。
4: 快看，是萌宝战警啊。
1: 可恶，一定是他们先找到了我的星河。
4: 有了，那只机器狗一定就是星河。
1: 终于找到你了，我们上。
4: 萌宝战警，好久不见。
2: 副队长
7: 他怎么在这里？
4: 嘿嘿，这可是个大秘密，怎么能告诉你们呢？
8: 你能有什么秘密？
7: 后期
1: 抓到你了。
2: 太空马也来了，
8: 费这么大力气就为了抢这只小狗。
2: 不管因为什么，我道丁绝不会放过你们这些坏人。
4: 快把它给我，我才不给你。
2: 小五，你们抢
8: 着吗？
4: 他可不叫库奇哦，
1: 他是大名鼎鼎的星河。
2: 什么星河？
7: 你是说超级人工智能机器人星河？
4: 答对了。嘿嘿嘿，
1: 这里交给你了，卫队长，我带星河先走一步。
2: 那是樱花的伙伴，快放开他。
6: 什么？
0: 星河归我了，怎么样啊，萌宝战警？
2: 贴算盘。
7: 抹 魔剑的控制系统被铁算盘入侵了。
4: 老大果然是个天才。
8: 这样正好，就跟这个大家伙一决高下吧。
2: 芒果

0: 摩天的力量果然不一样。
1: 铁算盘，别得意得太早。可乐小鸡，
2: 你就想呀。
1: 大熊，轮到我们了。
0: 哎呀呀，萌宝战姐是有这么一点点能耐吗？几只小恐龙也想拦住我，
3: 我的太厉害了！
1: 不急，
3: 你给我站住！
4: 这都做不好，
1: 竟然攻击一只小狗，真卑鄙！油花，再过去快走！
0: 谁也别想逃！
5: 摩天怎么不能控制了？
1: 我绝不允许坏人为所欲为。
0: 难道你才是星河？
3: 糟糕，认错人了。
5: 既然星河要跟我作对，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
1: 还在等什么？
6: 好，看我们的！
1: 火需要时间。
6: 好的，我们来拖着他。
0: 就让我在这里打败你们。
1: 原来星河这么厉害，
2: 终于结束了。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萌宝战警，谢谢你们救了库奇。
7: 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8: 抓住入侵者，抓住入侵者。
7: 他们一定要那么坚持吗？
6: 第二十集，逃离科莫多岛。

0: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壁虎？
1: 这可不是什么大壁虎，这是科莫多巨蜥。分析显示，我们正处在印度尼西亚的科莫多岛。
0: 巨蜥？这么小也算是巨蜥？
1: 它应该还是个小宝宝。成年后，巨蜥身体可以达到3米，是一种很凶猛的动物。
0: 那我们还是赶快离开这里吧。
2: 去吧，萌宝战警，我可是备了一份大礼给你们。
3: 礼物，老大，我也想要礼物。
4: 丁丁，
2: 你们确定？要不要我把你们一起放到那个可怕的岛上？
3: 这还是不要了。
0: 我们还要走多久啊？
5: 听说这个岛上到处都是恐怖的野兽，剧毒的昆虫，还有凶猛的巨蜥。
0: 救命啊！
6: 快看，那里有一座树屋。
0: 太好了，躲到树屋里就不会遇到野兽了。
5: 我上去看看。
6: 什么嘛，
5: 什么都看不见。哎呦
7: 看来这间屋子的主人不太欢迎你啊。
5: 这里根本没有人呀。
6: 锁住了！
5: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闯进我家里？
1: 这只是个误会，我们只是想来这里休息一下。
7: 喂，我们又不是坏人，你把我们关在这里也太不礼貌了吧！
5: 你们怎么证明？哼，我们可是萌宝战警，谁不知道我们？
6: 难道你们真的不是坏人？
0: 当然了。
6: 对不起，错把你们当成坏人，只是岛上已经没有其他人了。
1: 你是说整个岛上只有你一个人？
0: 那太可怕了。
6: 我叫多西，不久前岛上的蜥蜴突然开始狂躁起来，经常袭击村子。
5: 什么？
6: 村子里的人只能被迫搬离小岛。
1: 那你的爸爸呢？
6: 爸爸一个人去森林中调查，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5: 原来是这样，简单，就让我们帮你找到爸爸。
6: 哈？
5: 真的吗？当然，这种小事情就交给萌宝战警吧。
0: 这是哪里？怎么阴森森的？
6: 嘘，这里是科莫多巨蜥的孵化地，小声一点。
5: 眼镜，太好了，说明你爸爸来过这里。哎呦，糟糕，是巨蜥被惊动了。我不是故意的。有了！耶！这边有处断崖，我们跳过去。
0: 什么？
5: 石头，你该遣返了。 说记着大壁虎没什么好怕的。
7: 看，那边有个山洞，
6: 我们过去看看，也许爸爸就在那里。嗯
5: 嗯嗯，怎么有种臭臭的味道？石头，是不是你放屁了？
0: 我没有。
7: 这些树

0: 莫多巨蜥的唾液中有很多种致命的细菌，那是它最强力的武器，大家千万不要被它咬到。
1: 这家伙看起来很厉害，大家想办法消耗它的体力。

0: 不好了，老大！啊啊！某某战警要输了！啊！
1: 笨蛋，那应该是太好了！去，把饮料拿来，我要好好庆祝一下。
2: 这样不是办法，我们的体力也吃不消了。啊！那是爸爸的背包，
3: 我记得背包里有麻醉针。
4: 可是背包在巨蜥脚下，怎么才能拿到它？
2: 有了，我来想办法。

0: 板吗？
1: 什么？
0: 不用问了，快站到段树上。
1: 哦。

0: 原来脚小胖这么厉害。
1: 萌宝战警，太感谢你们了。
2: 小意思啦，
3: 可惜没能帮你找到爸爸。
1: 没关系，你们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找到爸爸的。
0: 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成功。
1: 为了感谢大家，我要把最喜欢的食物分享给你们。
4: 好啊好啊。
5: 第21集南极之战。

0: 声音。
1: 不会是发生雪崩了吧？
0: 不可能，如果是雪崩，我们已经被掩埋了。
1: 我以为老大快下车呀、
0: 好险啊，以后我在开车的时候不要打扰我。
1: 我们不是来

0: 找外星飞船的残骸吗？怎么飞来了一颗蛋啊？哦，我知道了，这一定是外星人的蛋。
1: 我为什么会带你来南极探险？
2: 这是什么鬼东西？快把它弄下去！
0: 好的。
2: 呸！
1: 真是个麻烦的小子。
3: 你们快把老师追出来啊！
4: 真是个淘气的家伙。
5: 这是什么情况？
6: 这两只企鹅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啊。
5: 哼，看我的吧，霸翔啊，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6: 难道他们是把我们当作入侵者了吗？
3: 怎么来了这么多企鹅？
6: 难道他认为我们偷走了他们的蛋？
5: 怎么可能？我们才刚来到这里。
6: 一定是这样，不然他们没有理由攻击我们。
5: 做什么？
6: 大家小心，冥面裂开了！
3: 快打掉爸爸呀！
5: 八小，你去试试。
4: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我们的，易小风。
6: 快来，你们看这是什么？是车痕。
5: 嘿嘿，依我斗金队长来看，一定是这辆车的主人偷走了企鹅蛋。
4: 既然线索已经找到了，就让我们来抓住真正的偷蛋贼吧。
3: 算我一个。
5: 还有我。嘿嘿，我可是队长，怎么能少了我呢？萌宝战警出发。
7: 啊，快看，那是什么？
0: 那一定是外星飞船的残骸。
7: 小家伙，你能去帮我们看看那里是什么吗？
2: 终于甩掉它了，快走。
7: 我们终于到了，
2: 魏队长，去侦查一下。快去呀。
0: 报告老大，这里除了冰块什么都没有。
2: 拜托，你这样算是侦查吗？
7: 我要找的是外星飞船，怎么冒出来个怪物啊？
3: 那是什么怪物啊？
6: 看那只小企鹅，会不会就是丢失的企鹅宝宝？
5: 丢失的不是一颗企鹅蛋吗？
4: 管他呢，既然被我们遇到，就不能坐视不理。
5: 没错，就让我们来拯救那只小企鹅吧。萌宝战警出击。

0: 斗金出马才行。糟糕，不行，你没事吧？这家伙简直就是一座冰山，大家要小心啊！
1: 哼，让我来，对付一个大冰块太简单了。

0: 是小企鹅。
1: 这些小企鹅真是帮了大忙。
2: 接下来，让我们来给他最后一击。
1: 耶！大获成功！好痒啊！
2: 看来他们不再认为我们偷了企鹅蛋。
3: 好冷啊，快点小笨蛋。
4: 是老大，
3: 什么都做不好的家伙。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

0: 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有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

0: 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 36.6%， 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20%。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值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 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

0: 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德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2: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3: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2: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4: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5: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6: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5: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7: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8: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0: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9: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1: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9: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2: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3: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5: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8+1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4: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

0: 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0: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0: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3: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3: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
5: 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

0: 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1: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
2: 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8: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10: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安全生产、财政管理和民生领域信访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0: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兵团把合乎长治作为治水兴水的关键抓手，构建兵师团联四级河湖管护体系，在戈壁绿洲绘就河畅水清、岸绿锦美的生态画卷。
8: 各师市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满足市场需求。
1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11日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8: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

0: 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机构、多业态经营场所、棉花收购加工企业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和重点行业，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城中村、自建房、出租房屋等安全隐患整治力度，持续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专项行动，严防引发重特大火灾事故。要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健全完善行刑纪衔接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从严打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强大合力。要全面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着力深化财政改革，持续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涵养财源税源，依法依规抓好财税收入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全力抓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确保财政平稳健康运行。要守牢财经纪律，强化三保预算刚性约束，坚决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坚决杜绝挤占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等行为。要加强财政穿透式监管，发挥财政监督考核在评价干部、推动工作、防范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落实当家理财责任，谋划项目、出台政策、安排支出，必须首先弄清符不符合规定，钱从哪里来，切实管好钱袋子、账本子。会议研究推进民生领域等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服务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持续用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机制，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进实质性化解，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事新双结。要强化信访前端治理，做实做细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规范信访工作流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矛盾纠纷，持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全面推行合乎党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兵团把合乎党制作为治水兴水的关键抓手，构建兵师团联四级合乎管护体系，以一合一策、兵地联动、全域整治，推进合乎管护从有名有责迈向有能有效，让一条条河流、一个个湖泊改变了模样。在戈壁绿洲绘就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金福生的报道。秋高气爽，伊犁河66团16连段碧波荡漾。依托合乎长治闭环管理机制，联队严格落实常态化巡河，建立兵地联合巡护、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切实破解跨区域河湖管护难题。66团16连连级河长张健：
3: 依托合乎长治兵地联动机制，定期巡查处置涉河问题，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同时我们发动联队职工组建护河志愿队，日常巡护宣传水生态保护，让护河成为家家户户的自觉行动。
2: 依托合乎长治，四师可可达拉市携

有地方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让伊犁河水质逐年向好，生态效益持续释放。良好的水环境为水产养殖业发展提供了水源支撑。位于伊犁河南岸的新疆策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布局特色生态农业与水产养殖融合项目，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效双赢。

0: 治水一条心，建立完善工作机制，推动滨地河流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将235条河流、48座大中型水库、487万亩湿地全部纳入河湖长治责任体系，累计巡查河湖近22万人次，有效解决河湖库四乱问题231件，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各项目标任务，在天山南北书写碧水长青永续发展的崭新篇章。滨团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宇辉：
1: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进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每一条河、每一个湖都成为造福职工群众的幸福河、美丽湖。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三季度以来，各湿市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满足市场需求。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大型钢材切割机精准作业，焊接工人专注操作，一件件钢结构构件逐步成型。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刘健：
4: 承接的是哈萨克斯坦的项目的订单，订单总量是2000吨。近几年我们有很多出口的项目也得到了很好的反馈。
3: 公司集钢结构产品设计、生产、安装为一体，落地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依托场地扩建审批、出口服务对接等扶持举措，快速打通从原料供应到跨境交付的全链条环节，打开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际市场。今年截至目前，公司生产钢材1.36万吨，产值6887万元，其中钢材出口占比达39.7%。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喜：
5: 进一步深耕中亚市场，持续优化产品，完善跨境供应链与售后服务体系，把优质产品输出更多国家，实现外贸规模稳步提升。
3: 在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京诺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线高效运转，数字化系统实时监控全厂水电蒸汽能耗数据。新疆京诺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行部部长杨鹏：
6: 从水电蒸汽几个方面进行一个节能的改造，降本增效，推进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转型。
3: 公司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穿生产运营全过程，通过迭代更新节能生产设备，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统筹盘活各类生产资源，实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从源头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稳步推进生产模式向清洁化、低碳化、高效化转变。今年一至八月，公司生产多晶硅4.7万吨，实现产值15.7亿元。近日，公司获评滨团绿色工厂。今年以来，五家渠东工业园区积极引导企业开展技术改造、产能升级，激活产业发展动能。这段时间，新疆汉邦电缆有限公司正在赶制一批价值2000余万元的订单。公司二期扩建项目今年投用，生产规模与产品层级实现双重突破。新疆汉邦电缆有限公司技术总工李一鹏：
7: 今年增加产能了，以后这方面也加强了。成品我们有严格的抽样技术，抽样品批次做了相应的规定。
3: 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与充足的产能保障，公司成功入围国家电网供应商体系。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值同比增长80%，全年产值预计可突破12亿元。
0: 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的报道。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圆满闭幕，此次展会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首发首展，滨团34家企业携70余种特色产品亮相，实现网上销售金额超500万元。意向签订合同38个，签约金额2320万元，签订项目4个，签约金额7.2亿元。滨团将以服贸会等展会平台为桥梁， 让更多兵团服务、兵团好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
1: 兵团特级教师、5089团中学美术教师丁文泽，深耕中小学美育教学25年，潜心教研，因材施教，用热爱与坚守点亮团场孩子们的艺术梦想。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张超的报道。
0: 在89团中学美术课上，丁文泽正指导学生构图上色。丁文泽2001年从天水师范学院毕业后，怀揣育人初心来到舞狮。成为89团中学美术教师。
2: 我看到团场人的那份淳朴善良以及艰苦创业的那种精神啊，深深的鼓舞打动了我，后来我就决心留下来。
0: 丁文泽在教学过程中耐心指导每一位学生，鼓励他们静心创作，在笔墨勾勒、色彩渲染等过程中磨练心性，涵养审美，同时积极探索兵团特色美育教学模式，将兵团精神、边疆风光融入课堂，让美育教育扎根乡土，贴合生活。89团中学学生赵瑞，
3: 他经常跟我们讲兵团精神，然后也让我们创作上拥有了很多灵感。
0: 89团中学美术教师丁文泽，
2: 一个专业生如果只有技法没有情怀，走不远。所以我在教画画的同时，也跟他们聊人生、聊理想、聊兵团的故事，让他们明白画笔里要有家国情怀。
0: 作为五十双河市高中美术名师丁文泽工作室主持人，他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常态化开展教研培训、听课评课、技能帮扶，毫无保留分享教学经验，助力青年美术教师快速成长，为师是美育队伍培育新生力量。89团中学美术教师王伟军，
4: 小到一个问题的措辞、一个示范的角度，大到调整总的课的设计逻辑，都给我讲得清清楚楚。他用行动告诉我，教育没有小事，每一堂都全力以赴。
0: 从青年教师到美育带头人，丁文泽把最美的青春奉献给兵团基层教育事业。多年来，在丁文泽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89团中学累计有1000多名学生被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院校录取，有近400名学生的作品获得国家级、自治区级、兵团级奖项。丁文泽也获得兵团特级教师、兵团优秀教研员、兵团优秀指导教师等称号。工作室获评全国特色品牌名师工作室。
2: 我最大的欣慰就是我能帮助我们团场的孩子实现艺术梦想，把兵团的美术教育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让更多的孩子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5: 在希望的田野上，
1: 金秋时节，兵团各师团的葡萄、冬枣、海棠等水果陆续成熟，田间地头呈现采摘繁忙、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6: 记者苗雨莹，
7: 我现在是在12师221团，眼下正值葡萄的成熟采收季，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呢，硕果累累，依靠着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加上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葡萄成为了带动职工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6: 眼下地处吐鲁番盆地的221团迎来葡萄采收旺季，依托线上平台，葡萄畅销全国。221团一连副连长吕宏伟，
8: 我们连队主要是种植无核白、玻璃翠和无核紫，主要是走电商平台。
6: 今年221团种植葡萄8000多亩，凭借优质的果品品质，市场销售不愁，目前已销售鲜果3000吨。1师12团15连的香妃海棠园里也是一派丰收景象，60多名工人分工协作，采摘、筛选、包装、装车，一箱箱品相优良的香妃海棠即将销往广州等地市场。收购商杨莹莹，
9: 这边的果汁品质好，口感非常好，特别受欢迎。
6: 立足资源禀赋，12团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目前团场林果总面积5.21万亩，涵盖苹果、香梨、西梅、杏李、葡萄、红枣、核桃等多个品种，特色林果业已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优势产业。9月，2师22团的冬枣也陆续成熟，采摘的冬枣统一运至分选中心，经过筛选分级后发往全国各地。 燕齐垦区冬枣产业发展协会秘书长李卓。
10: 每天的收购15吨到16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空运72小时就可以到达咱们消费者手上。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歌诗团开展形式多样的庆丰收主题活动，职工群众晒丰收成果，品特色农产，赏文艺展演，展现现代农业发展成效与乡村振兴生动图景。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张诗年。
11: 我现在是在89团天山北园葡萄庄园，第50双河市2026年农民丰收节活动在这里举行，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特色农产品展示、趣味比赛等活动轮番上演，各族职工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共享喜悦，共话发展。
1: 五十双河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日前在89团启幕，设置农产品展销、美食体验、农资推介、文旅宣传等板块，吸引了不少居民和游客。现场还同步举办电商直播大赛，助力特色产品走出去。89团居民李静辉。
12: 就是整个体验感都非常好，各个团场的农副产品都特别多，表演的节目都非常的精彩，我也会推荐家乡的农产品。
1: 此次活动既呈现丰收成果，展现乡土风采，也搭建起产销对接、文旅推广的交流平台。五十双河市将持续做好特色产业文章，深化政企合作，畅通产销渠道，让丰收成色更足，乡村振兴底色更亮。五十双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明富。
13: 一方面是礼赞丰收，向广大职工群众致敬，同时把五十的特色农产品推广出去，为实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汇聚力量。
1: 近日，四市69团举办第二届归田趣慢时光农场生活体验文旅活动，居民游客逛集市，体验怀旧游戏，欣赏文艺展演，各联队带来了新鲜果蔬、畜禽水产等本土农特产品。游客石艳美。
14: 搞得有特别有特色，人也多，东西也多，全是农家产品，特别热闹，挺有趣的。
1: 69团立足伊犁河南岸区位优势，坚持以农为本，以旅促农，推动农业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化，借文旅活动延伸产业链，带动职工多元增收。团场先后获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称号。69团党委常委、副政委王磊。
15: 将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田园休闲及业态，推动城郊农文旅融合，提质增效。
1: 实施182团举办邂逅182愉悦丰收季、2026年雪蟹开湖季暨网络达人推广活动，农渔产品推介、雪蟹美食发布、种养先锋表彰、农特产品展销以及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让大家乐享丰收硕果。游客赵江玲。
16: 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同时品尝了当地的特色美食，玩得特别开心，特别尽兴。
1: 活动现场为多名网络达人授予助农大使证书，邀请达人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全方位宣传推介团场冷水雪蟹、玉露香梨等特色产品。助农大使网络达人刘小佳。
17: 我们182团呢，拥有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雪蟹的品质啊也是非常出众。我们将用好新媒体平台，推介给全国各地的网友，为咱们团场农渔产品外销贡献力量。
0: 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进一步提升职工群众法治意识、防范能力和参与积极性，连日来各师团开展全覆盖、接地气的扫黑除恶专项宣传活动，以常态化普法宣传筑牢平安兵团建设根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12师党委、政法委联合多部门在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宣传活动，吸引不少商户、居民群众参与。乌鲁木齐市民伊尔肯古利萨尔散。
18: 感触很深，以前记不住的那些音质音会，通过这个小屏啊，记忆更深刻，就记得很清楚。
0: 50、81团平安法制办、司法所、社区日前联合开展扫黑除恶专项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走进集市，向职工群众普及黑恶势力表现形式、基本特征，并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不公平侵权行为， 引导职工群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八十一团四连退休职工杜宇红：
19: 有事情有线索都可以上报，以后也知道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保护家人。
0: 八十六团在集市商圈、葡萄采收一线、职工家庭等开展全覆盖、接地气的扫黑除恶专项宣传活动，推动常态化普法宣传。八十六团居民卡迪尔亚：
20: 以后要是发现涉黑涉恶的苗头，我肯定会主动向扫黑办举报，配合咱们的工作，一起守护咱们团长的平安。
0: 八十一团司法所所长齐光辉：
21: 聚焦新网络黑恶和软暴力犯罪，团长多部门常态化开展了专项活动，为大家普及新黑恶势力如何损害职工群众的利益，教大家保护好自己。我们也希望携手职工群众共同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守护平安团场。
6: 锚定帮助残疾人掌握一至两项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目标。上半年，兵团各级残联系统科学制定方案，采取培训加扶持加转介方式，投入专项资金开展困难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汇集1100多名残疾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9.56%， 让残疾人通过技能培训最终实现就业、创业、增收。
1: 记者从9月12日举行的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联赛以我爱篮球，我爱兵 BA 为主题，将于9月28日正式开赛，10月5日进行总决赛。今年参赛队伍由去年的17支扩充至24支，新增企业行业系统代表队，共设立3处比赛场馆，所有比赛场次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赛事期间同步打造活力嘉年华，设置专属惠民消费券，推动文旅体商农深度融合，丰富兵地各。
22: 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0: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在该国西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以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胡塞武装占领多处红海要塞，将对全球贸易产生哪些影响？美国一方面加大对沙特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又拒绝军事介入，矛盾态度背后反映出哪些考量？当前红海局势又将给美伊战事带来哪些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关注的是也门的局势哈。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称说，该组织自9月份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大概5400平方公里土地。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也门政府方面在这一天说胡塞武装呢已经控制了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且继续向南推进。然后呢他们还提到说，胡塞武装是在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沿海的据点祖巴卜。所以呢，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听一下综合报道，了解情况。
4: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3: 好，那我们接下来展开分析一下。首先就是刚才提到那个航运的点啊，我们知道就是物流必须通畅，然后国际贸易才会通畅。现在红海告急，对于国际贸易带来的具体影响是什么样子？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是怎么说的。
5: 红海局势的最新的这个情况肯定会对国际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就是这个航道和航线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胡塞他在没有像最近几天控制也门的这个南部的红海沿岸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对红海的航运采取实质性的这种袭扰的活动。那么在他控制了红海中间的一些岛屿，包括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一些陆地之后，实际上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这种袭扰能力是大幅增强了。那么未来国际的海运业商船去 途经红海航线的时候会更加的谨慎，那么这个航运量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下滑。那么第二个就是成本有可能上升，我们知道红海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航道，实际上如果红海阻塞了，那么还可以通过绕行好望角实现在欧洲和亚太之间的这个海运的贸易的往来，但是绕行好望角的话实际上会增加这个船只的这个运输的时间，也会增加运费的这个成本，实际上这会使得欧亚之间的这个海运贸易的成本有一个明显的上升。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我们也需要看到，就是在红海这一带或者说是更广大的区域的这种不稳定，这种动荡会冲击到国际的贸易。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现在曼德海峡红海这一块，那么它的航运受到了影响之外，实际上在红海南部的这个亚丁湾现在有这个海盗沉渣泛起的这个迹象，实际上亚丁湾也在变得不那么安全。如果我们再看，就是也门只是红海的一边，那么与也门隔红海相望的，你像苏丹，像索马里，也是东非之角的，现在有这个不稳定，或者说甚至还有内战的这个现象。所以整个西印度洋和红海周边的这一带海域，那么呈现出一个陆海联动的这么一个不稳定的情况，那么这个区域会不断的去威胁到欧亚之间的这种国际贸易。所以总体上看，我觉得国际贸易是受到了红海目前局势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
3: 嗯，这个相关的影响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哈。那现在也门的战事迅速升级，引发了沙特和美国的担忧。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一件事儿，就是有报道说有超过100名美国的军事顾问被部署在沙特，然后会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呢，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近期是曾经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干嘛呢？就是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遭到了拒绝。所以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呀？
5: 这次胡塞的南下攻势应该说速度非常快，那么美国方面其实也有一点反应不及。那么从现在的表现来看，我认为美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美国还是明确的要把它主要的精力放在对付伊朗威胁上，无论是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也好，还是对伊朗的一些军事行动进行反击压制也好。其实现在美军在伊朗方向已经投入了两个航母战斗群，20艘左右的这个海军舰艇，如果要从中再分出一些资源去投入到胡塞方向，实际上美国恐怕精力上有点这个不够用，所以它的主要的精力可能还会集中于伊朗。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美国确实也认识到胡塞确实构成一个显著的威胁，所以美国对付胡塞的主要战略还是扶持他的盟友，主要就是沙特，那么对胡塞进行遏制打击。当然美国也会为沙特提供一定的情报的支持，包括军事的顾问，包括武器弹药方面的支持，但是美国可能不会亲自的下场出兵。那么第三的话，就是美国在目前的这个也门危机上，其实它也有内政上的一些顾忌，比如说现在离美国的11月的中期选举是越来越近了。那么美国之前在伊朗的战争中其实打得并不顺利，如果贸然的对胡塞动武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实际上对特朗普的政治上的这个冲击还会是比较大的。所以美方现在可能不至于采取一个特别冒险的对胡塞大规模动武的举措。当然局势呢始终在变化，那么如果胡塞方向的这个武装冲突严重升级，比如说胡塞和沙特爆发了特别实质性的大规模的这个冲突，甚至是胡塞有一些特别严重的过激的这种袭击船只的行为，那么我觉得也不排除美国甚至他的盟友以色列那么对胡塞采取一定程度的这个军事行动。
3: 所以就是不管美国还是以色列应该也会观察局势会怎么发展。其实我们知道就现在能看地区冲突的这些发展其实都是联动的，那美伊战事肯定影响到了胡塞武装这边的一些情况，那现在红海的局势又怎么去反过来影响美伊战 战事呢？
5: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再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那么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那么也使得伊朗在有效的去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个情况之下，又能够通过胡塞武装间接的影响曼德海峡，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1: 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近期全面升级，伊朗外长与沙特外交大臣就日益加剧的不安全局势进行通话，强调合作与外交。此次通话释放了哪些信号？是否会对解决也门问题有所帮助？也门全面停火止战，开启国家重建的希望又在哪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好，关于地区局势哈，我们要看一下有两个国家之间的沟通。法新社这两天有报道说，伊朗已经跟沙特最高级别的外交官通过电话讨论了这个地区日益加剧的不安全局势。然后如果我们再详细看这里面说，这个伊朗外交部的通话摘要称说，双方强调有必要继续开展合作和外交努力，以防止紧张的局势去蔓延，重建稳定局面。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美以伊的冲突当中，其实沙特也是受损了，但是现在有沟通，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两国外长的通话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6: 这次通话本身说明，现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和目前在也门发生的事情，它是有直接联系的。那么同时呢，沙特和伊朗在这件事情上也有间接的关系。通电话呢，一个说明就是沙特和伊朗现在都有通过外交解决的这个意愿，所以双方才通电话。对于伊朗来说，发生在也门的事情对伊朗是有利的，所以伊朗这一次是主动要求和沙特通电话，并且伊朗也呼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要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因为最近一段时期，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攻城略地，占了很多地方，这个形势对沙特是很不利的，对伊朗是有利的。因为伊朗最近十多天时间里边，伊朗在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方面，伊朗是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现在有各种消息报道，美国现在通过引导和保护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根据美国总统自己说，一天有1800万桶石油可以出来，然后美国的能源部长说一天有1000万桶石油出来，那么国际上独立的船运公司说一天可能有900万桶石油出来， 总之不管是按哪个数据，就是最近美国引导邮轮出来的数量是在不断的上升，那么这个显然就削弱了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伊朗要控制海峡，所以伊朗最近袭击了经过海峡的邮轮，但是美国也袭击了伊朗的邮轮，所以在海峡这一方面伊朗比较被动，但是伊朗最近一直威胁美国，所以伊朗准备采取更大范围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门出现的局势让沙特很被动，并且也门胡塞武装如果控制了曼德海峡，国际石油的供应的量又会下降，这对伊朗是有利的，所以伊朗现在就很快抓住了也门这个局势和沙特通电话，一个是希望沙特给美国施加压力，那么还是希望那个能够通过外交的途径缓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的压力，另外一个也希望沙特和胡塞武装这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3: 嗯，就是伊朗在承受压力，他觉得这个局势现在需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美国在承受压力，因为他其实还是觉得航道受阻给他带来一些困难，其实沙特也在承受压力，因为我们正在说这个也门的局势，其实他也是担忧的，然后现在也门的局势就是这次通话，伊朗和沙特的沟通对解决也门问题您觉得有帮助吗？
6: 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实际上也门的内战没有结束，那么也门的内战一方面是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北部，然后从北部往南打，另外一方面就是也门现在的政府，那么主要在也门的南部，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的战争一下子又激烈起来了，那么也门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和伊朗是都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么就在最近两天的战争中，也门政府现在抱怨沙特，认为沙特没有及时的派空军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才让政府军最近那个丢失了这么多领土，然后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有伊朗，所以伊朗这边跟沙特通话是有助于解决也门地面上的问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应该看到就是也门地面上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来那个决定的，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到底和沙特是要谈判还是要打，主要是取决于也门地面上的形势，就是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是配合和支持伊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是要扩大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的控制权，主要还是要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的条件，所以伊朗的通电话有一定的作用，但它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3: 嗯，那我们就说一下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还是也门自己内部的一些博弈。大家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是加大了攻势，您觉得是内部的因素还是外部的因素？然后接下来也门的危机如果发展下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6: 也门现在的局势很危险，就也门再次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本来也门过去内战就没有结束，那么内战是从2014年开始大规模打的，从2014年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从也门最北端的一个小的一个地方一直往南打，现在已经打到了那个也门的最南端，把曼德海峡都占领了。本来内战呢，到2022年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经过谈判，双方就都停下来了，虽然没有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但是从2022年到今年7月份，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境内的也门政府之间也没有爆发大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也没有冲突，但是今年7月份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 那么让也门胡塞武装觉得自己那个改变也门国内权力格局的机会那个出现了。因为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石油就用不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曼

德海峡。如果曼德海峡也封锁了，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就认为他手里边多了一张牌了，他可以把这张牌打出去，能够改变他的局面。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从七月份就开始封锁沙特的港口，一直到今天，就是胡塞武装现在抓住了一个改变也门国内权力结构的一个机遇。那么沙特呢，现在很被动，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沙特没有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就是因为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曾经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过全面的战争，但是最后也没有取得结果，最后沙特还是主动的退出了战争。沙特也知道这一次即便是再大规模的打击胡塞武装，也解决不了胡塞武装的问题，所以沙特还是一方面希望能够争取美国的援助，在美国的支持下他来打胡塞武装，另外一个他也跟伊朗接触，甚至有可能沙特也通过中间人会跟胡塞武装接触，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2: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宋人园林的诗情画意。读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可知，那时都城士大夫有园圃者，每岁花时并纵人游观。每年元宵节过后，东京汴梁市民都有游园探春的习惯。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并纵游人赏玩。宋代文人对园林的影响是深远的，庭中带月迎风，轩外花影移墙，造园如作诗文。远山无角，远树无根，远舟无声，这是画里亦是造园之理。诗情画意的园林在宋代真正得到了发展。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宋人园林的诗情画意的由来。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受八月通胀数据超预期推动，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九月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如果落地，这将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之后，时隔3年多再度重启加息。美联储如果决定加息，是单次补加，还是意味着新一轮紧缩周期的开启？推高当前美国经济通胀水平的因素究竟是什么？除货币政策外，市场关注的焦点还有哪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是一个经济话题啊，这也是我们其实在这一年半年当中一直在跟进的，就是大家一直在预测说美联储到底加不加息的问题。到了九月份，然后近期呢有一份很关键的通胀报告，就让加息这个选项从这个美联储的可选项似乎变成了必选项。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说确定啊，但是市场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看到美国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它是加速走高的，所以目前市场认为美联储下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是接近90%。我们先说这个问题基础面，就是美国现在经济的通胀粘性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怎么说。
6: 当前美国通胀水平整体上涨，就是衣食住行的成本的抬升所推动的。那么其中的能源价格的变化是近期的一个主要的驱动因素。看数据的话，我们看到能源的指数环比是增长了 2.1%， 同比呢也是有大幅的增长，超过 16%。 那么具体到日常消费，汽油的价格环比也是增长了接近 4%， 同比增长呢达到了 27% 以上。从燃料油的价格来看呢，也是出现了大幅增长，同比增幅非常可观，达到了 50% 以上。所以说呢，从整体的能源领域的水平上来看，能源相关产品的这个价格的上涨呢是达到了 28%。 这次回升是在经历了大约2个月的能源价格涨势减弱之后出现的，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所产生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和住房相关的支出也在经历了大概是2个月的比较疲软的状态之后，那么月度数据上出现了回升。那么住房支出的环比呢是有所增长，尽管呢涨幅不大，那么同比增长是达到 3%。 那么住宅的租金也出现了上涨。在食品价格方面表现的是相对平稳的，月度数据略有增长，年度数据呢是增长了 2.7%。那么食品类的商品呢也是保持了一定的稳定啊，外出的就餐的支出也有微幅的增长。那么其他对于通胀的核心指标有推动的领域还包括像通信服务、航空服务，还有教育以及车辆的交易。而在医疗和机动车的保险等等方面的支出是有所下降的。那么关于通胀粘性的前景的判断，我们需要看的是推动通胀水平上涨的商品和服务。

0: 物的结构。目前看呢，总体通胀率对于能源价格是最为敏感的，只要是汽油、柴油还有燃料的价格保持在较高水平，那么月度的 CPI 可能就会在0.3%到0.4%之间波动，而12个月的平均通胀率则有可能会保持在3.4%左右，或者是略高一些。那么能源价格，我们知道它是有一定的波动性的，随着地缘政治局势的缓和，有可能会出现迅速的下降。而能源局势转趋紧张，那么会在供应端形成新的冲击，就可能会再次推升通胀率。那么柴油的供应紧张呢，是比较大的一个中期的风险。那么原因呢，主要是这有可能会推高其他行业，像运输啊，或者是这个销售领域的这个成本上升。我们从12个月的数据来看，核心通胀是有所下降的，但是目前还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2.4 的核心通胀率，目前是可以说是疫情之后的一个较低水平。那么每个月的 0.3 的核心通胀数据呢，是比7月有所上升的。那么住房的相关支出仍然是我们观察影响核心通胀率的一个主要的指标，但是呢，它的下降速度目前是比较缓慢。其他的我们提到的像交通领域、通信领域的服务领域的价格上涨，对于核心通胀率来讲呢，是形成了一定的推升，那么使得这样的一个通胀率呢维持在 2% 的水平。还需要关注的是能源价格对其他领域的成本和价格影响的传导和持续效应。虽然说目前食品价格的上涨得到了一定控制，但是其他的餐饮相关的支出、运输和生产方面的支出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能源成本和其他的相关投入成本的压力仍然是比较大的。即便是原油价格不再出现大幅的上涨，这种压力呢，也非常有可能会使得美国的通胀在今年年底之前仍然是保持存在。
1: 通胀的情况我们现在已经看得相对比较清楚，然后就是美联储下一步动作的问题，因为下周他们会开这个议息会议，就决定利率下一步是什么样子。市场觉得会加息，您觉得会加吗？
0: 在八月份的 CPI 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呢是普遍预期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上将会宣布25个基点的加息。那么持有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比例呢，目前是大幅上升，接近于 90%， 而之前呢是在 70% 左右。那么如果是加息的话，那么联邦基金的利率将会从 3.5% 到 3.75% 上升到 3.75% 到 4%。 那么这也是2023年以来的首次加息。那么从目前来看呢，8月份的经济数据会影响美联储的理事会成员的投票方向。美联储主席在此之前曾经提出过，在做出相应的决定之前，需要考虑的是潜在的通胀率，而新的相关数据说明，目前这样的一个潜在的通胀率正在以比较明显并且是足够快的速度接近 2%。 那么在数据发布之后，也有几家重要的专业机构做出了研判，也把自身的这个观点从保持原样不动改为上调。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可以说是对美国最新的经济形势和市场变化的一个反应，但是客观上来讲分歧还是有的。这些不同意见的理由是，目前12个月的核心通胀率仍然是在 2.4%， 从同比的数据上来看，住房的成本是出现了降温，那么月度的整体通胀率的显著上升主要是因为汽油价格。如果说能源价格的冲击没有传导到核心服务价格或者是影响通胀预期，则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暂时性的因素。而且呢，目前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呢还不错，没有出现过热的迹象。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目前还不足以迫使美联储立即采取行动。所以说呢，有些官员也主张要等待9月份的 CPI 数据或者是其他的经济数据，并且是还提出了一种忧虑，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在中期选举到来之时采取加息的行动。正像我们前面所说到的，目前的市场的普遍反应是加息概率接近于 90%， 这也意味着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0: 但是呢，我们并不能够推测会出现像在鲍威尔担任主席时期那样的一种决裂的局面。我们知道美国总统选择沃什作为主席是出于对更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个预期，而我们看到沃什、万斯还有贝森特等等都曾经是力主降息或者是维持利率不变的。那么特朗普呢，甚至是把这个降息和威胁停止同贸易顺差国的这个贸易进行挂钩的。如果说是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大约7周之际，那么采取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做法，将有可能按照美国相关人士的说法削弱本届政府关于负担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尤其是在汽油价格高企并且油价重新回到每桶100美元以上的这种可能情形下，那么这就可能会引发真正的政治的冲突。而且呢，是一旦决策落地，我想呢，在舆论领域当中的这种交锋或者说是打嘴仗的这个情形也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白热化。但是呢，相关事态的这种升级并不等于说是阵营的决裂。那么到今天为止呢，特朗普针对的更多的是政策的本身，并没有像在对待鲍威尔的时候那样点名来批评当前的这个主席。而且呢，他还表示会支持本届美联储的主席。那么市场呢，也已经把这个加息看作是美联储和白宫之间拉开一定距离、彰显自身信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动。那么围绕着中期选举的这场博弈，那么正在以施加公众舆论压力的形式持续的在演变。但是呢，事态是否会演变为我们所关注的像体制性的这个冲突和危机，还要取决于会议之后的情况。
1: 俄罗斯称近期将和美国、乌克兰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乌克兰表示愿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质疑俄方意愿。在俄乌缺乏互信且核心诉求对立的情况下，如果三方会谈在近期重开，可能会讨论哪些议题？与美伊战事爆发之前的俄美乌三方会谈相比，是否会出现一些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一些情况哈。11号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俄罗斯方面的表态，说预计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且继续对话。就在同一天，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有表态，说乌美俄三方之间的对话将继续，然后说乌克兰呢愿意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是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有意停火，还强调说乌方拒绝以接受最后通牒的方式来停战。有这些信息释放出来，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哈，就是三方会谈其实我们也提了一段时间了，那目前这种情况我们想知道那近期如果要重开可能性有多大？
3: 现在关于三方谈判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都不反对因为确实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也需要进行谈判，而且这个俄乌呢主要还是想借助这个三方谈判呢和美国方面啊加强联系、加强沟通和美国方面呢能够这个保持啊比较通畅的这么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关系，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双方觉得对自己都有利。另外呢就是美国方面其实也需要这个三方谈判因为他可以这个借助主导俄乌和谈来树立这个外交形象毕竟这个从去年开始这个推动了这么几轮这个俄乌谈判也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但是到现在呢没有什么成果所以还是希望能够这个继续推动这样的话可以这一方面树立形象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这个争取为自己争取更大利益。但是现在要进行这个谈判的话还是要解决几个基本问题这个首先就是要落实谈判地点到底在哪里如果继续在阿布扎比但是现在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确实也比较复杂。另外呢就是这个美国方面其实也有一个方案特别是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去了以后有一些想法，那么美国的这个方案呢能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也是一个未知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欧洲的态度现在欧洲的态度其实它是坚决反对这个三方谈判。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是谈判即便能够举行的话也面临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关注就是乌克兰方面一些很细节的表述，因为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说呢乌方希望结束

0: 冲突，但是必须在正常可接受的条件下去实现。所以我们也想分析一下什么叫正常可接受的条件，怎么去解读他的这样一个表态。
1: 布达诺夫讲的这个正常啊，可以接受啊，其实都是有所指啊，因为这个毕竟从俄乌冲突到现在啊，乌克兰参与的这个谈判也比较多啊。另外这个其实啊，包括美国呀、欧洲啊啊，其实也都有这个非常直接的啊介入冲突的一些手段啊，也都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啊，所以这个现在呢，乌克兰方面之所以这个强调这两点呢，一个就是所谓的正常啊，就是不能把这个乌克兰啊排除在这个方案解决方案之外，啊，强加给乌克兰一个所谓的解决冲突的一个方案啊，让乌克兰全盘接受，啊，就是乌克兰讲的，这是最后通牒式的，啊，这种解决办法乌克兰是觉得没有受到尊重啊，他是不能这个接受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另外呢，就是也是特别强调乌克兰要参与到谈判当中啊，是平等的一方，而且在谈判当中呢，要这个满足啊乌克兰基本的一些诉求啊，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谈判进行下去啊。所以这个从前几轮的这个谈判来看呢，乌方对啊这样一些基本的这个条件还是非常看重的。而且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啊，无论是这个加入北约啊，还是这个安全保障啊，特别是现在乌克兰这个对安全保障这个问题啊，这个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是非常重视的。也就是说，这个西方啊，这个包括美国、欧洲啊，能不能给乌克兰啊，类似于像北约第五条啊那样一种安全保障？啊，实际上现在这个乌克兰也知道，这个在目前的条件下，啊，要加入北约啊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他现在就是想要一个事实上的啊得到北约的保护，啊，这个是乌克兰啊要争取的目标，啊，所以能不能在这一点上取得突破，也就是说俄罗斯是不是会认可这一点啊？这个其实也是未来这个谈判能不能这个进行下去，或者说能不能取得成果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的这么一个条件。
0: 嗯，那其实我们不管之前分析还是您刚才分析，我们都知道俄乌之间缺乏互信，然后核心诉求还是对立的。如果近期确实有这么一个三方会谈，然后就在近期重开了，讨论议题您觉得从哪儿切入是有可能的？
1: 近期如果举行这个三方谈判呢，应该跟年初啊当时在阿布扎比啊举行的这个谈判差不多啊，这个还是会这个主要这个围绕解决冲突啊，包括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啊，这个比较重视的几个关键问题来展开啊。这几个关键问题呢，其实涉及到这个领土啊包括这个安全保障啊甚至包括这个核电站啊包括这个现在这个乌克兰是不是要从乌东撤军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这个哪些需要这个解决啊，哪些可以暂时搁置啊，这些问题都需要去通过谈判啊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从现在来看，双方表达的立场来看呢，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取得这种妥协。所以可能在这些方面会谈到非常艰难。还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呢，就是人道主义这个措施。这个其实在前几轮谈判当中啊，这个达成过共识啊，也这个得到了相应的一些落实啊，比如说这个像交换战俘啊，像交换阵亡士兵的遗体啊，这个其实都已经做了，这个可能后续还会这个继续去通过谈判啊来这个讨论啊这个相应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再有呢，就是其实双方也都提出来过啊，这个就是针对现在这种这个能源包括这个民用设施啊另外还有一些重要通道啊，能不能这个停止攻击啊，特别是停止无人机啊袭扰啊，这样一些问题啊可能会提出来。比如说乌克兰方面现在很关心这个黑海走廊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涉及到这个俄乌这个双边的应该说议题还是比较多。但是能够这个取得突破的这个方向目前来看还比较有限。所以即便是能够通过三方谈判啊取得一些成果啊，可能也主要还是人道主义领域的。 而且是这个双方能够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啊，这个保持一定的。

0: 遏制，或者说甚至实现这个局部啊，或者是短期的啊，这样一些对一些设施的攻击啊，即便有这样的共识，也会非常脆弱啊。冲突从现在来看啊，还具备这个短期内实现停火的这种现实条件。
1: 既然您已经综合的分析了，就是取得突破的可能性还是比较有限。那如果有三方会晤，能达成实质性的停火路线图吗？还是会仅仅停留在建立一个沟通的渠道平台，然后接下来还是维持一个边打边谈的僵持阶段？
0: 现在还没有到能够最终实现停火的啊，比较这个乐观的啊这么一个阶段。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俄罗斯方面讲呢，说必须要从这个根本上这个解决，造成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呢，这些问题呢必须要到更高层啊，或者是这个把相关的一些这个外部因素都考虑进去，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最终拿出来一个解决冲突的方案。从现在来看呢，这个比较难的下一步，比如说领导人会晤。现在俄罗斯方面呢是这个坚持是一定要这个就主要问题啊都达成共识，这个到领导人会晤这个阶段就是要签署协议了，然后下一步才是路线图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从俄方的这个诉求来说，还包括这个未来跟美国的关系、跟北约的关系怎么处理，另外特别要西方这个解除对俄制裁，这样的话其实就非常复杂了，因为最后要真正的实现这个俄方提出来的这些条件的话，不可能这个绕开欧洲，所以从现在来说呢，这个因为乌克兰这个手里的牌也不多啊，还是主要这个依仗欧洲的支持。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因为外部的这个力量啊在不断介入啊，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种三方会谈啊，更多的可能还是俄乌之间在美国的这个推动下啊去沟通啊，去相互试探。其实目的呢还是要进一步拉住美国啊，增加向这个对方施压的手段和砝码。另外也不会放弃啊，在战场上通过军事手段啊向对方施压的这样一种一些方式啊，所以这个打还会继续啊，这个谈呢现在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双方希望能够借这个谈，一方面当然可以这个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啊，另外一方面希望啊借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拉近和美国的关系。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先生的解读，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天下大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0: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1: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0: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5: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6: 徐霞回到了家里，看见了徐妈妈，她问：
7: 妈，我哥呢？
8: 怎么啦？
7: 你哥起草了一夜文件，刚睡下，
8: 赶紧叫醒他呀！
7: 又怎么了？
8: 三名外省代表来中央接头，中央分工，罗一农去戈登路机关，我哥去哈同花园旁边的陈都路机关，现在就得走。
9: 他们是哪个省的？
7: 你没睡？嗯，
9: 我就是睡着了，也被这个傻丫头吵醒了。谁？
8: 哎，中央分工，罗一农同志接待的是湖北省代表，你接的是山东省代表，我给你叫车去。
9: 好，快点，别耽误了啊。妈，我的衣服。
7: 哎，我给你拿衣服去吧。
9: 好了。
6: 徐霞陪着哥哥坐在后座上，两人一副夫妻的打扮。突然车子停了下来，徐家兄妹惊愕地对望了一下。
9: 这是什么地方？戈登路放置里。
6: 与此同时，警笛嘶鸣，两辆巡捕车呼啸着从近旁

0: 我们不去成都路了，开去先施公司，我丈夫要买双鞋。
1: Excuse me。
2: 在徐恩家，
3: 罗一龙同志现在关押在巡捕房，
4: 那就动用我们在巡捕房的内线，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把他弄出来。
3: 一定接触了，对方开价40000元，
4: 可以给他。关键的问题是，钱给了他，他能放出人来吗？
3: 怕就怕人财两空啊。
0: 妈，里面还开会呢，情况怎么样了？
5: 哎呀，老罗呀，你说怎么弄的吧？怎么那么巧啊？他刚进了机关，这杨巡警就来了，结果别人都没事儿，单单把老罗带走了。
0: 看守机关的何志华、何家兴他们俩都没事儿，
5: 可不是蹊跷吗？那个何家兴还跟杨巡警说了几句德语。
0: 进来吧。
3: 罗一农同志的身份已经暴露。
2: 在中统上海站电讯室里，丽人正在口授着电文。
6: 该犯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组织局主任，考虑其身份的极其特殊，我意由南京方面直接与租界当局联系，减少中间环节，不公开审讯，尽快引渡，以免节外生枝，并请示处理办法。望兄接电后，职称校长本人，淞沪警备司令部已做好了接收准备，随时听从最高命令。中统上海站杨立人。
0: 怎么了？
7: 罗一农昨天被解押到龙华了，对方的行动迅速诡秘，武装营救的计划完全不可能实现。最不幸的，蒋介石已经向钱大军发了电令，是死刑。
0: 这么快？
7: 中统上海站已经提前进入了无线电波时代，南京直接操控上海。我们以前的老相识啊，是个劲敌。
0: 你说的是杨立人？
7: 对。
0: 可惜我们打入无线电学校的内应，至今无法启用。
7: 不，我们不会给他来文的。对于中统的恐怖手段，我们不会尖叫，我们只能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该给他们打张牌了。
0: 什么牌啊？
7: 来，你看看，看了你会觉得有点安慰的。
0: 李青的消息。
7: 是李青，他带了人马和彭德怀会合了，当了红军团长。
0: 你想让他来上海？
7: 对，有个现成的计划。最近中央的经费在德国银行的兑换上出了些问题，资金周转不开了，中央指示湘赣苏区把从土豪劣绅手里得到的黄金派个专门的人带到上海来，这个人必须忠实可靠。
0: 哥，你是让沥青？
7: 一举两得不是更好吗？来了就不走了，让他进入红队，充实特科的力量，让他专门对付李人，你说还有谁比他更合适吗？
2: 在上海杨廷鹤家里，丽华和秋秋正在屋里玩耍。这时一辆轿车停在了家门前，四名护卫从车内走出，目光四射。其中一名拉开车门，丽人迅速地走出了车门。
6: 丽华，你来一下。
8: 我跟秋秋还没玩够呢。
9: 什么
1: 情。
8: 我是为你好。
2: 梅姨赶紧接过了秋秋，丽华走进书房。
6: 我的妹妹，董建昌和领袖离心离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第四军要了解中央的财政、海关的税收、黄金、股票、期货的交易价，他们在租界设立了秘密的情报电台，他们想干什么我还以为是共产党的，等抓住了才知道是他董建昌干的。你捎话给老董，这一次我放过他，要是再有下次我对他不会这么客气。
1: 你自己跟他说，再说我说得动他吗？
6: 他呀，怎么就不能在南昌好好待着呢？啊，非要学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跟领袖较劲，他再这么干扰中央的剿共方略，没有什么好果子吃。想和领袖分明，他还没那个资格。
1: 我已经大半年没跟他联系了。
6: 丽华，你跟他的每一次见面，他给你的每一封信，我们都有记录，这样不好。在南京上层谁不知道你和他的关系？这就算客气的了。就因为你是我的妹妹，手都伸到中央银行了。
8: 别以为我不知道。
6: 别走，既然你来上海了，我就不得不对你讲了。
1: 什么事？
6: 你答应我，

0: 脸都白了，他们要暗杀我。谁？共产党卫。我们接连搞掉了他们几个重要人物，人家现在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 据可靠的消息，也许是他们故意露出的风声。他们要派丽青来上海，专门对付我。
1: 派丽青，
0: 我已经感觉到他来了。 一个汗毛孔都感觉到了，你看着吧，我不会手软的。我相信我们的弟弟他也不会，因为我们属于两个势不两立的阶级。嗯，
2: 在一个装有天平的房间里，一只被缝得结结实实的子弹袋被剪刀剪开了，从里边倒出了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3: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5: 在上海，我地下党的联络点，易清正在绘制着市区环境地图。他问曲霞：“
6: 我说你的人手什么时候到？”
7: 8点钟准时。
6: 哼，还真是上海人，个个的门槛精，一分一秒都不肯多给啊。
7: 你们那打仗就不看时间呀、啊？
6: 乡下人哪有手表？我手里的枪就是手表，就是时间，哪来的手表？
7: 霸道！
6: 乡下人打仗，仗的是群围群胆，我这个团长要不领头上，还不成一盘散沙了？
7: 我们派给你那几个人，个个都是孤胆，对上海滩非常熟悉，还用得着你画地图啊？上海滩的每一个里弄，人家闭着眼睛都找得到。
6: 外行了吧，曲霞？这图不是给他们用的，我是画给我自己的，说服我自己。多复杂的环境啊！单凭经验肯定不行，得抽象出来理论分析，万事都有它的逻辑，非常缜密的逻辑，牵一发而动全身，都得关照到吧，做到万无一失。
7: 你那套正规军在上海滩行得通吗？
6: 哎呦，对，我忘了黄埔的教材你参与翻译了。
7: 别呀、啊，我是外行。
6: 也是，黄埔的理论拿到战场上是真不顶用啊。我们和对手用的是同一本教材，真所谓是学在军校，立在战场。要不我和范新亮是同班同学，我怎么就把他逮了？
7: 怎么那么自信啊你？
6: 要不你哥哥怎么把我调来了？曲霞，我跟你说，我比利刃的长处就在于我是正规军，而且在战场上历练过。而利刃呢，整天钻营于显贵之间，学了一套旁门左道，权谋教术。
7: 可说到阴谋和坏，你可不是杨利刃的对手。上海党算计了他多少次，都在最后关头被他逃脱了。
6: 杨利刃坏吗？明天这第一回合就要见分晓。
7: 但愿如此。
6: 来了。

0: 夜晚，在上海一个旅社的屋顶上，有一个活动的人影，他麻利地拿出绳索，在向楼下放送着。借着昏暗的灯光，原来他就是沥青。他随着绳索从楼顶上敏捷地下滑，接近了一个窗户。旅社里中统的两名便衣正在值更，其中一个便衣顺走廊巡逻而至。在旅社308室，一对夫妻正在卧床上熟睡。一声声响，窗外荡起的身体砸碎了窗框，黑影穿窗而入，滚落在了地板上。一个打挺从碎玻璃处跃起，两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床上的人。卧床上被惊起的夫妇，女的尖叫地扑向床底，男的扑向房门。枪响，连续几枪，男人中弹倒在了地板上。走廊上，左右隔壁的房门大开，六名持枪便衣都冲了进来。房内窗子没了，窗帘迎风舞动。巡捕车停在了旅社楼前，在楼门口拉出了警戒线，丽人带着四名保镖走进了大楼。丽人一路快步而来，克拉克上尉正在房间门口等着他。丽人走进了房间，房间内有血迹，一领白布盖着一具卧在地毯上的尸体。他向克拉克问道：
1: 说德语的那个女人呢？
2: 眼睛咋事儿了？我看她一直在哭，什么都不说，送她医院去了。
3: 主任，实在是供党速度太快，我们
1: 你说你们有什么用吗？啊，说好了张网逮捕的，可你们人没抓到，让人把老板给掏了，
3: 守候的兄弟们一个也没伤着，
1: 那就更羞耻了。至少也得交点火吧，啊，那也不枉中统花钱训练了你们一场。把所有的情况写成报告，明天一早给我送过来。
3: 是。
0: 白天，在丽人的办公室，一名特务正在汇报。
4: 接着说。
3: 从共党此次的行动上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意在惩处告发共党罗一农的何家兴夫妇。不过这也不奇怪，共党向来对自身内部的叛徒尤为不能容忍。
4: 我不要你跟我说常识，你跟我说细节。你回答我啊，在目标的房间左右隔壁是不是都是你的人？旅馆前台是不是也是你的人？哎，这就奇怪了啊，共产党的行动人员怎么会绕过你们直奔目标？前后用了不到两分钟就要我做了。
3: 我们原以为他们是利用了旅社服务人员撞开了何家兴夫妇的房间的，到后来发现不是，他们是从旅社楼顶悬索而下，杀手以身体撞开房间窗户跳窗而入，开枪后又顺绳索跳窗而出。
1: 我的天哪，这不是谋杀，这简直就是夜战攻击，正规的陆军动作。
3: 我们听到枪声，第一时间就从两房间持枪冲出来，但是已经晚了。
1: 大概是我弟弟真的回来了。
3: 主任，你说什么？
0: 在我党联络点，沥青来了。
5: 你们都来一下。杨丽人，性格极端，生性多疑，精明强干，对国民党极其忠诚，

0: 想用心理战震慑他，让他收敛气息，嚣张气焰，这些方法都没用。
1: 那你的意思？
0: 借刀杀人。
2: 雷军，你能具体点吗？
0: 主帅咱们打不了，先斩其大将。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你怎么会冒险来救我们？
1: 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我们是来救你的。
0: 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
1: 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险来救你的？冒险？你以为我会冒
0: 肯定是他。打小他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
1: 又怎么了？哦，李环，啊，可不是吗？一堆乱事儿，心情一团糟。不行，恐怕我不能去。不是我不孝顺，是不方便。你想我带着十几个人和枪去咱姨那吃寿宴，他能有心情吗？
2: 那有什么办法？只能趁机解除。
1: 哎呀，好了，你就代表我给咱姨买只蛋糕，我对不起他。
2: 好了好了好了，黄处长，
3: 有事吗？主任，
1: 你通知中统全体同仁，再发现举报线索必须首先向我汇报，没有我的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抓捕。
3: 明白了。
1: 这一想大家也累了，放两天假休息休息。
4: 在曲恩家，曲恩笑眯眯地看着眼前的地青。
5: 打了几年仗，都说头三脚难踢，可你沥青踢得不错，至少把敌人的气焰给遏制住了。看来这几年的武装斗争给了你一副坚强的神经。
6: 对于我哥哥，那是因为我对他太熟悉。我考虑问题的时候，他总出现在我眼前，我可以随时跟他对话。
5: 他也一样，一样的熟悉你。
6: 那就对了，至少他在出手的时候会有所畏惧，不至于为所欲为啊。
5: 你成熟了，几年前我就想到了你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好了，既然我们可以喘口气了，我这里的工作你可以帮我代管起来。
4: 在中统无线电学校，哎，下课之时，
7: 我把钱包
4: 丢了，与三两同学出门。
7: 林娥，你不是不想付账吧？
8: 看你说的，我有那么小气吗？等着，待会儿啊，我请你去沙律闻巧克力。等着，
7: 哎，
9: 你知道在哪吗？
8: 我知道在哪。
9: 自己能找到吗？
8: 我能找到。
4: 室内，一排实习用电台，林娥穿梭寻找着。在某个座位前果然摆了只女用钱包，拿到钱包的林娥并不急于离开，而是迅疾地走到电台后假装寻找，又适时地将手中早已准备好的电子管取出，拔下原装的同样电子管，换上报废的。
9: 不能放你进来的。
7: 谢谢。
4: 在我党的一个地下联络点，一个私人诊所内，沥青正在和一位同志交谈。
10: 在外面没房子是吧？
7: 哼，狡兔三窟，应该有吧，可我们至今都没有发现。他偶然会去他父亲那儿吃顿饭什么的，可从不过夜。啊，心肺没问题，臂伤我也看了，谁给你动的手术？那么大的伤口缝合得很干净啊。
10: 我的警卫员叫范希亮，多亏他。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

0: 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1: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9月13日星期日，农历8月初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安全生产、财政管理和民生领域信访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兵团把合乎长治作为治水兴水的关键抓手，构建兵师团联四级合湖管护体系，在戈壁绿洲绘就河畅水清、岸绿锦美的生态画卷。
0: 各师市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满足市场需求。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11日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0: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机构、多业态经营场所、棉花收购加工企业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和重点行业，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城中村、自建房、出租房屋等安全隐患整治力度，持续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专项行动，严防引发重特大火灾事故。要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健全完善行刑纪衔接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从严打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强大合力。要全面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着力深化财政改革，持续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涵养财源税源，依法依规抓好财税收入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全力抓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确保财政平稳健康运行。要守牢财经纪律，强化三保预算刚性约束，坚决遏制违规新增隐性债务，坚决杜绝挤占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等行为。要加强财政穿透式监管，发挥财政监督考核在评价干部、推动工作、防范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落实当家理财责任，谋划项目、出台政策、安排支出，必须首先弄清符不符合规定，钱从哪里来，切实管好钱袋子、账本子。会议研究推进民生领域等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服务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持续用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机制，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进实质性化解，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事新双结。要强化信访前端治理，做实做细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规范信访工作流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矛盾纠纷，持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全面推行合乎长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深入践行习近平

0: 行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兵团把合乎长治作为治水兴水的关键抓手，构建兵师团联四级合湖管护体系，以一河一策、兵地联动、全域整治，推进合湖管护从有名有责迈向有能有效，让一条条河流、一个个湖泊改变了模样。在戈壁绿洲绘就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金福生的报道。秋高气爽，伊犁河66团16连段碧波荡漾。依托河湖长治闭环管理机制，连队严格落实常态化巡河，建立兵地联合巡护、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切实破解跨区域河湖管护难题。66团16连连级河长张健：
1: 依托河湖长治兵地联动机制，定期巡查处置涉河问题，处置效率大幅提升。同时我们发动连队职工组建护河志愿队，日常巡护宣传水生态保护，让护河成为家家户户的自觉行动。
0: 依托河湖长治，四师可可达拉市携手地方统筹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让伊犁河水质逐年向好，生态效益持续释放。良好的水环境为水产养殖业发展提供了水源支撑。位于伊犁河南岸的新疆策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布局特色生态农业与水产养殖融合项目，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效双赢。新疆策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张振宇：
2: 随着这两年对伊犁河的治理，水质越来越好，河水引到塘里就能直接使用，龙虾长势越来越好。
0: 自全面推行河湖长治以来，四师可可达拉市持续夯实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河湖长治责任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已配备师团联三级河湖长186名，实现50条河流、水库、湿地管护全覆盖，构建起一河一策、一湖一档标准化管理体系，不仅换来了一河碧水，更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四师可可达拉市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河湖管理中心主任魏胜：
3: 持续加大河湖执法监管力度，稳步推进水生态修复保护，全力守护辖区河湖生态安全。
0: 在一师三团，喀什噶尔河两岸碧波荡漾，水鸟翔集。三团通过团联两级河长责任体系，将巡河护水职责压实到神级末梢，实现对河道、排渠及水源地的日常监管，确保每一段河流都有人管、有人护。三团13连连级河长汪雪银：
4: 每四天进行巡河，主要检查了我们这个水质的变化，有没有这个水质污染的情况，巡护这个河地的安全。
0: 三团区域内的喀什噶尔河全长88公里，目前团场共设立团级河长2名、连级河湖长11名，严格落实团级每月一巡、连级每周一巡机制，聚焦河道四乱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统筹推进生态补水、岸线管护与协同治理，切实守护好一河碧水。三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孙浩：
5: 河道两边的树变绿了，生物多样性体现出来，成效非常显著。
0: 从河长上岗到河湖变样，一是阿拉尔市对辖区内361公里8条河流实行一河一策制，建立师团联三级河长制度，成立了15个领导小组，涉及14个团级单位。经过多年治理，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人水和谐画卷正在沙漠边缘徐徐展开。全面推行河湖长治以来，兵团坚持兵地一盘棋、流域一张网、治水一条心，建立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兵地河流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将235条河流、48座大中型水库、487万亩湿地全部纳入河湖长治责任体系，累计巡查河湖近22万人次，有效解决河湖库四乱问题231件，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各项目标任务，在天山南北书写碧水长青、永续发展的崭新篇章。兵团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宇辉：
6: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进河

0: 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每一条河、每一个湖都成为造福职工群众的幸福河、美丽湖。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三季度以来，各湿市工业企业抢抓生产黄金期，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满足市场需求。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大型钢材切割机精准作业，焊接工人专注操作，一件件钢结构构件逐步成型。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刘健：
3: 承接的是哈萨克斯坦的项目的订单，订单总量是2000吨。近几年我们有很多出口的项目也得到了很好的反馈。
2: 公司集钢结构产品设计、生产、安装为一体，落地可克达拉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依托场地扩建审批、出口服务对接等扶持举措，快速打通从原料供应到跨境交付的全链条环节，打开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际市场。今年截至目前，公司生产钢材1.36万吨，产值6887万元，其中钢材出口占比达39.7%。新疆福泰宏远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罗喜：
4: 进一步深耕中亚市场，持续优化产品，完善跨境供应链与售后服务体系，把优质产品输出更多国家，实现外贸规模稳步提升。
2: 在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金诺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线高效运转，数字化系统实时监控全厂水电蒸汽能耗数据。新疆金诺新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行部部长杨鹏：
5: 从水电蒸汽几个方面进行一个节能的改造，降本增效，推进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转型。
2: 公司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贯穿生产运营全过程，通过迭代更新节能生产设备，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统筹盘活各类生产资源，实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从源头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稳步推进生产模式向清洁化、低碳化、高效化转变。今年一至八月，公司生产多晶硅4.7万吨，实现产值15.7亿元。近日，公司获评“兵团绿色工厂”。今年以来，五家渠东工业园区积极引导企业开展技术改造、产能升级，激活产业发展动能。这段时间，新疆汉邦电缆有限公司正在赶制一批价值2000余万元的订单。公司二期扩建项目今年投用，生产规模与产品层级实现双重突破。新疆汉邦电缆有限公司技术总工李义鹏：
6: 今年增加产能了，以后这方面也加强了。成品我们有严格的抽样技术，抽样品批次做了相应的规定。
2: 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与充足的产能保障，公司成功入围国家电网供应商体系。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值同比增长80%，全年产值预计可突破12亿元。
7: 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刘鹏翔的报道。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圆满闭幕，此次展会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首发首展，兵团34家企业携70余种特色产品亮相，实现网上销售金额超500万元。意向签订合同38个，签约金额2320万元，签订项目4个，签约金额7.2亿元。兵团将以服贸会等展会平台为桥梁，让更多兵团服务、兵团好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
2: 兵团特级教师、5089团中学美术教师丁文泽，深耕中小学美育教学25年，潜心教研，因材施教，用热爱与坚守点亮团场孩子们的艺术梦想。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张超的报道。
7: 在89团中学美术课上，丁文泽正指导学生构图上色。丁文泽2001年从天水师范学院毕业后，怀揣育人初心来到五师，成为89团中学美术教师。
8: 我看到团场人的那份淳朴善良以及艰苦创业的那种精神。

0: 深深的鼓舞打动了我，后来我就决心留下来。
1: 丁文泽在教学过程中耐心指导每一位学生，鼓励他们静心创作，在笔墨勾勒、色彩渲染等过程中磨练心性，涵养审美，同时积极探索兵团特色美育教学模式，将兵团精神、边疆风光融入课堂，让美育教育扎根乡土，贴合生活。89团中学学生赵瑞，
2: 他经常跟我们讲兵团精神，然后也让我们创作上拥有了很多灵感。
1: 89团中学美术教师丁文泽，
0: 一个专业生如果只有技法没有情怀，走不远。所以我在教画画的同时，也跟他们聊人生、聊理想、聊兵团的故事，让他们明白画笔里要有家国情怀。
1: 作为50双河市高中美术名师，丁文泽工作室主持人，他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常态化开展教研培训、听课评课、技能帮扶，毫无保留分享教学经验，助力青年美术教师快速成长。美师是美育队伍培育新生力量。89团中学美术教师王伟军，
3: 小到一个问题的措辞、一个示范的角度，大到调整总的课的设计逻辑，都给我讲得清清楚楚。他用行动告诉我，教育没有小事，每一堂都全力以赴。
1: 从青年教师到美育带头人，丁文泽把最美的青春奉献给兵团基层教育事业。多年来，在丁文泽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89团中学累计有1000多名学生被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院校录取。有近400名学生的作品获得国家级、自治区级、兵团级奖项。丁文泽也获得兵团特级教师、兵团优秀教研员、兵团优秀指导教师等称号。工作室获评全国特色品牌名师工作室。
0: 我最大的欣慰就是我能帮助我们团长的孩子实现艺术梦想，把兵团的美术教育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让更多的孩子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4: 在希望的田野上，
5: 金秋时节，兵团各师团的葡萄、冬枣、海棠等水果陆续成熟，田间地头呈现采摘繁忙、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6: 记者苗雨莹，
7: 我现在是在12师221团，眼下正值葡萄的成熟采收季，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呢，硕果累累，依靠着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加上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葡萄成为了带动职工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6: 眼下地处吐鲁番盆地的221团迎来葡萄采收旺季，依托线上平台，葡萄畅销全国。221团一连副连长吕宏伟，
8: 我们连队主要是种植无核白、玻璃翠和无核紫，主要是走电商平台。
6: 今年221团种植葡萄8000多亩，凭借优质的果品品质，市场销售不愁，目前已销售鲜果3000吨。1师12团15连的香妃海棠园里也是一派丰收景象，60多名工人分工协作，采摘、筛选、包装、装车，一箱箱品相优良的香妃海棠即将销往广州等地市场。收购商杨莹莹，
9: 这边的果汁品质好，口感非常好，特别受欢迎。
6: 立足资源禀赋，12团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业，目前团产林果总面积5.21万亩，涵盖苹果、香梨、西梅、杏李、葡萄、红枣、核桃等多个品种，特色林果业已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的优势产业。9月，2师22团的冬枣也陆续成熟，采摘的冬枣统一运至分选中心，经过筛选分级后发往全国各地。偃旗垦区冬枣产业发展协会秘书长李卓，
10: 每天的收购15吨到16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空运72小时就可以到达咱们消费者手上。
5: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连日来各师团开展形式多样的庆丰收主题活动，职工群众晒丰收成果，品特色农产，赏文艺展演，展现现代农业发展成效与乡村振兴生动图景。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记者张诗年。
7: 我现在是在89团天山北园葡萄庄园，第五师双河市2026年农民丰收节活动在这里举行，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特色农产品展示、趣味比赛等活动轮番上演，各族职工群众。

0: 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共享喜悦，共话发展。
1: 舞狮双河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日前在89团启幕，设置农产品展销、美食体验、农资推介、文旅宣传等板块，吸引了不少居民和游客。现场还同步举办电商直播大赛，助力特色产品走出去。89团居民李静辉。
2: 就是整个体验感都非常好，各个团场的农副产品都特别多，表演的节目都非常的精彩，我也会推荐家乡的农产品。
1: 此次活动既呈现丰收成果，展现乡土风采，也搭建起产销对接、文旅推广的交流平台。舞狮双河市将持续做好特色产业文章，深化政企合作，畅通产销渠道，让丰收成色更足，乡村振兴底色更亮。舞狮双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明富。
3: 一方面是礼赞丰收，向广大职工群众致敬，同时把舞狮的特色农产品推广出去，为狮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汇聚力量。
1: 近日，4师69团举办第二届归田去慢时光农场生活体验文旅活动，居民游客逛集市，体验怀旧游戏，欣赏文艺展演，各连队带来了新鲜果蔬、畜禽水产等本土农特产品。游客实验美，
4: 搞得有特别有特色，人也多，东西也多，全是农家产品，特别热闹，挺有趣的。
1: 69团立足伊犁河南岸区位优势，坚持以农为本，以旅促农，推动农业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化，借文旅活动延伸产业链，带动职工多元增收。团场先后获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称号。69团党委常委、副政委王磊。
5: 将持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田园休闲业态，推动城郊农文旅融合，提质增效。
1: 实施182团举办邂逅182愉悦丰收季、2026年雪蟹开湖季暨网络达人推广活动，农渔产品推介、雪蟹美食发布、种养先锋表彰、农特产品展销以及美食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让大家乐享丰收硕果。游客赵江玲。
6: 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同时品尝了当地的特色美食，玩得特别开心，特别尽兴。
1: 活动现场为多名网络达人授予助农大使证书，邀请达人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形式，全方位宣传推介团场冷水雪蟹、玉露香梨等特色产品。助农大使网络达人刘小佳。
7: 我们182团呢，拥有得天独厚的冷水资源，雪蟹的品质啊也是非常出众。我们将用好新媒体平台，推介给全国各地的网友，为咱们团场农渔产品外销贡献力量。
8: 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进一步提升职工群众法治意识、防范能力和参与积极性，连日来各师团开展全覆盖、接地气的扫黑除恶专项宣传活动，以常态化普法宣传筑牢平安兵团建设根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12师党委、政法委联合多部门在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宣传活动，吸引不少商户、居民群众参与。乌鲁木齐市民伊尔肯·古利萨尔散。
9: 感触很深，以前记不住的那些音质音会，通过这个小屏啊，记忆更深刻，就记得很清楚。
8: 5师81团平安法制办、司法所、社区日前联合开展扫黑除恶专项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走进集市，向职工群众普及黑恶势力表现形式、基本特征，并结合真实案例讲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不公平侵权行为，引导职工群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81团四连退休职工杜宇红。
10: 有事情有线索都可以上报，以后也知道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保护家人。
8: 86团在集市商圈、葡萄采收一线、职工家庭等开展全覆盖、接地气的扫黑除恶专项宣传活动，推动常态化普法宣传。86团居民卡迪尔亚。
11: 以后要是发现涉黑涉恶的苗头，我肯定会主动向扫黑办举报，配合咱们的工作，以及守护咱们团场的平安。
8: 81团司法所所长齐光辉。
12: 聚焦新网络黑恶和软暴力犯罪，团场多部门常态化开展了 专项活动，为大家普及

0: 及新黑恶势力如何损害职工群众的利益，教大家保护好自己。我们也希望携手职工群众，共同守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守护平安团场。
1: 锚定帮助残疾人掌握一至两项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目标。上半年，兵团各级残联系统科学制定方案，采取培训加扶持加转介方式，投入专项资金开展困难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惠及1100多名残疾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9.56%，让残疾人通过技能培训，最终实现就业、创业、增收。
2: 记者从9月12日举行的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季联赛以“我爱篮球，我爱兵 BA” 为主题，将于9月28日正式开赛，10月5日进行总决赛。今年参赛队伍由去年的17支扩充至24支，新增企业行业系统代表队，共设立3处比赛场馆，所有比赛场次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赛事期间，同步打造活力嘉年华，设置专属惠民消费券，推动文旅体商农深度融合，丰富兵地各族群众文化生活。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魏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耿芳芳、牛佳妮，播音冠晨、云琴。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4: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请听广播剧《风吹麦浪》，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李彦普，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0: 盛夏的阳光铺洒在新疆南部天山托木尔峰脚下的丰饶大地上，微风轻拂，麦浪翻滚，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清香，麦穗即将成熟的气息也扑面而来。一场冬小麦绿色高产高效种植技术的推广会正在麦田边举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的种粮大户们正兴致盎然地围绕在兵团一师农科所粮食研究室主任育种专家杨志刚的身边。
1: 太高兴了！杨主任，这眼看着就要丰收了，咱们今年的冬小麦产量是不是又得破纪录了？
2: 说说说说，
3: 放心吧，以后肯定比去年高。杨主
4: 任啊，你这话可说得轻松啊！
1: 你来，杨主任，去年咱们亩产可都820了，还能更高？
5: 对呀，
1: 你可别吓唬我们啊！我们可不敢放卫星啊！
3: 哎呀，我哪敢吓唬你们呀！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今年的平均亩产肯定能突破850。
1: 850？
3: 我还想告诉大家，如果金秋播种，大家能选用我新改良的品种，不但能省肥料，明年的亩产还能再提高。
6: 再提高？还能再提高？哎呀，杨主任啊，那可真是太好了！
7: 照这样下去，明年我就能换辆新能源汽车了。
3: 那感情好啊！
7: 杨主任啊，我买上车第一个就拉你转转。
3: 好，
7: 这些年呢，如果没有你，这麦子，哎，这金灿灿的麦子哪能有今天的样子呀？
2: 是吧？对。对呀，杨主任，你可是辛苦了。
8: 是啊，杨主任啊，你这为了咱一师的麦子，这头发都熬白了。
1: 是啊，哎，对了，杨主任，我可记着呢，20多年前你刚来我们四团那会儿，还是个小伙子呢。
6: 时间过得太快了，
3: 真是年轻的。哎呀，一转眼都冻上
2: 了。今天呢，
6: 那会儿年轻。
0: 杨志刚的视线轻抚过那些充满感激的笑脸，他眺望着金黄色的麦田，心中感慨万千。脚下的这片土地可是凝聚着他多年的辛劳甚至心血呀。他微微一笑，思绪不禁回到了1999年那个初春的日子。
1: 来，坐。哎呀，今天这开会的人来的挺多啊。嗯，
9: 来了。
1: 哎，杨志刚怎么还没来呢？
9: 我看他去主任办公室了。
1: 哎，你们说说，现在谁还研究冬小麦啊？这棉花的经济效益多高啊？你们看，这团长职工都奔着棉花去了，这就剩杨志刚了。
7: 可不是嘛。在阿拉尔肯区，气候干燥炎热，就不是普通小麦生长的最佳气候条件，
10: 产量又不高，职工们肯定不愿意种了。
9: 你说现在这农科所的小麦课题组，那就剩杨志刚一个人了，就他还在死磕小麦，真轴啊！
7: 那可不一定。刚才我看见杨志刚去找主任了，我估计啊，他也要转型搞棉花了吧？哎呀！
10: 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7: 对，
11: 想明白了。
1: 我看不一定。

0: 怎么呢？
1: 你们想啊，志刚志刚啊，志气刚强啊！
0: 你说他倒是刚强了，那他老婆可跟着遭罪了。哎呦，
2: 谁说不是？
0: 是呀，
3: 1999年初春，随着市场经济浪潮多年的涌动，兵团医师的团场职工们大多选择种植经济效益更好的棉花，而医师农科所的科研人员们也将棉花育种作为了主要的研究方向。作为小麦课题的带头人，杨志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4: 怎么样，和主任谈了？
2: 谈了啊！
4: 哎，来来来，好了好了，钻进去钻进去，你慢点儿。
2: 做这么多，
4: 这钱累的，来来来，
0: 先喝一杯。
4: 哎呀，那咱们以后也做棉花的一种了呗？
2: 首先，我决定了，我要继续冬小麦的育种改良。
4: 志刚，现在没人种小麦了呀？
2: 那没人种，那我就更得种了。
4: 志刚，我是你媳妇儿，我理解你，可你拿什么坚持啊？现在全师都种棉花了。
2: 那我们就去四团。四团还在大面积种小麦啊？
4: 去四团？
2: 对呀。
4: 可那离咱家200多公里呢。杨志刚，我们要是这，
2: 首先，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那时候，我们看见的戈壁滩上几乎什么都没有，一片荒凉。父亲每天都忙到夜里，和他的战友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一粒粒的麦子。他们说，只要这土地能长出麦子，我们就能活下去，这戈壁滩就能成为兵团的家。那时候一阵狂风来了，麦子就全趴下了，要是水再跟不上，一年的劳作都得打水漂啊。淑贤，父亲他们每年播下去的不仅仅是麦子，那是希望啊。
4: 志刚，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大家都不缺吃不缺穿，早都小康了。再说我们人活得不得现实一点吗？啊，现在的人都在往前看呢，你怎么就非得死守着这麦田呢？你，
2: 我知道媳妇儿，我承认日子是越变越好了，可有些事情它不会变呐，就像我们人啊，不能靠吃棉花来填饱肚子吧？啊，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就是让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人都能安心的吃饱饭吗？我们能吃饱，我们的孩子也能吃饱，我们的子子孙孙就都能吃饱饭呢。你知道的，这片土地啊，种好小麦有多难，可正是因为难，我们才更不应该放弃。我们不能辜负父亲他们老一代兵团人的付出，咱们中国人的饭碗就得捧在咱们自己的手里。
4: 杨志刚，你总说的这么高大上，可咱们呢？咱们得过日子。四团条件那么差，你就打算让咱们一家都搬过去？
2: 那孩子可以先和老人在一起生活呀。
4: 孩子，你还知道孩子？孩子那么小，你就忍心他？
2: 淑贤，说心里话，我怎么能忍心呢？那么老远啊，我是他爸爸呀。我想好了，我们先去啊，农闲的时候我们可以陪孩子，孩子放假了也可以过来和我们在一起呀。 始终相信我们会出成果的，老人会理解我们的，儿子长大了也会理解我们的，到时候他会明白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只是为了我们眼前的生活，而是为了大家更长远的未来。

0: 干杯。
1: 你呀、啊。

0: 寒冷，薄薄的寒霜覆盖在大地上。杨志刚和妻子带着简单的家当离开农科所，向四团进发。车窗外挺拔的白杨树在道路两旁夹道而立，路一侧是巍峨的天山，另一侧则是即将苏醒的田野。杨志刚静静地靠着车窗，眼神若有所思。夫妻俩选择暂时住在离麦田最近的农机站里，谁也没想到这一住竟然就是十几个春秋。当时的农机站是一间简易的土坯房，没有暖气，虽然可以烧炉子取暖，但春寒料峭，他们又不敢开窗，唯恐一氧化碳中毒，只能放弃点燃炉子的打算。晚上睡觉时，他们常常只敢脱下鞋子缩在寒冷的被窝里，水管也时常会冻住，吃水成了生活中的一大难题。他们不得不从很远的水站去拉水，夫妻俩为此犯了难。
1: 这，哎呀，这水管子你是三天两头就上冻，真是不方便。哎，志刚啊，
2: 啊，
1: 快抱柴火再烤一烤吧。
2: 哎，
1: 这水又冻上了。
2: 哎呀，
1: 真是。哎，
2: 啊，
1: 要不你还是去水站拉一趟吧。
2: 那农机站又没水车，你总不能让我抱着桶去吧？那能
1: 要不哎、
2: 啊、
1: 找小张借借。
2: 咱才来几天呢，就和小张打过一个照面，这
1: 那呀哎
3: 呀杨老师，
2: 哎，
3: 在家吗？杨老师，
2: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杨老师，哎呦，嫂子，
4: 小张啊，
2: 哎
4: 啊，
2: 哎，你这是，哎呦，哎，
4: 杨老师，
2: 哎，
4: 这段时间人很长，反反复复的。
2: 哎哎哎，
4: 你这水管子一上冻啊，
2: 哦，
4: 我今天去水站啊拉水，顺道就给你
2: 哎呦
4: 来了两桶。哎呀，碰到酒啊，哎呀，这应该啊，
2: 哎呀，
4: 够用一段时间啊。
2: 哎呀，那我来我来我来，
4: 杨老师嫂子，我帮你们拿，
1: 来来来，哎，好，慢点，放这放这吧。
2: 哎呀，
1: 刚才还说怎么去拉水呢。
4: 哎呀，可不是了。哎呀，你们吃饭呢，那我就先回去了。
2: 一块吃吧，一块吃，
4: 不能不能，
2: 一块吃。
4: 哎呀，不能，杨老师嫂子，你们快吃，我回去了。
1: 哎，
4: 我来个忙吧，快
1: 啊啊。来来来，
2: 哎，小张，
4: 哎，
2: 你看，这是你嫂子新蒸的毛
1: 是啊，
2: 热乎呢，拿几根尝尝
1: 啊。
4: 杨老师嫂子，你们千万别跟我客气啊，千万别客气，
2: 就几个馍馍。
4: 你们说啊，现在大家都去种棉花了，这棉花的产量倒是年年增长，可谁管我们这些种麦子的呢？杨老师，你跟嫂子这来了，继续到这里育种，咱们这些种麦子的职工啊，是真心高兴。
2: 是
4: 这样，嫂子，杨老师，有事啊，你们就随时招呼我，我都在，我就走了。
2: 哎呀，小张，你
1: 谢谢啊，
2: 哎，
1: 谢谢小张。
0: 在四团安定下来后，杨志刚全身心地投入到冬小麦的育种研究中。然而，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反而充满了枯燥与艰辛。好在新加入课题组的徐冬梅和钟世明两位年轻人在和他一起并肩战斗。
5: 哎，师傅，
2: 啊，
5: 来，你们看看这片的情况。
2: 哎，
5: 来，
2: 啊，哎呦，这片籽粒比较亮，
5: 啊，
2: 可以保留。
5: 啊，哎呀，那这片呢？
2: 哎，这片就差多了。
5: 嗯，
2: 啊，淘汰吧。
5: 这
6: 哎，师傅，副本的小麦已经开始抽穗了，可是母本的花期却迟迟未到。
5: 是啊，
2: 哎，这是个问题啊，这是我们一直需要攻克的难题。
5: 嗯，
2: 哎，时间在一天天流逝，授粉的窗口期转瞬即逝，

0: 如果再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啊！
1: 啊，是啊，师傅，那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
0: 可为什么还是不能同步呢？再等下去，就错过花期了。哎，
3: 杨志刚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太阳炙烤着大地，南疆的热浪让人窒息。这片土地原本就不适合小麦高产，而现在连老天似乎也在与他作对。杨志刚脑中飞快地思考着。
4: 哎呀，
5: 师傅您慢点，
4: 来，跟我来，去哪儿啊？快来吧，
5: 好，
1: 慢点，师傅，
4: 慢点。哎，等一下。
5: 这个，
4: 塑料薄膜，
1: 好，
5: 师傅，
4: 我来，
5: 师傅，
1: 您带我们到小仓库，就是为了找这塑料薄膜？
4: 对呀，就是这个
1: 啊！
4: 你们想啊，我们能不能通过人为调节温度来加速晚熟品种的生长，最终让这母本和副本的花期同步？
5: 哦，
1: 你
5: 师傅，您的意思是说，要让母本在温室的环境中加快生长速度？
4: 哎，就靠这塑料薄膜，咱们必须要试试，不试就没有机会了。
1: 哎
4: 呀，来，
3: 在杨志刚的带领下，几人快速搭建起了一个塑料拱棚，覆盖在晚熟的母本小麦上。杨志刚一边用手压紧薄膜，一边心里默默祈祷这个办法能起到效果。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杨志刚几乎没有合过眼，他不时地跑到田间观察棚内的温度和小麦的生长情况，每一片叶子，每一个穗头都被他仔细记录。夜晚降临，空气中的温度骤降，杨志刚依旧披着外套在田间踱步，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蒸腾，他的心情如同眼前的麦田一样，被风吹得摇摆不定。
1: 志刚，哎呦，走吧，回去歇歇。
4: 哎呦，我就回啊！哎，你先回去啊！
1: 你都好几天没合眼了，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4: 哎呀，花期就这几天了，错过就没机会了啊！
1: 可你的腰能行吗？
4: 哎呀，没事的。哎，让我再看看啊！你先回吧。
1: 哎，这人！
3: 皇天不负有心人，大棚里的母本小麦长势迅猛。在授粉的关键窗口期，终于和副本小麦同步了，冬小麦杂交终于有了可靠的基础保证。
4: 哎，冬梅，
1: 哎，
4: 赤明，
1: 哎，
4: 现在啊，我们终于迎来了杂交的最关键环节了。我们要在3天内取出150对麦穗的雄花，时间紧，任务重啊，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了。
1: 师傅，可这样一个穗子，这往快里说得10到15分钟取一穗，这如果慢的话得20分钟啊。
5: 是啊，一个小时按5穗来算，那至少得需要60个小时。
1: 是啊，
4: 你们说的对，是到了拼一把的时候了。我们只有不到3天的时间，就一个字，干。
1: 好，放心吧，师傅，
5: 您就瞧好吧。
4: 好，干起来。
1: 好。
3: 麦田里，杨志刚带领着妻子和两位徒弟，争分夺秒地取着雄花。杨志刚的汗水顺着脖颈流下，他的腰部疼痛的难以忍受，已经2天2夜了。可是，他不能停。他是徒弟的榜样，也是妻子的依靠。
6: 吃饭了，冬梅、世明。
7: 哎，

0: 师娘，师傅，吃饭了。
1: 师傅，吃饭吧。
2: 啊，好。
1: 哎，走。师傅，
3: 老杨，
1: 怎么了？
3: 老杨，怎么了？腰怎么了？
1: 师傅，您慢点。
3: 别急，别自己找了。
1: 我扶你。慢点。哎呦，不行。
3: 你师妹要抱着你师傅。
1: 哎，好，
3: 慢点。
1: 你先坐下。
3: 对，慢点，坐这儿。哎，慢点，坐。哎呀，你说你这，你这胳膊怎么这么烫啊？啊，
2: 没事。
3: 那师傅，你是不是发烧了？
1: 哎呦，
3: 不行，好摸摸。哎呀，额头这么烫啊，你发烧了呀你？你这，
1: 师傅，
3: 师明了，快把你师傅背进来。
1: 好，
3: 冬梅，快去路上拦辆车，快点，冬梅，快点。
1: 师傅，我背着你，走。
4: 杨志刚终于累倒了，妻子和冬梅赶快拦了一辆车，把他送进了医院。可是杨志刚刚醒过来，就急着要出院，因为冬小麦杂交到了最关键时刻，他心急万分。
2: 师傅，
0: 你醒了，师傅醒了。
3: 志刚啊，
2: 冬梅，世明。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哎呀，你们快走，你们先去地里啊，抓紧时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
0: 师傅，我们俩不放心你。
5: 哎呀，什么不放心的？
6: 师傅，您安心治疗，我和冬梅待会儿就回去。
2: 哎呀，什么待？哎，护士啊，
0: 哎，
2: 这瓶打完还有多少啊？
7: 啊，还有一瓶。
2: 哎呀，护士商量一下啊，最后这一瓶能留到明天晚上再打吗？
7: 这怎么能行呢，叔叔？得按医嘱来。再说了，明天还有明天的针呢。
2: 冬梅，护士。那你给我拔针吧。
7: 啊！
2: 哎呀，我家里有事急事啊！
3: 志刚，干什么呀？
7: 叔叔，你怎么能自己拔针呢？
2: 哎，我是真的有事，我得走啊，我得走。
7: 哎，叔叔，
2: 志
7: 刚，
2: 哎，走，
8: 师傅，
2: 时间不等人，赶紧走啊！
8: 走。
4: 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杨志刚在兵团第一师广袤的麦田中默默耕耘着，奋斗着，拼搏着。每一个清晨，他都是第一个走进田间的人，手中握着记录本，目光紧盯着一株株麦苗，期盼着每一丝生机的出现。最初几年，他引进的北疆优良麦种和滴灌栽培技术，让麦农不断增加着亩产。但冬小麦育种改良依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而距离他1999年离开家来到四团已经快10个年头了。这人世间并不是每一份耕耘都会有收获，并不是每一次劳动都会结果实。10年过去了，小麦课题组还是没有出成绩，而棉花研究所的新品种接连不断问世，细胞一个接着一个，杨志刚愁得头发都快掉光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徒弟冬梅和世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6: 师傅我们想跟您说件事儿。
0: 师傅，
6: 我跟冬梅，我们俩想。
2: 哎，不用说了，师傅明白。师傅放你们走。
0: 师傅
2: 不能耽误你们的前程。
0: 师傅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不是您不行，是咱们这儿的土地不行啊。咱们这儿的气候条件是不可能产出高产的小麦的。师傅，这不怪你，我们真的努力了。
2: 冬梅，师明啊，谢谢你们这么久的陪伴。师傅有过和你们并肩战斗的经历，

0: 就已经很满足，很幸福了。
1: 师父，
0: 你们好好的去发展啊，有时间了就回来看看啊。
2: 师父，您就别再坚持了，您跟我们一起走吧。
0: 不行啊，再给师父几年时间，我想我最终是可以看到希望的。
1: 师父，
0: 走吧。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一到沙漠上，金波就感到心情无限的舒展起来，视野的开阔使他想起一望无际的青海大草原。在他看来，那无边的沙丘不是静止的，而像滚动的潮头汹涌而来。这也使金波想起了草原上那奔腾的马群。太痛快了，几十里路上碰不见一辆车，也看不见一个人。他漫不经心地开着车，穿行在这波山浪谷之中，嘴里由不得哇哇地乱喊乱叫，或放开嗓门唱几段子歌。在夏季的时候，

0: 还常常把车停在沙漠中的一个小海子边，脱得一丝不挂，跳到水里去游泳，游完再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洗了，晾在草地上，自己赤裸裸地躺在沙丘上晒太阳，望着蓝天上悠悠的白云，无限制地回想那个遥远的地方和那个不知去向的姑娘。春天的沙漠依然和冬天一样荒凉，天地被风沙搅成灰漠漠一片，太阳像一面水银剥落的破镜子，没有花朵，没有绿色，所有的海子上都飘着大块的浮冰。
1: 金波开着汽车在这条既熟悉又陌生的道路上颠簸着行驶，天已经接近黄昏，远处隐约地出现了一个黑点儿，那看来是辆汽车，好稀罕，半天才碰上一辆，但那个黑点儿似乎一直没有移动，毫无疑问，这辆车抛锚了。车坏在沙漠里可是件头疼事，能把人活活急死。按照惯例，沙漠里所有过路的汽车都有责任帮助一辆不能动弹的汽车，这是严酷的环境迫使人遵从的一条准则，因为谁都可能碰上这种倒霉事。金波把车开到这辆坏车处就停了下来，下车以后他才惊讶地看见，原来这辆车是李向前和润生开的，这可碰了个巧。
0: 润生和他姐夫在困境中看见金波，就像看见了援兵，亲热地过来拉住了他的手。
1: 哪儿坏了？
0: 金波问向前。他和向前不熟悉，但认识，也知道向前和润叶姐过不到一块儿的事。
1: 还没找见毛病，可能是油路出了问题。
0: 向前搓着两只肮脏的手着急地说。金波虽然是个新手，但不管行不行，也就过去和他们一块儿寻找起毛病来了。三个人一直弄到半夜才把向前的车修好，他们都已经很累，就决定先在驾驶楼里迷糊到天明再说。向前拿出一瓶酒，硬要和金波喝一轮子。润生不喝酒，就先到金波的驾驶楼里睡觉去了。金波和向前两个人坐在这面的驾驶楼里，嘴对酒瓶子，一人一口喝起来。驾驶楼外面，囚禁的蒙古风在吼叫着，大地虽然不是一团漆黑，但什么也看不清楚。两个人静静地喝着酒，醉眼朦胧地透过挡风玻璃望着外面混混沌沌的荒野。
1: 你成家了没？
0: 向前灌了一口烧酒，长长地吹了一口气问金波。
1: 没。
0: 金波捉住向前递过的酒瓶也灌了一口。
1: 有没有对象？没。没了好，女人呢？
0: 向前灌了一老口酒，金波沉默地仰靠在椅座上，感到胸口烧红红的。
1: 女人是酒，让你迷迷糊糊。
0: 向前也确实有点迷糊了。
1: 女人又是水，像中学化学书上说的，无色无味无情无义。
0: 金波仍然沉默不语，向前又灌了一口酒，摇晃着身子说：
1: 没女人好啊，你看我被女人折磨成个啥了，虽然结婚几年，除过脸上挨过女人的一记耳光，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我一年四季跑啊跑啊，心里常想，什么时候我跑累了回到家里睡在老婆身边。现在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
0: 金波也有点晕乎起来说：
1: 天下女人多的是，还没你个老婆，你为什么不离婚？离婚？
0: 向前吃力地扭过脸，瞪着一双被酒烧红的眼睛，莫名其妙地看着金波。
1: 你说叫我离婚，我死也不离。为什么不离？因为除过润叶，我谁也不爱，我就爱润叶。 人家不爱你又有什么办法？他不爱我，我也要爱他，那就受你的罪去吧。
0: 金波灌了一口酒，又把瓶子递过去，向前困难地接住瓶子，嘴没有对准瓶口，烧酒在老羊皮袄的金子上洒了许多。他勉强把那口酒喝到嘴里，手摸了一把红刚刚的脸，提起瓶子在耳朵边摇了摇，听见还有酒。他手抖着又把瓶子递给金波说，
1: 要说受罪，那你老哥真是受坏了。有时候我一个人开车，一边开一边哭，开着开着就不由踩住刹车，跳出驾驶楼，抱住路边的一棵树，我就把那树当作我的老婆，亲那树，用牙齿咬树皮，咬得满嘴流血。兄弟，你不要笑话，你年纪小，没尝过这滋味。人呐，为了爱一个人，那是会发疯的呀。
0: 向前说着，便咧开嘴巴哭起来。
1: 这时候，金波才有点慌了，他想用手拍拍向前的肩膀，安慰一下他，但身不由己，胳膊软绵绵的抬不起来。他也八成了。向前竟然打开车门，半半磕磕走到了外面。金波撵下来要拉他，但向前使劲把他甩在一边。这个痛苦的醉汉在沙地上爬了几步，就破着嗓子嚎哭起来。金波瘫软地倒在他身旁，试图往起拉他，但怎么也拉不起来。风呜呜地吼叫着，沙子打得人连眼睛也睁不开。在风的怒嚎中，向前的哭声听起来像猫叫唤。沙漠在暗夜里如同翻腾的大海，使人感到惊心动魄。酒精同样在金波的身上熊熊地燃烧着，他索性不再往起拉向前，自己摇摇晃晃站起来，在昏天黑地里放开嗓门唱起了那支青海民歌。动荡不安的大自然也煽起了他内心的风暴。在这样一个狂风怒号的夜晚，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里，这两个喝醉酒的男人为了他们心爱的女人，一个在哭，一个在唱。在正常的环境中，人们一定会把这两个司机看作是疯子，可是我们不愿责怪他们，也不愿嘲笑他们。如果我们自己有过一些生活的阅历和感情的经历，我们就会深切地可怜他们，同情他们，并且也能理解他们这种疯狂而绝望的痛苦。
0: 在这风声、哭声和歌声之中，躺在另一个驾驶楼里的田润生心缩成了一团。他实际上一直没有睡着，他知道姐夫为什么而哭，他也明白老同学金波为什么而唱。他早就听说过金波当兵时和一个藏族女子谈恋爱，被部队提前复员了。此刻润生自己的眼里也忍不住涌满了泪水。和少平、金波同年等岁的润生也已经长大了，凡是成人的痛苦他都能体会和理解。就说姐夫吧，尽管姐夫从不在他面前提起他姐的事，但他知道姐夫和姐姐的婚姻非常不幸。在这件事上，他的同情心完全在姐夫一边，他在心里恨他姐姐。两年多来，他跟着姐夫学开车，姐夫不管姐姐如何对他不好，都像亲哥哥一样看待润生。姐夫真是个忠厚人，不仅对他们家，就是对世人都有一副好心肠。有时候在路上碰见一些孤寡老人，姐夫总要把车停在路边，问这些人去什么地方，然后便让他们上车来。如果是润生

0: 驾驶车，姐夫就自己爬到上面的车厢里，让这些老人坐在驾驶楼里。姐夫常对他说，人活在世上，就要多做点好事，做了好事，自己才能活得心安。姐夫不仅教会他开汽车，还给他教了许多活人的道理。他的心里敬重姐夫，他根本不能理解姐姐为什么不和这样一个好人在一块过光景呢。现在田润生躺在这个驾驶楼里，听着外面的哭声和歌声，心像无数利爪在揪扯。这一切深深地震撼了他的灵魂。
1: 一种男性的豪壮气概在田福堂这个瘦弱的儿子身上苏醒了，他腾地从驾驶楼里坐起来，脑子里开始盘算他应该干些什么。是的，他已经是一个23岁的后生，怎么还能这么窝囊呢？他难道就不能给痛苦的姐夫帮点忙吗？好，他应该立刻到黄原去找姐姐，和她好好谈一谈，他要让姐姐爱姐夫。田润生坐在驾驶楼里这样大胆地想着，心在胸膛里狂跳不已。他也不准备去劝说那两个醉汉，让他们哭吧唱吧，现在也许只有这样，他们的心里才能痛快一些。
0: 田润叶的生活眼下仍然没有什么改变，虽然她已经是个成了家的妇女，但实际上一直单身一人过日子。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几年，她似乎习惯了这种处境，最少在生人看来，她的一切都是正常的。她忙碌而勤恳地工作着，并抓紧时间读些书，以弥补小学教师转为干部后知识上的欠缺。只是除过工作，他很少有什么另外的生活。他不爱和别人一块说笑，甚至也很少到他的朋友杜丽丽那里去玩，几乎不看什么电影。因为像他这样年龄的妇女上电影院总是有男人陪伴的，他不愿去那里受刺激。再说现在的电影大部分是爱情故事，无论这些故事的结局是好是坏，都会让润叶浮想联翩而哭一鼻子。
1: 下班以后，除过有时过去帮二爸收拾一下办公室，润叶总是待在团地委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当然这是很寂寞的，一个人长时间悄悄钻在四堵墙里面，就像个土拨鼠。哎，他还不如徐国强爷爷，老人家虽说寂寞，还有一只猫在身边作伴，他总不能也养一只猫吧？他就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他难道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境况吗？他为什么不离婚？他为什么不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在这么大的黄原城，难道不能再有一个他满意的男人？他是不是一辈子就要过这种修女式的生活了？一切都说不清楚。对于有些人来说，寻找幸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摆脱苦难同样也不容易。
0: 田润叶在很大程度上没勇气毅然决然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包围他的那堵精神上的壁垒越来越厚，他的灵魂在这无形的肩甲之中也越来越没有抗争的力量。一方面他时刻感到痛苦像利刃般尖锐，另一方面他又想逃避他的现实，尽量使自己不去触及这个他无法治愈的伤口。但既然伤口仍旧存在，疼痛就不可排解，他的生活实际上还是全部笼罩在这件事的阴影中。问题明摆着，他和心爱的人孙少安之间的事早已经完结了。自少安结婚以后，几年来他都没有再见过少安的面，他只是从少平嘴里知道少安正在办砖厂，光景日月比以前强多了， 他还知道少安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当然，这个男人永远不可能从他的心灵中消失。在他28年短短的生命历程中，少安是他全部幸福和不幸的根源。原来他爱少安，现在这爱中又添加了一缕怨恨的情感。本来呀，在这爱与恨之上，他完全有可能为自己重建另一种生活。遗憾的是，他却长久的不能超越这个层次。但是润叶的可爱和我们对他的同情，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如果他能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像新近冒出来的一些女强人或各方面都解放了的女性那样，我们就不会过分的为他操心和忧虑了。我们关怀他，是因为他实际上是个可怜人。尽管比较而言，也许她的丈夫李向前要更可怜一些。
1: 其实润叶自己也不是想不来李向前的处境，只不过润叶很少考虑这个人的不幸。正是这个人使她痛苦不堪。名义上她是向前的妻子，实际上向前对她来说还不如一个陌生人。从结婚到现在，润叶和向前不仅没有同过床，甚至连几句正经八百的话也没有说过。但有一点润叶很清楚，所谓的婚姻把他和这个人拴在一条绳索上，而解除这条绳索要通过威严的法律途径。本来这也许很简单，可怕的是公众舆论、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像千万条绳索在束缚着润叶的手脚，解除这些绳索就不那么简单了。更可悲的是，所有这些绳索之外，也许最难挣脱的是润叶自己的那条精神上的绳索。
0: 润叶只好这样得过且过地生活着，无论是他所爱的那个人和他所不爱的那个人，他都迫使自己不要去想起他们。但这也不可能，有关这两个男人的消息不断传进他的耳朵，让他的心灵不能安宁。尤其是李向前，能把他活活气死。他早听说李向前把他弟弟润生带出村子，教他学开汽车，这个人还不时给他家里帮这帮那，为他的两个老人干各种活。他为此而在心里埋怨过父母和弟弟，可这又有什么办法？李向前是他弟弟的姐夫，又是他父母亲名正言顺的女婿。润叶根本不能理解那个李向前，自己对他这么不好，他为什么还去干这些献殷勤的事呢？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向前这样做是要感动他，但这恰恰引起他对向前更为深刻的反感。一个女人如果不喜欢一个男人，那这个男人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可怜的向前所处的就是这样一种境况。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哎，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真不知道在这两个人之间到究该同情谁。也许他们都应该让我们同情，如果我们是善良的，我们就会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但事实仍然是，不管李向前在双水村润叶的娘家门上怎样大献殷勤，黄元城里的润叶本人却一直无动于衷。润叶尽量把这些烦恼置之度外，努力使自己沉浸在日常琐碎的本职工作中。他在团地委的少儿部当干事，这工作通常都要和孩子们接触，和天真烂漫的儿童待在一起，既让润叶心神欢愉，又常常让他产生某种伤感的情绪。他多么想把自己也变成无忧无虑的孩子，再一次回到梦幻般的童年去，而且永远不要长大。瞧，长成大人有多少烦恼啊！有时候，润叶又忍不住难受地想，如果他的婚姻是美满的，他现在也应该有个小孩了，他已经28岁。这样想的时候，润叶的眼里往往就盈满了泪水。他有个小孩多好啊，孩子会把他心灵中的创伤慢慢抚平的。可是没有男人，哪来的孩子呢？润叶只能为此惨淡的一笑。
9: 这天上午，他去黄原市第二中学参加了一个大会，会议表彰一位抢救落水儿童的青年教师，书记武惠良带着团地委各部门的人都去了。中午回来，润叶在机关灶上吃完饭，就像通常那样躺在办公室的床上看书。他听见有人敲门，谁呢？现在是午休时间，一般没有人来找他。他拖拉着鞋把门打开，呀，竟然是弟弟润生。润叶太高兴了，他很长时间没见润生，润生好像个子一下蹿了一大截，连模样都变了。弟弟还没坐下，他就张罗着要给他去买饭，但润生挡住了他，说自己已经在街上吃过了。他就忙着为弟弟泡了一杯茶，又拿出一堆带壳的花生和几个苹果摆了一桌子。他记得他桌斗里还有老早时买下的一包好烟，也搜寻着拿出来放在了润生面前。你坐班车来的？
8: 我开车来的。
9: 润叶心一沉，他马上想，是不是向前也一同来了？如果向前来了，会不会来找他？他立刻下意识地朝房门口瞥了一眼，似乎李向前随时都可能走进这间房子来。你已经学会开车了？润叶终究因此而为弟弟高兴。
8: 会了。
9: 润生心事重重地抿了一口茶水。爸爸和妈身体怎样？润叶转了话题。
8: 妈好着嘞，爸爸还是老毛病，经常咳嗽气喘。
9: 那你为什么不带他到黄原来检查一下？
8: 我说几次了，他不来吗？
9: 你下次一定要说服他来。 再说什么呢？润叶很不愿意和弟弟说开汽车的事，说起汽车就可能要说起李向前。尽管他和向前的关系是这么难长，但他不愿让弟弟参与这种事。在润叶看来，润生还是个孩子，不应该让他了解这种痛苦。一个家里这么多人痛苦已经够了，何必把弟弟也扯进来呢？弟弟或许能感觉来自己和向前的关系不好，但弟弟大概不会深刻理解这种事的。再说，弟弟现在跟向前学开车，如果知道得太深会影响他。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那么他和向前的关系，弟弟和向前的关系，就应该是两个双边关系，而不应该弄成多边关系。他现在倒也不反对，更不干涉弟弟跟向前学开车了。那爸爸一个人能种了庄稼吗？润叶只好继续把话题引到家里。
8: 那是个硬性子人，活忙了我也上手帮助他。
9: 润生点了一支烟。家里还有没有其他困难？
8: 也没什么，爸爸让你不要经常往家里寄钱，我要是出去时间长了，就是吃水有些不方便，爸爸担水气喘的不行，烧的没什么问题，我姐夫每年开春都送一两吨炭，一年下来也烧不完。
9: 润生终于提起了李向前，这使润叶很不自在，他赶忙低下头为弟弟削苹果。润生吃苹果的时候，他才又问，你到黄原来拉货？
8: 不是。
9: 那你？
8: 我就是来找一下你。
9: 你一个人开车来的？
8: 一个人，我姐夫回袁西城办些事没来，我已经考上驾驶执照了。
9: 又是我姐夫。润生吃完一个苹果，又点起一支烟说，
8: 姐姐，我来找你想说一些事。
9: 润叶看着弟弟，不知他要说什么事。他从弟弟的神态中猛然觉察到，他已经完全是一副大人的架势。润生也成大人了。这个发现倒使润叶大为惊讶。在他的眼里，弟弟永远是一个瘦弱的、性格绵和的小孩。润生话到嘴边，看来又有些犹豫。润叶就赶紧问，什么事？
8: 就是你和我姐夫的事。
9: 润生说了这句话后，他自己的脸先涨得通红。润叶把头扭到一边，静静地看着对面的墙壁。他想不到弟弟真的成了大人，竟然和他谈起了这件事。他也没转脸，继续看着墙壁问，你就是为这事儿跑到黄原来的？
8: 是。
9: 是李向前叫你来的？
8: 不是，是我自己决定来的。姐姐，你不能再这样对待姐夫了，我姐夫是个好人，你应该和他一块儿好好过日子。
9: 润生显然有些激动，两只手在自己的腿膝盖上神经质地捏抓着。润叶一时不知该对弟弟说什么，几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和他正面严肃地谈论他和向前的关系，他感到很突然，他更想不到是自己的弟弟来给他做工作。他静默不语，但脸也涨红了。
8: 姐姐，你不能再这样了，本来这话不应该由我给你说，但我想了又想，觉得应该给你说。姐姐，我从小到现在一直在心里尊敬你，因此我不愿意看见你受苦，我也不愿意再看见我姐夫受苦了。前几年我年纪小，不太明白你和我姐夫的事，自从我跟姐夫学开车才慢慢明白了。姐姐，你根本不知道我姐夫怎样痛苦，他常一个人偷着哭，原来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可这两年常一个人借酒浇愁，喝醉了就伤心地哭一场，我担心他有一天要把汽车开到沟里去。你为什么不理他呢？
9: 润叶在心里说， 你能明白吗？
8: 姐姐，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姐夫，其实世上像我姐夫这样的人也不多，他能吃苦，待人诚恳，心也善，对咱老人孝顺，对我就像亲弟弟一样看待，你还要人家怎样嘞？你没和人家一块过光景，为什么就看不起人家呢？咱们倒是些什么了不起的人吗？再说这样下去不仅苦了别人，也苦了你自己。
9: 润生说得头头是道，这使润叶联想起了他父亲。想不到父亲的一片嘴才也给润生遗传了不少，这再一次使他对弟弟大为惊讶。是的，不能再把润生当小孩看待了。想想也是，他已经满23岁，自己在他这个年龄不是也明白了许多事理吗？但他怎样给弟弟说这事呢？说他说的对吗？说他说的不对吗？哎，傻孩子，你自己没有遭遇这种事，你怎能理解姐姐的难长呢？不过弟弟既然以大人的姿态和他严肃地谈论这件事，润叶就不能刺伤弟弟的自尊心。说实话，他此刻心里倒为弟弟的成长而感到十分高兴，不管他

0: 双水村抬不起头，你在黄原你不知道，双水村谁不在背后议论咱们家？你知道爸爸是个好强人，就因为你和姐夫的事，他的脸面在世人面前都没处搁了。妈妈一天急得常念叨，头发都快全白了。你不要光想你自己，你也要为家里的老人着想嘞。
1: 润生的话使润叶感到无比震惊，他回过头来见弟弟的眼里噙着泪水。啊，事情竟然如此严重。可是认真想一想，这一切的确是真的。刹那间，润叶一直红着的脸苍白的没有了一点血色。他走过去，手搭在弟弟的肩膀上，半天不知该说什么。外面的楼道里传来一阵尖锐的电铃声，上班的时间到了。他对弟弟说，我先给你去找个住处。润生站起来说，
0: 今天我还要赶回原西去装货，明天一大早我和我姐夫去太原。
1: 润叶怔了一下说，你现在就走呀？
0: 哦，
1: 那我去送你。于是姐弟俩就相跟着出了团地委，走到小南河边的停车场。一路上他们都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的心里各自都在七上八下地翻腾着。润叶一直看着弟弟的汽车开出停车场，过了黄源河老桥，消失在东关的楼房后面。他叹了一口气，立在停车场大门口，望着明媚春光中的城市，怔怔地发了好一会儿呆。
0: 田润生开着汽车离开黄原后，一路上心情仍然难以平静下来。这个瘦瘦弱弱的青年驾驶这个庞然大物，看起来倒很自如，但要驾驭生活中的某些事，对他来说还是力不从心的。他怀着青年人火热的心肠，从远方的沙漠里赶到黄原城，试图说和姐姐与姐夫破裂的感情。鉴于他的年龄和他在那两个人之间的位置，这举动无疑是有魄力的。仅从这一点看，他就无愧是强人田福堂的后代。说实话，连润生本人也对自己的行为有些诧异。这种岁数的青年往往就是如此，某一天突然就在孩子和大人之间画出一条明显的界限，让别人和自己都大吃一惊。
1: 现在润生带着失败和沮丧的情绪返回原西，他两只手转动着方向盘，在蜿蜒的山路上爬行。黄军帽下的一张瘦条脸神色严峻，两只眼睛也没什么光气。他把旁边的玻璃摇下来，让春天温暖的风吹进驾驶楼。尽管山野仍然是大片大片的荒凉，但公路边一些树木已经开始发绿，满眼黄色中不时有一团团青绿扑来，山鸡在嘎嘎鸣叫，阳光下的小河像银子似的晶亮。哎，春天是这么美好，可他的心情却如此灰暗。
0: 在未到黄原之前，润生的全部同情心都在姐夫一边，到黄原之后，他又立刻心疼起姐姐来了。是啊，姐姐也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她瘦成那个样子，脸色憔悴，眼角都有了皱纹。润生现在既同情姐夫又同情姐姐，但是他又该抱怨谁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们不能走到一块和和睦睦过日子吗？姐夫，既然你那么痛苦，你为什么不设法调到黄原，多往我姐姐那里跑？你和她接触的多了，姐姐就会了解你，说不定也会喜欢你的。姐姐，而你又为什么不试着先和姐夫在一块生活几天呢？大人们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爱，你要是和姐夫在一块生活些日子，说不定你也会喜欢姐夫的。 姐姐

0: 姐夫，多么盼望你们都不再痛苦，你们要是亲亲热热住在一起，那该多好。润生一路上不断在心里对姐姐和姐夫说着话，他要下决心弥合他们的关系。他想，他还要到黄原来，他要不厌其烦地说服姐姐，让他和姐夫一块儿过光景。
1: 尽管润生第一次出使黄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他还是为这次行动而感到某种心灵的慰藉。作为弟弟，他已经开始为不幸的姐夫和姐姐做点什么了。如果能使姐夫和姐姐幸福，那他自己也会感到幸福。想一想，他早应该这样做了。爸爸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作为唯一的儿子，就应该像个男子汉一样，为家庭担负起责任来。诸位，在我们的印象中，田福堂的儿子似乎一直很平庸。对于一个进入垂暮之年的老者，我们大约可以对他进行某种评判。但对一个未成长起来的青年，我们为时过早地下某种论断，看来是不可取的。青年人是具有可塑性的，他们随时都发生变化，甚至让我们都认不出他的面目来。现在，我们是应该修正对润生的看法了。当然，这样说，我们并不认为这小伙子倒能成个啥了不起的人物，他仍然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青年，只不过我们再不能小视他罢了。
0: 后半晌的时候，田润生开着车已经快进入元溪县境。在离元溪县地界大约十来里路的地方，一个大村庄外的场地上正有集会，黑压压挤了一大片人，看来十分热闹。田润生不由把车停在路边，想到集上去散散心。他把手套脱下丢在驾驶楼里，锁好车门，就走到拥挤的人群中。不远处正在唱戏，他听了听，是山西梆子。戏台下面挤了一大片人，看戏的大部分是庄稼汉。虽然已经开春，但他们还都穿戴着臃肿的棉袄棉裤。戏场外面散乱地围了一圈卖吃喝的小贩，这些卖饭的人也都是乡里来的。他们在土场上临时支起锅灶，吆喝声不断，锣鼓丝弦和人群的喧嚣组成一个闹哄哄的世界。整个土场子上空笼罩着庄稼人登起的黄尘和土炉灶里升起的烟雾。润生原来准备到前面去看一会儿戏，但人群太稠密，挤不前去，只好立在远处听了一会儿。戏是贾旭成龙，润生已经在别处看过，也就没什么兴趣了。不久他才发现，戏台子后面的一个小山嘴上立着一座新盖起的小庙，他大为惊讶，现在政策一宽，有人竟然敢弄起了庙堂。一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心使润生很快离开戏场，向小山嘴那里走去。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趁热打铁，继续重申宣布了红军的三大任务。
1: 同志们，乡亲们，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呐；第二，打土豪筹款子哟；第三啊，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宣传革命，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包围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啊。同志们，通过陈浩事件，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党员群众在军队中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要继续把支部建在连上，作为我军的宗旨啊，努力实现连里有党支部，排里有党小组，班里有党员的目标啊。同志们，乡亲们啊，下面我宣布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了。
0: 两名战士抬着宁冈县工农兵政府的牌子上来了。在仪仗城门前，虽然是寒冷的冬天，但天空晴朗，艳阳高照。接官亭前，县长杨孝兵率官绅数十人倾巢出动。这些人呢，长袍马褂像过节一样，恭恭敬敬地迎候王团长大军的到来。古月海、李光华、林彪也在欢迎行列。当队伍出现在官道上时，锣鼓鞭炮齐鸣，三角彩旗飘舞，这座原本杀气腾腾的恐怖之城顿时被欢乐掩埋。部队整整齐齐，浩浩荡荡地前进着。朱德骑着高大的红鬃马，威风凛凛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官吏绅士们一溜排着队，堆着笑脸，拍着巴掌。朱德已经来到了大家的面前，杨孝兵等人打着拱手。在东山养政书院这边，陈毅、王尔卓带领部队悄悄地包围了县政府、警察局和团防局。在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会场，毛泽东望着台下的队伍和老百姓，自豪地大手一挥：
1: 我宣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了。
2: 好啊，
1: 好，
2: 好啊。
0: 贺子珍在跑前跑后的忙，吴小琴默默地站在远处看着毛泽东的身影。张子清、满西先、罗荣桓等人抬着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牌子挂在了大门口。毛泽东说：
1: 同志们，乡亲们，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利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四个县的工农兵政府啊，恢复重建了党组织，工农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呐。下面我们请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县长讲话。
0: 在八角楼，毛泽东正在写文章时，贺子珍领着张子清进来了。
3: 毛委员，张团长来了。
1: 毛委员，我来了。子清啊，你现在是一团之长了，你对队伍的发展有何高见啊？
4: 我其实并没有什么高见，我只是认为毛委员提出的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三部曲很高明，很科学呀。
1: 三部曲？我什么时候提出过三部曲啊？
4: 毛委员，你在会上对我们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消灭敌人，把拿枪的敌人彻底打倒；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发动群众，把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我认为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三部曲啊。
1: 哦，继续说呀。
4: 毛委员呐，只要我们按照你的指示一步一步的行动，根据地也会一步一步的稳固，革命的烈火也会一团一团的燃烧起来呀。
1: 三部曲啊，嗯，说得对呀。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部队有何打算？
4: 毛委员，我觉得要先打遂川，

0: 哦，
1: 你说说，为什么要先打遂川啊？
0: 团党代表罗荣桓同志做了调查，遂川敌人多，土豪多，有利于我们筹款子发动群众啊。我想毛委员要是同意，我明天就带着一营下山。
1: 我也去啊，除了一营下山，我看罗荣桓也去。罗荣桓不仅党务工作做得好，而且做群众工作也很有一套嘛。
0: 毛委员啊，我明白了，我这就回去准备，明天就出发。
1: 好。
2: 燕春园宴会厅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前来查看的杨小兵见燕春园老板来了，就问
3: 怎么样啊。
0: 哎，县太爷您放心呐，我们燕春园做的鱼翅宴那可是天下无双的。
3: 好，只要你招待好我们的客人，我重重有赏。
0: 哎，县太爷放心，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2: 正说着，门童大声喊道：贵客到。杨小兵马上拍着手迎了上来。在掌声中，朱德、古月海大踏步地进来了，他们身后是14位干练的卫士，挎着一色的驳壳枪，啾啾鹦鹉令人胆寒。朱德和古月海大大方方地坐下了，杨小兵又请前县长黄德珍坐到了陪席位置，爱护团副团长刘炳军、保安队队长邝家明等坐了下席。杨小兵站起来举起酒杯致辞：
3: 尊敬的王团长、胡副团长，贵军的到来是我仪仗的幸运，是我仪仗百姓天大的福意。为了感谢贵军来避县设防，使东匪不在北窥，全县得以安宁，鄙人在此特设薄宴，为王团长长途跋涉而来接风洗尘。首先我敬王团长及贵军三杯。
2: 酒过三巡之后，宾主已经无话不谈了。朱德问：
4: 刚才县长提到的东匪，请问啊，东匪是谁啊？
3: 这个东匪嘛，就是指从江西广东来的共匪。据报刊报道，南昌起义暴动的共匪头子朱德现在已经窜到了湘南。
4: 你觉得朱德会来仪仗吗？
3: 哎呦，王团长你放心吧，仪仗啊他绝对是不会来的，因为他朱德鞭长莫及呀。再说有你王团长在，他朱德来也是找死。
4: 县长此话差矣，有道是有备无患嘛，所以啊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呀。
3: 王团长说的对对。
4: 据说呀，仪仗的共产党活动的很厉害，是吗？
3: 哎，这个共匪呀，他是杀不尽，整不绝，就跟那个野草一样，来势凶猛啊。你想想，我们杀了一个李文香，又来了一个顾炳仁，现在又出来不少，什么胡世锦、高景山、彭景秋、杨子达、毛科文、陈冬日、张继春、陈光、吴四来等等。
4: 县长记性蛮好的嘛。啊，
3: 王团长啊，不是我记性好，而是这些共匪啊弄得我们惶惶不可终日，只要我一闲上眼睛，就好像他们拿着梭镖举着枪和刀向我刺来一样。
4: 他们为何要这样啊？
3: 才知道了，反正这些人天生是逆贼，不造反呀就睡不舒服。
4: 但现在归县的主要任务是……
5: 王团长啊，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捉拿共党，绞杀共党。
4: 刘团长，你是爱护团团长，杀共产党应该最多吧？
5: 哎，我虽然杀了不少共产党啊，但是啊我还是没有邝队长杀得多，邝队长少说也杀了不止300吧。
4: 刘团长，那你杀了多少呀？
5: 哎，那就多了，我这一下子数不出来了。
4: 赵参谋，

0: 拿笔来，替刘团长算算啊，看刘团长杀了多少共党，多少刁民，全记上，然后啊，我们好请功领赏啊。
1: 赵参谋打开了十六军的登记簿，这些人呢，酒都不喝了，都凑了过来。一个家伙说：“
2: 给我写上，
0: 你叫什么名字啊？杀了多少人？”“
2: 我叫萧信若，杀了十四人，其中七人是共匪。”“
0: 哦，那另外七人都是什么人呢？”“
2: 那也不是什么好人，是刁民。”“
0: 哦，确实吗？如果确实啊，就请签字，
2: 保证一个不假。”“
0: 你们等一下，先让邝队长、刘团长登记。我敢保证啊，一张杀共产党比我多的人还没出生呢。”“啊，
3: 好。
0: 邝队长啊，那你杀了多少人呢？”“
3: 400多人。”“
0: 邝队长，能再准确点吗？”“
4: 抓共产党书记李文湘那日，一次就杀了250人。杀农军大队长严敏君那回，一共是100多。还有零零碎碎的几十次，也杀了100-200。准确吗？最少450，绝对不止。哎，就算这个数吧。”“
2: 好，好，
5: 好啊，好啊。”“
0: 方队长啊，那其中有多少共产党员呢？”“
4: 哼，鬼知道有多少。反正寻衅滋事、骂官衙的，都算共匪。”“
0: 好啊，那请邝队长签上大名。”
1: 邝家明骄傲地抓起笔，签上了“邝家明”三个字。又有人争先恐后要登记，刘秉钧生气了：“
6: 哎，县长还没登记呢。”“
0: 对，先让县长和刘团长登记。”“县长啊，请。”“
5: 嘿嘿嘿，哎，我嘛。主要是指挥今年共捣毁了农会127个，杀了得有1700多人吧，其中啊有共产党，也有亲共分子，也有农会干部。”“
0: 啊，是这样啊，我们杀多少人确实都是县长一手安排的。”“
7: 杀这1000多人，难道没有我的份儿？”“
5: 有，有，也有老县长的一份啊。”“
0: 好，刘团长，那你究竟杀多少人呢？”“
8: 哎，比起邝队长来啊，我刘某惭愧啊，大概200多、300左右吧。”“
7: 刘团长，你杀的人也不少啊，身上还有血迹吗？”“
8: 啊，王团长啊，你要是当时在场的话，你一定会看到我双手全身都沾满了血啊。”“
7: 来来来，刘团长，把你的手伸过来让我看看。”“
8: 哦，王团长，你还会看手相啊？”“
7: 哎，会一点。”“
8: 团长，你看看我这手相有什么好运吗？”“
5: 就请王团长给刘团长指点指点。”“
7: 哎呀，你叫我说好听的呢，还是说真的呢？”“
8: 哎呀，当然是真的了，王团长，你尽管呢，直截了当的说。”“
7: 哎呀，杨县长啊，我们还是喝酒吧。”“
8: 哎哎，王团长，你这不说，是不是有什么灾难呢？”“
7: 刘团长啊，你这眼下呀，就有血光之灾
8: 啊。”“王团长，那可以解救吗？”“
5: 哎，王团长，你就实话实说了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7: 哎，别急啊，喝完酒我会告诉你的，你先坐下，等一会儿我一定告诉你。县长，你是总指挥，你对自己的功过如何评价呀？”“
5: 我嘛，我是奉上级命令行事，上级对我的工作只说有功，没说有过。当然啊，我觉得我们工作啊还是做得不够。前次啊在郴州开会，省里欧冠督察批评有些地方杀共产党杀得还不够，这有些地方啊，哎，就有我们一张啊。”“
7: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5: 啊，我已经向欧督察立下了军令状，不杀光一张的共产党，誓不为人。

0: 吃了，不把一张共产党杀光不罢休。对于这些共匪，只有杀杀杀。
1: 哎，对，杀杀杀。
2: 朱德气愤地将酒杯砸在了地板上。杨县长和刘炳军一见王团长和他们如此心心相印，便带头鼓掌叫好。旁边桌上的起义军战士们心知肚明，一见王团长砸酒杯，并且还巧妙地下达了杀杀杀的命令，刹那之间，战士们一个个眼明手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上来。邝家明见势不妙，趴在地上像狗一样悄悄地溜走了。杨小兵等官绅们全部束手就擒。被捆绑的刘炳军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眼巴巴地望着朱德。
0: 啊，王团长啊，这是怎么回事？
3: 哎，王团长，王团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哎，杨小兵啊，刘炳军啊，你们给我听好了，我们是中国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还有啊，我不是什么王团长，我就是朱德。
3: 朱德，你就是共产党头子朱德？
0: 啊，王团长，你怎么会是朱德呢？
3: 哦，你们这些白痴呀，他就是共产党大名鼎鼎的朱德军长，朱德将军。
0: 真得谢谢你们了，你们自己将杀人的血债进行了登记，但不算坦白，我们会根据群众的控告对你们进行公审和判决的。押下去。
2: 刚带走杨孝兵等人，陈毅、王尔卓就进来了。
4: 朱军长啊，啥子情况啊？我和尔卓分头指挥几个部队，把海虎团、保安队和警察局都给端了，
5: 除了少数几个顽抗者被击毙以外，其余全部投降缴械，我军无以伤亡，比预想的还漂亮啊。
4: 周军长，俘虏警察团丁400余人，缴获步枪350支，驳壳枪10支，
0: 连夜打开粮仓，把粮食啊分给贫苦的人民。
4: 是。
2: 在井冈山八角楼下，毛泽东陪着张子清散步。
6: 子清啊，你要汲取陈浩的教训，千万不要有自满情绪啊。
4: 王委员呐，我记住了，你就放心吧，你回吧。
6: 好啊，子清同志啊，我们明天早点走啊。
2: 张子清立正，敬礼之后大踏步地走了。树荫下一直盯着毛泽东的一个特务把罪恶的枪口对准了毛泽东。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古小琴对着特务的后脑勺扣动了扳机，特务的枪口偏了，子弹从毛泽东的耳边飞过。贺子珍提枪冲了过来，发现中了弹的特务又把枪口对准了向毛泽东跑来的古小琴。贺子珍二话不说，一枪打死了特务。
6: 是个陌生面孔，快查一下是哪里来的。
7: 子珍同志，什么情况？
8: 要不是小琴妹妹，毛委员就危险了。
7: 检查，看看她身上有什么东西没有啊。
8: 毛委员，我们进去吧。
6: 小琴同志啊，我又欠了你一条命啊。
8: 毛委员，要是这么说，你还救了我一条命呢。
2: 毛泽东眼里闪着泪花。
6: 小琴同志，谢谢你啊。
8: 毛委员，您不用谢我。
6: 那我应该谢谁啊？
8: 要谢就谢我的爷爷奶奶吧，因为啊，昨天晚上我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他们，他们告诉我有坏人要杀害毛委员，让我提高警惕。
6: 小琴同志，真有这样的事？
8: 是啊，毛委员。
2: 贺子珍见肖龙过来了，就带着他走到了远处。
8: 肖龙，你哪里去了？
9: 哎，毛委员呢，让我去看张守约去了，他想知道张守约把袁首领的队伍操练成什么样子了。
8: 肖龙同志，你的任务就是保卫毛委员，如果你离开了毛委员，一定记得告诉我，记住了吗？
9: 啊，记住了，记住了。
7: 子珍同志，是毛委员打发肖龙去张守约那里的。
8: 曾连长，古小琴的身手是不错，人也机灵，看能不能把古小琴同志调到前委办公室来，和我一起，还有肖龙，我们一起保卫毛委员的安全。
7: 嗯，好，我同意。
2: 在朱德临时指挥所门口，少。

0: 听见郭培兰来了，就举手敬礼。
1: 首长好。
2: 朱军长在吗？
1: 朱军长在。
2: 里面还有别的人吗？
1: 刚刚开完会，党代表参谋长他们走了一会儿了。
2: 张李娜部长呢？
1: 被郭跃海同志叫走了。
2: 哎，好。
0: 郭培兰轻轻地走进了朱德的指挥所。郭培兰见朱德正在看书。
2: 这真是菩萨保佑啊，张李娜不在，其他的首长也不在，我此时不向军长吐露爱慕之情更待何时啊。朱军长。
3: 哦，是我们的功臣来了。来坐，小郭呀，来喝茶。
2: 军长，您在看什么书啊？
3: 是毛委员托他弟弟毛泽坦同志给我送来的一本棋经十要，虽然是下棋的书，可它呀能帮助我们打胜仗啊。
2: 哦，真有这么灵啊？
3: 灵，我们最近的一次次胜仗就是按照毛委员的意思打的，你不也看到了，是每战必胜啊。
2: 朱军长，我能不能问您个问题？
3: 问吧。
2: 朱军长，您为什么不找一个妻子呢？
3: 小郭呀，我是革命军人，我首要的任务是把敌人彻底消灭，所以啊，个人的事情我没有权利决定啊。
2: 朱军长，如果有一个女孩子爱上你，那你要怎么办？
3: 小郭呀，还真让你说中了，现在呀就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2: 谁？
3: 小郭，这个人是谁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决定。
2: 朱军长，那您的决定是？
3: 我对他说呀，我们革命者的项上人头随时都有可能被敌人拿走，所以啊，我朱德不能害人。
2: 朱军长，您说呀。
3: 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吧，我会找一个女孩子结婚的，但是现在不可能。
0: 郭培兰慢慢地坐到了椅子上。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
8: 有问题吗？
9: 没有。
8: 你有了这个表现，你入党的事情也就差不多了。
9: 张部长，谢谢你指点迷津，我现在就去。
10: 吴月海说完就跑了。在井冈山八角楼下，毛泽东正在散步抽烟时，听到了一阵喧哗声，罗荣桓带着一个人来了。
11: 毛爷，你看看这是谁？
12: 哦，是长工同志回来了。
11: 毛委员，何长工执行任务归来，特向毛委员报道。
12: 你这个中国革命的赫尔墨斯吃亏喽。走啊，我们到八角楼上去谈。
11: 好。
10: 何长工高兴地跟着毛泽东走进了八角楼。在胡府大院门外，这里挤满了人群，朱德、陈毅、王尔琢、张林娜等都站在远处看着这里。吴月海命令管家佣人把家里的布匹、棉衣等物品统统拿了出来。管家说：
12: 少爷，

0: 老爷逃走了，你把所有的土地和粮食也分给穷人了，这也没什么不好，可是这点穿的戴的是不是留下一点啊？
1: 管家，我们还有多少闲钱？
0: 少爷，家里的金银珠宝你都捐给革命军了，你看，这是你们那位王参谋长给我打的收条，折合银元是177万块啊。
1: 我问的是家里还剩多少？
0: 还有一点点，可这全府上下不都得花吗？
1: 好，管家，你马上把这些钱分给佣人丫鬟们，然后打发他们走，你也留一点回老家去安度晚年去吧。
0: 少爷，
1: 还不快去。
2: 管家无奈地进了大院，吴月海转身向李光华说，
1: 光华，你负责把这些东西全部分配给父老乡亲们。
3: 月海，全分掉吗？
1: 哎呀，你废什么话，不仅要把这些分掉，我还要把这房子都捐给自卫军呢。
3: 月海，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好，你去忙吧，这里交给我了。
2: 乡亲们见状纷纷叫好，紧接着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来了。在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伸手请何长工坐下之后问，
0: 你走了几个月呀？穿烂了多少双鞋呀？吃了多少苦头？
1: 草鞋穿了，布鞋穿了，皮鞋穿了，赤脚也打了，一路走来呀，算不了嘛子，我就担心啊，毛远你的脚没好啊。
0: 好了，彻底好喽。只不过呀，他连累了一路人呐，也欠了一路人情喽。
1: 这就好了，现在呀，没谁拖你后腿喽。
0: 你说的太对喽，这支部队经过大浪淘沙，干净了，心连心了，一股劲儿喽。
1: 你早就说过呀，与洒度、苏先俊这些泥王八是过不了河的，因为苏先俊叛变投敌，我们省委的郭亮等同志啊，均惨遭杀害。
0: 可惜了，郭亮同志啊，是个非常优秀的工人运动领袖啊。苏先俊这个人，我知道是靠不住的。今天成了叛徒，欠了血债，是要还的。
1: 哼，多行不义，必自毙。苏先俊一定没有好下场的。
0: 长工啊，你去了长沙湖南省委是个什么状况？
1: 我10月找到省委时，听说中央啊要开一个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让我赶写了一个井冈山的材料。省委似乎对我们的做法不满意，直摇头，好像中央有指示还要我们夺取长沙。
0: 怎么还要打长沙？
1: 彭公达很犯愁啊，他为9月16号长沙暴动失败担了担子，马耶尔告了他的状，中央啊派任弼时到湖南调查，中央不满意，撤销了彭公达省委书记的职务。
0: 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他们的剑是准备刺向我的，找不到我，所以彭公达同志当了替罪羊啊。省委后来由谁负责？
1: 是王逸飞代理湖南省委书记。
0: 王逸飞，他不做中央秘书长了？
1: 我在路上啊，一连买了几天报纸，才晓得12月10号湖南又搞了一次长沙暴动。
0: 结果怎么样啊？
1: 这次呀败得更惨，暴动还没发动起来就暴露了省委，王逸飞同志被捕，惨遭杀害呀。
0: 他们的头脑每发热一次，我们的同志就要牺牲一波，可气可悲啊。中国革命再不能搞教条主义了。
1: 哎，谁说不是呢。
0: 好了，我们说说朱军长的情况吧。
1: 毛委员，我是从韶关离铺头来的，朱军长啊真是了不起，他很会打仗啊，有非凡的意志，身先士卒，爱兵如子，很有魅力，是个大智若愚、大德超凡的人。范石生啊，很敬重他。朱军长对你、对井冈山都蛮有兴趣，问了很多。
0: 朱军长派我三弟润菊来找我呀，润菊也说了不少关于朱军长他们的故事，很了不起嘛。

0: 朱军长的精神呢、啊、才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的军魂啊。
1: 我一路都在想，如果毛委员你和朱军长联合在一起，那就会了不得呢。
0: 是吗？怎么个了不得吗？
1: 这两个火堆在一起，火势会更大，扑不灭，它就会越烧越红，越烧越旺，说不准啊，会红遍中国呢。
0: 这个主意很好啊。井冈山方圆500里，这个地方很好嘛。我们先让井冈山这个根据地的烈火燃烧起来呀、
1: 啊、好主意啊。
0: 朱德军长现在还在范石生那里吗？
1: 他们把部队拉出来过一回，准备啊去参加广州起义，可是半路上听说广州起义失败了，于是又折回了湘南。后来我在路上听说宜章暴动成功了，搞得很大，这一定是朱军长的杰作。我觉得你们两人很多很多想法和做法都一模一样。
0: 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呀、
1: 啊、毛委员，你一直牵挂着湘南暴动吗？
0: 是啊，现在朱军长挥师湘南，暴动成功，也算了却了我毛泽东的一个心愿啊。
1: 朱军长说啊，年关暴动如果顺利，他们就把整个湘南暴动发动起来，假如不顺利，就准备找一个地方打游击，卧薪尝胆，扩大队伍。朱军长说了，他一个人也是要革命的。
0: 真乃无独有偶，不谋而合啊。也许真的是苍天有应嘛。
2: 朱德见一位瘦骨伶仃的老太婆挑着一担谷子蹒跚而来，尽管她一步艰难，气喘吁吁，但她的满脸皱纹里依旧放射出喜悦的光芒。走上坡，老太婆放下担子，坐在地上喘气。朱德身后的张琳娜、郭培兰要上去时，被朱德拉住了。朱德走上前去：“
3: 大娘，这谷子哪里担来的呀？”“
4: 哎，老爷，我不是拿人家的，这是胡家五少爷分给我的。”“
3: 大娘，这谷子是分给您的，您就放心吃吧。我只觉得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让您来挑呢？”“
4: 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呀和儿媳妇参加了共产党，被矿屠夫那对恶人给杀了。二儿子得了痨病，死了几回又没老气儿，现在啊躺在家里。老头子是石匠，修桥被石块砸断了腰，这躺在床上一瘫就是好几年。”“
3: 大娘，您多大年纪了？”“
4: 我呀72了。”“
3: 那平时生活怎么过呀？”“
4: 全家呀现在都靠我这个死老婆子给财老爷家洗衣服过活呢。”“
3: 哦，对了。”
2: 朱德惊叹了一声，摸了摸口袋，很失望。他转向

0: 不要。哎，
1: 不要不要，哎，不行不行啊，我怎么能要老爷的钱呢？
2: 大娘，我不是什么老爷，我就是个当兵的，您就当我是您的儿子，收下吧。啊，
1: 我儿子？
2: 对，我就是您的儿子，我们回家去吧。
0: 朱德说着将担子挑上肩疾步而去。老太婆看着朱德不知道说什么好。在毛泽东住处，何长工问道：
3: 毛委员，朱镇长那里的情况啊，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4: 长工啊，凡是从湘南来的都是好消息嘛，看来朱军长他们比我们吃香哦。
0: 正说着，张子清、宛希仙、罗荣桓等人进来了，大家说说笑笑，快活得很。端菜到门口的古小琴含情脉脉地望着与何长工等人谈笑风生的毛泽东。这时候，左肩挎着盒子枪、右肩背着公文袋的贺子珍上楼来了。古小琴苦笑了笑，顺手就把菜盘子交到了贺子珍的手里，然后捂着脸跑走了。贺子珍奇怪地望着跑下楼去的古小琴。在井冈山革命军食堂，贺子珍小跑着进来了，他发现古小琴正坐在地上哭得伤心。贺子珍进来蹲在了古小琴的面前。
1: 小琴，你怎么了？是谁欺负你了呀？
5: 子珍姐姐，我想起了我的爷爷奶奶，所以……
1: 哦，是这样啊，我们啊可要好好的给你的爷爷奶奶去上个坟，要不是老人家给你托梦，毛委员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可怎么办呢？哼，小琴啊，不哭了不哭了啊。
0: 在井冈山八角楼毛泽东的住处，何长工望了一眼桌子上几个空空的菜盘子，然后对毛泽东说：
3: 毛委员，那我接下来的工作是……
4: 长工啊，你可真是革命的长工啊。这样，关于你的工作问题，等我们从遂川回来再说吧。
3: 那不行，毛委员，那我最近干什么呀？
4: 你先去原指挥的队伍里工作一阵嘛，检查一下张守约他们帮助训练原指挥队伍的工作，然后啊，拿一个总结报告给我。
3: 哎，好嘞，毛委员，我明白了。
0: 台上，张林娜在大戏院里说快板，郭培兰好战友们在一边助威。台下人头攒动，掌声四起。张林娜一边打着快板一边说：
6: 湘南有个宜章城，湖南最南靠广东，年关来了革命军，一来捅个大窟窿，春雷一声震天响，朱德来了民翻身，蒋介石好惊恐，各位是否愿意听？
7: 听
8: 听。
9: 好，
8: 好，
9: 好。
6: 既然大家愿意听，让我细细说分明。中国封建几千年，富的富，穷的穷，为啥穷人遭欺压？为啥恶霸吃穷人？只因强权要横行，只因恶人养着兵。穷人要是翻起身，只有觉醒闹革命。朱德带来起义军，打土豪斗劣绅，杨家山寨合义兵，朱德智取一张城，五少爷打头阵，王团长进了城，官府清朝喜相迎，大鱼大肉来接风，酒过三巡来表功，相争举月比杀人，朱德一听来登记，刽子手们来精神，你说杀了480，我说杀了300人，一帮蠢货想领赏，争先恐后签上名，县长胸脯拍叮咚，杨某早已毕军令，剿共只有杀杀杀，朱德接过县长话，杀杀杀，酒杯扔，刽子手们齐叫好，以为团长和他们一条心。这时候起义战士齐动手，魔鬼恶棍全被擒，县长哭丧求团长，团长说咱是革命军，你死到临头不知命，此时方才大梦醒，狗官恶棍上欺天，别提百姓多高兴，镰刀斧头军旗卷，革命政权夺手中，分田分地分财产，报仇深渊斗坏人，革命烈火熊熊起，共产党是大救星。
10: 好，
0: 观众们站起来热烈地给张琳娜鼓掌，坐在观众中间的陈毅也站起来鼓着掌向张琳娜走去。
4: 小张同志啊，太好了太好了。

0: 党代表，你怎么奖励我们张部长啊？
1: 哎，那你说呢？
2: 各位父老乡亲们，这位呀，就是朱德军长的助手，我们工农革命军的党代表陈毅同志。我们请陈党代表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啊？
3: 好，
2: 妙不妙啊？
4: 妙啊，
5: 妙啊！
6: 在掌声中，陈毅走上了主席台。在大坑镇附近，队伍浩浩荡荡地开来了。曾世和前来报告：“
7: 毛委员，大坑是肖家弼的老巢，肖家弼招募新兵，刚组建了300多人的民团，驻守大坑镇。镇中心有一座大炮楼，炮楼有4个口子，正好对着东西南北4条路。由于肖家弼被张团长抓住过，所以他非常警惕，里里外外架着机关枪，防守很严。”
8: 毛委员，让我带9连去端掉大坑的民团。
9: 罗眼睛啊，肖家弼如惊弓之鸟，要智取不易强攻啊。
8: 毛委员放心，我自有主意。
6: 陈毅、王尔卓、张林娜、古月海等人聚在朱德的临时指挥部研究作战方案。王尔卓说，
10: 据情报说，蒋介石给徐克祥一连下了3道命令，而徐克祥啊，找不着我们，心里焦急。他的手下说啊，朱军长不敢露面，是怕了他。还说这朱军长只会耍点阴谋诡计而已。
11: 我们吃掉了他一个营，他至今不敢承认呢，说是走丢了。谁要是说被朱军长的部队吃掉了，徐克祥就会大发雷霆啊。
12: 说啊，看这几天大家的休息还不错，也该动动了。我们再不露面，徐克祥会发疯的。
10: 要我们露面，这徐克祥也许就傻了呀。
12: 徐克祥的6个团约10000人，分布在平时2个团，一个教导团，一个补充团，岩泉2个主力团由徐克祥自己率领，其余的2个团啊，在平时的长岗岭、丽园一带。此外呢，还有1-2000人的民团、杂军，他们摆成了1字形的长蛇阵。这个阵势啊，像搜网式，疏而不漏，同时又像老鹰抓小鸡，自认为啊，我们是跑不出他们的手心的。
2: 军长，如果我们个个击破的话，他这个1字长蛇阵不就瘫痪了吗？
12: 哎，对头。如果我们的部队啊，个个击破他们的1字长蛇阵的话，他们就首尾不能相顾了。因此呀，我的想法是，打蛇要打7寸，首先就打掉徐克祥率领的在岩泉的2个主力团，然后啊，再一节一节的收拾其他的团。
13: 好啊，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好。
12: 行动方案如下：工农革命军及梅田、黄沙、巴黎等地的农民武装2000多人啊，分左中右3路向岩泉取军进攻。左翼由熟悉的地形古月海同志带领，经余家岭、关桥超至敌后；右路呀，由王尔卓同志带领，经姚家村超敌后；中路呢，由我和陈毅率领，出圣公坛入百岁亭，走大路，正面进攻徐克祥。如果我们的动作快，丽园的敌军啊是帮不上手的，敌军残部无疑会向丽园一带逃窜。因此呀，打完岩泉要赶向丽园再铺平时。当然啊，这个战线很长，好几十里。
15: 10里接关亭，几十万百姓，分近身平民，沿途住户鲜花梨酒、荷担牛羊也都披彩挂红，一齐出城是夹道欢迎。锣鼓秧歌，各种汉船，高跷、百戏、蟒市一齐抖动，数不清的万响爆竹燃起，震天撼地的响声中硝黄弥漫，烟腾雾绕，比过大年、过元宵节还要热闹十分。赵辉、海兰察风光体面，二人骑一色的早溜大马，

0: 御赐黄浆，瓦月府凳边都是御赐仪仗，黄灿灿亮闪闪前呼后拥着行进，沿途遇百姓欢呼，或锣鼓爆竹密集处，还不时含笑招手致意，换来的自是更其热烈的山呼海啸声：吾皇万岁万万岁，乾隆老佛爷授予天齐，伏笔东海，天兵所向无敌，丑虏灰飞烟灭，赵大将军海大将军纳福，诸如此类的口号呼啸震天。一万人的队伍在人胡同里缓缓行进，还要仪容齐整，庄严肃穆，足用了两个时辰才算入城。接下来是阿贵和珅亲接万寿吴江赋，立功将士花名册，颁赐御酒、锦袍、金玉如意，当面宣旨，晋封赵惠一等功爵士双凤，海兰察擢封二等功。绕城中主街一周，出城教军演练队列布阵奏凯歌，二位钦差大臣为主，驻西安文武衙门陪着观礼，进武不进万幸随喜观礼，瞻仰天兵威仪，种种热闹规矩都是礼部的人请纪云参酌了办理。一天好事无半点差池，西安城差一点没有热闹翻了。待到晚上庆功宴却出了点小毛病，宴席设在巡抚衙门正堂大院内，御宴有功将校是300多人，加上西安陪宴的官员绅士有600多人，月台上下都摆满了桌子，还是显得有点拥挤。钦差大臣和省员要员的桌子原也在外边摆放，本是取个天地同光、上下共乐的意思。眼前各官拜望往来应酬甚多，阿贵的门生故吏部下你来我往赶着过来寒暄，和珅在军中没有老部下，就显着有点冷落，心里边略有点犯醋味，便命人将手桌席面抬进正堂。下头的这群军将们看着交头接耳的指指点点，心下便有些不然，偏头脆唾沫的不知道议论些什么。待到开宴，原预备的就是和珅要有一番训话言语，阿贵讲完乾隆的得意，便轮到和珅登上了月台。和珅一脸矜持，含笑环顾一下众人，抗声喊着：将士们，兄弟们，你们辛苦了。本来寂静的宴场忽然显得有点古怪，前座的端肃拥目，双手安膝，一副军姿静听，后头几个不知哪个角落里传来一片咳呛声，有人便叫着：声音太小了，再大点声，请何中堂站高些，个子太矮瞧不见，听得见也看得见，何中堂不要听他们胡喊。不知道哪里窃窃私语了几句，接着又是一阵哄笑。和珅看看前头文官武将还有智修的近身，都是一本正经毫无异样，只有几个偏着头往后瞧的，无奈地咽了一口唾沫，站到了凳子上，又重新喊：兄弟们，将士们，父老们，你们是有功之臣，辛苦了。还要往下说，下头又有人喊：
1: 嘿嘿，看见了，是个谢顶头啊，你没看清，是头剃得太光了，没有胡子，是张光溜溜的嘴，感情是个太监老公。
0: 下头打混说笑，前头的是大员伸脖子探头的向后看，要制止又没的话说，找不到人，后头嗡嗡嘤嘤的鸡不成体统。靠千押房一间大一点的书办房里另是一桌，是专为纪云备的，他虽然起复还没有任命文告，身份不明，也不是列公续保人员，还算是个百姓，却又眼见要回军

急出重用，不能轻慢。除了赵惠海兰茶在这儿等着开宴，陕西巡抚、西安知府、西安县令，还有阿贵都在这儿陪着说话。陕西巡抚葛孝化是新任的，也是有名的官场老油条，只使足了劲儿捧纪云。西安知府罗佑德是纪云的门生，知道老师诙谐秉性，在旁说笑话，不阴不阳的晃着脑袋说，万岁爷下旨说何中堂修的有九营南木殿，着礼部勘察，何中堂带着礼部、大理寺、翰林院的人在宅子里一处一处看，并没有绘制建乐的什么殿。何中堂当场就翻了脸，当着几百官员问礼部侍郎苏克祖，误认名节，坏人道德是什么罪，把谋逆大罪加在我身上，可以不了了之吗？要反坐。又逼问众人，是谁的主谋，站出来说话。这是他的童年朋友来信说话，阿贵只知道个影，其余的人都听愣了，张着嘴睁着眼听他说话。罗佑德一脸煞有介事，一副桌子，活像书仙说切口，又说那些人从不见何中堂发这么大脾气，正言厉色地训斥众人，都吓住了，白着脸站着没人说话。忽然曹锡宝挺身而出，跨前一步大声说了，你不要敲山震虎，是我曹锡宝举奏你，弹劾你是我的本分，你拿威作势吓唬谁呀？我等着朝廷的处分，至于你这座冰山，太阳出来时候再说。曹锡宝说完就拂袖而去。众人听着都没说话，想着当时场景，也想着此刻应对。过了许久，海兰茶笑着说，这人有骨头。赵慧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御史就是言官，风闻也能奏事吗？西安县令官最小，只是拨浪着脑袋傻听着。纪云却换了话题说道，昨儿他们送来底报给我看，大约我还是老差事，李世尧补的兵部侍郎，乐敏调兵部尚书，秋把秀才又动了，这就要过冬至，圣驾也就回銮了。海兰察问，福建水师谁去？呵呵，大约非你莫属，稍安勿躁嘛，台湾暴民抗租抗赋又平息下去了，看万岁爷的旨意吧。葛孝化像是还在想着方才的事儿，说道，我听说曹锡宝学问人品都是好的，要在北京不宜，来我这里也使得。正说着话呢，听着院里动静不对，像是有点乱，赵慧海兰茶对视了一眼，同时站起身来要出去看。阿贵拦住了说道，是兄弟们说笑热闹，你们去镇虎反而不好，没有什么大事，还是我去。说罢就笑着出门了。和珅还站在凳子上尴尬的不能进退，下头的军士们见他这样更加兴奋鼓噪，本来的他是权相奸相人人皆知，出着洋相自然都兴高采烈，鼓掌的，说笑的，做鬼脸，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什么怪样都有。看见阿贵微笑着出来，仿佛暗中有什么人挥动了一下魔杖似的，一时间都安静下来，后边的军佐们也都停止了说笑。阿贵不喜不怒，站在月台旁说道，在里边陪纪大人说话少陪了，纪学士大家都识得的，是个文人，又上了年纪，不能和我们这些厮杀汉坐院里吃酒，大家不会有怨言的吧。在众人欢畅的笑声当中，阿贵脚步轻快地走向和珅，笑着说，和这些家伙们多说什么呀，都等着吃酒呢，来来来，我和你一同劝，今日一醉方休。和珅就坡打滚笑着下了凳子，嘻嘻笑着，好好，吃酒。

吃酒，我先劝兄弟们三大杯。这才把方才上不能下不能的狼狈局面缓松下来。昭惠海兰察黑水营大捷，霍吉战逃亡巴达尔山，巴达尔山汗王勒坦沙与清兵合击这股惊弓之鸟，如摧枯拉朽一般顷刻土崩瓦解，先送霍吉战兄弟首级，至此广大回疆重新安定无事。和珅越军劳军不得将士拥戴，借口预备来年攻料，修筑永定河堤，提前返回北京。阿贵因在窦光鼐江浙亏空贪贿案上吃了亏，这次行事格外加以留神，小心翼翼地犒劳三军完毕，立刻驱马兼程赶往伊犁，设官建制，屯田移民。虽然仍旧沿用过去的官名，有阿奇木伯克、伊绍葛伯克、格沙拉奇伯克、商伯克、哈子伯克管理回务，但这堆伯克与往不同，都是朝廷任命，与内地府县大致相仿。又选了久住回疆、深谙回务的伊勒图为参赞大臣，常驻伊犁，统管屯田、筑城、筑钱、采煤、炼铁，一应经济命脉，并官员任免都在朝廷掌握之中，每年按例向户部藩库交纳小麦、大米、燕麦、棉花、红花、葡萄，虽然例规减了一半，但这都是实的。比起从前，不但不交，还一次又一次向新疆输送财物，那不啻是云泥之别了。一切妥当，阿贵这才万里迢迢返回北京。这期间有纪云、刘墉、阿贵协助永琰、秦勉料理政务，外有赵惠、海兰察统兵训练，福康安仍然是救火队，四川阁老会、两江红花会、湖广天理会、江南红帮支工教些骑士，扯旗放炮、聚众上山这类麻烦，尽管不断头的出来，也都是悬起悬平。朝中大事不过皇太后薨逝，魏家氏和唐儿也先后逝去，人世上没有大的变迁，只是风雨流年数有如此，一个个也都年纪高大了。幸而乾隆精神仍旧健忘，执理大事，剩下的都交给永琰料理。吏治尽管败坏，外相看去还好，这也是气数使然。待到乾隆51年深冬，过了冬至，京师人喜气洋洋，正预备着过大年，军机处忽然接到急报，那个屡绝屡起、百计捉拿不到的林爽文又一次聚众生事。闽浙总督长清800里急奏，彰化县贼匪林爽文结党扰害地方，聚2000众攻陷县城。陈文信、妃子水师提督黄世俭带兵由鹿耳门飞渡进剿，并派副将、参将、都司等分路夹击。陈驻泉州，与陆路提臣任承恩居中调度，为金门镇总兵罗英吉赴厦门弹压，斥沿海州县防范，自广东、浙江督府严查海口堵拿。这种事儿在台湾已经是家常便饭。当日和珅接报，只看了一眼，笑了笑就放在案头。隔了一天，却是刘墉觐见，来军机处取奏折劫掠，见是军情，便一并收了。和珅见他要进养心殿，笑着说了：“刚才长清又送折子，台湾郡城紧要。”又派了1200人从鹿耳门到台湾府了。刘墉接过折子，皱着眉看，越看越觉得不对，但他平日不看地图，只晓得个地名，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5: 大殿里边很暖和，除了熏龙地龙兽探顶，绕殿还临时修的有火墙。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天气，乾隆只散穿一件绛色狐绸夹袍，他一双软底儿千层底儿布鞋，手里握着一卷书坐在正殿。永琰陪坐在侧，下头一大群皇孙皇重孙，绵德、绵智、易进、绵姓、易匡，还有五六个刘墉也叫不出名字，只晓得是爷的，都在殿中。大的约可12、13岁，一本正经坐的小

0: 大人似的读书念诗，小的只有四五岁，总脚蓄发，皮猴子似的绕着乾隆追打嬉闹，正是一堂和谐的含饴弄孙图。见刘墉进院，雍颜小声说了句什么，乾隆才看见了，放下书说：“进来吧，你们散去吧。”众小阿哥听见散学，都是一声轻轻的欢呼，收拾书囊一哄而散。满院的随行太监、安达、保姆各寻主人，乱成了一团。待都散去，永琰这才笑着说：“你到玉庆宫那边找我了，方才王师傅派人来说过了。”刘墉屈前一步，还要向乾隆行礼。乾隆笑着说：“今日就免了吧，老了，爱忘事儿，不中用了。昨个儿福康安递折子，说四川乔什么的弄乱子已经平了，安抚地方要银子。福康安在潭柘寺给他母亲做功德，今儿又打发人问永琰，朕才想起是忘了。赵慧在四川宋城的请安折子也忘了批。乐敏智修的折子朕又批了两次，一次是恩允他在京侍奉智修，至大学士为荣养，一次又批不以七十悬车之故卧而委之，挽留在任。他们没法办，又不敢来问，还是永琰把折子又送来，朕才看见前后喘误着，改了智修。字画也不清楚，下头人看不清楚，怎么一纸施行呢？幸亏了和珅还敢说真话，几次都说字迹不清，不如撕了请皇上再写。人老了，看来心气再高，毕竟精神气力都不到了。他笑着，须发白生生的都随着颤抖，只是哀叹不如年轻时，已经忘了永琰因何而来，刘墉请见又为何事。这几年乾隆常这样的，说出话来仍旧条理清楚，思绪敏捷，并无颠三倒四的毛病，但只想唠叨，爱说年轻时如何如何，现在又怎样怎样，一说就是长篇大论。召见的人如果是外臣小吏，常常来聆听一阵这般的圣训，来不及回奏正事就谢辞而出。二人现在又听乾隆说开了头，不禁面面相觑。还是永琰见机，见乾隆摸茶杯，亲自过去倒了温茶递给乾隆，笑着说：“皇阿玛，请用茶润润，刘墉怕是还有事要奏呢。”
1: 哦，朕倒忘了，你奏吧。
2: 是。
0: 刘墉微一欠身，他其实还有几件刑名上的要案要奏，深恐中途被乾隆岔开到别的上头，因紧着先把台湾之变前后说了，连和珅轻慢扣折子的事都略去不提，静等乾隆指示。乾隆已经没了方才那份饶舌啰嗦，刹那间沉静时，依稀还是当年英锐稳沉模样，旋即脸上露出微微的笑容，自信地说道：“
1: 太张狂了吧，还是要以镇定内地为要，听起来乱成了一团，福建浙江两地织工染工还有铜矿上的事呢，台湾常有这样的事，为什么读这次张皇恐惧？看来他们都过于张皇，因为一个林爽文，全省乃至邻省都恐惧张皇的。永琰代朕拟旨，就是这个话批给他们。”
0: 就这个话里头连着用了几个张皇，行文用语断不能一样葫芦。永琰握管沉吟良久，在诏书上写道： 兰奏，总以镇静内地为要，看尔等俱属张皇失措，为此朕却悬念，台湾常有此等事，此次何至尔等如是张皇恐惧？看来尔等皆过于张皇矣，岂有因意诽犯，使何省以及临江皆怀恐惧之理？写罢又称乾隆，乾隆一点也不苟且，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看了，才命太监用玺。这李用廷济刚刚发回福州，紧接着台湾急报又来，除了长清，还有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奏折也到，才知道事情根底原委。却是台湾诸罗县捐贡杨光勋与其弟杨公宽征财起信。杨公宽在雷公会，杨光勋是天地会，各自结党相抗。台湾总兵柴大济、台湾道永福下令查拿，一共拿到53人。为了避免兴大狱，天地会在内地就有极响的造反名声。即按时把天地会名头改为天地会。这事前头已经奏过，不过乾隆和军机处都给蒙过了，以为是什么天地小帮会，没加留心。他们更不晓得被拿的天地会人犯中途被林爽文劫回，号召数万兄弟效聚椰林蔗田蒙氏起义。11月初，柴大济北巡至彰化，通知余长庚知道他一去孤城难守，恳请柴大济留住统兵镇压。柴大济知道情势凶险，不敢在彰化久留，匆匆返回郡城。台湾知府却是笨瓜，带了300兵就想去捉拿林爽文。这些兵走到大屯，离林爽文的总堂7里就不敢前进，放火烧了几个小村子，一来回去报功交差，二来也能吓唬一下林爽文。谁知这一举烧杀的并非会众，乃是良善百姓。本来就满地干柴，遇到这火腾的一下烟飞冲天。林爽文当夜一兵大起，围攻县城。县城里这时候只有兵士80人，兵力悬殊，顷刻破亡。知府孙景穗通知余长庚、摄知县事刘亨基、都司王宗惠，连并典吏巡检，竟似滚汤泼老鼠，一窝都是死。林爽文要过皇帝瘾，以悬断为冠，接黄英自相捶背，滚服龙袍，升旗放炮，建元顺天，下令会众大举攻略。这些事儿要详细说呀，竟然又是一部书。总之下头丢成师傅，北京仍旧歌舞升平。乾隆接到这些奏报，直到张皇，哪里知道已经是百般掩盖修饰的了。不张皇已是张皇，该张皇的不张皇，谷外的人急，谷里的还在蒙着。乾隆带着这些火急军情，仍旧3真7假。台湾一共4县，彰化县已在林爽文之手，接着又下凤山，大半河山已部署轻视，只余了柴大济苦守诸罗，扼守要道，孤鸟似的和台湾府城遥相呼应。但乾隆确实不知情，仍以为是小丑跳梁，福建官方小题大做。这里边唯一清醒的是阿贵，不但看奏折，也看地图，福建浙江门生部署来的信也都仔细的看，又几次去傅恒公府去见福康安，认真剖析台湾形势。待到年23，又来急报，是浙江水师提督冷继春写来，说福建军事调派台湾甚多，请浙江水师布防海面，年关谨防不虞之变。刘墉原也以为台湾不出大乱，小乱不断。

此刻抖起警觉，越想越怕，越查看地图越着急，又怕到乾隆那儿碰壁，便急急赶到玉庆宫来见永琰。已经进入年关时节，腊月23，北京人所谓送灶王爷上天，家家过小年儿，包饺子炸油饼，熬一堂祭灶祭祖。

高大殿宇就是玉清宫了，也不用递牌子，太监见是他，立刻带路引进了宫字殿中。在殿东丹池前站下，太监笑了，请中堂稍后，纪中堂还有福公爷都在里头和十五爷说事儿呢。便听得殿里永琰说道：“是崇儒公吗？请进来吧。”刘墉忙应一声，屈步进殿，果然福康安和纪云都在。一见面，永琰就说：“正要派人去叫你呢，方才也知会了和珅，和珅正在吏部会同礼部的人会议会试的事儿，抽不出身子来。台湾那边消息不好，李世尧昨晚一宿没睡，把台湾澎湖驻兵布防的档案理了出来。我方才撵了他去，叫他歇息一个下午再来。我们几个一个出行，我去请旨，这事儿不能过年。”刘墉说道：“我来也正为了这事儿，军事上的事儿得多听听福公爷的。”就把自己的思虑一一说了。纪云还是那个老样子，只是烟瘾越发重了，一锅接一锅抽得云雾缭绕，只有脸上刀刻似的皱纹一动不动，显得比昔年城府更加深沉，缓缓说道：“当年圣祖爷时，台湾高化清造反，也是一日七经，当时三藩之乱狼烟未息，圣祖说不能朝廷直接指挥，福建那么远，这里旨意到达，那里战况早就变了。黄世俭虽然跟过张广嗣，不过是个哥什哈，从没有打过大仗，听说当时被沙罗奔吓破了胆，一临阵就拉肚子，有60多岁了。还有任承恩也是纨绔子弟，当不了大任，所以我的意思一刻不缓，请朝廷派能员渡海平乱。”福康安说道：“我来请示十五爷，这件功劳还是我来干，又怕十五爷说我破费银子，正犯着嘀咕呢。”永琰笑着说了：“你本来就是花钱的手嘛，该花的还是要花。”福康安挺了挺身子，昂然说道：“那就还是我去。昨个见和珅说起这事儿，和珅说你去问十五爷，这事儿怕轮不到你福四爷，再说这是兴大兵，还是等着皇上发话才合宜。他的意思是说我花钱的话都是十五爷的意思，真正说这话的是和珅，还有你兄弟福临安。”永琰脱口而出，又觉得自己语气不对，又转还了说：“他们也是一番好意，你一生征伐百战百胜，从没有失过手，台湾区区海域之岛，稍有不虞，四面都是汪洋，我不愿你再冒险犯难，所以我不附和，也没有驳斥他们。”福康安眼波闪烁，凝视着永琰良久，看看二人，又把目光转向窗外，像要透过千重殿宇万重楼阁遥视远方，缓缓说道：“不能等台湾全部沦陷才动手，台湾府治要死守待援，府城守不住也要守住鹿耳门，有登陆滩头，我的大军一到，立刻就能控制全局，请十五爷今天就发800里加紧。台湾局面已经糜烂，福建全省兵力能用的都用上了，不然不会调邻省的兵加固海防，足见情势何等严迫。十五爷，您是咱们主心骨，要拿定主意。”刘墉也说：“福公爷这是宫中体国之言，林爽文要占据了台湾全境，稳住脚跟儿，再用兵就10倍艰难。”永琰一锤卷案，下了决心：“那就这样定，你为主，海兰察为前锋，打。”纪云一颗烟灰说道：“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福建水师提督

都是无能之辈，请十五爷请旨撤差拿问，派李世尧兼任苻坚总督，太湖水师30,000人马统归福公指挥，兵部的饷要十五爷亲自督办，不要旁人撤肘。纪晓岚这话没有明旨，人人心里明白撤肘的是和珅。刘墉故意装傻说道，不会有撤肘的事。福康安说，怎么不会，当年施琅老侯爷征台湾，圣祖爷专门派了李光地供应火药粮饷还有药材，请十五爷留心，纪老父子选几个有德有手的门生，比如马祥祖、方令成、刘宝奇，给我料理后方。刘墉叹息着道，方令成请假回籍，其实也有个避祸的意味，一件事相关相连，气死了2个人。曹锡宝也还罢了，方家大爷性气也忒大了些，倒是马祥祖贬去沧州当同知，不哼不哈谈笑自若就去了，这人是从哪里说起呀？福康安沉静地说道，调马祥祖跟我去福建，方令成钟情风尘女子，以为是张初晨李靖故事，轰轰烈烈一场又灰头土脸。曹锡宝弹劾和珅，无论是非也是大丈夫行径，忠于为友所卖，这都是古道热肠栽倒在当今世俗泥坑里，并不知当今之事远容不得忠义。马祥祖、会同济都调到我那儿，方令成驾满了也来，看是谁能害他。说罢他站起身来又问，海兰察到京了没有？纪晓岚叹息了一声说，哎，今晚就到了，可惜赵慧中风，要不然你带上他2个，海兰察指挥关键，赵慧陆路扫荡，你居中指挥多好。福康安想了想，竟举手向永琰一一，永琰冷不防地赶紧站起身来，惊讶地说道，你这是闹哪一出，向来你直来直去，口无遮拦的吗？福康安说，我回去预备一下，旨意一到就走，北京我指望不了六部，如今的官儿是谁有权谁是大爷，就靠十五爷了，就连我的兄弟们我也不靠，全指着十五爷做主。永琰的脸一下子涨红起来，握着福康安的手是久久不放。你的意思我明白，既是信任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

0: 德华，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嘉门关的魔戒四将奉了太师之命上西岐来会江山来了。这魔戒四将是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这怎么这看着这么眼熟？那当然了，这后来就是佛家的四大天王，在凌霄宝殿站过岗，泊在了托塔李天王的麾下听用，也是封神榜上有名，要赶上西岐凑合。老大魔力青身高2丈4，面似生蟹盖，就说那跟那生螃蟹盖似的。魔力青那个脸长得青须须、绿不羁的，蓝娃娃、紫了蒿青，也不知道啥色儿。那胡子就跟穿铜钱那个线儿似的，手这哥四个都是，手里边是大枪。而且说这个人有一个法宝叫青云剑呢，这青云剑可了不得，上边说又是有符啊、有咒啊，四个字叫地水火风。风是黑风，加他刮家把这宝剑这么一晃，这风舞家这么一起啊，说这里边千刀万刃，那家谁能赢得住？要说高火，半悬空中，火疙瘩烂飞，火球烂蹦，火是烂窜，火光冲天，遍地黑云，连烧带烤带熏练呛都死了。这是老大。还有老二，这小叫魔力红。这魔力红啊，整把伞也不管说阴天下雨还是出太阳，他就把这伞支起来。这伞一支啊，可要人命啊！这玩意儿叫珍珠混元伞，都是珍珠穿的，什么祖母绿啊、祖母碧啊、夜明珠啊、碧晨珠、碧火珠、碧水珠啊、萧梁珠啊、九曲珠啊、定颜珠啊、定风珠啊，还有珍珠啊，上边是装载乾坤，有这四个字。就说他这伞能把天地都装里头，要不撑开燃魂罢了，一撑开我的妈呀，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是鸟飞兽走，神鬼皆生，这伞只要这么一转悠啊，天旋地转，不好整。老三这小叫魔力海，神法宝拎着一根琵琶，这琵琶上面有四个弦儿，按水火风雷，只要啊拨哪根弦，风也到，火也到，这个雷也到，水也到。老四就魔礼兽，这魔礼兽也不是怎么是个小动物爱好者，是怎么还挺有爱心。在他的白布囊里边有个小耗子，可是看着像小耗子，其实不是，这家叫花狐貂。这花狐貂要系起来的话啊，人家伙比大象还得大六圈，而且还能飞，张嘴就吃人，吃完还不饱，有多少还能吃多少。所以说丞相啊，现在这四个要来发西岐的话就够呛了。子牙说你怎么能知道的？哎呀，黄飞虎说这四将是我麾下的，东征西讨啊，那立下不少战功。今天所以说丞相您问我就得实话实说呀。子牙一听坏了，要真像黄飞虎说的话，这仗还真不好谈弄，魔戒四将这脑瓜还真不好剃，你知道怎么整？就这眼瞪眼睛瞅着， 所以子牙呀低头答了家的。但是有人不乐意啊，谁呀？那就是你像什么哪吒、木吒、金吒，这小哥仨还管那个，心说怎么的？魔界四将有啥了不起的？我老师九仙山白鹤洞，文殊广发天尊；我老师五龙山云霄洞，普贤真人；我老师乾元山金光洞，太乙老真人。他还啥呀？我们这法宝还次吗？乾坤圈、风火轮、火尖枪、混天绫、太阿剑，又什么遁龙桩的啥这个那个的？咱们这师叔也是这么大岁数，昆仑学道还40年，怎么竟胆儿小，叫人一大话就给拍着？再说这武成王也是的，你到哪头的，你得给加油鼓劲儿，你怎么竟泄气呢？你说你这个，这仗还有打了？武成王看出来了，也不好说啥，因为毕竟自己这个身份还比较特殊。这边西岐城是这个情况，魔礼青就跟仨兄弟也搁城里正研究呢，说我是哥们弟兄，这回咱是奉王命征兄完兵到三日，就得为国家立功啊。文太师以前呢，咱说看不起咱，是怎么没把咱搁眼里，这回行了，高用的咱的时候了，咱也得支吧支吧，要不能老耍嘴儿，那不好使唤呢。魔礼红一听，大哥这还不好办吗？明天咱兄弟一起来呗，一阵成功，纵使凯旋3分钟的事儿，那咱们今天呢，喝他3杯胜利酒来吧。好家伙，这4哥4个要喝酒，那就高坛子，就跟坛面前就跟像酒盅似的。为啥？那家长得个也高，搁中军帐里都受罪了。把那行军长仨搁一块儿，勉强是能坐下，搁大帐里都直不起腰来。但是你得有，万一刮风下雨呢，那就不能搁外边轮着呀。简短截说呀，对付了一宿，到第二天这哥四个早早就出来了。为什么？搁中军帐里太憋屈太难受。点炮出营，队伍排开，咚套套，咚咚套。魔礼青、魔礼红、魔礼海、魔礼寿4根大枪往地一组，这家跟4个大天柱似的往这一站呢，楚天楚地，谁看前面道都看不明白。魔礼青大叫了一声，去告诉子牙去，我们哥四个来了，明白事儿的隔着把隔着高木龙拴上，我们给运走就完事儿了。要不明白事儿的，我们把西岐城都踏平了，杀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说悬了不睁眼，小耗子啪啪都摔死啊！大伙儿一看这4个，我天，往那一站，上主天，下主地，这家也太高，2丈4尺多高，哥四个一边骑一边胖，谁还敢别的？当时探马就抱进去了，说夹梦关魔家四将在外边叫战呢。子牙坐在相府里就有点发傻，心说这出去不出去，不出去丢人呢，人家来叫堵门口骂练，出去不出去还扯啥呀？但你要是真出去，出去怎么整？你谁能是谭四个拎起拎腿肚子啪啪就能给摔死？人家还真不是说还说大话是咋的，你这玩意儿打仗就是打个士气，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要败以后也别扯了。所以子牙说那是出去也不好，不出去还不行。南宫客呀，新甲新勉就有点摁内不住，但是丞相不说话也不敢动啊。你看他们不敢动啊，有人可敢动啊？谁呀？就这小哥仨金着木着哪着，这哥仨一听我师叔啊，怎么的？就武成王这番话就把咱拍活住了？那咱胆儿也太小了，这那还打啥仗？咱干脆回家抱孩子，该干啥干啥，你还钓鱼去吧，我还上山上摘点桃啊，采点药还挺好。怎么能不打呢？不打仗咱干啥来了？西岐要出真主，上天的保佑啊！再者说，我们奉师命下山，我们是帮您来了，我们不是吃干饭的，一天比谁吃的多，那玩意儿啥用？师叔，出去！还有我们仨怕啥呀？旁边这些武将也是假叶子乱想，丞相啊，丞相，咱们就出去跟他对一仗，怎么的？再者说，胜败兵家常事，哪怕阵前打败了也不磕碜，总比叫他吓破胆强啊！你个大伙儿这么一嚷嚷，子牙不出兵也不好，就这么着传令啊，点兵3000，摆5方大阵出城会敌啊。虽然说出来了，但是这些兵丁也有点胆儿秃的，脸搁那唰唰直变色，一个个像外国鸡似的。魔家四将一看呐，哎呀，除了这老头儿，瞅这个打扮得有两下子呀。姜子牙呀，还挺客气。一拱手，无量天尊拼到江上，稽首了。来者莫非魔家四衰？ 我的心一听，我老江头，你别扯这个，啥玩意儿无量天尊这那的？你要是真是一个老道的话，你就该青灯之下念黄庭。你到人间还走这么一遭，将这趟浑水。要说你老身儿搁哪一待就得了，你怎么没事跑到西岐来惹祸来呢？竟敢对抗纣王天子，你这不是不守出家人的本分，破坏朝廷的纲纪吗？而且我听说把鲁雄啊、费仲、尤浑都宰了，带着西岐怎么要造反呢？你这不是自取灭亡吗？要听我魔力清的，今天天兵到日，你就应该倒戈受首。怎么我看这个意思还领兵出来，要知吧知吧呀，姜子牙呀，人到后悔的时候可就晚了。姜子牙一听呀，这魔力清还挺能白活，说魔帅呀，你说的这话不对，人这玩意儿不管走哪儿得讲理啊。我们是奉公守法，原来是商朝的大臣，受封在西土，怎么还说反叛呢？再者说，我江上领兵去打你们去，没有吧？是现在文太师先叫张桂芳封临来打我们，然后又整西海四圣四个老妖精，长得磕了八抻的，好像没把我整死，多亏我道兄相助，现在西海四圣也完了，封神榜上可有名啊，墨家四将啊。没事别往西岐凑合，凡是往西岐凑合的可玄乎啊，要听我老江上的话呀，赶快回家孟关，勤练兵马，勤习武艺，啥事儿都没有。如果说非要在西岐趟这趟浑水的话，项上人头可够呛啊。魔力青一听，哎呀，我江上，你这个心够宽敞的，你现在脑袋都搬家了，你还替别人担心呢？我老头啊，你也别跟我白活，我也没有你能说，你招家伙吧，说个招家伙，甩开大步，把丈八蛇矛这么一抖，直奔子牙就来了。他冲子牙这么一比划，南宫客能干吗？拍马舞刀就上去了。我管你魔力青魔力红是谁的，手中和善板门大刀咔嚓的一下子把他这个丈八蛇矛啊就给架住了，步马交锋，刀枪并举，就打了一块儿的。魔力红一看，那我也别闲着了，抬腿他也往镇里冲。子牙这边新甲举着大斧子站住魔力红，魔力海在上来，哪吒登风火轮截住魔力海，这儿呢，别往那边凑合，这俩打的一块儿的。魔力寿挺枪一上来呢，武吉一看，我也别看着了，我也上去截住了魔力寿。这就打的满天杀气，遍地征云呐、啊！这边镇上三军威武，那边镇上战将轩昂啊！四天王中心左丞堂，众战将赤胆保圣主，两军阵前锣鼓动，四少军内呐弦声啊！简直这么说，从辰时一直杀到中午，杀了一片天地无光啊！咱们单说哪吒和魔力海打。手中火尖枪架住他这边的大枪，哪吒心说，得了，咱玩点邪的吧，要不这玩太费事了。一伸手抽个空，搁抱皮囊把乾坤圈就拽出来，系在半悬空中，嘎啦嘎啦嘎啦嘎啦，要打魔力海。魔力海一看，哎呀，还跟我扯这个呢，你趁这个我不趁呢。魔力海跳出圈外，把大枪咔往地下这么一戳，在背后嘎巴的一下子把混元伞就整出来，呱这么一支。你还不服这劲儿不行，乾坤圈呢、啊、啥圈，见这珍珠混元伞都完，混元伞这么一撑开啊，揉啪打，乾坤圈竟然收去了。哪吒个呀，我得给我给你。摸着海心说，给你到我这就是我的，还给你，你脸都长得不小。这边金子一看，兄弟宝贝叫人给收去了，那还了地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金子心说，你魔力海再大，你还逃过了顿龙桩？嘎家往起一记顿龙桩，顿龙桩刚还没等掉到地下，呱家那边伞一收啊，走给抽伞里去了。这边一用法宝，子牙心说，我也别闲着了，念动咒语，那么打身边，系在半悬空中，肉肉肉。哎呀，魔力海心说，今天我能挣点儿啊，来说个来啊，肉巴达打身边也掉伞里去了。这些子牙可吓坏了，心说这怎么办，啥玩意儿都没，一会儿净手了。你看这边一用法宝啊，还把魔家那仨那法宝都斗弄出来了。魔力青一看，咋的，就看你们就会用，我就没有，是咋的，往圈外这么一跳， 把青云宝剑这么一晃，这家要亲命了。他跟南宫客打呢，青云宝剑这么轻轻一晃，呜，这风这么一起，里边嘁哩咔哩噼啪嘁嚓嘁嚓噗啊嘁嚓噗啊，这可真是飞风卷起，最难挡，百万雄兵尽带伤，此报英风真厉害，通军铁将也得伤啊。这些就受伤了不少人。魔力红一看胳膊青云剑都整出来了，我这珍珠伞变老收法宝了，看他也没啥玩意儿，整净了转悠吧，啊，揉揉揉，转着伞把这珍珠混元伞这么一晃，这家伙好像地震了似的，接了光了接了光，听杠噼啪啷，烈焰飞腾啊，哎呦我天，这火可就着起来了，火发无情，金蛇脚半悬空中，火焰腾啊，万道金蛇火内滚，黑照体命身难存，子牙道术前无用，今日西岐尽败本。哎呀，这跑的北都找不着了。那边魔力海一看，我也别闲着了，把琵琶摘下来，啊吧嘣嘣，吧吧嘣，吧吧嘣嘣嘣，啊吧吧嘣嘣嘣嘣嘣嘣嘣，这弹开了。哎呦我的天，这琵琶这声才难听，震人心魄难耳朵，人儿啊人儿啊人儿，准就一个劲儿叫唤。在耳朵这么一叫唤，长得头昏脑胀，好多人呢把胃都吐出来了。魔力兽一看这都有法宝啊，自己还没等使呢，就觉着呀这口袋里花胡椒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花胡椒老叫唤啥意思，饿了。他一抖手把花胡椒就扔出，这家你看像个小白鼠似的，搁扔出来看哇哇，当时比大象还得大六圈。这花胡椒高兴，哎呀今天开斋了还不用吃饭，这自助餐呢随便挑啊，爱吃谁吃谁，剩下都不带管的，张牙舞爪把大嘴这么一舔，该吭哧气哧咔哧，这顿吃可把姜的呀给整坏了。怎么的，自从西岐出兵还没打过这么败仗。为什么呢，架火烧的风卷的叫花胡椒一吃，再叫琵琶这么一弹，那还打啥呀，哎呦我天哪，血流成河，白骨遍地，这些谏官跑得快的留条命，跑得慢的命就扔这儿了，一个个盔歪甲卸，带狼跑松。魔界四将就得一战就把子牙人马基本上全军消灭，带出来三千人回去能有四个，大将还死了九个，带伤的十之七八。子牙还行没事，为什么呢，有杏黄旗护身，他把杏黄旗架起来呀，你别说这杏黄旗这玩意儿还行，这可是元始天尊镇山之宝，你这乾坤混元伞珍珠伞什么伞啥跌打伞都不好使，都收不去，在半悬空中罩住了子牙。另外就这四不像这玩意儿也厉害，驮着子牙肉家跑了，金着木着架土遁回去了，哪着菜着风火轮子溜家他跑了。龙须虎呢，龙须虎你还别说呀，他还真跟魔力红直奔一阵儿。怎么的呢，魔力红这边高伞他没有法宝啊，青云剑里边飞沙带走十万刃带千刀的，这龙须虎今儿也玩开了，告诉师傅说整吧，这个龙须虎就把手这么一撒，里边这石头磨盘大小的什么这西游大小大石头冰了邦啷，他往那边扔，要不高这顿石头砸一下子呀，死的人还得多，都得死出负数来，那您看这玩意儿吓人不。最后龙须虎也使不住劲了，借着水遁肉家跑了。可是这些战将招谁惹谁了，谈不会法术啊，那就看着马好不好，腿快不快了。大将南宫客心甲心勉，这是死战得脱呀。等子牙回的相府点众将一看，完了，死老了人了，要命的还是杀死了文王六位殿下，反文王儿子也多，死俩也不卡上，三个副将九个大将全完了。子牙心说这可没法打了，根本见不了仗，你眼睛都睁不开，手都还不了啊，就跟老手戏婴儿似的，还打啥呀，高挂免战牌吧。子牙这边打败了，但天下事儿就这样，有乐的就哭的，有高兴的就难过的。人家魔界四将那边边敲金灯响齐奏凯歌环呢，魔力青还说呢，怎么样怎么样，我说的吧，文太师叫咱对了吧，早叫咱哪有说又损兵折将又这个西海四圣，这就用不着，咱们就明天再点点

0: 马围城，围住了打，用不了半个月，西岐城破，把姜子牙这么一抓，武王这么一抓，黄飞虎一抓，往囚车里这么一扔，咱们也关去了。毛利清说：“刚才说这个围城啊，几位兄弟说的是挺好，就这么。所以这个事儿定下之后，呱家伙，就像孤桶似的，里一层外一层，外一层里一层，稀里哗啦围了80多层。”整个西岐城，你别说鸟，就个针你都插不进去，水都滴得不进去。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

0: 长、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2: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魔界四将兵困西岐城，这家可要亲命了。困的是李无良台外无救兵，探马一见这种情况，给子牙来报信说这么这么事儿。子牙说那咋整啊，那就守呗，多备刀枪剑戟、滚木雷石、弓箭硬弩，实在不行把房子拆了，砖头瓦块往下扔，再不行架水，把那个水烧开了浇，把油烧开了往浇，不管怎么说西岐城得保住了。你看他这边有防御，那边就有攻城。摩的行告架云梯，那云梯留着干啥？不就攻城用的吗？往城架往上爬，爬上去自把城门打开，咱就赢了。就这么的，四边架起云梯，而且还有火炮叮了咣啷，这边攻打外边啊。要说也死人，但是死人人家人多，带十万人来的。子牙这边搁城里守着，本来就处于劣势，说怎么办呢？只能说找那个劲儿大的，这个云梯啊架在城上，还先别给整，别动开，等那个人爬着半截上也上去，下也下不来，把这云梯高那大木头这么一怼，哐仓加梯这么一倒，吧唧一下子，这人能摔死不老少。但你老使这个招不行，你得打胜仗啊！哎呀，子牙让带伤的赶快，轻伤的包扎包扎，搁这坚持，重伤的快治。然后呢，让金着木着、龙须虎、哪着、黄飞虎这些没带伤的上城啊，就设置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带火箭，千万要守住了。呵，饭也吃不上，水也喝不上，一天净搁城上这玩了。魔家四将是四门攻打呀，这家可太凶了。简短截说打了三天，子牙愣咬牙坚持住，把西岐城给守住了。魔家四将那边损兵折将。魔力青说：“这老匹夫挺有招啊！要搞老这么打，损兵折将，耗费钱粮。”魔力红说：“大。”

哥，你别着急，咱们退兵再想招。老这么围着，不是办法，就这么的，把这个围着撤了。当夜晚间，这哥四个没睡觉，搁帐里头蹲着，怎么蹲着呀？站着不行，坐着还有点不得劲儿，干脆蹲着吧。这个啊，还得顶到那个帐篷的顶上。哥四个一商量，说江上是昆仑山学道40年呢，他用兵之道肯定是比咱高，咱要这猛打、瞎打、胡乱打肯定不行。咱不打不行吗？咱就困着他呀，叫他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一个个饿得直打晃。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别说攻城拿城，到那儿就把这城给捡过来了。莫立青一听是个招呢，就这么的，困吧。困城这家可坏了，里边出不去，外边进不来，打水啊，打柴啊，吃饭都成问题，最后饿得直薅草，煮皮带吃那都不行，最后都饿得眼冒金灯，3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困俩多月呀。西岐城恨不能说刮上4级以上的风，那士兵噼里啪啦的往地下倒，一个个就拄着大枪这站着。黄飞虎也不行了，也就金着木着哪着还能行点，为什么这几个是仙体啊、哎、不吃不喝也没事儿。江上饿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老头你想他80多了架住就这么饿吗？龙须虎呢，饿的把磨盘搁在边上，也就他低了个大长脖子，脑袋也跟挑杆似的，一晃的一晃的呢。这玩意儿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啊，这怎么办？姜子牙比谁都着急，心急火燎。可是这边困俩月整不下西岐城，魔家四将也着急啊，好几个月了，10万多那粮草一天也得吃不老少呢，而且催了好几回，这文太师这一责备怎么办呢？魔李寿就说，干脆吧，咱们都有法宝吗，把法宝寄到空中，就把西岐城啊就给毁了就得了，放烟的放烟，冒火的冒火，整兵刃整兵刃，我把花蝴雕放出去之后就挨个吃啊。哥四个商议好了，就要动手。这边要是真说动上手，那西岐城彻底完了，就一片血海了。可是子牙这边搁相府也有事儿，一看看实在是没招，就跟武成王这俩商量。子牙呀，是躺在床上靠个枕头，武成王是整个靠椅，手里拄个拐棍儿，正搁这没招没捞的，也不搁哪刮起一阵风，嘎巴一下子。把中军大帐宝都翻给刮折了。子牙一看，哎呀，这可坏了，焚香求八卦呀，为什么？这是事情，他这么一算可把他吓坏，面如土色，西岐城今天有灭顶之灾。子牙心说，这回啊彻底算凉快，一个个饿的低头搭了甲，就走道的直打晃的，你看这些兵丁拿那个大枪都搞拐棍使，搁城墙那儿都直靠着，要不怎么有这么就靠墙靠墙就这么来的，那实在是不行，没招了。但是魔家四将困俩月，这边两边是麻杆打狼，两头都着急，两头都上火。怎么的？魔家四将说，我这一天得吃多少东西啊，不行，可别扯了，也困俩月也差不多了，这帮人这肠子肚子也该净了，干脆咱们把这法宝都使出来吧。老四魔力臭就说，那咱这闲着干啥呀，我这花蝴雕瞧这个意思，逮谁就叫他吃谁呗。这玩意儿他也挺饿，那花蝴雕一听滋滋滋滋滋，搁那个皮袋里就这行了，你别叫唤了，这研究事儿呢，你老嘚瑟什么玩意儿？花蝴雕没动静了。另外大哥、二哥、三哥，你那个宝剑，你那个伞，你那个琵琶，你就弹去呗，噼里啪啦的。虽然说弹的是不好听，有点像弹棉花似的，但那玩意儿管事儿就得呗。这哥仨一听也对呀。这叫双管齐下，两头夹击啊，里外使劲儿。这个计策定下之后，要说要搞这么一整呢，西岐城可就完了，灭顶之灾，山头全都得是叫雪给染红了，地下的河也得都变成红色的，但是一点都不喜庆。可就这个时候，也是上天示警，嘎巴一下子，宝都翻折了，帅子旗折了。子牙到金钱客这么一算，我的妈，吓得好悬，要没有说咳了嗽挡着，这心都能搁嘴蹦出来。他心说，这怎么了，西岐城有灭顶之灾，这回算彻底要玩完。子牙心说，得了，有困难找老师啊，要不然你没事拜老师是干啥的，不就解决困难的吗，你心一天叫老师那白叫的呢，哈，干脆吧，找我们家老爷子去。
就这么架土炖肉去。

一把他就干到昆仑山来了。到昆仑山，到麒麟崖这儿收住了土遁。当然了，临走的时候啊，他也是披法仗简，做点法术，想把西岐给罩住。但这玩意儿能不能罩着再说吧。到这儿来见老天尊，白鹤童儿这回都没叫禀报，姜子牙颠颠呵呵就进，到这儿就跪老师啊，老师啊，可坏了，惹祸了，您帮忙吧，您就大发慈悲吧。元始天尊说怎么的了？老师啊，您不道吗？这么回事，家门关魔界四将这家要玩绝户阵呢，这家是杀人还不过头点地，这四个小子可太绝了，没有这么干的。要把西岐城中老百姓，连男带女，连老带少，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说不睁眼小耗子搁窝里都给整出来，都给摔死。这家伙可这回也是反带气儿带腿的都给整死。天尊说：“童儿，师尊，白鹤童儿过来了，拿净水瓶来。”说净水瓶管啥事儿？那你要说咱们那个净水瓶顶大是矿泉水，那能喝点解渴，要不能浇花，能咋的？但是元始天尊这净水瓶可不一般呢。老天尊搁净水瓶里边抽出个杨柳汁儿来，这个杨柳汁儿上带这么几滴的水，老天尊扒这么一甩，往西岐城的方向，你再看吧，外头就高这个净水瓶这水啊，把西岐城就罩住了。这叫什么水？三光神水啊，据说什么配方啊，怎么研究出来的，搁哪个实验室啊，高什么配啊，先加点啥后加那都不到啊，这玩意儿说是秘方，不能传世啊，要不就烂套了。哎，还能把西岐城罩住，老百姓还搅不出来，说有点要缺氧啊，是有点不透气，还没有啊，要搁现在说这个米可能沾点纳米材料是怎么的，哎，透气儿啊，什么过罐都不影响啊，你说这种材料是挺好啊，现在是没研究出来呢，但不是一个科技啊，咱们就这么一说。这边魔界四将还那折腾呢，老大魔力青那么哇，蹭把这青云剑就记起来了，你看吧，这里边肉噼里啪啦噼啪叮当叮当叮叮叮叮当当当。魔力兽一看，大哥你搁那瞎忙活啥玩意儿，我让你使法术，你怎么跟打铁的还干起，怎么这声呢？魔力青也纳闷，这怎么这个动静，这个刀剑应该飞是扎人身的，噗噗噗，得这动静怎么叮当的呢？怎么西岐城里人都顶着盆呢？还是都架着锅呢？老二一想，那个别整那事儿了，把珍珠会员伞呢、支开了，然后攥着伞把这么一晃悠，那高现在就跟说火山地震泥石流似的，叮咣叽里哗啦叽里哗啦，冰棒，那就得地

一到一定距离要绷就给弹回来啊，绷就给弹回来啊，绷。花胡雕心说可别扯了，饭没吃着，这整出脑震荡了，犯不上了。花胡雕就回来了，瞅那个意思不高兴，摸着手也没明白。这哥仨忙活这么一通，各自收军回去了。这边呢，姜子牙呀在玉虚这儿说，老师您看怎么办。老师说这么的吧，你嫁我这个杨柳枝，借北海之水可救西岐。那翁姜子牙呀嫁北海水把西岐城给泡起来了。所以说呢，这哥四个忙活这么一宿也没整出啥名堂来。等到哥四个撤了，姜子牙把北海水给放了，西岐城分毫未动。哎呀，魔家四将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怎么还啥事儿还没有呢，一根草都没折，一个角都没缺，四将出辕门一看，这是咋整，这法术不好使了，再困着。你看高法术没好使，但再困着谁招也没有，你吃不上粮食全傻眼呐，一眨眼又困俩月。你再看这些当兵的谁都不说话了，喘气儿的时候啊都得拖着腮帮子，要不啥腮帮子怕掉下来。魔家四将虽然英勇，倚仗宝贝也取不了胜，为啥？这个杨柳枝取点水，子牙还带回来了，这就够呛了吧。都梁官来了，说丞相这回是彻底了，都高条数啊，把那个叽里嘎啦呢都扫了，以前是三天喝一顿粥，现在连这顿粥都喝不上了。实不行，武成王说贴告是吧，城里老百姓谁还有点余份粮食，咱们借点啊好还。子牙说，王爷这可不行，现在咱们是军民同心守城啊，如果说你要一出告示那准乱套，可是这玩意儿没粮不行，饿的一个个都眼皮都撩不起来了。姜子牙说没事，发草棍儿。各位说发草棍儿那玩意儿干啥使，高上下眼皮这支着，为啥得看道啊，虽然说看的像玻璃花似的吧，那也比闭眼的强，这玩意儿闭眼的可能睁开以后都费劲。把子牙呀饿的最后都不说话了，没事老搁床上躺着。现在就剩谁呢，哪吒金着木着还行，龙须虎也站不起来了，这怎么整，眼瞅把这些人都饿死也够呛啊。就这么的，魔家四将心说，那实在没招，咱就费点粮食吧，把他困死吧。要高这么困还行呢，要说也该着出事。突然这天呐，搁天上飘了两坨祥云到西岐城里就落下来了，是俩小道童说要见子牙。子牙一听道童来了，快进来吧。子牙说我就不出去了，我就搁床这儿，给我整个枕头整后头，要不然的话我都坐都坐不住了。这俩小道童进来，无量天尊打几手说，弟子见过师叔。子牙说你是谁师叔，谁是师父，怎么的，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说吧。这俩孩子一看这老头是饿够呛，说话都整蒙圈了。弟子乃是金庭山玉无动道星天尊的门下，我叫韩都龙啊，我叫薛恶虎啊。孩子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抱歉呐、啊。要说来了投奔师叔，怎么的不得给点钱呐、啊，或者给整顿吃的、啊？但是吃不上了，喝西北风都够呛，嘴现在饿的都张不开了。韩独龙和薛恶虎一听师叔啊，别着急，我们是就是奉师命啊，给您送粮食来了。子牙说啊，是吗？啊，送粮食，粮食搁哪呢？这俩小孩说搁我们兜里头呢，整个小口袋。这韩都龙啊，这小口袋里头，子牙说你这个反正要高插粥的话，一个人连半拉米粒都匀不上。薛恶虎那小口袋里呢是一口子面，这点面反能干啥。子牙说这我还真懂，我卖过面，你这点面可能就是过年的时候啊，挠点酱子，糊点窗户纸，粘个对联啥还够用。韩都龙、薛恶虎一听乐师说啊，您放心，别看这东西小，您把您太平仓打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这么着。子牙说能有招那当然有招了，您打开仓，所有仓口都打开，包括老百姓家的存粮食的，什么缸啊盆啊什么盾啊都好使。大伙儿说这玩意儿能真的吗，试试吧。韩独龙、薛恶虎念动真言，你就看这搁这俩小口袋里头啊，那个米跟面就跟那个长江流水在哗哗哗往外流，一霎时，管粮官说：“行行行，快快快，快盖盖不上来，

0: 够够，哎呀呀呀，就都掰瞎了，都行出来了，行行，够够够够了，够了够了，你就看，所有老百姓的代价，官仓的粮食呢，不管米不管面全满了，而且都是那好白米精白面。哎呀，子牙，看这玩意儿，这是一个粮食丰产的利器。韩东龙、薛鄂虎说：“师叔，你也太没正形，这叫宝贝，别的能耐我们没有。”我们上这儿来啊，也不能说冲锋陷阵，也不能打仗，反正就是啊，吃多少有多少啊。子牙说：“这你俩得多饭桶。”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俩就我说这个意思啊，就是相当于饭桶啊。不是师叔，您倒要说啥啊？比饭桶还得饭桶，您什么意思？就您俩这个粮食太多了。哎呀，师叔您别夸了，也不知道说您是夸您似的，那当然是夸了。子牙说：“这回来，哎呀，这回有粮食了，哎呀，这回可好了，自有高人相助。”子牙告诉。这都没吃到米插粥啊，这整稀着点的啊，倒不是不给吃，告诉怕是一下给撑死，为啥他胃都缩小到一定程度，给粮食你这一下刮着给吃完消化不了再死了，那玩意儿就犯不上了。只要搞插粥搞稀的先溜溜差不多了，整面和面包饺子，猪马牛羊这成溜的事啊，羊肉馅的猪肉馅牛肉馅驴肉馅都行，吃炒菜。反正别喝酒就行，告诉别搁家吃，都上城头上吃去，干啥都上城头吃，叫摩家四将看看，不想困死我们吗？这回困不死了，就缠着他们去。你看子牙这么一说，呵，这老百姓啊，练当兵的也是坏，把这灶啊都支到城头上去了，搁垛口边上，啊，这包包子的，煮饺子的，还有整粥的，炒菜，还有嘁哩咔嚓要布道的，以为西西城改饭馆子了。而且这帮当兵的损，你吃就吃得了呗，他还跟下边唠嗑，还得吧着嘴的。那底下，咱说困了将近四五个月了，磨叽四将带这些人，那也提了个瘪肚子搁这守着，那吃那粮食，说实话也不怎么够用，反不至于说能饿着吧，但吃的没人家好啊。西西兵的还说：“哎，我哥们儿，整点不？这驴肉饺子，哎。”这可好吃啊，这不行，我还怕噎着，我得整点粥溜溜。哎呀，这还真不宰，哎，你说怎么这么得味呢？哎，真不宰，你别吃这饺子给我，哎呀，别抢，咱们有的是，上来整点不？哎呀哎呀哈，快快快，有纸没给扔下点去，我看那哥们哈喇子都下了，你要不你上来，我给你顺根绳，你顺绳爬，你放心，我肯定不能耍坏，我这不能说半道把绳给你整折了吧，你摔死，来吃点不？啊，不来呀、啊，不来拉倒！你想吃还不给了这回，要不然你搁底接着呀、啊，我给你扔下点去。但是扔就反正就没形了。吃东西这玩意儿讲究色香味一形养，反正就是不好看。但吃啊不受影响，不要啊，不要拉倒。怎么这么好吃？哎，这饺子不错。来，这有蒜酱没？整点整点醋去、啊，这整点蒜呢、啊。哎呀，这哎，来来来，你看这大伙吃的这么热闹。喝吧，磨叽四将气的心说：“这哪儿来粮食呢？”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在该国西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以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胡塞武装占领多处红海要塞，将对全球贸易产生哪些影响？美国一方面加大对沙特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又拒绝军事介入，矛盾态度背后反映出哪些考量？当前红海局势又将给美伊战事带来哪些变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呢，我们关注的是也门的局势哈。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称说，该组织自9月份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大概5400平方公里土地。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也门政府方面在这一天说胡塞武装呢已经控制了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且继续向南推进。然后呢他们还提到说，胡塞武装是在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沿海的据点祖巴卜。所以呢，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听一下综合报道，了解情况。
7: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6: 好，那我们接下来展开分析一下。首先就是刚才提到那个航运的点啊，我们知道就是物流必须通畅，然后国际贸易才会通畅。现在红海告急对于国际贸易带来的具体影响是什么样子，我们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是怎么说的。
8: 那红海局势的最新的这个情况肯定会对国际贸易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首先就是这个航道和航线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胡塞他在没有像最近几天控制也门的这个南部的红海沿岸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对红海的航运采取实质性的这种袭扰的活动。那么在他控制了红海中间的一些岛屿，包括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一些陆地之后，实际上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这种袭扰能力是大幅增强了。那么未来国际的海运业商船去途经红海航线的时候会更加的谨慎，那么这个航运量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下滑。那么第二个就是成本有可能上升。我们知道红海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航道，实际上如果红海阻塞了，那么还可以通过绕行好望角实现在欧洲和亚太之间的这个海运的贸易的往来。但是绕行好望角的话，实际上会增加这个船只的这个运输的时间，也会增加运费的这个成本，实际上这会使得欧亚之间的这个海运贸易的成本有一个明显的上升。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我们也需要看到，就是在红海这一带或者说是更广大的区域的这种不稳定，这种动荡会冲击到国际的贸易。我们知道除了这个现在曼德海峡红海这一块，那么它的航运受到了影响之外，实际上在红海南部的这个亚丁湾现在有这个海盗沉渣泛起的这个迹象，实际上亚丁湾也在变得不那么安全。如果我们再看，就是也门只是红海的一边，那么与也门隔红海相望的，你像苏丹，像索马里，也是东非之角的，现在有这个不稳定，或者说甚至还有内战的这个现象。所以整个西印度洋和红海周边的这一带海域，那么呈现出一个陆海联动的这么一个不稳定的情况，那么这个区域会不断的去威胁到欧亚之间的这种国际贸易。所以总体上看，我觉得国际贸易是受到了红海目前局势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
6: 嗯，这个相关的影响我们也会继续跟进哈。那现在也门的战事迅速升级，引发了沙特和美国的担忧。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一件事儿，就是有报道说有超过100名美国的军事顾问被部署在沙特，然后会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呢，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近期是曾经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干嘛呢？就是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遭到了拒绝。所以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呀？
8: 这次胡塞的南下攻势应该说速度非常快，那么美国方面其实也有一点反应不及。那么从现在的表现来看，我认为美方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美国还是明确的要把它主要的精力放在对付伊朗威胁上，无论是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也好，还是对伊朗的一些军事行动进行反击压制也好。其实现在美军在伊朗方向已经投入了2个航母战斗群，20艘左右的这个海军舰艇。如果要从中再分出一些资源去投入到胡塞方向，实际上美国恐怕精力上有点这个不够用，所以它的主要的精力可能还会集中于伊朗。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美国确实也认识到胡塞确实构成一个显著的威胁，所以美国对付胡塞

0: 的主要战略还是扶持他的盟友，主要就是沙特，那么对胡塞进行遏制打击。当然美国也会为沙特提供一定的情报的支持，包括军事的顾问，包括武器弹药方面的支持，但是美国可能不会亲自的下场出兵。那么第三的话，就是美国在目前的这个也门危机上，其实他也有内政上的一些顾忌，比如说现在离美国的11月的中期选举是越来越近了。那么美国之前在伊朗的战争中其实打得并不顺利，如果贸然的对胡塞动武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实际上对特朗普的政治上的这个冲击还会是比较大的。所以美方现在可能不至于采取一个特别冒险的对胡塞大规模动武的举措。当然局势呢始终在变化，那么如果胡塞方向的这个武装冲突严重升级，比如说胡塞和沙特爆发了特别实质性的大规模的这个冲突，甚至是胡塞有一些特别严重的过激的这种袭击船只的行为，那么我觉得也不排除美国甚至他的盟友以色列那么对胡塞采取一定程度的这个军事行动。
1: 所以就是不管美国还是以色列应该也会观察局势会怎么发展。其实我们知道就现在能看地区冲突的这些发展其实都是联动的，那美伊战事肯定影响到了胡塞武装这边的一些情况，那现在红海的局势又怎么去反过来影响美伊战事呢？
0: 那么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再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那么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那么也使得伊朗在有效的去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这个情况之下，又能够通过胡塞武装间接的影响曼德海峡，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2: 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近期全面升级，伊朗外长与沙特外交大臣就日益加剧的不安全局势进行通话，强调合作与外交。此次通话释放了哪些信号？是否会对解决也门问题有所帮助？也门全面停火止战，开启国家重建的希望又在哪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关于地区局势哈，我们要看一下有两个国家之间的沟通。法新社这两天有报道说，伊朗已经跟沙特最高级别的外交官通过电话讨论了这个地区日益加剧的不安全局势。然后如果我们再详细看这里面说，这个伊朗外交部的通话摘要称说，双方强调有必要继续开展合作和外交努力，以防止紧张的局势去蔓延，重建稳定局面。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美以伊的冲突当中，其实沙特也是受损了，但是现在有沟通，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两国外长的通话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怎么说。
3: 这次通话本身说明现在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和目前在也门发生的事情它是有直接联系的。 那么同时呢，沙特和伊朗在这件事情上也有间接的关系。通电话呢，一个说明就是沙特和伊朗现在都有通过外交解决的这个意愿，所以双方才通电话。对于伊朗来说，发生在也门的事情对伊朗是有利的，所以伊朗这一次是主动要求和沙特通电话，并且伊朗也呼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要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因为最近一段时期，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国内攻城略地，占了很多地方，这个形势对沙特是很不利的，对伊朗是有利的。因为伊朗最近十多天时间里边，伊朗在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方面，伊朗是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现在有各种消息报道，美国现在通过引导和保护船只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根据美国总统自己说，一天有1800万桶石油可以出来，然后美国的能源部长说一天有1000万桶石油出来，那么国际上独立的船用公司说一天可能有900万桶石油出来，总之不管是按哪个数据，就是最近美国引导油轮出来的数量是在不断的上升，那么这个显然就削弱了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伊朗要控制海峡，所以伊朗最近袭击了经过海峡的油轮，但是美国也袭击了伊朗的油轮，所以在海峡这一方面伊朗比较被动，但是伊朗最近一直威胁美国，所以伊朗准备采取更大范围的进攻性的措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门出现的局势让沙特很被动，并且也门胡塞武装如果控制了曼德海峡，国际石油的供应的量又会下降，这对伊朗是有利的，所以伊朗现在就很快抓住了也门这个局势和沙特通电话，一个是希望沙特给美国施加压力，那么还是希望那个能够通过外交的途径缓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的压力。另外一个也希望沙特和胡塞武装这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1: 嗯，就是伊朗在承受压力，他觉得这个局势现在需要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美国在承受压力，因为他其实还是觉得航道受阻，给他带来一些困难。其实沙特也在承受压力，因为我们正在说这个也门的局势，其实他也是担忧的。然后现在也门的局势，就是这次通话，伊朗和沙特的沟通，对解决也门问题，您觉得有帮助吗？
3: 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在也门地面上，实际上也门的内战没有结束。那么也门的内战，一方面是也门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北部，然后从北部往南打，另外一方面就是也门现在的政府，那么主要在也门的南部。那么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的战争一下子又激烈起来了，那么也门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和伊朗是都有一定的作用的。那么就在最近两天的战争中，也门政府现在抱怨沙特，认为沙特没有及时的派空军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才让政府军最近那个丢失了这么多领土。然后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有伊朗，所以伊朗这边跟沙特通话是有助于解决也门地面上的问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应该看到就是也门地面上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来那个决定的，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到底和沙特是要谈判还是要打，主要是取决于也门地面上的形势。就是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是配合和支持伊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是要扩大也门胡塞武装对

0: 也门的控制权，主要还是要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的条件。所以，伊朗的
1: 吞并有一定的作用，但它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那我们就说一下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还是也门自己内部的一些博弈。大家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是加大了攻势，您觉得是内部的因素还是外部的因素？然后接下来也门的危机如果发展下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0: 也门现在的局势很危险，就也门再次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本来也门过去 内战就没有结束，那么内战是从2014年开始大规模打的，从2014年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从也门最北端的一个小的一个地方一直往南打，现在已经打到了那个也门的最南端，把曼德海峡都占领了。本来内战呢，到2022年的时候， 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经过谈判，双方就都停下来了。虽然没有签署正式的停火协议，但是从2022年到今年7月份，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境内的也门政府之间也没有爆发大的冲突，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也没有冲突。但是今年7月份，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 那么，让也门胡塞武装觉得自己那个改变也门国内权力格局的机会那个出现了。因为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石油就用不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曼德海峡。 如果曼德海峡也封锁了，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是很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就认为他手里边多了一张牌了，他可以把这一张牌打出去，能够改变他的局面。所以，也门胡塞武装从7月份就开始封锁沙特的港口，一直到今天，就是胡塞武装现在抓住了一个改变也门国内权力结构的一个机遇。 那么沙特呢？现在很被动，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沙特没有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就是因为从2015年到2022年，沙特曾经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过全面的战争，但是最后也没有取得结果。最后，沙特还是主动的退出了战争。沙特也知道， 这次即便是再大规模的打击胡塞武装，也解决不了胡塞武装的问题。所以，沙特还是一方面希望能够争取美国的援助，在美国的支持下，他来打胡塞武装；另外一个，他也跟伊朗接触，甚至有可能沙特也通过中间人会跟胡塞武装接触，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

0: 或者说是打嘴仗的这个情形，也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的白热化。但是呢，相关事态的这种升级并不等于说是阵营的决裂。那么到今天为止呢，特朗普针对的更多的是政策的本身，并没有像在对待鲍尔的时候那样点名来批评当前的这个主席而且呢他还表示会支持本届美联储的主席。那么市场呢也已经把这个加息看作是美联储和白宫之间拉开一定距离彰显自身信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行动。那么围绕着中期选举的这场博弈，那么正在以施加公众舆论压力的形式持续的在演变。但是呢，事态是否会演变为我们所关注的像体制性的这个冲突和危机，还要取决于会议之后的情况。
1: 俄罗斯称近期将和美国、乌克兰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乌克兰表示愿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质疑俄方意愿。在俄乌缺乏互信且核心诉求对立的情况下，如果三方会谈在近期重开，可能会讨论哪些议题？与美伊战事爆发之前的俄美乌三方会谈相比，是否会出现一些变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跟俄乌冲突有关的一些情况哈。11号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俄罗斯方面的表态，说预计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且继续对话。就在同一天，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有表态，说乌美俄三方之间的对话将继续，然后说乌克兰呢愿意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但是问题在于俄罗斯是否有意停火，还强调说乌方拒绝以接受最后通牒的方式来停战。那有这些信息释放出来，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哈，就是三方会谈其实我们也提了一段时间了，那目前这种情况我们想知道那近期如果要重开可能性有多大？
3: 现在关于三方谈判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都不反对因为确实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也需要进行谈判，而且这个俄乌呢主要还是想借助这个三方谈判呢和美国方面啊加强联系加强沟通和美国方面呢能够这个保持啊比较通畅的这么一个比较密切的一个关系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双方觉得对自己都有利。另外呢就是美国方面其实也需要这个三方谈判因为他可以这个借助主导俄乌和谈来树立这个外交形象毕竟这个从去年开始这个推动了这么几轮这个俄乌谈判也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但是到现在呢没有什么成果所以还是希望能够这个继续推动这样的话可以这一方面树立形象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这个争取为自己争取更大利益。但是现在要进行这个谈判的话还是要解决几个基本问题这个首先就是要落实谈判地点到底在哪里如果继续在阿布扎比但是现在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确实也比较复杂。另外呢就是这个美国方面其实也有一个方案特别是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去了以后有一些想法。那么美国的这个方案呢能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

0: 啊，这也是一个未知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欧洲的态度啊，现在欧洲的态度其实它是坚决反对这个三方谈判，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是谈判啊，即便能够举行的话啊，也面临一系列的不确定性。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想关注就是乌克兰方面一些很细节的表述，因为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说呢，乌方希望结束。

0: 强调这两点呢，一个就是所谓的正常啊，就是不能把这个乌克兰啊排除在这个方案解决方案之外啊，强加给乌克兰一个所谓的解决冲突的一个方案啊，让乌克兰全盘接受啊，就是乌克兰讲的，就是这是最后通牒式的啊，这种解决办法乌克兰是觉得没有受到尊重啊，他是不能这个接受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啊，另外呢，就是也是特别强调乌克兰要参与到谈判当中啊，是平等的一方，而且在谈判当中呢，要这个满足啊乌克兰基本的一些诉求，啊，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谈判进行下去，啊，所以这个从前几轮的这个谈判来看呢，乌方对啊这样一些基本的这个条件还是非常看重的。而且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啊，无论是这个加入北约啊，还是这个安全保障啊，啊，特别是现在乌克兰这个对安全保障这个问题啊，这个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是非常重视的。也就是说，这个西方啊，这个包括美国、欧洲啊，能不能给乌克兰啊，类似于像北约第五条啊那样一种安全保障？啊，实际上现在这个乌克兰也知道，这个在目前的条件下，啊，要加入北约啊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他现在就是想要一个事实上的啊得到北约的保护，啊，这个是乌克兰啊要争取的目标，啊，所以能不能在这一点上取得突破，也就是说俄罗斯是不是会认可这一点啊？这个其实也是未来这个谈判能不能这个进行下去，或者说能不能取得成果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的这么一个条件。
1: 嗯，那其实我们不管之前分析还是您刚才分析，我们都知道俄乌之间缺乏互信，然后核心诉求还是对立的。如果近期确实有这么一个三方会谈，然后就在近期重开了，讨论议题，您觉得从哪切入是有可能的？
0: 近期如果举行这个三方谈判呢，应该跟年初啊，当时在阿布扎比啊举行的这个谈判，差不多啊，这个还是会这个主要这个围绕啊解决冲突啊，包括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啊，这个比较重视的几个关键问题来展开。啊，这几个关键问题呢，其实涉及到这个领土啊，啊，包括这个安全保障啊，啊，甚至包括这个核电站啊，包括这个现在这个乌克兰是不是要从乌东撤军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这个哪些需要这个解决啊，哪些可以暂时搁置啊，这些问题都需要去通过谈判啊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从现在来看，双方表达的立场来看呢，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取得这种妥协，所以可能在这些方面会谈判会非常艰难。还有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呢，就是人道主义这个措施。这个其实在前几轮谈判当中啊，这个达成过共识啊，也这个得到了相应的一些落实啊，比如说这个像交换战俘啊，像交换阵亡士兵的遗体啊，这个其实都已经做了，这个可能后续还会这个继续去通过谈判啊来这个讨论啊这相应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再有呢，就是其实双方也都提出来过啊，这个就是针对现在这种这个能源包括这个民用设施啊，另外还有一些重要通道啊，能不能这个停止攻击啊，特别是停止无人机啊袭扰啊，这样一些问题啊可能会提出来。比如说乌克兰方面现在很关心这个黑海走廊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涉及到这个俄乌这个双边的应该说议题还是比较多，但是能够这个取得突破的这个方向目前来看还比较有限啊，所以即便是能够通过三方谈判啊取得一些成果啊，可能也主要还是人道主义领域的，而且是这个双方能够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啊这个保持一定的克制，或者说甚至实现这个局部啊或者是短期的啊这样一些对一些设施的攻击啊，即便有这样的共识也会非常脆弱啊，冲突从现在来看啊还不具备这个短期内实现停火的这种现实条件。
1: 嗯，既然您已经综合的分析了，就是取得突破的可能性还是比较有限，那如果有三方会晤，能达成实质性的停火路线图吗？还是会仅仅停留在建立一个沟通的渠道平台，然后接下来还是维持一个边打边谈的僵持阶段？
0: 现在还没有。

0: 到能够最终实现停火的啊，比较这个乐观的啊这么一个阶段。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俄罗斯方面讲呢，说必须要从这个根本上这个解决，造成俄乌冲突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呢，这些问题呢必须要到更高层啊，或者是这个把相关的一些这个外部因素都考虑进去，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最终拿出来一个解决冲突的方案。从现在来看呢，这个比较难的下一步，比如说领导人会晤。现在俄罗斯方面呢是这个坚持是一定要这个就主要问题啊都达成共识，这个到领导人会晤这个阶段就是要签署协议了，然后下一步才是路线图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从俄方的这个诉求来说，还包括这个未来跟美国的关系、跟北约的关系怎么处理，另外特别要解要西方这个解除对俄制裁，这样的话其实就非常复杂了，因为最后要真正的实现这个俄方提出来的这些条件的话，不可能这个绕开欧洲，所以从现在来说呢，这个因为乌克兰这个手里的牌也不多啊，还是主要这个依仗欧洲的支持。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因为外部的这个力量啊在不断介入啊，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这种三方会谈啊，更多的可能还是俄乌之间在美国的这个推动下啊去沟通啊，去相互试探。其实目的呢还是要进一步拉住美国啊，增加向这个对方施压的手段和砝码。另外也不会放弃啊，在战场上通过军事手段啊向对方施压的这样一种一些方式啊，所以这个打还会继续啊，这个谈呢现在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双方希望能够借这个谈啊，一方面当然可以这个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啊，另外一方面希望啊借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拉近和美国的关系。
1: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先生的解读，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今天跟我们共同关注天下大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2: 配套以及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姿态。榴莲是我国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在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家超市，榴莲被摆在过道中间显眼的位置，刚上架几个小时，超市当天备货的150公斤榴莲就已经卖出了一大半。一家超市的生鲜经理张聪义说，
3: 一般我们是在晚上的销售会比较好，今天可能会不够卖。
2: 记者了解到，近期进口榴莲大量上市，供应量大增，是目前榴莲降价的主要原因。海吉星农批市场是深圳市规模最大的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批发档口内泰国榴莲、越南榴莲、马来西亚榴莲均有大量供应。该市场监测数据显示，8月1号至8月18号，榴莲到货近400吨，环比7月大涨50%。而这份远道而来的甜蜜之所以能够更快更顺畅地被送达中国消费者手中，背后是越织越密的跨境物流链路和更高效的入华通关流程。深圳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深圳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41.92%，其中从深圳机场口岸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大增122.59%。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物流员监管二科副科长朱敏介绍说，
4: 每天都会有榴莲进口，最多的时候整个查验场都已经摆满了榴莲。这边现在是我们通过快速的查验已经放行，企业已经提走了这个货物。
2: 榴莲常温下保鲜期较短，对运输时效、温控和转运流程要求极高。前来提货的物流企业业务负责人徐明燕告诉记者，近两年来，榴莲进口不仅流程更丝滑，冷链链路也更完善了。
5: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果园的话，采摘下来之后马上会进行这个泡沫箱还有冰袋的一个储存，然后在源头呢就采取这个冷链车运送到机场这边。
2: 以前大部分榴莲进口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运输耗时长，果品损耗率高，榴莲终端售价因此不菲。而现在依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冷链班列，

0: 榴莲、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小时抵达昆明，2天内进入全国主要城市已成为常态。某果品公司负责人唐贵宾介绍，
1: 泰国南部金枕，它是从泰国经北路到云南，再由汽车给拉过来了，整柜拉过来的。温度的话，一直都是维持在13度。
0: 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榴莲，老挝榴莲已获得舒华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来源持续拓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鲜榴莲进口量达186.8万吨，较2022年翻了一番。今年1至7月，我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同比增长31.4%，总金额同比增长26.50%。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不少代表都明确表达，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丽德说，
2: 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幸运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
0: 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说，
3: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0: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作为全球超级买家，中国的进口购物车里可不是只有美食。浙江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在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的义乌进口商品城，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商品集中亮相，商户们的全球生意也越做越热闹。来自西班牙的火腿、尼泊尔的羊毛毡、非洲的工艺品等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货架，每一款背后都连着一个跨越山海的故事。
4: 我以前都没想的看这个东西，没有，是来看看义乌的，看一下。以后呢，我看到众人喜欢呢，很多众人问我，你买的在哪？有什么东西呀？开始哪几个石头？第一次我买是买石头，真的。以后找别的拿过来呀。
0: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美丽，2009年来到中国。最初他是将中国的商品销售到自己家乡，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将家乡的各种工艺品带到中国来销售，客户群体也从义乌本地扩展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而商户朱可则经营着一家专门销售马来西亚产品的店铺，得益于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通关效率的提升，朱可的客户群体也在持续拓展。
5: 以前会认为燕窝链路很长，然后非常复杂，不好进口，但是我们从马来西亚的工厂通过义乌的海关到我们的保税仓，再到我们客人的手里，最快只要3天就可以到我们的客户的手里，就原装进口的燕窝。而且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就是24小时就能从马来西亚的果园直达我们消费者家里。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义乌市进出口总值达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进口增长39.1%。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不仅有民生消费好物，还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在辽宁大连的北梁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22.6%。北梁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介绍说，
6: 前7个月呢，北梁港口岸进口的这个铁矿石是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从西非运来的铁矿石，和国产的这种铁矿石进行配比以后，综合成本更低，而且效益更高。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就是特别的欢迎。

0: 波州香港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枢纽。日前，在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英国籍散货船伯格布兰克轮在拖轮的协助下缓缓靠泊。在它的货舱中装的是开采自西非几内亚西芒杜的30万吨粉铁矿，这也是该码头首次接卸来自西非的大宗货物。舟山高新技术产业园管委会口岸事务管理局局长张宇说，
1: 这次蜀浪湖接卸西芒杜铁矿，丰富了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矿产品的业态场景，有效优化了国内铁矿进口来源布局。
0: 今年一至七月，舟山口岸累计进口铁矿石4585.1万吨，同比增长3.4%，其中西芒杜铁矿进口量达108.4万吨。提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不只是指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也包括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带来的巨大采购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成为进口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深圳是我国高科技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机电产品、电子元件进口形势的风向标。记者采访时发现，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来的跨境货车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卸货核验后将被送上加工产线，最终成为面向 AI 终端的存储模块。深圳一家科技公司质量部负责人黄芳说，
2: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的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0: 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深圳市进口机电产品1.28万亿元，增长5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的77.7%。也就是说，每花10块钱进口，就有将近8块钱买的是机电产品。一家供应链服务公司官务总监刘林介绍说，
3: 今年以来的话，同比去年我们的外贸量上升了50%，接近60%的这个比例，整体外贸形势是不错的，尤其进口这一块上升比较明显，主要产品是电子元器件、半导体、存储类产品。这批货物的话，上午还在收货，通关后下午我们就交付给客户，晚上就会上到产线。
0: 高科技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和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优质产能的强劲需求。高效优质的中国制造必然需要大手笔、大范围的全球采购来支撑。一进一出之间，汇集的是世界各国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当前，中国车企正在成为跨国零部件巨头眼中的超级买家。23号，全球汽车零部件巨头法雷奥集团首席执行官佩里亚率高管团队抵达中国，开启中国市场的抢单之行。佩里亚表示，当前跨国零部件巨头正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生态，中国超级买家的购买力正吸引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加入中国汽车产业链，坚持在华长期投入。
4: 我常把中国汽车市场比作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因为这里汇聚了最高水平的创新、最强的竞争力和最快的速度。要在这样的市场中保持领先，企业就必须保持强劲。对法雷奥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本土化，做一家更懂中国的企业。
0: 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5: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0: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

0: 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在他看来，这片果园不仅是家庭几代人的传承，更因为中国大市场而充满机遇。今年，芒果农场主阿里汉自家的果园用上了中国芒果种植套袋技术，不仅无需喷洒化学农药，而且成品率提高了50%。这项技术一经应用，便迅速在当地铺开。
1: 中国市场需要的是高品质达到出口标准的芒果，我们不仅有自己的质量控制检验员，还有巴基斯坦植物保护部门的昆虫学专家，全程监督热水处理流程以及包装过程。
0: 不仅种植技术在提升，芒果产业链的现代化改造也在加速。阿里汉还拥有当地最大的芒果热水处理中心，得益于今年拿下的首笔中国订单，这个中心目前已全面升级热水处理工艺，并实现了从农场采摘到包装出厂的全程品控。巴基斯坦商务部园艺发展与出口公司主任哈瓦尔·纳迪姆说，
2: 中国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力，过去我们每年对中国出口约25至30吨芒果，今年我们重点推动更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总署完成注册，帮助巴基斯坦32家出口企业对接中国潜在采购商。
0: 纳迪姆告诉记者，最近当地又迎来了好消息，不久前中巴两国签署专项农产品检疫议定书，统一规范化加工消杀检测标准，今年获批的水果加工及热水处理设施数量已经从原先的25家增加至32家。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世界贸易增长注入强劲动能。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说，
3: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的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吧。
0: 从巴西牛肉到智利车厘子，从铁矿石到汽车零部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为什么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不仅兑现了开放承诺，更用真金白银给全球经济投了信任票。中国买的越多，贸易伙伴的出口就越有保障，中国消费升级越快，全球供应链的活力就越充沛。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是共同的发展机遇、实实在在的赋能以及持续稳定的需求支撑。中国超级买家为全球打开的不只是世界市场的大门，更是一条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坊。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1: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4: 中国铁路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代一代铁路人的薪火相传、实干担当。
15: 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
16: 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
14: 他们展现了新时代铁路人坚守奉献、锐意创新、勇当开路先锋的精神风貌。
17: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
18: 我们通过长溜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
1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

0: 是葛鹏。进入新时代，中国铁路事业发展日新月异，在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互联互通、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铁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也承载着时代的重任。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十四五时期，高铁旅客发送量五年增长132%。中国高铁的辉煌成就，正是无数铁路人用汗水、智慧和坚守铸就的。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多市联运事业部班列经营部负责人王浩和团队一起，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骨干作用，有效衔接水运、公路等各种运输方式，创新打造优质高效的物流产品。从业14年来，他常态化服务客户超过150家，组织开行班列超过20000列，发送货物超过200万标箱，累计为客户节约物流成本1.7亿元。
1: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着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我和同志们为客户打造定制化的多式联运产品，真正做到了多快好省。为了解决多式联运当中的难点痛点问题，我和同志们成立了王浩创新工作室，主要围绕信息互联互通、产品规则统一、运输安全保障等开展课题攻关，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在我们团队和各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多式联运一单制产品越来越丰富了。目前常态化运行的线路已经超过270条，基本覆盖全国90余个重要的沿江沿海港口。
0: 王浩介绍说，多式联运的核心其实是多种运输方式的高效衔接和标准统一，而一单制是破解其中的关键所在。
1: 我们又打通了水运和铁路的数据共享，客户只需一次委托即可享受全程的服务，极大地压缩了运输时间，同时降低了全程的综合物流成本。比如我们从吉林到昆明的北辽南运项目，原来传统模式下需要两次汽运短驳、两次铁路运输、一次水运运输，在仓储和换装的过程当中呢，会产生一定的货损，同时呢，全程运输时间在35天到40天。采用一单制产品之后呢，全程运输时间缩短了5天，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0%，同时在运输过程当中，我们实现了零货损。
0: 王浩说，经过不懈努力，团队成功打造了从乌鲁木齐到西安的雪莲速运班列和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的丝路电商班列，还把这两条班列的运行时间控制在38小时，比起普通的货物列车缩短了10个小时，更好满足了快递电商货物运输需求。
1: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直播间购买了新疆的哈密瓜，在查询物流信息的时候发现，以前坐飞机的哈密瓜，这次坐了火车。哈密瓜这种对运输时效要求很高的生鲜水果，选用火车运输，证明铁路的物流产品已经得到了快递企业的认可。还记得当时为了解决新疆快递出江南进江慢的问题，我们深入快递企业一线，开展调研攻关，从包裹入库、包裹分拣到出库，逐一环节梳理流程，细致的梳理衔接时间，调整班列的发运方案，最终实现了全程的无缝衔接。雪莲速运呢，承载的是乡亲们增收的希望；丝路电商班列呢，实现了大家包邮的期待。我想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物流产品，而是一条经济纽带。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一代铁路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方式。
0: 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国铁事业部服务经理全庆东从事轨道交通装备售后服务工作已有25年。
2: 我一直呢坚守在铁路的运维现场，全程参与了青藏铁路、拉林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的机车运维保障工作。在高原坚守的这10年工作中，我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破难，自主研发的在线检测装置呢，提升了故障诊断的准确率

0: 巴士，用技术创新解决了现场的实际难题，参与重大的科技项目3项，拥有专利6项，先进操作法2项，这些呢都有效地提升了国产机车的检修质量和运用的可靠性。我特别的感恩这个时代，自这个时代啊，让我从一名技校生成长为了高级技师，全国铁路系统的先进个人。作为中车的一名产业工人，我将继续坚守在一线，脚踏实地的呢干事，为铸就大国重器擦亮国家名片，拼尽全力拔出我所有的光和热。
1: 作为售后服务人员，对于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庆东深有感受。
0: 早年出差呢，我乘坐的都是绿皮火车，速度慢，时间长，颠簸。那么现在呢，高铁4通8达，出行呢舒适畅通。我们维保的车型呢，也由以前的东风型内燃机车呢迭代到了和谐型复兴号。车辆的装备啊更加的智能化数字化，我们售后服务理念呢也随之转型，由以往的被动的这个故障抢修式呢，转向了现在全周期的前置式服务保障。进入15.5，绿色低碳和智能高速成为了我们现在发展的新任务。
1: 全庆东的工作室里有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脑子快，思维活，创新力足，已经成为了岗位骨干、攻关尖兵、管理人才。
0: 那吸引年轻人扎根铁路，关键是啊，要搭平台，给呢机会，要畅通道，啊，借助我们的重点工程和一些核心的项目，让青年人在一线成长、锻炼。通过我们创新工作室、工匠大讲堂、还有技能大比武这些平台呢，开展传帮带，帮助年轻人更好的成长、成才。同时，我们通过深化产业队伍建设改革，进一步畅通人才晋升的渠道，完善呢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让更多的肯于踏实干事的年轻人有这个荣誉、有这个前途，还要有这个获得感，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扎根于一线，为我们交通强国的建设呢注入我们青春的力量。
1: 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客服部科员王颖的主要工作是接听12306客服电话，随时解答旅客的各种问题。
2: 一根电话线架起了我与旅客之间沟通的桥梁，每天我要接听电话超200个，而每一通电话都承载着旅客的期盼。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但我服务的初心始终如一。为了更好地为旅客服务，我和伙伴们在工位上都有一面小镜子，并不是用来化妆的，它是时刻提醒着我们要随时保持微笑。因为我发现微笑着说话能让声音更柔和，让旅客更安心。
1: 作为一名天天和旅客打交道的铁路客服，对于这些年铁路的变化，王颖颇有感触。
2: 第一个变化就是铁路通达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中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已经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突破了5万公里，8纵8横高铁网越织越密，为旅客的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记得去年暑运的时候，一位先生致电我们，说自己的母亲病重，急需当天返回长春，但直达票都没了。我按照运行图一站一站的查，最终帮他拼出了一条换乘线路，让他顺利回家看望了母亲。这正是得益于咱们路网通达性的一个提升。第二点变化就是客运服务越来越人性化，这些年铁路服务不断地在提质升级，陆续推出了像候补购票、静音车厢和电子发票这类一系列的新服务新举措。现在咱们的宠物可以通过高铁托运了，雪具、自行车也能随车携带了，这些都体现了铁路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第三点变化就是旅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了，大家现在不光要走得了，更想要走得好。早些年致电我们旅

0: 客问的最多的是有没有车，但现在变成了哪趟车是复兴号，哪趟车跑得更快。这证明咱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幸福指数更高了。
1: 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孙志宏主要从事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的研发和设计制造工作。

0: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也为自己能够成为锻造大国重器的一员感到自豪。我将为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以及我们铁路事业的发展来奋斗。
1: 作为隧道掘进机装备研发的技术人员，孙志宏感受到近年来隧道施工现场的变化。
0: 在掘进机广泛应用以后，隧道施工拥水、坍塌、突泥等一系列的安全风险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尤其是我们隧道掘进的效率和工程质量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正践行了我们研发人员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的一个初衷。同时，我们隧道掘进机也大量地应用在了我们像铸造高铁、重泰长江隧道、深江铁路的跨海通道等一系列重大的施工项目，也助力了国产的隧道掘进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的地位。进入15、15时期，我们一系列的隧道工程面临大直径、高水压、长大距离以及复杂多变的极端工程地质条件，这给我们掘进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已经列出了我们的攻关的计划和技术规划，主要呢是面向施工现场的技术难题和行业痛点展开研究。
1: 掘进机在工作过程当中，经过长距离的掘进，在特殊地质条件下会出现刀盘刀具的磨损，需要更换。作为隧道掘进机的研发人员，让孙志宏最有成就感、最有感触的是隧道掘进机换刀机器人的研发经历。机器人换刀面临空间狭小、结构复杂、末端重载问题，因为刀具有200公斤，机器人末端要抓得住200公斤的重量，同时执行的精度要达到1毫米以内。为此，孙志宏团队进行了长达5年的攻关。
0: 我们的滚刀是由一个大的螺栓固定的，这个螺栓的拆卸我们需要一个套筒结构，这个套筒我们设计了18套方案，这18套方案都不能完美的满足解决我们的问题。突然呢有一天，这个我们通过唐鎏金银香囊，一个古代的艺术品，我们得到了启发。按照香囊的这个结构，我们设计了新型的套筒，这也是一次我们技术创新和传统艺术的一个结合。这个结构设计出来以后呢，它能够容忍就是我们在对位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和角度上在一定范围内的偏差，同时又能传递这个扭矩啊，几乎可以驱动一个30到50吨的汽车上坡，这么大的一个扭矩。也正是像套筒结构这种点点滴滴，支撑了我们成功研发出来的换刀机器人。记得第一次搭载的时候，应用在海外出口的项目，出乎了在场的所有专家的预料，他们不由得对我们伸出了大拇指。其实当时我们的内心心情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呢很庆幸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一方面是很自豪的，因为这又是一项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并且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隧道掘进机技术实现了全球行业的引领。
1: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动车段地勤机械师马耀峰主要负责动车组检修工作，网友们都称他为动车医生。参加工作16年来，他检修的动车组车型有10余种，数量达上千列，为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驾护航。
2: 一列复兴号动车组大概有50多万个零部件组成，涵盖了机械、电器、信息控制等众多技术领域，再加上我国铁路路网规模大，东西南北气候差异明显，动车组长距离高速运行，这都对我们的检修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和同事们始终坚持精简细修，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研发推广了30多项创新成果。
1: 马耀峰说， 武汉动车段共有职工3700余名，其中35岁以下的轻工占比达到75%。大家学历高，悟性好，肯钻研。在工作中，他以自己的工作室为示范，孵化出了8个职工创新工作室，覆盖检修各领域。

0: 月。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但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高铁是国之重器，给广大青年人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我也真心期盼青年人能够不辜负青春，不畏惧艰辛，用奋斗擦亮中国高铁这张亮丽的国家名片。我也会发挥好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示范引领作用，吸纳更多青年人参与到技术创新攻关中，培育更多技艺精湛的高铁工匠。
1: 面向十五五，马耀峰和团队抢抓智能化检修新机遇，主动应对车型更新带来的全新挑战。
0: 在我刚入职时，师傅就送给我一把手电筒，叮嘱我要把每一颗螺丝、每一个设备都得照明白。这把手电筒不仅是用来排查隐患的工具，更是我们师徒技艺传承和安全使命的接力棒。16年来，我用它检动车、查隐患，让我时刻牢记标准不能松、隐患不能放。在这把小小的手电筒的微光的照射下，我潜心钻研各类车型的检修技术，先后梳理形成了200项作业标准，编制了30套标准化视频教学课件，优化了23项工艺流程，把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不仅传授给了青年职工，也是把我师父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传承下去。这份守护列车安全的初心，就是我始终追求技能精进的动力。
1: 在马耀峰的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是2024年春运期间的那场冻雨。
0: 武汉冬天很冷，但那年不一样，雨从空中落下时，树木、植被以及道路表面会结上一层薄冰，接触网和售电工也会迅速结冰，严重影响动车组运行安全，必须要尽快的除冰恢复运输秩序，让旅客能够回家过年。那段时间大伙儿们全力抗击雨雪冰冻的天气，与时间赛跑，我6天6夜没回家，白天上道打冰，凌晨直乘不载客的热滑车对接触网进行除冰打雪。作为一名地勤机械师，我要跟上铁路事业的发展步伐，做到同频共振，必须掌握动车组装备性能特点，吃透新一代动车组核心技术，必须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努力学习新技术，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我们的工装设备，提升动车组检修质量和效率，必须发扬优良的作风，以钉钉子的精神破解各类难题，为动车组安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一到沙漠上，金波就感到心情无限地舒展起来，视野的开阔使他想起一望无际的青海大草原。在他看来，那无边的沙丘不是静止的，而像滚动的潮头汹涌而来。这也使金波想起了草原上那奔腾的马群。太痛快了，几十里路上碰不见一辆车，也看不见一个人。他漫不经心地开着车，穿行在这波山浪谷之中，嘴里由不得哇哇地乱喊乱叫，或放开嗓门唱几段子歌。在夏季的时候，他还常常把车停在沙漠中的一个小海子边，脱得一丝不挂，跳到水里去游泳，游完再把身上所有的衣服都洗了，晾在草地上，自己赤裸裸地躺在沙丘上晒太阳，望着蓝天上悠悠的白云，无限制地回想那个遥远的地方和那个不知去向的姑娘。春天的沙漠依然和冬天一样荒凉，天地被风沙搅成灰默默一片，太阳像一面水银剥落的破镜子，没有花朵，没有绿色，所有的海子上都飘着大块的浮冰。
6: 金波开着汽车在这条既熟悉又陌生的道路上颠簸着行驶，天已经接近黄昏，远处隐约地出现了一个黑点儿，那看来是辆汽车，好稀罕，半天才碰上一辆，但那个黑点儿似乎一直没有移动，毫无疑问，这辆车抛锚了。车坏在沙漠里可是件头疼事，能把人活活急死。按照惯例，沙漠里所有过路的汽车都有责任帮助一辆不能动弹的汽车，这是严酷的环境迫使人遵从的一条准则，因为谁都可能碰上这种倒霉事。金波把车开到这辆坏车处就停了下来，下车以后他才惊讶地看见，原来这辆车是李向前和润生开的，这可碰了个巧。
5: 润生和他姐夫在困境中看见金波，就像看见了援兵，亲热地过来拉住了他的手。
6: 哪儿坏了？
5: 金波问向前，他和向前不熟悉，但认识，也知道向前和润叶姐过不到一块儿的事。
6: 还没找见毛病，可能是油路出了问题。
5: 向前搓着两只肮脏的手着急地说。金波虽然是个新手，但不管行不行，也就过去和他们一块儿寻找起毛病来了。三个人一直弄到半夜，才把向前的车修好。他们都已经很累，就决定先在驾驶楼里迷糊到天明再说。向前拿出一瓶酒，硬要和金波喝一轮子。润生不喝酒，就先到金波的驾驶楼里睡觉去了。金波和向前两个人坐在这面的驾驶楼里，嘴对酒瓶子，一人一口喝起来。驾驶楼外面， 遒劲的蒙古风在吼叫着，大地虽然不是一团漆黑，但什么也看不清楚。两个人静静地喝着酒，醉眼朦胧地透过挡风玻璃望着外面混混沌沌的

0: 荒野。
1: 你成家了没？
0: 向前灌了一口烧酒，长长的吹了一口气，问金波。
1: 没。
0: 金波捉住向前递过的酒瓶，也灌了一口。
1: 有没有对象？没。没了好。女人呢？
0: 向前灌了一老口酒，金波沉默地仰靠在椅座上，感到胸口烧红红的。
1: 女人是酒，让你迷迷糊糊。
0: 向前也确实有点迷糊了。
1: 女人又是水，像中学化学书上说的，无色无味，无情无义。
0: 金波仍然沉默不语，向前又灌了一口酒，摇晃着身子说，
1: 没女人好啊，你看我被女人折磨成个啥了，虽然结婚几年，除过脸上挨过女人的一记耳光，还不知道女人是个啥。我一年四季跑啊跑啊，心里常想，什么时候我跑累了回到家里睡在老婆身边。现在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
0: 金波也有点晕乎起来说，
1: 天下女人多的是，还没你个老婆，你为什么不离婚？离婚？
0: 向前吃力地扭过脸，瞪着一双被酒烧红的眼睛，莫名其妙地看着金波。
1: 你说叫我离婚，我死也不离。为什么不离？因为除过润叶，我谁也不爱，我就爱润叶。人家不爱你，又有什么办法？他不爱我，我也要爱他，那就受你的罪去吧。
0: 金波灌了一口酒，又把瓶子递过去。向前困难地接住瓶子，嘴没有对准瓶口，烧酒在老羊皮袄的金子上洒了许多。他勉强把那口酒喝到嘴里，手摸了一把红刚刚的脸，提起瓶子在耳朵边摇了摇，听见还有酒。他手抖着又把瓶子递给金波说，
1: 要说受罪，那你老哥真是受坏了。有时候我一个人开车，一边开一边哭，开着开着就不由踩住刹车，跳出驾驶楼，抱住路边的一棵树，我就把那树当作我的老婆，亲那树，用牙齿咬树皮，咬得满嘴流血。兄弟，你不要笑话，你年纪小，没尝过这滋味。人呐，为了爱一个人，那是会发疯的呀。
0: 向前说着，便咧开嘴巴哭起来。
2: 这时候金波才有点慌了，他想用手拍拍向前的肩膀安慰一下他，但身不由己，胳膊软绵绵的抬不起来。他也八成了，向前竟然打开车门，半半磕磕走到了外面。金波撵下来要拉他，但向前使劲把他甩在一边。这个痛苦的醉汉在沙地上爬了几步，就破着嗓子嚎哭起来。金波瘫软地倒在他身旁，试图往起拉他，但怎么也拉不起来。风呜呜地吼叫着，沙子打得人连眼睛也睁不开。在风的怒嚎中，向前的哭声听起来像猫叫唤。沙漠在暗夜里如同翻腾的大海，使人感到惊心动魄。酒精同样在金波的身上熊熊地燃烧着，他索性不再往起拉向前，自己摇摇晃晃站起来，在昏天黑地里放开嗓门唱起了那支青海民歌。动荡不安的大自然也煽起了他内心的风暴。在这样一个狂风怒号的夜晚，在荒无人烟的大沙漠里，这两个喝醉酒的男人为了他们心爱的女人，一个在哭，一个在唱。在正常的环境中，人们一定会把这两个司机看作是疯子，可是我们不愿责怪他们， 也不愿嘲笑他们。如果我们自己有过一些生活的阅历和感情的经历，我们就会深切地可怜他们，同情他们，并且也能理解他们这种疯狂而绝望的痛苦。
0: 在这风声、哭声和歌声之中，躺在另一个驾驶楼里的田润生心缩成了一团。他实际上一直没有睡着，他知道姐夫为什么而哭，他也明白老同学金波为什么而唱。他早就听说过金波当兵时和一个藏族女子谈恋爱，被部队提前复员了。此刻润生自己的眼里也忍不住涌满了泪水。和少平、金波同年等岁的润生也已经长大了，凡是成人的痛苦他都能体会和理解。就说姐夫吧，尽管姐夫从不在他面前提起他姐的事，但他知道姐夫和姐姐的婚姻非常不幸。在这件事上，他的同情心完全在姐夫一边，他在心里恨他姐姐。两年多来，他跟着姐夫学开车，姐夫不管姐姐如何对他不好，都像亲哥哥一样看待润生。姐夫真是个忠厚人，不仅对他们家，就是对世人都有一副好心肠。有时候在路上碰见一些孤寡老人，姐夫总要把车停在路边，问这些人去什么地方，然后便让他们上车来。如果是润生驾驶车，姐夫就自己爬到上面的车厢里，让这些老人坐在驾驶楼里。姐夫常对他说，人活在世上就要多做点好事，做了好事自己才能活得心安。姐夫不仅教会他开汽车，还给他教了许多活人的道理。他的心里敬重姐夫，他根本不能理解姐姐为什么不和这样一个好人在一块过光景呢。现在田润生躺在这个驾驶楼里，听着外面的哭声和歌声，心像无数利爪在揪扯。这一切深深地震撼了他的灵魂。
2: 一种男性的豪壮气概在田福堂这个瘦弱的儿子身上苏醒了，他腾地从驾驶楼里坐起来，脑子里开始盘算他应该干些什么。是的，他已经是一个23岁的后生，怎么还能这么窝囊呢？他难道就不能给痛苦的姐夫帮点忙吗？好，他应该立刻到黄原去找姐姐，和她好好谈一谈，他要让姐姐爱姐夫。田润生坐在驾驶楼里这样大胆地想着，心在胸膛里狂跳不已。他也不准备去劝说那两个醉汉，让他们哭吧唱吧，现在也许只有这样他们的心里才能痛快一些。
0: 田润叶的生活眼下仍然没有什么改变，虽然她已经是个成了家的妇女，但实际上一直单身一人过日子。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几年，她似乎习惯了这种处境，最少在生人看来，她的一切都是正常的。他忙碌而勤恳地工作着，并抓紧时间读些书，以弥补小学教师转为干部后知识上的欠缺。只是除过工作，他很少有什么另外的生活。他不爱和别人一块说笑，甚至也很少到他的朋友杜丽丽那里去玩，几乎不看什么电影。因为像她这样年龄的妇女上电影院总是有男人陪伴的，她不愿去那里受刺激。再说现在的电影大部分是爱情故事，无论这些故事的结局是好是坏，都会让润叶浮想联翩而哭一鼻子。
2: 下班以后，除过有时过去帮二爸收拾一下办公室，润叶总是待在团地委他自己的办公室里。当然这是很寂寞的，一个人长时间悄悄钻在四堵墙里面，就像个土拨鼠。哎，他 还不如徐国强爷

0: 人家虽说寂寞，还有一只猫在身边作伴，他总不能也养一只猫吧？他就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吗？他难道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境况吗？他为什么不离婚？他为什么不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在这么大的黄元城，难道不能再有一个他满意的男人？他是不是一辈子就要过这种修女式的生活了？一切都说不清楚。对于有些人来说，寻找幸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摆脱苦难同样也不容易。
1: 田润叶在很大程度上没勇气毅然决然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随着时间的增长，包围他的那堵精神上的壁垒越来越厚，他的灵魂在这无形的肩甲之中也越来越没有抗争的力量。一方面，他时刻感到痛苦像利刃般尖锐；另一方面，他又想逃避他的现实，尽量使自己不去触及这个他无法治愈的伤口。但既然伤口仍旧存在，疼痛就不可排解。他的生活实际上还是全部笼罩在这件事的阴影中。问题明摆着，他和心爱的人孙少安之间的事早已经完结了。自少安结婚以后，几年来他都没有再见过少安的面，他只是从少平嘴里知道少安正在办砖厂，光景日月比以前强多了。他还知道少安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当然这个男人永远不可能从他的心灵中消失。在他28年短短的生命历程中，少安是他全部幸福和不幸的根源。原来他爱少安，现在这爱中又添加了一缕怨恨的情感。本来呀，在这爱与恨之上，他完全有可能为自己重建另一种生活。遗憾的是，他却长久的不能超越这个层次。但是，润叶的可爱和我们对他的同情，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如果他能完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像新近冒出来的一些女强人或各方面都解放了的女性那样，我们就不会过分地为他操心和忧虑了。我们关怀他，是因为他实际上是个可怜人。尽管比较而言，也许他的丈夫李向前要更可怜一些。
0: 其实润叶自己也不是想不来李向前的处境，只不过润叶很少考虑这个人的不幸。正是这个人使他痛苦不堪，名义上他是向前的妻子，实际上向前对他来说还不如一个陌生人。从结婚到现在，润叶和向前不仅没有同过床，甚至连几句正经八百的话也没有说过。但有一点润叶很清楚，所谓的婚姻把他和这个人拴在一条绳索上，而解除这条绳索要通过威严的法律途径。本来这也许很简单，可怕的是公众舆论、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像千万条绳索在束缚着润叶的手脚，解除这些绳索就不那么简单了。更可悲的是，所有这些绳索之外，也许最难挣脱的是润叶自己的那条精神上的绳索。
1: 润叶只好这样得过且过地生活着，无论是他所爱的那个人和他所不爱的那个人，他都迫使自己不要去想起他们。但这也不可能，有关这两个男人的消息不断传进他的耳朵，让他的心灵不能安宁。尤其是李向前，能把他活活气死。他早听说李向前把他弟弟润生带出村子，教他学开汽车。这个人还不时给他家里帮这帮那，为他的两个老人干各种活。他为此而在心里埋怨过父母和弟弟。可这又有什么办法？李向前是他弟弟的姐夫，又是他父母亲名正言

0: 元顺的女婿。润叶根本不能理解那个李向前，自己对他这么不好，他为什么还去干这些献殷勤的事呢？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向前这样做是要感动他，但这恰恰引起他对向前更为深刻的反感。一个女人如果不喜欢一个男人，那这个男人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们可怜的向前所处的就是这样一种境况。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

0: 风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0: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哎，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真不知道在这两个人之间到究该同情谁。也许他们都应该让我们同情，如果我们是善良的，我们就会普遍同情所有人的不幸和苦难。但事实仍然是，不管李向前在双水村润叶的娘家门上怎样大献殷勤，黄元城里的润叶本人却一直无动于衷。润叶尽量把这些烦恼置之度外，努力使自己沉浸在日常琐碎的本职工作中。他在团地委的少儿部当干事，这工作通常都要和孩子们接触，和天真烂漫的儿童待在一起，既让润叶心神欢愉，又常常让他产生某种伤感的情绪。他多么想把自己也变成无忧无虑的孩子，再一次回到梦幻般的童年去，而且永远不要长大。瞧，长成大人有多少烦恼啊！有时候，润叶又忍不住难受地想，如果他的婚姻是美满的，他现在也应该有个小孩了，他已经28岁。这样想的时候，润叶的眼里往往就盈满了泪水。他有个小孩多好啊，孩子会把他心灵中的创伤慢慢抚平的。可是没有男人，哪来的孩子呢？润叶只能为此惨淡的一笑。
4: 这天上午，他去黄原市第二中学参加了一个大会，会议表彰一位抢救落水儿童的青年教师，书记武惠良带着团地委各部门的人都去了。中午回来，润叶在机关灶上吃完饭，就像通常那样躺在办公室的床上看书。他听见有人敲门，谁呢？现在是午休时间，一般没有人来找他。他拖拉着鞋把门打开，呀，竟然是弟弟润生。润叶太高兴了，他很长时间没见润生，润生好像个子一下蹿了一大截，连模样都变了。弟弟还没坐下，他就张罗着要给他去买饭，但润生挡住了他，说自己已经在街上吃过了。他就忙着为弟弟泡了一杯茶，又拿出一堆带壳的花生和几个苹果摆了一桌子。他记得他桌斗里还有老早时买下的一包好烟，也搜寻着拿出来放在了润生面前。你坐班车来的？
3: 我开车来的。
4: 润叶心一沉，他马上想，是不是向前也一同来了？如果向前来了，会不会来找他？他立刻下意识地朝房门口瞥了一眼，似乎李向前随时都可能走进这间房子来。
5: 你已经学会开车了？
4: 润叶终究因此而为弟弟高兴。
3: 会了。
4: 润生心事重重地抿了一口茶水。
5: 爸爸和妈身体怎样？
4: 润叶转了话题。
3: 妈好着嘞，爸爸还是老毛病，经常咳嗽气喘。
5: 那你为什么不带他到黄原来检查一下？
3: 我说几次了，他不来吗？
5: 你下次一定要说服他来。
3: 嗯。
5: 再说什么呢？
4: 润叶很不愿意和弟弟说开汽车的事，说起汽车就可能要说起李向前。尽管

0: 他和向前的关系是这么难缠，但他不愿让弟弟参与这种事。在润叶看来，润生还是个孩子，不应该让他了解这种痛苦。一个家里这么多人痛苦已经够了，何必把弟弟也扯进来呢？弟弟或许能感觉来自己和向前的关系不好，但弟弟大概不会深刻理解这种事的。再说，弟弟现在跟向前学开车，如果知道的太深会影响他。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那么他和向前的关系，弟弟和向前的关系，就应该是两个双边关系，而不应该弄成多边关系。他现在倒也不反对，更不干涉弟弟跟向前学开车了。那爸爸一个人能种了庄稼吗？润叶只好继续把话题引到家里。
1: 那是个硬性子人，活忙了我也上手帮助他。
0: 润生点了一支烟。家里还有没有其他困难？
1: 也没什么，爸爸让你不要经常往家里寄钱，我要是出去时间长了，就是吃水有些不方便，爸爸担水气喘得不行，烧的没什么问题，我姐夫每年开春都送一两吨炭，一年下来也烧不完。
0: 润生终于提起了李向前，这使润叶很不自在，他赶忙低下头为弟弟削苹果。润生吃苹果的时候，他才又问，你到黄原来拉货？
1: 不是。
0: 那你？
1: 我就是来找一下你。
0: 你一个人开车来的？
1: 一个人，我姐夫回袁西城办些事没来，我已经考上驾驶执照了。
0: 又是我姐夫。润生吃完一个苹果，又点起一支烟，说，
1: 姐姐，我来找你想说一些事。
0: 润叶看着弟弟，不知他要说什么事。他从弟弟的神态中猛然觉察到，他已经完全是一副大人的架势。润生也成大人了。这个发现倒使润叶大为惊讶。在他的眼里，弟弟永远是一个瘦弱的、性格绵和的小孩。润生话到嘴边，看来又有些犹豫，润叶就赶紧问，什么事？
1: 就是你和我姐夫的事。
0: 润生说了这句话后，他自己的脸先涨得通红。润叶把头扭到一边，静静地看着对面的墙壁。他想不到弟弟真的成了大人，竟然和他谈起了这件事。他也没转脸，继续看着墙壁问，你就是为这事儿跑到黄原来的？
1: 是。
0: 是李向前叫你来的？
1: 不是，是我自己决定来的。姐姐，你不能再这样对待姐夫了，我姐夫是个好人，你应该和他一块好好过日子。
0: 润生显然有些激动，两只手在自己的腿膝盖上神经质地捏抓着。润叶一时不知该对弟弟说什么，几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和他正面严肃地谈论他和向前的关系，他感到很突然，他更想不到是自己的弟弟来给他做工作。他静默不语，但脸也涨红了。
1: 姐姐，你不能再这样了，本来这话不应该由我给你说，但我想了又想，觉得应该给你说。姐姐，我从小到现在一直在心里尊敬你，因此我不愿意看见你受苦，我也不愿意再看见我姐夫受苦了。前几年我年纪小，不太明白你和我姐夫的事，自从我跟姐夫学开车才慢慢明白了。姐姐，你根本不知道我姐夫怎样痛苦，他常一个人偷着哭，原来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可这两年常一个人借酒浇愁，喝醉了就伤心地哭一场，我担心他有一天要把汽车开到沟里去。你为什么不理他呢？
0: 润叶在心里说，你能明白吗？
1: 姐姐，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姐夫，其实世上像我姐夫这样的人也不多，他能吃苦，待人诚恳， 心也善，

0: 对咱老人孝顺，对我就像亲弟弟一样看待，你还要人家怎样嘞？你没和人家一块过光景，为什么就看不起人家呢？咱们倒是些什么了不起的人吗？再说这样下去不仅苦了别人，也苦了你自己。
1: 润生说得头头是道，这使润叶联想起了他父亲。想不到父亲的一片嘴才也给润生遗传了不少，这再一次使他对弟弟大为惊讶。是的，不能再把润生当小孩看待了。想想也是，他已经满23岁，自己在他这个年龄不是也明白了许多事理吗？但他怎样给弟弟说这事呢？说他说的对吗？说他说的不对吗？哎，傻孩子，你自己没有遭遇这种事，你怎能理解姐姐的难长呢？不过弟弟既然以大人的姿态和他严肃地谈论这件事，润叶就不能刺伤弟弟的自尊心。说实话，他此刻心里倒为弟弟的成长而感到十分高兴。不管他今后命运如何，他在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依靠。
0: 润叶仍然没好意思扭过脸看弟弟，怔怔地望着墙壁说，
1: 你说的话我都听下了，姐姐的事得姐姐自己解决，你还是好好开你的车，既然向前对你好，你就好好跟上他学本事。
0: 姐姐，润生痛苦地叫道，我看见你和姐夫打别扭，心里不好受，你还是听我一句话，和姐夫一块过光景吧。你现在这个样，我和咱老人都在双水村抬不起头。你在黄原你不知道，双水村谁不在背后议论咱们家？你知道爸爸是个好强人，就因为你和姐夫的事，他的脸面在世人面前都没处搁了。妈妈一天急得常念叨，头发都快全白了。你不要光想你自己，你也要为家里的老人着想嘞。
1: 润生的话使润叶感到无比震惊，他回过头来见弟弟的眼里噙着泪水。啊，事情竟然如此严重。可是认真想一想，这一切的确是真的。刹那间，润叶一直红着的脸苍白的没有了一点血色。他走过去，手搭在弟弟的肩膀上，半天不知该说什么。外面的楼道里传来一阵尖锐的电铃声，上班的时间到了。他对弟弟说，
2: 我先给你去找个住处。
1: 润生站起来说，
0: 今天我还要赶回原西去装货，明天一大早我和我姐夫去太原。
1: 润叶怔了一下说，你现在就走呀？
0: 哦，
1: 那我去送你。于是姐弟俩就相跟着出了团地委，走到小南河边的停车场。一路上他们都没有再说什么，两个人的心里各自都在七上八下地翻腾着。润叶一直看着弟弟的汽车开出停车场，过了黄原河老桥，消失在东关的楼房后面。他叹了一口气，立在停车场大门口，望着明媚春光中的城市，怔怔地发了好一会儿呆。
0: 田润生开着汽车离开黄原后，一路上心情仍然难以平静下来。这个瘦瘦弱弱的青年驾驶这个庞然大物，看起来倒很自如，但要驾驭生活中的某些事，对他来说还是力不从心的。他怀着青年人火热的心肠，从远方的沙漠里赶到黄原城，试图说和姐姐与姐夫破裂的感情。鉴于他的年龄和他在那两个人之间的位置，这举动无疑是有魄力的。仅从这一点看，他就无愧是强人田福堂的后代。说实话，连润生本人也对自己的行为有些诧异。这种岁数的青年往往就是如此，某一天突然就在孩子和大人之间画出一条明显的界限，让别人和自己

0: 但公路边一些树木已经开始发绿，满眼黄色中不时有一团团青绿扑来，山鸡在嘎嘎鸣叫，阳光下的小河像银子似的晶亮。哎，春天是这么美好，可他的心情却如此灰暗。
1: 在未到黄原之前，润生的全部同情心都在姐夫一边，到黄原之后，他又立刻心疼起姐姐来了。是啊，姐姐也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她瘦成那个样子，脸色憔悴，眼角都有了皱纹。润生现在既同情姐夫又同情姐姐，但是他又该抱怨谁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们不能走到一块和和睦睦过日子吗？姐夫，既然你那么痛苦，你为什么不设法调到黄原，多往我姐姐那里跑？你和她接触的多了，姐姐就会了解你，说不定也会喜欢你的。姐姐，而你又为什么不试着先和姐夫在一块生活几天呢？大人们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爱，你要是和姐夫在一块生活些日子，说不定你也会喜欢姐夫的。姐姐，姐夫，多么盼望你们都不再痛苦，你们要是亲亲热热住在一起，那该多好。润生一路上不断在心里对姐姐和姐夫说着话，他要下决心弥合他们的关系。他想，他还要到黄原来，他要不厌其烦地说服姐姐，让他和姐夫一块儿过光景。
0: 尽管润生第一次出使黄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他还是为这次行动而感到某种心灵的慰藉。作为弟弟，他已经开始为不幸的姐夫和姐姐做点什么了。如果能使姐夫和姐姐幸福，那他自己也会感到幸福。想一想，他早应该这样做了。爸爸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作为唯一的儿子，就应该像个男子汉一样，为家庭担负起责任来。诸位，在我们的印象中，田福堂的儿子似乎一直很平庸。对于一个进入垂暮之年的老者，我们大约可以对他进行某种评判。但对一个未成长起来的青年，我们为时过早地下某种论断，看来是不可取的。青年人是具有可塑性的，他们随时都发生变化，甚至让我们都认不出他的面目来。现在，我们是应该修正对润生的看法了。当然，这样说，我们并不认为这小伙子倒能成个啥了不起的人物，他仍然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青年，只不过，我们再不能小视他罢了。
1: 后半晌的时候，田润生开着车已经快进入元溪县境。在离元溪县地界大约十来里路的地方，一个大村庄外的场地上正有集会，黑压压挤了一大片人，看来十分热闹。田润生不由把车停在路边，想到集上去散散心。他把手套脱下丢在驾驶楼里，锁好车门，就走到拥挤的人群中。不远处正在唱戏，他听了听，是山西梆子。戏台下面挤了一大片人，看戏的大部分是庄稼汉。虽然已经开春，但他们还都穿戴着臃肿的棉袄棉裤。戏场外面散乱地围了一圈卖吃喝的小贩，这些卖饭的人也都是乡里来的。他们在土场上临时支起锅灶，吆喝声不断，锣鼓丝弦和人群的喧嚣组成一个闹哄哄的世界。整个土场子上空笼罩着庄稼人登起的黄尘和土炉灶里升起的烟雾。润生原来准备到前面去看一会儿戏，但人群太稠密，挤不前去，只好立在远处听了一会儿。戏是贾旭成龙，润生已经在别处看过，也就没什么兴趣了。不久他才发现，戏台子后面的一个小山嘴上立着一座新盖起的小庙，他大为惊讶。现在政策一宽，有人竟然敢弄起了庙堂。一种抑制不住的好奇心使润生很快

0: 离开戏场，向小山嘴那里走去。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说啊、哦，这才叫烧麦。
1: 都一处的烧麦让吴华霞眼前一亮，如此精美的烧麦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他对此充满了好奇。然而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客人对于都一处烧麦的感情。
0: 最开始的时候就不像现在这样，就一屉一屉的上到客人的桌子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大屉，特别大，然后呢上面好几百个，就是一出锅了，然后端到一个桌子上，然后好多人大家都在那排着队，然后他是先去交钱，吧台先交钱买个那种盘儿，就上面比如写的三鲜一屉或者小米粥一碗，就直接那个上面就是这个啊，你给我钱，我就说要完小米粥我就给你个小米粥的铜牌。有的人就为了留纪念，人家就把那牌子直接装走了，我买完我也不吃了。见了一个很久以前的老爷子，他是都一处的忠实的那种，一直在这吃烧麦，然后就说啊，我到时候给你拿一个我那会儿在这买的那个烧麦，然后那铜牌我都没有吃，就为了收藏，然后人家还真拿过来了，就是我觉得那个这个挺有意义的。
1: 怀着对都一处烧麦的好奇，吴华霞下定决心要掌握这门手艺。然而学艺的过程却并不简单，制作烧麦有16道工序，主要分为和面、拌馅、揪面、擀皮、包制和上锅蒸等，其中尤其以擀皮的过程最有门道。
0: 之前我都还觉得自己挺厉害哈，拿那个就咱们家擀饺子皮儿那擀得挺好，来到一看傻眼了，还怎么长得是两头尖的。师傅说擀啊，不是干过吗？我一看那东西我不会用，拿都不会拿，师傅告诉我了，但还是拿不好，因为你看它两头尖，你怎么抓它也抓不住，它那个肚子就感觉像一个圆规那个中心似的，你怎么弄它那边上都是跑的，你就固定不住它。然后那个师傅说，那你要是想学，你首先必须得把它学会。
1: 造盒形的擀面杖让吴华霞吃了不少苦头，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独特的工具，都一处烧麦的面皮儿才能那么薄那么漂亮。
0: 就它两头一样粗的擀面杖，它擀的时候它本来就一样粗，它可能接触到的地方都是一样薄的，因为我们那个就是那个烧麦皮儿，它希望是边上薄中间厚，就是它那个粗的地方你看是直的啊，它粗的地方肯定就这一块，它擀的时候就这一块擀薄，等它把一圈转完了，等边上全薄了，它也不用往里边擀。
1: 擀烧麦皮儿分为2道工序，首先要用枣核型擀面杖擀成扁平的饺子皮儿，然后再把它擀出形似裙边的皱褶，这时候就要用到另一种擀面杖走锤。
0: 它是空心的，也类似枣核那个形状，但是它中间是空的，就有一个轴承一样，就是插进去，然后擀皮儿的时候那个锤子是在活动的，它自己在转，顺时针的转圈，但是你要不经意之间你看不出来，根本就看不出来它转，但是它不转呢，它擀出的花褶是死的，就包出来那个花它不会往下垂的那么好看，就感觉跟冲天椒似的，就直接往上，它不动弹啊那样。
1: 要掌握使用走锤的技艺更为困难，因为擀烧麦皮儿时要多层皮儿一起擀，而且要保证每张面皮上至少有

0: 24个褶子，此外还要显现出花的外形。
1: 你一定要把那个皮和皮之间搁上面干，不搁上面干赶一块去了。刚开始的时候，哎，看师傅搁面干了，也搁的少，然后赶完了那几个粘一块去了，完全撕不开。就是太用劲了，容易赶破，还容易撕不开；太不用劲了，那个边赶不薄。这挺难拿捏的，我觉得，因为你掌握不了它那个赶薄是什么力度的劲儿。就我们那会研究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挂上那个弹簧秤，就我们赶的时候啊，我们你感觉受力是多少，然后就有记录，就是然后再告你提个什么东西。是受力刚好跟你压一下那个是一样的，让你去感受，但那个太死板了，你根本就掌握不好，所以你就得不停地练。
0: 师傅告诉吴华霞，要掌握多一处烧麦的制作门道没有捷径，只有熟能生巧。于是他开始把握一切机会进行尝试，每天他都会提前2小时来到店里，偷偷的在厨房里练习。
1: 大家都是10点上班嘛，然后基本上我就8点，我自己就去了，然后就弄点面，活不活不，然后擀，到时候擀坏了，我就再和成面呗。反正就是等人上班之前，我就把那个面恢复原状就行了，肯定就不能浪费，这是第一点。但是你包的时候，你也不能去蒯馅儿，你蒯完馅包难看了，你又不能卖给客人。你不就浪费了吗？然后我就把那个面切碎了，切的颗粒状，然后就包进去。不，那个面和面不粘不住嘛，我就把中间抹上水，就是把那收口的地方抹上水，然后就这么粘。就觉得，嗨，就功夫不负有心人吧。就只要你想学想练，就一定坚持了，就一定会有成果的。
0: 能够学到一门手艺，吴华霞非常满足。他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感觉每天都在进步。然而有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1: 当时就早上可能刚刚8点，然后我就刚洗漱完，然后那个就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刷刷牙洗洗脸，然后感觉还晕晕乎乎的，然后进去了就洗个脸，洗完了刚想着弄面和面。然后进来，领导进来也没声音，您知道吧？而且就从门进来到我就是要和面的那块地方还有一段距离，我也没看他进来了。再说那边也很黑，就他肯定觉得，哎，那边怎么有亮光啊？是不是晚上就谁忘关了一个灯？然后去了，那时候我好像就套了一个工服，然后也没戴帽子，然后他就。应该是拍了我一下，说：“哎，干嘛呢？”然后吓我一跳，你知道吧？我说：“哎，我说领导您来了。”他：“哎呦，我是你啊，我还以为那个进小偷了呢。”
0: 饭店的领导对这位勤快好学的小姑娘非常欣赏，她偷师学艺的故事也不胫而走。后来在师傅的指导下，吴华霞逐渐成为制作烧麦的技术能手。
1: 地址都给他换一遍啊，姐。那你这烧麦现在包的挺好看的。
2: 咱下来烧麦走了。
0: 2008年，年仅25岁的吴华霞被选为多一处烧麦的第8代传承人，成为多一处历史上最年轻的传承人。这个决定一出，立刻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1: 就觉得这人不靠谱，我就觉得太年轻了不靠谱。那一个地方，你看为什么人都招年轻人？就觉得年轻人比较有想法，比较有冲劲儿。可能人今儿想着在这赶，明儿人就去那儿了。哎，你怎么那么肯定？你选他了，他就会自始至终的在这给你把这个记忆这么一直传承下去。
0: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吴华霞只能默默地用实力来证明自己。从2008年开始，吴华霞作为非遗传承人，经常在海内外巡回展演。
1: 就是一个桌子，我在中间，然后就围了一圈，然后人说，那个，怎么样才能证实你是烧麦传人啊？哎，我说这不用证实吧，我说那个

0: 这些记忆就是手到擒来，要不我给你们示范一个。哎，行，我看行，人说，然后那个说，啊，我们这么多人，你给我们至少得一人一个，我们就见识一下嘛。然后我就在那就从开始就赶好多。
1: 当时在现场有40多家媒体，他们一股脑的把五花虾团团围住。
0: 人家就想着一个，也不说白发苍苍吧，至少就是40-50岁的那种年长一点的，就像那传人师傅，他们想的那个就掌门人啊什么的，都是那种岁数很大的，就想来个小孩子来糊弄我们啊，人就那么想的。
1: 吴花霞没有做过多的解释，便开始聚精会神地赶起烧麦皮儿来。但是没过多久，现场围观的人又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0: 啊，只能有24个褶子，能赶多点？我说能呀。那你最多能赶多少？我说还真没数过。他说那这样，你赶吧，你赶我们来数，大家见证一下。这就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传人了，就他们激我，你知道吗？然后赶好多。他一人报一个，就那会儿就去一边数去了。人说哎，我这80个褶，人说哎，我这95个，或者人说哎，我这最高103个。然后不是他们都不相信嘛，就几个人就围着那个桌子，把那皮搁上就数，啊，最高的就103个。到之前，就至今也没有破纪录。
1: 普通烧麦只有30个褶左右，而吴花霞在一张烧麦皮上赶出了103个褶。他精湛的技艺让现场所有人心服口服。作为都一处烧麦的传承人，吴华霞觉得既要有传承，又要有发展。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之下，都一处烧麦的品种从最初的6个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其中尤以情人节烧麦和奥运烧麦最为特别。
0: 类似那个玫瑰花，边上是绿的，是用那个蔬菜汁，然后当时就是中间弄一个红的，旁边围一圈绿的，就总感觉怪怪的。那个一般都是花大嘛，花心比较大，那个叶子是衬托的，那搞得有点喧宾夺主了，就觉得不行，就直接把那个烧麦弄一边一大半边红的，就边上弄一点绿的，然后中间再搁一个红的，就把那个烧麦一边是红的，围着那个一个整个红的，边上是绿的冲外，就感觉像一朵花似的，中间是红的，旁边一点点是绿叶，然后就是而且码的是圆形的，看上去尤其从上面往下看，感觉挺好看的，像玫瑰花。就当天就是推出情人玫瑰花烧麦，卖得很好。
1: 针对顾客口味的改变和人们对健康养生的考虑，在不同的季节推出应季的产品，这在吴华霞看来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经营方式。但是无论怎么创新，他觉得都要在传承的基础上，不能改了它的本质。正是由于历代传承人对于传统的敬畏

0: 1981年，广东太平洋影音公司制作发行了一部专辑《何日才相会》。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盒音乐磁带创下了500万盒的销量记录。
1: 这一轮磁带在当时来讲也是卖的比较贵的了，是6.9块一盘啊。当时你看那几年80几年的时候，一般的大家收入都在40-50块，啊，有的稍微高一点70-80块就到头了。他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是能够从那么少的这个工资里面还拿出6.9来买这个磁带，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
0: 何日才相会？这部专辑中的歌曲全部采用男女生二重唱的形式。这部专辑的演唱者是当时中国电影乐团的歌唱。

0: 王杰石和谢丽斯。
1: 春来到树下，
0: 专辑里一共收录了18首歌曲，其中有来自台湾的校园歌曲，也有用通俗唱法演唱的电影插曲与新民歌。歌是老歌，曲是旧曲，但是通过王杰石和谢丽斯富有亲和力的二重唱，让听惯了革命歌曲和传统民族唱法的人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猛然间发现，听音乐其实还有另外的选择，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的多姿多彩。
2: 当时不是讲这个让这个农村也富裕起来嘛，是吧？所以那个当时这个农村富裕起来的标志就是家家得有个录音机，然后有录音机呢，就得有我们这个磁带的。

0: 脍炙人口的歌曲就收录在《何日才相会》这部专辑中。外婆的澎湖湾写于上个世纪70年代，词曲作者是台湾著名的音乐人叶嘉修。从创作之初到现在，已经有很多位歌手翻唱过这首《外婆的澎湖湾》。不过对于内地的很多听众来说，最熟悉的还是由王杰士和谢丽斯共同演唱的版本。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港台歌手还无法来内地演出，即使是他们的录音带和录像资料，也很少能在内地市场上觅得踪迹。提起王杰时，最初与校园民谣结缘，还是源自1979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天，同为中国电影乐团歌唱演员的王杰时和谢丽斯正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
1: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0: 一首来自台湾的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让他们马上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2: 当时呢，一个是呢两个感觉，第一个是呢觉得哟，这个觉得非常新鲜；第二呢觉得哟，这个不就是我想唱的东西吗？所以有一种就是说一拍即合的感觉。
1: 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
0: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台湾一些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在学校中开始掀起校园歌曲热。这类歌曲在文字意境方面最突出的

0: 还是在王杰时听到外婆的澎湖湾前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首届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听众来信一时间有如潮涌，最终在1980年1月评选出了15首听众喜爱的抒情歌曲。这些上榜歌曲大多是《妹妹找歌》《泪花流》《绒花》这样具有民歌风味的电影插曲。当这些歌曲被大众广为传唱的时候，歌手王杰时和谢丽斯却开始关注台湾校园民谣曲风，他们决定翻唱这些民谣。
1: 当时呢，也没有什么歌本，也没有什么这个录音的这些资料，只是从这个电台啊，从咱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找的音响资料，然后当时那个录音机啊，就像一个箱子那么大，正好我们团里也有那样的这个录音机，然后就在录音机上这么一字一句的这么记下来。
0: 这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借来的录音带上，王杰时和谢丽斯选取了8首台湾校园歌曲，他们把这些歌曲改编成了二重唱。伴随着专辑《何日才相会》，听王杰

0: 石和谢丽斯演唱的台湾校园歌曲也成为那个年代一时风尚，王杰石就此成了一名家喻户晓的歌手。
1: 你像那个乡间的小路啊，到现在大家还在唱的是吧，乡间的小路，外婆的澎湖湾，然后赤足走在田埂上，然后踏着夕阳归去，后来呢还有唱了很多歌，像那个兰花草，踏浪啊，早安太阳，还有如果，唱了不少吧。
0: 1952年，王杰石出生在北京市的一户普通人家。在王杰石的印象中，他的父亲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在家的时候经常喜欢唱上两句。也许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王杰石从小就对音乐有着特殊的兴趣。
1: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个院子大概有那么十几家的街坊啊，这十几家街坊里可能有那么两三家人家里有收音机啊，剩下都没有收音机啊。那时候有的时候赶上这个收音机里放什么歌啊，哎，自己呢可以站在人那个窗子底下听一听。然后从我们家胡同穿过那条横的胡同就是那个海政文工团，那时候我还记得特清楚，有的时候就站在那个胡同口啊，那时候好像海政工团演出也很多的，他们在他们的门口经常停着一辆大轿车，一辆灰色的大轿车，然后上面写的是海政文工团，然后经常看着我那个老师啊，还有他们海政工团那些团员，那个拎着乐器啊，拎着什么服装，然后走上那个大轿车，然后大轿车门一关，我一直看那大轿车开的没影了才回家的，特别羡慕他们的这种生活。
0: 王杰石说，幼年的时候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固执地以为，只要他长大以后参了军，就可以像那些海政文工团的演员们一样坐上大轿车四处演出了。到现在王杰石也很难说清楚，他在17岁那年选择了参军是否和这样的想法有关系。1969年2月，王杰石来到宁夏，成了一名空军工程兵。尽管部队的生活很苦很累，但是王杰石没有忘记自己所热爱的音乐。在闲暇之余，他积极参加部队的业余宣传队，成了队里的演唱骨干。可是他在部队的文艺生活也仅限于此，他没能遇到更好的机遇进入像海政歌舞团那样的专业文艺团体。1973年初，王杰石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做了一名汽车保养厂的修理工。
1: 因为当时我从军队回到北京以后，北京呢还没有这方面的招生，就是说比如说哪个文艺学院招生没有。我是到了北京汽车公司第五保养厂啊，做了一名这个汽车的叫修理工吧。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我的原来的那个在部队施工，还是比较贴近的。
0: 1973年底，机会终于来了。当时的中央武器艺术大学开始在基层招生。王杰石由于一直是厂里的文艺骨干，所以被工会推荐去参加招生考试。
1: 我还记得特别清楚，都考什么呢？考这个声乐啊，就唱个歌呗，还有台词朗诵，形体。那时候我也不会跳舞，然后说不会跳舞，你能会做广播体操吗？行，我说广播体操会做，还做了一点广播体操。
0: 或许是造化弄人，一直希望能够进入声乐系学习的王杰石，在一个月后却收到了表演系的录取通知书。在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王杰石因为喜欢唱歌，经常找到声乐老师学习演唱。可是时间一长，教表演的班主任就对王杰石有了意见。
1: 只要我听那看那老师在琴房里呢，我就问，我说老师那个今天有没有空啊？老师说有空，进来吧，给你上上课。这样我经常就是自己要多上一些声乐课。那时候我还是班长嘛，我们那个班主任经常说我，说你看你这个怎么不务正业啊？这个

0: 你老去学唱歌，你这表演课你自己得抓紧。
1: 大学毕业以后，学习表演专业的王杰石被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当了一名演员。
0: 应该说是当了2年没上过银幕的电影演员。当时那个电影呢，也是这个比较是那种叫什么浓眉大眼的那种正面角色，或者贼眉鼠眼的反面角色。我当时呢，就是说这两个条件都不够啊，看着也不像英雄，反正也不像坏人，所以也演不上什么戏。
1: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始终不得志的王杰石，最终下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就是主动要求调到中国电影乐团。在他看来，或许这样就能从事他喜欢的歌唱事业了。
0: 因为电影乐团呢，它是跟咱们北影厂算，我们算一个大的，都是电影局的嘛。说这样如果是行的话，调动起来比较方便。等于是一个大单位底下的两个小单位互相调的方便了。好了，团长带我过去以后呢，考了两次，应该说就是说还是挺顺利的，觉得我唱的还不错，声音也挺好的。当时这个电影乐团也缺人嘛，然后就到了电影乐团。
1: 中国电影乐团一直都在北京新街口豁口外的小西天，但当时的周围环境和现在却是截然不同。王杰石说，当时乐团周围是一片荒凉的麦子地，后面还紧挨着一个大粪场，乐团的窗户上还经常落着很多苍蝇。尽管如此，乐团窗户里飘出的唢呐、小号和二胡的声音还是让王杰石倍感亲切，他觉得这里才是他向往的地方。
0: 77年、78年、79年的时候，也是这个每个团呢都在排练新节目，我呢也赶上那个年代，所以后来那个演出就特别的频繁，有很多这个登台的机会。
1: 随着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中国的文艺界也开始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王杰石说，那个时候中国电影乐团的演出机会很多，频繁的登台也促使他快速成长为一名台风稳健的歌唱演员。1978年的一个夏天，他被领导叫去谈话。原来中国电影乐团决定成立一个男女生二重唱组合，同时也物色好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在乐团中担任独唱演员的谢丽斯，另一个就是刚刚进团不久的王杰石。
0: 当时像老一代的呢，就有那个张真富、耿连凤，是吧？还有那个东方的那个穆玄普、索宝丽，他们唱的时间不长，他们俩呢合作了只有2年的时间。本身这个形式呢还是比较活泼，这个另外呢选歌也比较重要。选歌也非常重要，因为当时因为我们是电影团嘛，选了一些那个大家特别喜欢的那个电影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包括婚事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影插曲，像九九艳阳天啊，当然选了一些这样的大家特别喜欢的歌。
1: 1978年10月2日，中国电影乐团到黑龙江省大庆慰问演出，这也是王杰石和谢丽斯首次合作登台演唱。没想到两人的第一次亮相就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0: 当时因为每个年代表达方式不一样，你像现在就不得了了，现在你看有些年轻人对于这个演员的这种热情啊，这种崇拜啊，底下举着牌子也拿着花啊，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给演员回报的更多的就是掌声啊，经久不息的掌声，那是发自心里。
1: 那次演出，王杰石和谢丽斯从大庆唱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唱到长春，一路上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观众们的喜爱，两个人的合作关系也正式确立下来。这一合作就是20多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0: 经过王杰石与谢丽斯的演唱，九九艳阳天，敖包相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一批经典电影插曲被重新搬上了歌坛。在获得大众认可的同时，王杰石与谢丽斯也在唱法上进行着探索，
1: 也是想呢，就是说这个唱法上能不能只是就是说光是美声跟民歌这两种唱法，觉得好像应该还有什么其他的唱法，虽然听的比较少吧，还是听到了一些外来的声音。有一次我记得有一次活动，我看到过一个是好像是哪儿的一个歌手是一个国外的一个歌手吧，当然也是个亚裔人，他呢就是拿着吉他然后坐在那里一边弹一边唱。哎呦，我觉得声音，他这个唱法来讲，我想说他这个唱法是什么唱法呢？他既不是美声的，也不是什么民歌啊，现在讲就是流行歌曲嘛。当时觉得特新鲜，哎，我如果这个歌如果是我要这么唱的话，不也挺好的吗？
0: 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的歌唱演员的演唱方法都不外乎两种：美声唱法或民族唱法。而这一次受到外国歌星的启发，王杰石开始和谢丽斯一起探索这种前所未闻的新鲜唱法，希望借此能够形成他们自己的演唱风格。
1: 感觉呢，好像这种唱法更应该自然一些啊，因为唱歌呢，我想它是一个就是自己自然的声音，这样的话呢，大家接受起来呢好像就比较感觉比较贴近。他看到的呢，是不是一位歌唱家在台上演唱，而是能够和他这个怎么说比较贴近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大哥或者一个大姐来跟他这个再说一件事情。人们

0: 几经揣摩之后，王杰士和谢里斯决定用加拿大民歌《红河谷》做第一个试验曲目。
1: 那段时间呢，就是在80年、81年的时候，就是北京的很多观众啊，都是为了听这个《红河谷》去的。为什么？就是说他们觉得这首歌的唱法跟其他的歌不一样。当时在北京演出的时候，像那个中山音乐堂，还有那个北京公体馆、首都体馆，还有包括那个咱们的北展剧场，包括天桥剧院什么的，反正北京的这些演出的场地，反正只要那儿有演出，他们都会去啊，都要去听这首歌。
0: 《红河谷》这首歌是王杰士和谢里斯拥有了他们的第一批歌迷，这对早已过了金童玉女年龄的二重唱组合，一跃成为内地歌坛上耀眼的新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海外家电产品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内地，其中合适录音机的传入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磁带也开始成为传播音乐的重要载体。
1: 当时在团里有一天呢，我听，哎，这个琴房里好像有这音乐声音，我说是谁在放收音机呢？进去看不是收音机，是一个收音机躺在桌子上，然后一开始他那个小录音机就像砖头一样那么大块，然后放在桌子上是平着放的，那磁带是需要躺着放在里边，后来的录音机不磁带都立着放里边，那个时候一开始躺着的，摁在里边，然后把那盖盖上一个那个开关，然后它是开始里边开始磁带开始转，然后开始唱。哎呦，当时觉得看到那个录音机，觉得哟特别好，这东西太好了。
0: 就在王杰士第一次看到这种板砖式录音机不久，中国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找到了他，提出希望为他和谢里斯录制一盘专辑，这部专辑就是后来的《何日才相会》。1981年，王杰士和谢里斯成为中国第一批录制专辑磁带的歌唱演员，在那之后的几年里，他们又陆陆续续地出了十几套专辑，翻唱了很多台湾校园民谣。这一举动使台湾校园歌曲在内地广泛流传开来。与此同时，王杰士和谢里斯的演唱事业也达到了巅峰。
1: 那时候大概一年得有半年的时间都在外面巡回演出，全国各地到处跑，有时候演出还不是一天一场了，有时候演出一天要2场3场，最多的时候一天演5场。你想这个嗓子它不是一件乐器，你要一个乐器来讲它还是好一些嘛，你要嗓子的话这个声带是肉长的，一天演5场的话确实挺

0: 回家，正好赶上电视里播自己的节目。他发现整个大院的人都围在仅有的一台电视机前听他唱歌。
1: 那时候电视比较少，那时候我还在那个我们北京那个平房里面住着呢。我们那个平房那个一个院子里面大概只有一家人有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然后我就站在后边看。站在后边看，那天是唱了7首歌吧。当时唱完以后，大伙还挺高兴，回头看我站那，嘿，说怎么回事？这电视你这刚演完，你怎么就到了这儿？怎么这么快啊？
0: 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几乎所有的北京人都认识了这个会唱歌的小伙子。王杰石和谢丽斯的演唱组合也很快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1: 那时候怎么说，按现在的话来讲是特别火嘛，是吧？本身那时候演员也少，节目也少，所以赶上一个大家爱看的节目，反正每个电视台都在放，包括那个一些个电台也在放。有时候我出去演出的话，坐火车，火车也在放，飞机也在放，大街小巷到处都放的这些歌。
2: 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
0: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1985年以后，人们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

0: 1986年5月9日晚上，北京工人体育馆内108名歌手同台献唱。这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晚会，被称为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人第一次集体亮相。以此为标志，国内乐坛开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起来。
1: 中国这么大，是一个人才辈出的一个国家嘛，实际上自己呢，这个现在也是作为这个就算人说是算老一辈的歌唱演员了，是吧？所以能够看到咱们中国的这个歌坛上有了这么多的新人，是非常高兴的。

年五月四日，王杰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他的个人独唱音乐会，为了母亲的微笑，与歌迷们一起重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浪漫时光。演唱会上，王杰石的声音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冰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冰团人。

0: 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征明笔下的拙政园。拙政园是苏州园林的经典之作，始建于明朝。明正德初年，因官场失意而还乡的御史王献臣以大红寺旧址进行扩建，作为自家的花园，取名为拙政园。后经多次扩建，成为了今天的著名园林。拙政园建成之初，文征明受邀将园中的景物绘成31幅经典画作，各图配以诗词，视为拙政园图咏。这部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拙政园初建时期的景致，也是文征明综合艺术水准的展示，被后人誉为诗书画三绝。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征明笔下的拙政园的由来。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5: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4: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5: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让我们一起
4: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6: 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7: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8: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9: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0: 阿吉一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